0: 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1、2、3、4、2、2、3、4，来，由里向外，3、2、3、4，好，4、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呀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啦！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8:06:5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小泉同学又来了啊。
1: 哎，
0: 刚才有朋友还问呢，说王上为甚叫小泉啊？
1: 明天冷笑话大 PK 的时候应该就知道
0: 了。设计了是吗？
1: 不是，明天没有涉及小泉，我想明天怎么让大老师也痛失一下本名给他。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别总他给别人起，对吧？起小名、起外号什么的，
1: 就是
0: 咱给他安排上，
1: 就是
0: 反正他也不在，
1: 主要是他不在。
0: 好，有朋友问说为什么没有王上脱口秀，明天冷笑话的时候就是他脱口秀的时段
1: 啊。
0: 大家可以听一听他冷笑话多冷啊。关键是他都是自己自制的冷笑话，
1: 也有
0: 就是那种你的那个逻辑根本跟不过来的那种冷笑话，
1: 也有点市面上的
0: 啊，也有啊，
1: 也有市面上的。明天主要就是考考你，看你能答对多少啊！
0: 你自制的我肯定是一个我都答不上来。
1: 哎，不一定啊，有的自制的你要摸清套路了，你盲猜你也能猜出来一些。
0: 等待着明天啊，明天脱口秀时段，我们来一次冷笑话大 PK。
1: 好，
0: 咱们就 PK 出来早晚高峰的第一、第二。
1: 行。
0: 昨天咱们说明天要有脱口秀，哎，有那个冷笑话的时候，有人已经排名了，说 不管你们俩怎么样，反正凡哥肯定是排第4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等待着啊，明天啊。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公共交通上吃过最香的一次饭是哪一次啊？你遇到过什么人什么事儿啊？有什么经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吃佬说，开车回老家1600公里，带点小米粥在服务区喝，哎呦可舒服
1: 啊。
0: 光喝小米粥啊，
1: 人小米粥只是一个主食，可能还有其他的，
0: 就点咸菜什么的。
1: 对，他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喝小米粥
0: 热乎乎的
1: 肠胃很舒服。
0: 哦，
1: 嗯。
0: 景说，有一次东北回北京，在服务区拿出一把大葱，旁边大姐看着眼睛都绿了，我就送了她一根，大姐老开心了。
1: 不是，大葱怎么让大姐眼睛都绿了？
0: 硬过去的呗。
1: 对，
0: 大葱是绿的嘛，
1: 就喜欢，主要是在那个时候。配它有没有酱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0: 那肯定是有了。
1: 对，就觉得这个时候来个葱也不觉得什么有味道，
0: 嗯，
1: 就觉得这
0: 都给你得了呗，
1: 对路啊，真是对路。
0: 亮豆说，曾经在敦煌机场打包了一份饺子，当班飞机没有正餐，空姐发零食的时候，我就拿出了饺子，旁边的哥们眼睛都直了，那盒饺子简直太好吃了，你看看，就跟我经历是一样的，
1: 是
0: 真的。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当时的餐是吃的什么呀？反正就是普通的，好像小盒的饭，也不是炒饭，就是白米饭，好像配着点什么菜。哎呦，那眼神啊，
1: 就是叫什么金不换那种，
0: 真的是，真的是。
1: 主要是饺子，我还是觉得得吃饺子。
0: 你可以蘸呢，你就往那饺子盒里挤醋呗。
1: 不行，那个就这，哎呀，你这个这侮辱了饺子，你知道吗？
0: 那你应该怎么样啊？
1: 它得是碗，而且醋、酱油、蒜、辣椒油这些啊，就吃饺子的时候也很有讲究，而且你最好再喝两口那种。
0: 哎呦呵，
1: 这吃饺子你再配个小凉菜。
0: 哎呦，
1: 哎呀，你这吃完以后你来点小水果什么的。
0: 哎呦，然后再拿小牙签一剔，滋漏一口。
1: 哎呀，
0: 哎，看我牙有没有韭菜？
1: 这感觉才对呢。
0: 最后再来一碗饺子汤
1: 啊，
0: 对吧？
1: 原汤化原食。
0: 那这飞机上确实做不到了。
1: 对。
0: 风说，90年代在东北一趟火车上，车程2小时，一位大叔一根葱一袋酱一瓶酒喝完正好下车。
1: 虽然大叔这个菜码是单一了一些啊，可是这么吃感觉，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人在囧途的时候，人在旅途当中，就只要是辛苦劳累的时候，就是
0: 吃什么都香，
1: 吃什么都香。
0: 但他这都是辣的呀，你看葱也是辣的，酒也是辣的，边喝辣的，然后又吃辣的，这能受得了？
1: 喝最辣的酒，吃最辣的菜，大叔还交生死朋友，这个多性情的老爷们儿啊！这大叔啊，多好啊！
0: 在火车上再交几个朋友。
1: 对，
0: 嗯，
1: 你这时候你要跟他但凡搭个上，我说大叔撅一半葱给你的。
0: 风雨彩虹说，最印象最深的就是绿皮火车早年的啊，自带的酱牛肉配烧饼。 刚才我们俩还在这唠呢
1: 啊，
0: 就烧饼夹那个夹东西，北京叫双夹是吧？
1: 嗯，
0: 北京夹双夹肯定是双层东西吧，一个鸡蛋一个东西是吧？一个
1: 火腿啊什么那种双夹，
0: 啊，
1: 简单的双夹，
0: 啊，
1: 大概四五块钱差不多吧。
0: 嗯，那夹什么肉啊，酱牛肉这些就贵了，
1: 就贵了，
0: 啊，肘子什么就贵了。
1: 对，嗯，
0: 哎呀，太香了，想想都香啊，
1: 真是。主要还是因为咱俩都没吃早饭吧？这个
0: 我吃了，
1: 你吃了？
0: 我吃了三个大包子和一碗馄饨。
1: 哎呀，
0: 早饭大家都知道，我是不会亏待自己的，是一定要吃的。嗯，
1: 我现在就是门户大开，看着这些就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0: 一会儿你就这样，你下了你还是吃一顿，
1: 啊，
0: 就是你早上能够吃一顿美美的、饱饱的、样式丰富的早餐，
1: 嗯，
0: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全天都很幸福。
1: 嗯
0: 嗯，反正你回去不是睡觉吗？
1: 哎，
0: 啊，
1: 你在哪儿回去？回去以后主要还是工作呀，
0: 啊，还是工作，还是工作。
1: 对，
0: 啊，反正你回去不得工作嘛。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就吃一顿饱饱的早餐之后再工作，那整个这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真是
0: 有力量了。你就可以有借口了，吃完了之后，你血液都流到胃里了。
1: 嗯。
0: 充盈不到脑子上了，
1: 没错
0: 啊，你就没有精力再写稿子了。
1: 你，
0: 啊，
1: 这是客观因素，这都是，
0: 啊，就睡呗，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大老师，你听见了吗？这刚才我们把这个
0: 哎，悠悠跟我一样说吃那个草莓西红柿啊，
1: 啊，
0: 汁水就呲到过道上另一位前排大哥的裤腿上了，这呲得更远。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咱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别东张西望，就闷头吃就得了。
1: 吃的时候也记得。
0: 挡着点儿，
1: 挡着点儿，接着点儿啊，低着点头，别好像环顾四周的。看，我可是吃的是什么西红柿，我吃的可是，
0: 哎，
1: 啊，非要转圈儿的
0: 腿上了。
1: 嗯，
0: 吴彦杰说，我火车上吃着妈妈做的带鱼，炸带鱼特别香。每次回老家走的时候，妈妈会提前做好，在路上带着吃。
1: 啊，
0: 炸带鱼可太香了，
1: 炸
0: 带鱼好像也有点属于那种就是东北的那种下酒菜。
1: 嗯，
0: 炸带鱼、炸黄花鱼、炸那个叫小踏板，
1: 对，
0: 哎呦太香了。
1: 带鱼这个也是最好当顿吃啊，放久了这玩意儿也有点味儿
0: 啊。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就水产品都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嗯，但咱们那大闸湖，要不然大闸湖，
0: 大闸湖是吧？你吃点早饭吧。
1: 阳澄湖大闸蟹呀，他这个也是为什么说以蟹卡方式给您，就是怕您要是提前的兑换了又不吃，放着放坏了，
0: 哦，
1: 自己什么时候吃说兑换就兑换了
0: 啊，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更方便一些啊。
1: 对，嗯。
0: 关山月这个又讲究了，说88年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打全国中学生排球比赛，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爸妈做了葱烧排骨、冰糖甲鱼带着路上吃，那叫一个香啊。
1: 这是有点上档次啊，这俩菜
0: 啊，这俩都得是还不止用筷子呢
1: 啊，
0: 得戴个手套什么的
1: 啊，那年代估计也不会不
0: 啊，冰糖甲鱼，啊，这冰就是那种炖的，可能甲鱼壳都软了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呦，
1: 葱烧排骨，这是两道菜吧，朋友？因为你没有顿号，没有逗号啊。
0: 嗯，
1: 万一是葱烧排骨、冰糖甲鱼
0: 炖在一起的，
1: 嗯，
0: 葱烧跟冰糖的就不是一味儿，那应该是俩菜
1: 啊。
0: 88年哦，条件挺好啊。
1: 那万一是葱烧排骨冰，还有糖甲鱼
0: 啊，有可能啊，雪山飞狐之类的，
1: 葱烧排骨。冰糖甲鱼，这一看就是第一次要出门，家里也不放心，就
0: 剩餐哈，
1: 吃饱不想家，
0: 嗯，
1: 这句话放哪儿都有道理。
0: 嗯嗯，王菲说，你们喜欢听那个易拉罐开开的声音吗？
1: 喜欢。
0: 哎呦，就是往下凹进去的那种，唰，哎，
1: 就那个。
0: 说我去年跟老婆孩子出去玩，从青岛回上海的高铁上，隔壁座的大哥夫妻俩喝着小啤酒，吃着卤鸭货，我们带着吃的主要还是围绕孩子了。哎呦，那一瞬间看着我这个羡慕啊，
1: 嗯，
0: 大哥夫妇一路上干了六罐啊。哎呀，不是，关键是带孩子你也可以吃你自己的东西啊。
1: 那孩子我也想吃这个，你这怎么说
0: 哦，
1: 对吧，你带了孩子难免想着尝一口那种。
0: 那对面的夫妇的也带了，人孩子说我也想尝一口，
1: 那孩子多少还有点边界感。不好意思人
0: 哦，嗯，还是爱自己， 啊，自己这个东西还是要带足。
1: 那真是、
0: 啊、哦，那自己得吃爽了呀，对不对？嗯、
1: 我感觉大迪，你是不是那种将来带着孩子出门，你就是分两份是吧？
0: 对呀、啊，你的我给你带好。
1: 哎，我的你就别
0: 看你的，对呀、啊啊，我的我也得吃啊。
1: 你别看我的就、
0: 哦、
1: 啊，
0: 我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为了孩子，我一门心思为了孩子，哎，我啥我也舍不得吃，我全给孩子。
1: 嗯
0: 嗯，那不是那种。哎，反正我得吃饱了再说。
1: 吃饱再说。
0: 哦、
1: 嗯。新的旅说，2014年在厦门跟剧组拍戏，第一天吃剧组的这个餐是萝卜炖鸭子，
0: 哦、
1: 上面厚厚的一层油，那叫一个香。
0: 嗯，
1: 没想到一星期吃三顿这个菜，啊、这都吃恶心了。
0: 所以就是在于新鲜，
1: 对
0: 对吧？新鲜，
1: 偶尔来一下行，是吧、
0: 嗯？
1: 就咱们今天聊到的很多这个菜系，都是让你吃一顿，在火车上。哎，这挤挤囊囊的，或者是舟车劳顿的，这个就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时候来这么一下，哎呦，这人间美味，
0: 嗯、
1: 连着吃三天你试试。
0: 啊，刚才我朋友说了，说哎，我看刷哪儿去了？王鹏说了，说绝对是黄瓜，
1: 黄瓜，
0: 长途火车跟长途大巴上的大杀器，说一咬开整个车厢都闻到那种淡淡的香气，每次坐长途必带、
1: 嗯、
0: 黄瓜，我是不会单独吃的，就你不觉得你整个吃一根黄瓜很没味儿吗？
1: 我也是这种感觉、哦、
0: 但是可能旅途上吃这种黄瓜就觉得很解渴，
1: 而且黄瓜的清香啊，它现在的很多黄瓜它主打的就是拿这个清香作为它的一个卖点、
0: 嗯、
1: 说这是童年的味道，小时候的黄瓜清香，我感觉现在黄瓜的清香味越来越少了
0: 啊，没有那种黄瓜味了、
1: 啊、没有以前那种黄瓜味了，
0: 是
1: 嗯
0: 黄瓜跟那个豆皮儿啊，就是我们那叫干豆腐、
1: 啊、
0: 哦，加一点葱丝儿，绝配啊、嗯！一整根黄瓜，不要葱也行，就蘸酱也行
1: 啊。
0: Marvis 说，有一次闺蜜去沈阳啊，跟闺蜜去沈阳，前面有一对夫妻打包了两大袋子外卖，从一上车一直吃到下午。啊，一吃到下车，给全车厢的人都馋哭了。
1: 嗯、
0: 正巧我跟闺蜜还没吃饭，这一路上真煎熬啊。
1: 两大袋子外卖，估计这
0: 所以啊，
1: 嗯，
0: 下回你就长个记性了，就是咱上火车或者上飞机有那种长途的，咱也点点外卖，带点好吃的上车，尤其去沈阳啊，
1: 嗯，
0: 他是去沈阳啊，那还好，
1: 嗯，
0: 你要从沈阳上车，那不就不止两大袋子外卖了，
1: 多麻烦呀，拿着，
0: 嗯，那你路上香啊，你麻烦你路上你麻烦麻烦十几分钟，
1: 嗯，
0: 路上好几个小时都是幸福的，
1: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跟我一样的那种。性格，就我们确实喜欢轻装上阵，我们也馋，也知道这样好。
0: 哦、你能忍，
1: 能忍，
0: 就无非上车管门要呗，
1: 无非就不吃吧，就忍着吧。
0: 哦、
1: 上车睡觉，耳不见心不烦的那种，
0: 哦、
1: 而眼不见心不烦。
0: 早上很多朋友说王上你就是没睡醒啊，还是吃早饭，吃早饭有助于智力的发育。
1: 我长身体呢，我整啊。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公共交通上吃过最香的一次饭啊，是哪一次，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啊，回复玉就会跳出凡客亲自去溯源的玉。我看凡客说有玉来自不同的地方是吧，浅末料啊，什么什么料子，
1: 对，
0: 料子不太一样，它的价格呀、品相啊、颜色呀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您看，您是喜欢什么款式？是项链啊、手镯啊、耳钉啊、
1: 嗯、
0: 啊，还是哪个地方的料子？什么颜色的都可以去上面挑一挑啊。
1: 嗯
0: 嗯，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公共交通上的餐食嘛。啊，这新闻就跟这个飞机上的飞机餐有关。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付费定制飞机餐成为了新的选择？像什么煲仔饭呐、牛排呀、烟熏三文鱼呀、冒菜呀，陆陆续续的就飞上了云端了。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块的平价餐食，到这个四五十块的这个加成套餐，再到数百元的高端的鱼子酱大餐都有。飞机上的这个餐食啊，告别了千机一位。有旅客表示了，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的选择空间，觉得也不错。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了，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
1: 付费飞机餐的出现确实是航空公司服务精细化的一种体现。以前的飞机餐被大家就戏称就是开盲盒，确实那个免费餐呢，它得兼顾成本啊，冷藏保鲜还有加热的方式，很难做到现炒现做的那种味道。现在推出了付费定制餐，等于给了乘客选择的机会。您如果对吃比较讲究，可以提前点一份牛排啊，什么煲仔饭都可以。那如果觉得飞机上我简单对付一口就行了，那免费的餐食也是继续给提供的。
0: 对，这也不是生硬的给大家强加的，就是您自己选择嘛。
1: 对，
0: 哎呦，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军训啊，军训我们那时候就是踢正步，然后走这个走步，然后开始画圈，就仅此而已啊，站军姿啊，是很多人对大学军训的传统印象。而今年华南农业大学把一项颇具广东特色的内容加入到了军训了，就是教新生安全规范的骑共享电动车啊。课程呢，既有理论讲解，也有现场实操。实操考核呢，则设置了平稳起步、直线行驶、直角转弯、S 型转弯、制动停车等项目。除了交通安全，华农为为期19天的军事技能训练，还涵盖了国家安全教育、国防动员、反诈防骗、消防技能、基础医疗救护等等内容。
1: 这种课程确实非常有必要、啊、
0: 哎，对比平时我们就光站军姿晒的不行了要强多了。
1: 这个就是晒一会儿也觉得好玩啊，但是、
0: 对，关键是真的能够学到实质的内容。
1: 对，首先呢，大学校园的面积一般都挺大的啊，电动车是很多学生们一个非常主要的代步工具。而在过去几年，因为骑行不规范导致的事故时有发生，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不如在新生一入校就进行这种防御性的驾驶教育。希望这种务实的军训理念能被更多的学校去借鉴，让大学的第一课真正成为学生受用一生的安全课。
0: 哎，现在骑电动真的还挺需要的，
1: 挺需要的、
0: 尤其是规范的骑电动、
1: 对，本来以为不需要，但是你要开车出趟门啊，你就觉得是该让人们都学一学。
0: 哎，现在骑电动车的多，但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不太规范的。
1: 对，
0: 首先现在要求戴头盔了、还是有很多朋友不戴头盔。然后还有就是不打转向灯的啊，随意的这个逆向行驶的，然后有的就是那种骑不稳的，他可能还是上路了。
1: 对，
0: 那还是得规范一下啊，
1: 规范一些。
0: 再来说说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备案计划，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领跑、极客、东风、奇瑞、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9家车企同步公告，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共427万辆，创下了国内汽车行业单一缺陷触发的最大规模召回记录。这场涉及数百万车主、涵盖多个主流品牌的行业事件，解决方案呢并不复杂，绝大多数涉事车辆仅需要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补贴一张警示贴纸，叠加一次远程的 OTA 升级，新增碰撞事故后车窗自动下降策略，就可以完成隐患整改。对此有网友不解说，这个贴纸召回是啥意思啊？
1: 这个现在的新能源车大多用的是那种隐藏式电子门把手，科技感倒是挺十足的，但是在车辆发生严重碰撞全车断电的情况之下，电子系统可能会失灵，车门没办法从内部打开，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纯机械的物理拉手，这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道逃生通道。如果这根拉手的位置不够显眼，或者是标识不清，车内人员在紧急慌乱当中可能就找不到它，就会耽误到逃生的时间。这就为什么说要召回、要贴纸、要进行这个提示，它是在补上人机交互的最后一块短板，让大家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这个救命开关。
0: 对，我觉得如果开尤其是电动车啊，大家还是提前要先学习车辆的各个配备的标志啊，各个东西都在哪儿，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个事件发生嘛。
1: 对，
0: 因为这个 起火了，好像就丧命了在车里，所以这还是挺危急的事儿啊。
1: 嗯，
0: 还是大家都要知道这些救命的东西都在哪儿啊。
1: 对，别光看它，哎，这好看一体化，这看流线型多好，那就遇到问题、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还好不好？这是才是最应该考虑的啊。
0: 好，再来说说 AI 的应用。前不久，杨女士的母亲在菜市场买墨鱼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炒熟留给女儿。饭桌上，杨女士发现这只螃蟹我怎么没见过长这样啊，用 AI 查询之后竟然识别出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少量就可以致命，高温烹饪是无法破坏毒性的。还有杨女士果断倒掉了整盘菜，所幸呢没有造成中毒。
1: 这个新闻是不是为了引出我们的阳澄湖的蟹卡呢？哎，这个
0: 阳澄湖大闸蟹没毒。
1: 对，朋友们在购买鱿鱼、墨鱼、章鱼就这类头足类动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翻开看一看，检查一下有没有混入其他的什么小螃蟹呀，还有那种小螺类的，海螺、田螺那些。
0: 它怎么寄生在旁边？
1: 对，因为很多有毒的海洋生物，它并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但是被误食之后风险非常大。另外，对于那种外观奇特、颜色鲜艳或者不认识的海鲜，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吃。包括蘑菇也是这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吃。吃海鲜尽量认准常规的那些品种，这些是经过长期食用验证的安全品种。那是谁呢？阳澄湖大闸蟹。
0: 哎呀，
1: 口碑名声也在外啊。
0: 哎，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阳澄湖啊，就可以跳出链接了啊。品质肯定没得说，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赔付机制。如果您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收到之后掉腿了，或者是死了、有臭味了，都可以给您进行赔付的啊。具体您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在订单里找到客服就可以了啊。刘大婵投稿说，去年国庆跟老公回辽宁锦州，渤海大学那边有一家超好吃的炸鸡排，上高铁之前打包了一份，当时买的是无座票，只能在锅道里吃，但由于味道太大又不好意思吃，等列车在秦皇岛站停站的时候，跟老公拿着鸡排疯狂地冲到站台上去吃，一直吃到列车员喊上车啦，然后又迅速地跑上车。感觉那次鸡排吃的是最香的一次。
1: 是
0: 鸡排味道还好吧？
1: 哎，不行不行，平常现在给你吃你觉得味道，哎，就行，反正也能吃。你想想刘大婵她和她老公的这一趟经
0: 历。我指的是就是她别人闻到她那个味道会很大吗？
1: 那倒不会。
0: 她可能是那个酱料味道很大了。
1: 可能是。
0: 你又咽口水了。
1: 聊的这话题这人类的本能呢，而且我个人
0: 没办法，生理性的，
1: 我个人很喜欢吃鸡排
0: 啊。哪家啊？
1: 哪家都行，
0: 那个，
1: 我觉得只要是鸡排，它能
0: 扎手。刘大婵，你给我投个稿，告诉我，私信告诉我是哪家啊？我就回家的时候去尝一尝啊。
1: 你给大迪给馋起来了。
0: 我也愿意吃，但是我基本上吃我们锦州有的夜市那个那趟街上面会有不出摊儿，不出夜市，它也会有单独推车来卖炸鸡排的。非常便宜，你能想过就是那种面排，就没有一点肉。它只是面，10块钱十个吧，
1: 这么便宜
0: 啊？但因为它只是面嘛，大概可能半个巴掌大吧。
1: 那它
0: 然后带点肉的呢是10块钱3个，然后鸡骨棒就是那个鸡排棒是10块钱6个，好像是。哎呦，就反正就非常便宜，
1: 都非常便宜。
0: 邀请大家啊，十一的时候。
1: 啊，
0: 十一的时候可以去锦州去逛一逛啊。
1: 仨包子和馄饨消化完了是吧？
0: 开始饿了。
1: 哎，有朋友问说，咱们那个大闸蟹是咋卖的？
0: 大闸蟹啊，卖。
1: 对
0: 啊，在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大闸蟹"啊，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1: 阳澄湖大闸蟹，
0: 带点大闸蟹的湖水。
1: 对对对。
0: 好，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这个公共交通上，你吃到过最香的一次饭是哪一次呢？都有哪些经历呢？遇到过什么人吗？啊，发送过来就行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金融早知道，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
1: 好，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金融信息啊。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八月末黄金储备报7673万盎司，约2386.57吨，环比增加65万盎司，约20.22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此次增持为中国人民银行自2024年11月重启购金以来单月增持规模最大的一次。
2: 交广听天下。
1: 继续进入我们的交广听天下，来关注平陆运河将在9月16号建成通航。据了解，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3: 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再来说说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将为新生儿黄疸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的标尺，让千万新生儿的光照治疗更加安全、精准、有效。这个是我是最近是有接触了
3: 啊，
1: 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呢都会黄疸，有的比较严重呢就需要去医院去照蓝光，但是你说这个照蓝光，它这个标尺也不一样，它是按天收费的，那你的这个蓝光的标准，你效果是能达到什么程度？假如说你效果比较好的话，或者是你个设备是不是老旧的，是很新的，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它比如说照10天能好，那和你照20天也不好，它是完全两个概念。
3: 这个就怕的是万一有那种不法商家从中想着怎么利用这个事儿很捞一笔，
1: 对，或者说你可能太老旧啦，它有一些这个更新呐、换代呀没有更新上的，还是有一些统一标识出来会比较好啊。
3: 再来关注一下秋粮啊，当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了产量的一个形成关键时期。今年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丰收，收获前需要重点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以及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再来关注，可能很多朋友平时就会用的眼药水儿。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的关于37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的通告显示，经5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共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其中甄士明药业生产的共10批次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被检出不符合规定。目前药监部门呢已经要求相关企业暂停销售使用了，召回问题产品并彻查原因，对涉嫌违法行为也已经立案调查。
3: 往眼睛里滴的东西，这可真是太有点吓人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以按规定报名。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考察考评，不组织培训咨询，不编印辅导用书，不设置所谓的内部指标。敬请广大报名对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1: 因为很多人会瞧准这个时机，包括这个考军官这也是一样的，还有这个考大学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会比如说在中间会有一些猫腻，比如说哎我直接给你，我找个人儿，我认识内部的人士，你直接交多少钱就给你直接选拔上去了，你不用再有，我们有内部的指标，这个千万都别信啊。
3: 对，
1: 现在非常透明了。
3: 或者有那种说我给你本教材，这都是这个编辑好的，对，
1: 那个考老师考试的老师亲自编的，
3: 就从这里边出那些题，你把这个都背过的话，你这个就肯定没问题。
1: 别信啊，别信，
3: 真的是，
1: 就是像高考一样，整本书它都是这个重点你就背去吧。
3: 对，
1: 喵儿说了，网上一点都不丝滑的广告植入啊。
3: 我也是后来经过大家的提醒，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今天我的口误很多，
1: 这还好啊。
3: 大闸蝠，还有那个什么说大明吃虫子那个，说是像虫子，什么那个吃的像虫子的东西，其实就是想说的是带翅膀。我说的是带虫子还是怎么着？ 就有点意识流了，有点
1: 还是得吃早饭，脑子不清醒。
3: 我跟你说，早晨早起和吃不吃早饭这俩关系不是很大，
1: 大，因为你吃早饭吧，你无论多早起，它是唤醒你整个身体这个循环的一个开关。
3: 那我吃了早饭就又该睡回笼觉了，
1: 啊，血液又流到胃那儿去了。你看看，
3: 哎，这个政委说到说。就是我们一块去的新疆团，导游在大巴上对我们进行了多轮的投喂，奶制品、大枣、黑芝麻丸都挺好吃的，还有第一天的那个馕带回了北京才吃完。
1: 车上边卖的这些这个特产呢，我们那车上反正就是人手好几大包
3: 啊，
1: 就是没有不带回去的，因为太好吃了。
3: 对，
1: 就因为在投喂的那时候，尤其是我第一次从那个车上吃的那个叫奶枣啊，
3: 啊，
1: 我是第一次吃，
3: 我也是，
1: 哎呦，太好吃了，
3: 我懵了都，当时
1: 啊，怎么那么好吃啊？
3: 我觉得这是世间还有如此美味，为何我前这些年从来未曾涉足过？
1: 我们真不是托啊，真不是托。
3: 对，
1: 这个确实好吃。这个
3: 关键咱们现在没有卖这玩意儿。
1: 对，但是现在网上是有的，但品牌不同，味道肯定还是不太一样。
3: 是
1: 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幸可以去这个新疆去玩一玩，可以跟我们的旅行团出去玩一玩的话，那会有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选购一下。这个不是很贵，
3: 对
1: 啊，然后跟市面价是一样的，有的可能甚至比市面价还便宜一些。
3: 其实咱们当时要从大巴车上买的那个可能就是市面价或者稍微高一点的，但你要是自己我从网上去搜，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想买，肯定是有更便宜的。
1: 但品牌好像不太一样。
3: 对对对，
1: 我吃过，我就是反正好心我就吃过好几个品牌的奶枣，味儿都不太一样
3: 啊，
1: 软的硬的了，奶的它就是外面是裹的奶粉嘛，甜的了不甜的了都不太一样。
3: 说的又想咽口水了。
1: 再带一次啊。下回让你再带一次新疆团
3: 儿，为这口吃的不至于。我也买了很多当时啊。
1: Mix 说你们那旅行团不是全程零购物吗？对，是零购物，是零购物，啊，这个我们说的是上次去新疆的那个行程。
3: 对
1: 啊，在车上，当然这个就是在车上嘛，无所谓了，您可以买可以不买都无所谓的。
3: 对，
1: 喜欢他妈说，早班上习惯了，也习惯吃早饭了，明天给王上再带一份吧，真行。明天我给你带一份包子吧。
3: 不用了，
1: 馄饨可能有点麻烦。
3: 我吃完真有可能就直接睡过去了，
1: 真的，
3: 我容易晕碳。
1: 好想看呢，好想看上着节目然后晕倒了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哎呦天，
1: 睡过去了。田琴说，新疆人出去带着酸奶和馕，那香啊！
3: 啊，是，那馕确实它很扛饿，而且它就是那种制作工艺啊，制作方式，这么一大个馕，你给它。就是也便于携带，我觉得它不像
1: 便吗？太大了，
3: 虽然是大，但它塞到一个什么地方，它
1: 是那种软软的，
3: 硬硬的还是？
1: 我喜欢吃那种软软的馕，我不喜欢吃那种就是脆的那种，带渣的，我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筋道的。
3: 当时我们那就是硬硬的
1: 哦，
3: 然后硬硬的馕呢，但是他发现确实就是它保质期更长一点感觉
1: 哦，
3: 因为以前大家可能背这个馕要靠腿的骆驼什么这种要走很远的路，你带别的什么奶制品那种，那么热的天气。两天一天就坏了，对吧？馕还能扛几天？
1: 李敏说，在贵阳回北京的飞机上，机餐给配了一袋辣椒油，拌着米饭吃，太香了。
3: 哎，真的。
1: 哎，后来还专门买那个辣椒油，我就没找到过。是辣酱油还是辣椒油？他前面说的是辣椒油，后边说的是辣酱油。
3: 那可能就是辣椒油。
1: 就反正就是还是分地点。你在那个时候是在飞机上吃的，那跟你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1: 感觉是不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
1: 的。Steve 说，哎，有一次北京下大雪，全程交通都崩溃了。那天我站在公交车上，腿都麻了。建国门到桥上一动不动啊，九点了。一个坐着的姑娘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馅儿饼，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3: 这个时候就
1: 放下，
3: 不管它是什么馅儿的，它就算是韭菜盒子的馅儿饼也香啊！它也
1: 韭菜盒子当然香了
3: 啊！
1: 放下，
3: 放回去
1: 啊！
3: 你把小姑娘，哎呀，哎，掉地上了，谁也没吃着，
1: 我吃。
3: 大家都饿的时候，他掏出个馅饼来，你这像是个陷阱啊，都像是一个。
1: 哎呀，
3: 啊，
1: 陷阱就是，哎，那个小姑娘的馅饼在哪买的？我还有，你要吗？
3: 啊，
1: 那边小姑娘，那我卖你一个。
3: 你应该掏出个大闸蟹来开始吃、
1: 啊哎、呀太硬了。
3: 我还有呢，你这 我有八只呢，有到手四公四母的，我
1: 买二送三，买二发三是吧？
3: 对对，买二
1: 买二发三，
3: 买二发三，
1: 买五发八哟。
3: 对，回复大闸蟹可以看一看、啊、
1: 哎、嗯，通古斯说，暑假坐火车准备的手把肉给附近的人切了一点、嗯、全是羡慕的眼光啊。还有干豆腐、黄瓜酱、卤鸡蛋，孩子吃碗面比下面吃的好吃多了。
3: 哎，我天哪，
1: 手把肉那是内蒙古的朋友吧？
3: 啊，对，他确实内蒙古的朋友。
1: 哦，
3: 给附近切了点，我的天哪，
1: 哎呦，奢侈，手把肉挺贵呢。
3: 这挺奢侈，
1: 嗯，
3: 你这家伙事儿带的也全啊。
1: 嗯，
3: 还有干豆腐、黄瓜酱、卤鸡蛋，
1: 哎
3: 呀，哎，还有面，还有这，
1: 哎呀，真香！您说的，我现在要预定一下十一回程的这个火车票
3: 啊
1: 啊、嗯，然后去买点这个火车上吃的东西。
3: 我跟你说，今年可能很多早餐生意做得不错，
1: 嗯、
3: 因为什么呀？听咱们一直聊吃的，大家也有点食欲大开
1: 啊
3: 啊！
1: 就到附近的一个早餐店，
3: 对，
1: 过来之后说：“哎，我是听了这个中国交通广播来吃早餐，
3: 啊、
1: 听什么？什么？为什么来的？中国交通广播？
3: 对，听中国交通广播来的。嗯、你们这儿有大闸蟹吗？”
1: 哎，老板娘，你待遇吗？啊，不气不求说，吃过最香的一次就是当兵的时候请假三天，那时候一个月津贴700，我全买当地的特产回家了，没钱了，坐的绿皮火车，24小时硬座，全程吃了一根火腿肠，饿得我不行了、
3: 嗯、
1: 一个阿姨看着我一天没吃啊，给了我一苹果，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苹果，真甜，
3: 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1: 哎！就饿的时候吃啥都香。
3: 阿姨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来，小伙子，吃一口这个苹果，咬下去，咬一口。对对对，当年让白雪公主吃的时候也是这么着吃的。
1: David 说，我在上海的公交车上见过吃泡面的小仙女啊、
3: 嗯、
1: 还是俩人吃一碗的。
3: 对，这
1: 公交车上呀。
3: 哦，公交车那是有点
1: 啊、
3: 哦、公交车现在也好像也不能，
1: 不，好像是不能吃了。
3: 对，
1: 上海我不知道，北京应该是不行了。
3: 嗯
1: 嗯，因为确实是味儿太大了，而且这个早晚人

0: 还得是在那种卧铺车厢。
1: 卧铺车厢，
0: 哎，要你睡觉，你坐着睡吧，总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哎呦，吃完了之后，哥一倒啊，盖上小被儿，一睡，还得是下铺。你说晕的迷迷糊糊的，喝完了都困不行了，然后还要爬上上铺去。
1: 这还是上铺，你要是这时候要睡还是得上铺、
0: 啊、
1: 为什么？上铺安静没人打扰
0: 啊，
1: 你下
0: 铺一会儿来坐一个人，
1: 对，一会儿这个人要下来什么坐你旁边穿样鞋那种，不好意思，要坐了你一下你啊、哦、
0: 哎我脚哎我脚，
1: 对对对，你就很烦那种、你要在上面呢你就安静躺着就行
0: 了，
1: 对、
0: 嗯、
1: 底下人说话你就跟你没关系。
0: 哦，
1: 李静这个有点狠啊，他说我是夏天保温杯里会带冰豆汁儿
0: 啊，
1: 去暑开胃助消化。
0: 哦呦，
1: 嗯，
0: 哎呦，这大豆汁儿，这瞅着就看着就好喝。
1: 1.5千克的还是
0: 啊，
1: 还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0: 3斤的。
1: 对，
0: 哦，
1: 牛街，
0: 牛街的
1: 啊，
0: 冰豆汁儿可能能好接受一点吧。
1: 嗯，
0: 比肯定比热的要好接受了。热的是会酸一点，冰豆汁儿我可能觉得有点像饮料一样。
1: 你喝抹布水管它凉热呢你。
0: 我喝的可能真的不是很正宗，因为我觉得还好。
1: 因为很多人反映这豆汁儿，包括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怎么就
0: 能哪样呢？
1: 对，就觉得能怎么的呢？然后一喝我。嗯就是服了，还是服了、可能刚开始不服那个味儿。人慢慢的慢慢的吧，你发现你在这事儿上你那么努力干什么，就不尝试了。
0: 不要纠结成年人了啊。
1: 对。
0: 天晴说，暑假我们去山海关玩，早晨在早餐摊吃的包子味道不错，又买了两份背着去爬角山长城，包子有韭菜鸡蛋的，全程包子馅的味儿悠悠的飘了一路，总觉得排在我后面的人偷着闻的我的包子味儿。牙痒痒恨的呀、还闻呢，不闻也不行啊，
1: 找个没人地方站住，把你的包子叫出来。
0: 心之旅也说了，说我从来不敢吃早点啊，只要一吃完就犯困，所以早上只能饿着。
1: 嗯
0: 嗯，但是早餐其实挺重要的。
1: 是，那肯定
0: 是
1: 说早餐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说是这么说。
0: 嗯，
1: 那咱们是每一餐的感觉吃都挺好，就早晨时间比较赶，有的时候就吃不了那么好。
0: 所以还是尽量的吃早餐。
1: 嗯
0: 啊，也真的是唤醒你身体的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让你全天都能够活络起来。
1: 嗯，
0: 我是王一丫，说全老师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带货呀。不知道王上现在带货这么硬吗？
1: 就是我只是觉得今天聊吃的呀，确实跟咱们那个大闸蟹就莫名的很匹配啊，所以在合适的时机呢，是
0: 就会穿插进去，
1: 哎，得穿插一下。
0: 嗯，
1: 你像何天玉，我就说的很少，那玩意儿硌嘴太硬。你说何天玉今天这个话题里边，你就混进了何天玉吧。
0: 不
1: 是那么的，对，没让人那么食欲大开。
0: 哦，
1: 但你说混进来个大闸蟹，你就觉得这对呀，
0: 很贴切。
1: 吃什么不是吃呢？
0: 黑色的理想说，2010年的时候，4-5个人夜爬华山啊，背着各种那个小面包啊、小零食，到第二天11点左右都吃完了，饿得发昏。因为全程徒步爬华山，体力消耗比较大。这个时候碰到了两个大爷。一人拿了一个陕西那种锅盔和一大块卤牛肉，很厚实的那种锅盔，省事还顶饱，一看都是正经的。哎，老秦人那种吃法，年轻人还是没经验呢
1: 啊，
0: 顶饿他那种哈。
1: 对，年轻人其实你举个汉堡也行啊。我发现现在很多景区里都有那个汉堡店，
0: 贵呀。
1: 是贵，但是我一开始我不理解，我说哎，咱们现在是因为为了照顾到外国游客，还是为了怎么哪儿都有这汉堡店？后来发现了，就是因为汉堡便携。然后很多人想着说，我又得吃点什么蛋白质，得有点蔬菜啊，得有这个那个的。然后你一汉堡裹一块，哎，这挺好，然后还能卖一个高价。就很多地儿都有汉堡。
0: 但是汉堡现在越做越小了，
1: 对，真的
0: 顶饿了。
1: 哎呀，你这还不如那锅盔大呢，真的。
0: 对呀，那锅盔确实是顶饿的。
1: 嗯，
0: 还有经验。啊，小静就说了，说我平时很少吃饭吃零食，但是一出门旅行啊，尤其坐火车时间长的，就特别爱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去火车餐车买一份饭，还可以在那儿一直坐着，感觉特别舒服。哪怕饭特别不好吃，我也会因为在火车上吃觉得特别的好吃。有一次是在上车前提前在12306订了肯德基的汉堡，当乘务员把带有肯德基图案的袋子给我的时候，哎呦，炸鸡的香味儿啊扑鼻而来呀，吃的特别的美味呀。

0: 在家就觉得一般，在这儿就、
1: 啊、
0: 哎呦天哪，
1: 就尤其的香。嗯，就以前我们就可能吃炸鸡还觉得不健康，说经常油炸的呀不太好、嗯、那时候就是油太香了，
0: 对，
1: 嗯，蹭到身上都是留有一些香味儿，过两天再洗。
0: 嗯，平常那些健身的控糖的，这时候再一喝那可乐、
1: 嗯、
0: 虽然是兑了水了，哎呦琼浆玉液啊
1: 不管必须得带冰块、哎、
0: 啊，
1: 冰块不能去掉
0: 啊，那也好像有点费劲了，因为这个配送时长是
1: 哦就化掉了，
0: 有的时候会稍微化一些、
1: 哦、
0: 嗯。
1: 西班牙妈说，曾经跟五个好姐妹坐火车去长白山，在火车上吃过猪蹄儿，还有姐妹们在家做的煮苞米啊，煮玉米包子，还有各种那个水果和零食。
0: 嗯，
1: 从北京坐火车去长白山应该挺久吧？曾经的话可能时间更久了。
0: 对，
1: 那这一路上能吃不少好吃的呢。
0: 嗯
1: 嗯
0: 嗯。
1: 敏说，有一次坐飞机赶上过生日，自己都没注意，空姐竟然给送了一个精致的小蛋糕、饮料和贺卡。真的很暖心哦。
0: 您坐的是经济舱吗？
1: 那这个航司真的还挺人性化的哈、
0: 啊、
1: 他会提前注意到你过生日那一天，
0: 对、
1: 嗯、
0: 他挨个核实一下，
1: 对，
0: 嗯。
1: Me Cat 说，2008年下大雪的时候，我放寒假回家，因为大雪封路了，在大巴车上，我怕吃了上厕所，就一直忍着没吃东西。大巴车司机的叔叔看着我一天没吃东西，泡了一碗泡面，那碗泡面是我终身难忘，吃过最好吃的面了。那这时候不怕上厕所了？
0: 那也是我拉的终身难忘的一个、
1: 哎哎哎。我跟你说，就是嗯，怎么说？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在那个场景下你吃的东西，
0: 嗯、
1: 还有就是陌生人给你的这种暖心的这个行为，
0: 对，
1: 你会加持到你的这个美食当中。
0: 我觉得主要就是陌生人的那种暖意会加持很多。
1: 嗯，
0: 单纯这碗泡面，当然也确实应该是一天了吧？这个应该是忍着一天没吃东西了，
1: 嗯、
0: 又是冬天。是吧？你冬天来碗热乎乎的泡面，
1: 真香哎！
0: 真香啊！
1: 哦、
0: 嗯。
1: 墨迹不是说景区的美食不好吃啊，但如果你是连锁店的话，应该都还好吧？
0: 对，
1: 比如说你汉堡店连锁的话，应该味道都还差不多。
0: 嗯，
1: 哦，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你带的那个地方，你心情加持了。比如说我特别痛苦、特别累、特别烦躁，
0: 对，
1: 你当然吃那个东西可能味道就不太一样。
0: 是，
1: 嗯。
0: 柴瑞说，问一下咱们卖的和田玉确定是正品吧？
1: 啊，那当然了、啊、那当然，
0: 他要是假的房客都回不来，他都、哦、知道吗？
1: 真的他才回不来呢、
0: 啊、
1: 真的他就在那儿抱着他不撒手啊。
0: 房客确实对那儿的有几个款式好像是挺、
1: 哎、回来了，现在是吧？
0: 回来了，已经回来了、啊、昨天都上开节目了、嗯、
1: 没有觉得精气神十足
0: 啊？他好像是，
1: 反正我们都说了要房客把那个马甲给你，
0: 我穿那马甲算怎么回事呢？
1: 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它是玉啊提气色，还是那个马甲提气色、
0: 啊、
1: 反正那两天他直播的时候感觉又这个面色红润呐、
0: 啊
1: 啊、然后又鲜亮又那种透着粉扑扑的那种白一看就是那种气血特足特好的。
0: 是他应该是不上早班，他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的。
1: 我就在想啊，他是不是马甲加持了？因为他那个马甲的颜色，那个鲜绿色的鲜黄色的也有点提气色，所以我在想，它穿在你身上会不会让你稍微显得白一些？
0: 行，可以，下回我穿上，我感觉
1: 你试一下，明天吧。
0: 啊，
1: 明天说冷笑话的时候，
0: 咱们有这马甲吗？现在
1: 旁边就是一笑话啊。有，你管房客要一下
0: 马甲，到时候穿上，我很像是那种要唱山歌的沙哒哒的那个开花哟，就这种感觉。
1: 那你觉不觉得明天要安排一个每周一个，提前一下？
0: 哎，没，明天还是冷笑话完事啊。哎呀，一不小心呐、啊，这差点就
1: 上当了，
0: 就着了套啊！就，嗯，
1: 明天啊，冷笑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0: 对，
1: 回去找找、
0: 啊。
1: 我呢，反正基本上就是搜罗网上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编不出来，你可以自己编一编。
0: 啊
1: 当然有逻辑啊，有逻辑。
0: 那没问题
1: 啊，
0: 一定是细品，绝对有内容的。
1: 可以，
0: 嗯
1: 嗯。明天啊，期待我们的冷笑话啊，
0: 啊
1: 冷笑话。然后今天我跟大家说的是，在这个路途上。
0: 嗯
1: 嗯，你吃到我哪一顿特别好吃的美食？哎、
0: 终身难忘，
1: 终身难忘的。
0: 嗯，
1: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跟你一起出行的这个人呐、啊，和你当时的心情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无论你坐公交是去上班啊，还是去这个旅行啊、
0: 嗯，
1: 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哎，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那个美食未必是多么的山珍海味。 但重点是那个场合、那个时间，或者陪您吃的这个人，
1: 哎，
0: 啊，包括给您的这个人，
1: 还是很重要的，
0: 都很重要的。
1: 啊、对对，所以希望大家一天好心情啊，
0: 哎，
1: 啊，都能对自己全天的这个状态会有影响。
0: 嗯，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还好，一旦车上坐着家人或同事，就特别怕出丑，怕急刹，怕被吐槽车技差。这种紧张叫被审视焦虑，你觉得自己正在被全方位打分。请记住，副驾坐的是同行者，不是考官。下次出发前对自己说一句，他们选择坐我的车就是信任我。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安全送达。车里的关系比车外的评价重要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色温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利博总，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博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2: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见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1: 是一个
2: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1: 有门店很重要。
2: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实际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行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见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见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在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监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1.5个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2: 对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2: 是的，
1: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块砖，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四八块庄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四八块庄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3: 您好您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3: 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3: 入住了。
1: 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3: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四八块庄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都是环保的。挺好。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块庄是挺快的。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3: 就说一个月吧。
1: 一个月。
3: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怕扰民，这些都挺全面的，
1: 服务做
3: 的
1: 都
3: 挺
1: 好。明白。
3: 不错。
1: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或者多管您要钱这些呀？
3: 没有，一口价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1: 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3: 这有这种考虑。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1: 明白
3: 了。实实在在的。
1: 明白了。
3: 这个四八块庄不错。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一样都没差。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1: 是老化做的很好。
3: 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1: 明白。听完您的这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块庄的董事长博献利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2: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3: 管家是邢。
2: 邢永军，邢师傅。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3: 对，杨，小杨是设计。
2: 对，管家是邢师傅。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3: 很满意。有这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2: 对，
3: 什么瓦工电工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2: 是的。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
3: 对，
2: 是的。
3: 而且还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2: 对，
3: 像什么电呀、 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2: 是的，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3: 对对对，
2: 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3: 哎哎，没有没有，另外再加价。
2: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3: 啊，
2: 好，
3: 好
2: 吧，
3: 好
2: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3: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2: 对，
3: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2: 好
3: 啊，
2: 行
3: 了，然后我们那好。
2: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1: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3: 好好好，
1: 哎，好，感谢您，再见，
2: 生活愉快，
1: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

0: 可是发自内心的。
1: 是的，
0: 嗯，
1: 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
0: 嗯嗯，
1: 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
0: 嗯，
1: 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
0: 嗯，
1: 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
0: 嗯，
1: 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
0: 嗯，
1: 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啊。
0: 嗯，
1: 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十八块钟。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0: 嗯，
1: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0: 这事做不起
1: 来，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
0: 嗯，
1: 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0: 嗯。
1: 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十八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块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
1: 对，
0: 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四八块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1: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
0: 嗯，
1: 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
0: 嗯，
1: 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
0: 嗯，
1: 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的。
0: 是的，
1: 啊，
0: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啊，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1: 对，
0: 怕售后无质保，
1: 嗯，
0: 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1: 对，
0: 嗯，
1: 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0: 这太吓人了
1: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块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四八块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0: 嗯，
1: 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选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四八块装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是一直，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地域整装不干，我就3000的活就干， 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
0: 嗯，
1: 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0: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1: 自由工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18块砖，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的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0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48块到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48块砖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装修怕踩坑，就找48块砖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48块砖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块砖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1: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1: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四八快修，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四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啊，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老家有小2层楼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四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0: 就从盖到装一条龙。
1: 是的，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1-2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目前四八快装这4个板块都是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是最棒的，重重重复这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一起跟我念句话，孩子你是最棒的。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在节目当中准时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么在最近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热点。我最近看到这个汽车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热搜的词条哈，叫做比如说某某某燃油车价格大跳水啊，这个 BBA 这个集体这个降价等等，这类的词语可能会吸引很多想购车的朋友们，因为确实可能是不是来到了一个价格最划算的阶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目前有哪些车型发生了一些价格上的变化，而且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又有哪些车型目前去购买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些残值情况的话，也都可以通过后台咱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随时来探讨。那这小节咱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2: 庄老师好，这么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个二手车啊。其实每一周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很多朋友都会提来问题，但就是时间有限，所以能解答的也非常有限。就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节目的方式，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的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就是，这个想了解的欲望还是比较多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想问一下海阔老师，真正去到线下的，比如说就找到您的，或者去车厂去看一看。真正想置换的去评估一下子的这种人数多吗？

0: 也有，
1: 嗯，
0: 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都觉得电话问价最科学，
1: 嗯，
0: 然后问来问去呢，
1: 找到最高的去了，
0: 结果由此导致的纠纷特别的多，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心理学嘛，
1: 嗯、
0: 我就听我爱听的，
1: 嗯，
0: 我这车别人都给4万，这也给5万5的，那我肯定找他去，
1: 嗯，
0: 我们这儿去年冬天吧，就年初来了一女的 ，CC 11。11年12年我忘了，问到最后，我们那儿一同行5万，好家伙，那女的倍儿高兴，就开了，
1: 嗯，
0: 开了5万谁要啊？
1: 嗯，确实没这行情啊，
0: 打一五折都未必愿意收，然后女的哭这个那，那你这就是，那我们能说什么？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是电话、微信询价，觉得这样。说白了就是谁说话我爱听我就找谁去，
1: 嗯，
0: 可是爱听的那个结果不见得是好事，
1: 嗯，
0: 包括我们这儿还来过一个女士卖那个卡宴，我们这车就过不了40，人家胡说，人家给45了，为什么卖都卖不到40？那你这不行，甭电话挂。
1: 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海阔老师？
0: 这是去年
1: 哦，去年今年是不是大家能冷静一点好一点了？
0: 今年一样
1: 啊、哦，
0: 一样。你看前两天来了个10年的 C5， 3手库，十大几万公里，没有原车漆了。我这就几千块钱，他说胡说，人给15000。哎呦，我说那你就买它去吧。
1: 嗯、
0: 就这种东西，我们都是 PYD 10年的 C5 16轮。北京没人要了 ，PYD 什么时候能这车能过6000？我觉得就卖的不低了。就我们往外卖啊，6000我们都觉得费劲。他告诉别人15000收，那就找那15000的去吧。
1: 嗯，所以啊，现在这个大家在评估置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理性，然后也要了解了解现在你的这台车。首先先看一下，别管停产了是另说啊，先看一看你这台车最新款的、最新版本的它卖多少钱，然后再去衡量。
0: 因为这种纠纷呀、啊，你是没有办法追究对方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圈子里就都这么俗称就是 C 价嘛，啊，也有管人叫遛猴的。
1: 嗯。
0: 你因为你是没有办法追究给你报高价的人，你开着他不收，
1: 嗯，
0: 你没有办法追究的任何责任，
1: 嗯，
0: 所以呢，
1: 保持冷静，保持理性，朋友们，绝对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可不可以这样，海阔老师？就是我多找几个渠道给我报一个价格，然后我取一个中间值，就是一个中位数或者是一个平均数，这种是不是能相对的好一点？就千万别找那最高的。
0: 你看啊，那卡宴我们报38，
1: 嗯，
0: 别人给45，你取个中41万多，
1: 嗯，
0: 但那车我们都卖不到40。
1: 哦，那还是高。
0: 所以呢，就是人嘛，这就是心理，你就爱听好听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对于这种报高价到了不给，你是没有办法追究任何责任，所以，嗯。只能是自己看呗，
1: 嗯，
0: 啊，这东西我们也没法多说。
1: 对，想了解自己爱车残值情况呢，一定要找靠谱的车商去给您进行这个评估，因为确实也是一车一况，有的时候咱们单纯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不管比如说你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还是说一些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包括一些媒体平台上，你去这样去文字的去交流的时候，可能它不能做到100%，然后有些车甚至还要去路试等等，有的时候最准确的可能就是你把车开到车商那儿，然后让他给你出一个价格，而且还得是一个靠谱的车商，然后最终给你出的一个价格，你再去进行一个参考和衡量。千万别就是，谁给你报的高，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肯定这中间肯定存在着问题呢。
0: 他有些人呢，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
1: 嗯、
0: 昨天晚上吧，还一网友就12年的发现四5.0，
1: 嗯，
0: 就这么一句话，12年发现四5.0报价，什么都没有，我说你报不了。要么你开过来，
1: 嗯，
0: 本身这14年车龄了，这种5.0V8的发现四，本身是14年了，这毛病就多，再什么车况也没有，就一句话，12年发现四5.0，报价，
1: 嗯，
0: 然后他问问，就4个字，精品车况，
1: 嗯，
0: 您呢，要么开过来让我看，
1: 嗯，
0: 要么就问别人吧，
1: 嗯，
0: 有的是愿意跟你报价，
1: 嗯，
0: 就这么。 加起来有15字嘛。
1: 嗯，你这么说我真没法给你报啊。
0: 我说一台八缸14年车龄的3400，
1: 您
0: 总共写了12-13个字，
1: 嗯，
0: 我这车况就能报出来，
1: 告诉你精品车况。
0: 我只能是陪你逗闷子了。
1: 嗯，
0: 啊，你问吧，能给报到30-40。
1: 或者说在这位车主朋友的心里边，他确实是精品车况，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开的车，对于自己的爱车，那真是爱车，就是我真的这个对他这个保养的很好啊，或者说我这个这个使用的很精细啊等等，我在我心里面他是这样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汽车市场的这个水平当中，可能达不到他心目中的那个状态。
0: 还是这样，这种人啊，我们遇见很多。
1: 嗯，
0: 啊，我们就问你这个变速箱漏不漏？
1: 嗯。
0: 不漏，我说那你把照片发我看看，没有。我说半轴漏吗？什么是半轴啊？
1: 嗯。
0: 我说那减震漏吗？应该不漏，你越问他越含糊。
1: 嗯。
0: 到最后就变成应该不漏吧。
1: 嗯。
0: 我说那皮带换了吗？这个皮带是换什么的呀？
1: 嗯。
0: 得。我说你这精品车况从哪儿来的呢？
1: 就是自己一直很爱护，所以叫精品车况。
0: 是，就是我不拿你，我不尊重你，是你还是你不尊重这个车本身？
1: 嗯，可能确实是不懂。
0: 对，你这有些时候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
1: 嗯嗯。
0: 你再跟他往下聊，比如说你这台车低速四驱怎么样？我这车有低速四驱吗？
1: 嗯。
0: 我那空悬呢？空悬应该是好的吧？我说你这没法聊了。
1: 嗯嗯、
0: 我说您这换空悬得半辆飞度啊。
1: 嗯，我估计很多朋友，面对这个海阔老师的这些提问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特别准确的回答出来，或者说即使能回答出来，也没有办法说的特别的准确，或者说能不能回答特别的正确。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您如果真的有想买车卖车的打算的话，一定要开着您那车去靠谱的车商那块，让他去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如果线下想找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找到您呢？海阔老师说别找我了，嘿，开玩笑啊。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哎，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在这个北京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约一下海阔老师的时间去看一看。海阔老师最近如果想买车的话，就二手车市场买车的话，有没有一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就是当下这个时间段当中啊，
0: 你要是买准新奔驰 E，
1: 嗯，
0: 准新 GLE 的，你可以稍微等等，
1: 嗯，
0: 奔驰 E 现在砸价砸的比较厉害，
1: 嗯，新车。我今天早上还看着这新闻了呢，整个 BBA 里面不管是 A6 就 A6L 还是这个奔驰 E， 然后包括宝马5系，全部都是有价格的一个跳水的，
0: 可以稍微等等，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离11国庆节也没多长时间了。
1: 对，
0: 他现在你像现在1260砸点27万左右，
1: 嗯，
0: 那你要等国庆节呢，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
1: 一切皆有可能，咱不好说。
0: 包括 GLE，
1: 嗯，
0: 再过几天就要正式，哎，2-3天吧，就要正式发布了。
1: 嗯，
0: 它一旦发布，它又新一代，然后轴距又长，它又国产。
1: 嗯，
0: 那你
1: 要也便宜了。
0: 对，你要不在乎呢，你买二手的呢，你看这准新的，它必须得调价。
1: 嗯，
0: 所以你就等一等。再一个就连锁反应 ，GLE 只要定价别太高，
1: 嗯，
0: 比如说起步版啊，68，它只要别这么邪乎，
1: 嗯，
0: 比如起步价50多，那X5L 这些
1: 同级别的全会受影响，
0: 全会受影响，
1: 嗯
0: 啊，
1: 包括一些这个高端新能源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就50-60万的、40-50万的这些车型，我觉得也许都会受到一些冲击。
0: 所以 GLE 这是一个标杆，
1: 嗯。
0: 啊，你要是包括你买，你说我就喜欢叉五，我不喜欢奔驰 GLE，那你等等，因为 GLE 长轴一出，叉五 L 这也得做调整的，
1: 对，肯定会受到影响。
0: 啊，所以别着急，剩下的车，基本上就是你看哪个车要换代，
1: 嗯，
0: 要换代了，你就稍微等等，
1: 嗯，
0: 啊，现在清库存肯定会便宜，
1: 嗯，是的。
0: 就按照这思路去看看车就行。
1: 嗯，这说的是 BBA， 那其他的比如说性价比高一点的，或者说这个其他品牌呢？
0: 其他品牌呢主要就是看新车，因为说实话你8月份买新车或者买准新，
1: 嗯，
0: 确实不太合适，主要就是国庆节，因为上半年几乎没完成任务，
1: 嗯，
0: 今年最后一个促销季就是国庆节，
1: 嗯，
0: 啊，你别说啊，春节也是从那按财务报表那算明年了，
1: 嗯，
0: 那春节不能12月份过呀、啊，所以你就等等，啊，你就再看看，多去一些店，然后同一品牌呢，去，如果你城市这个品牌店多，你像北京，你说你就要，买这个帕萨特，那你就多转，至少3家店，都加个微信，然后询问问。因为北京每个店和每个店它价格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有的店经营成本不一样，因为有的店这地是我买下来的，我没有房租，有的店是租的，这一年房租好几百万，
1: 嗯，
0: 那经营成本它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得多加几家店的销售的微信，
1: 嗯，
0: 然后问着点，
1: 多，而且每家店的这个优惠幅度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这里见过最邪乎的，就是3年前停产那丰田小致炫。
1: 嗯，
0: 在北京2家店都是5月份最后一批车了。
1: 嗯，
0: 2家店差10000块钱，就是我们当时找车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差距非常大。
1: 嗯，
0: 差10000块钱，啊，所以您要是想买，又不是说今儿就得买啊。
1: 嗯，特着急、特刚需的那种。
0: 您要不是急到这种程度了，您就多转转。
1: 嗯。
0: 啊，然后你侧面打听一下，你看这店的经营属性，有独资的，有私人开的，啊，有的是厂家开的，
1: 嗯，
0: 然后有国资集团开的，他们这个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折扣它也不一样。你看那小致炫那玩意儿，一个6万多，一个7万多，差1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当时就差这么多，
1: 嗯，
0: 所以您就是。以北京为例吧，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所在城市这个品牌就一家店，
1: 对，
0: 你想多加几个微信你也没地儿加，那你只能相关城市了，
1: 嗯，
0: 周围你觉得还行，比如100公里的半径你愿意跑一趟，
1: 嗯，
0: 那就在那些城市你再加一加，
1: 嗯，但海鸥老师，像现在这个新车市场当中，就如果说保有量不是特别的高，或者说这个品牌甚至我都觉得哎它还能坚持多久，就是如果抱有这种疑问的话，像这类品牌您还推荐吗？
0: 这个品牌你也看什么车，
1: 嗯，
0: 你比如说小雨燕、小天宇，
1: 嗯，
0: 这品牌18年就不玩了，
1: 嗯，
0: 但这些零部件有的是，
1: 嗯，
0: 但是有些呢比它又往后又延了2年，像 DS 法系高端车，那比它、
1: 嗯、
0: 比铃木在国内又多生产2年，
1: 嗯，
0: 但那车零部件特难找，
1: 嗯，
0: 你连一个塑料杠皮子你要找的特别费劲，
1: 多费劲，对，
0: 所以你说东西都没有了，铃木和 DS， 那我肯定选这铃木的小天宇啊、小雨燕，
1: 嗯，
0: 所以您要分清楚这个，
1: 嗯。
0: 啊，要不然你弄个 DS 全塑料杠皮子，好家伙，一招找8月，那你车没杠皮子开不开啊？
1: 嗯，
0: 你那前牌照放哪儿啊？
1: 嗯，
0: 你这就很麻烦了。
1: 嗯，明白。
0: 所以你要区分，一定要区别对的。
1: 嗯，这个是针对于想买车的朋友们，如果说想卖车、想置换的朋友们呢，您觉得是现在卖呀、啊，还是说等到10月份前后呢？
0: 千万别再等了，要卖抓紧吧。
1: 嗯。
0: 你包括刚才就昨天晚上找我那网友，12年发现4.5.0，你就这个月赶紧处理了吧，
1: 嗯，
0: 越拖越不值钱。
1: 嗯，
0: 你包括他发现5的3.0，那玩意儿现在50一出头，他这个价格真是，而你要卖真得抓紧。包括你手里有这个 GLE 的进口的，其实这咱节目中说好多次，你上半年就应该处理。
1: 嗯，对，我前两天在我们单位楼下看到一台新体的 GLE350，然后还上了临牌呢，就肯定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终端优惠吧。但我当时还在想，就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买了一个这个换代之前的这个 GLE， 其实性价比相对来说可能也挺高，但可能就是换代之前的产品了。
0: 这事儿吧，我建议啊，您要说我现在就喜欢进口的。我不喜欢新外形的，
1: 那还得抓紧时间呢，是吧？
0: 就是你北京多加几家奔驰销售的微信，
1: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钱多少，然后你等那车，你比如说现在8月底，你等到国庆节的时候，进口的会清库存，
1: 嗯，
0: 你看看9月份、10月份这车是不是还能再优惠点？
1: 哦，
0: 因为清库存了，
1: 嗯，
0: 新款到店了，
1: 等到新的真来了，嗯，那个时候可能没准会更便宜，或者说性价比更高。
0: 因为现在这种形式，比如说他好像21号公布价格了，
1: 嗯，
0: 如果21号公布价格了，国庆节的时候这车肯定得有优惠，
1: 嗯，
0: 就是长轴国产的 GLE 啊，
1: 嗯，
0: 他要优惠3万2万，我觉得
1: 没啥意思。
0: 那我他要优惠了，那你这个同样都店里摆着新车，你这是进口的，这是国产，
1: 嗯，
0: 那你这个是不是砸价砸的会更多？
1: 嗯，
0: 因为这年头是不是优惠了10000，多优惠10000，那不就少花10000块钱？是吧？
1: 对，然后你还没法拿当年这个 X5 从这个进口到国产，因为那一回想又是6、7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汽车时代又变了，它就是这个价格你没有办法参考那个年代的一个变化。
0: 所以你要是想买 GLE 呢，至少3家店的销售都加上。
1: 嗯，
0: 你看看国庆节的时候，最后请库存，对，请库存能不能再便宜点？
1: 嗯。
0: 个人建议吧。
1: 嗯，是，但对于这个新款的这个 GLE， 包括它这个外观造型的一些，小细节上的变化，包括车尾灯的变化，然后包括内饰也有一些变化，然后包括它还搭载了一些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等等，不知道对于燃油车的追随者，包括对于三叉星辉的一个忠实粉丝的话，能不能接受这种变化？反而说这个新车来了，国产的来了之后，有没有可能进口的会更吃香了？
0: 反正参照进口 X5 22年那批90多万包的牌3.0T 啊，
1: 嗯，
0: 现在卖40都过不去，
1: 对，30多吧，
0: 啊，所以您自己看吧。
1: 嗯嗯，明白。另外问一下海国老师，现在一个车的报价，比如您给这车报了价，这价格大概能保值多长时间？
0: 这就完全取决于新车会不会有波动。
1: 嗯， 嗯，
0: 因为他新车降不降我也管不了，
1: 嗯，
0: 他要库叉一下降了好几万，那这就白聊了呗。
1: 明白，反正这个时候要收燃油车的话，我觉得燃油车其实变化的还没有那么的快吧，相比新能源来说。
0: 蓝牌的还好，
1: 嗯，
0: 主要是绿牌
1: 的。绿牌的，绿牌最头疼。
0: 对，你像前两天那个 GL8 21万多，
1: 嗯，
0: 那之前的 GL8 准新的至少调2万。
1: 嗯，
0: 你不调卖不出去，调全赔。
1: 嗯，
0: 没招。
1: GL8 现在是这个去年新上的这个混动卖的比较好，还是说最便宜的这个燃油的卖的比较好？
0: 1:1。
1: 哦，基本上
0: 绿牌蓝牌大概是5:5开的样子。
1: 哦，市面上哪种保有量更多？那肯定还是纯燃油的多吧？
0: 啊，对对对，因为纯燃油的卖了27年了。
1: 嗯，明白。
0: 这个啊，反正要卖。
1: 嗯，
0: 一定得抓紧卖，
1: 嗯，
0: 千万别拖到9月份。你甭管你是卖飞度，你是卖个什么比亚迪 F0、
1: 嗯、
0: 啊，还是卖个瑞虎7，你抓紧，
1: 嗯，
0: 你要买，你崩一崩，
1: 嗯，卖的话抓紧卖，买的话再等一等。那海鸥老师，比如说这车我已经开了15、16年了，这车我还用着急说紧着这1、2个月吗？这个变化还会很大吗？如果是15、16年的这种车型。
0: 他每年报废补贴，
1: 嗯，
0: 或者说换车的补贴不一样，
1: 嗯，
0: 你看你要是去年那个置换买便宜车，跟今年置换，比如说像50宏光 mini EV， 去年买是一个价，今年是一个价，
1: 嗯，
0: 因为去年只要是你买就给12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年是按照你新车20%，那今年还是这车，你1月1号之后再买，补贴只有几千块钱，
1: 嗯。
0: 那去年买10000多，那这车总共才2万来块钱。
1: 对，
0: 所以
1: 幸好它便宜啊，它不是什么大基数的这个，
0: 对，
1: 这个车型。
0: 反正您看，就是您对于这些补贴，
1: 嗯，
0: 就是1000还是1-2万、
1: 嗯，
0: 你对这个你在乎不在乎？
1: 嗯，
0: 你要在乎，你就琢磨琢磨。
1: 嗯，
0: 因为补贴大的趋势啊，会逐渐减少。
1: 嗯，
0: 是吧？仅供参考吧。
1: 对，然后包括一些购置税啊，包括一些车船税啊，你从现在的这个已经公布了的政策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所以大家有任何这个选车啊、买车啊，尤其是评估置换啊这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互动。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海国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稍休息，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大家其他这个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如果说线下想联系海国老师的话，直接在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联系到海阔老师了。那海阔老师，咱们下一小节接着聊。
0: 好嘞，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啊，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最近八九月份您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品牌、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过事故啊等等，您知道的这些信息哈，都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这样给您评估的才会更加准确一些。因为二手车呢，确实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啊。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告诉海阔老师，让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回复。那这小节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接着聊，我们一会儿见。
2: 谁让我刚好经过了你，谁
3: 让我看到你的呼吸，这怎么卖的，我把这都拿了吧，
4: 师傅再等四秒，一二三，
2: 好好好，我再帮你了，
4: 阿姨阿姨阿姨，
3: 没事，怎么了？
2: 我也想知道你的难处。

0: 来，帮你推，来，好吧，过来吧。是的，都有生活里的难题。
1: 啊，导演太冷了，
0: 没事，
1: 冻死了。
0: 没事，
2: 我操，牛。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

0: 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0:34，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出行》，来关注此刻京津高速的出行信息。连线到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彦明你好。彦明你好。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彦明，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2: 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北京方向 K98 至 K99 施工，占用第三及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34 至 K38 占用第一车道；K75至 K80 占用第一车道；K107至 K111 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彦明此刻刷新到的天津这边最新的路况提示。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到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点到晚上的8点6.5折，夜间8点到次日早上的6点6折。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4: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有任何问题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有请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5: 庄园好，这位上午好。
4: 哎，海阔老师，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关于评估置换的问题啊。这个建工问的，23年7月份的斯柯达洛克，科洛克，对，目前跑了40000公里了啊，没有事故，现在值多少钱？
5: 哎呀，二几的？
4: 23年7月份的。
5: 反正这车我觉得过10万费劲，就几万块钱，也是一挺大的 SUV，
4: 便宜点估计卖的话应该也还行，如果要是没有价格优势的话，估计卖也不好卖。
5: 主要是途观 L 现在卖的也不贵呀，
4: 别说途观了，你看那个昨天我看一海报，3.0T 的途锐，39万多。
5: 因为您这个听众朋友要是两驱的途观 L， 现在我们收过来卖都过不了12，就是24年的，就330两驱，您这是23年的，那个途观 L 24年两驱330最低配，现在我们卖能过11亿，
4: 品牌也不一样啊，
5: 对对对，所以您看吧，如果有人给您10万以上，你就拉着手拉手过户去吧。
4: 这都得是抓紧时间的车。有人想买，那这个就是一个好事儿。
5: 关键是您这个车底盘机械这动力系统跟途观 L 就跟大众的车它都是对标的，包括你叫什么它都是对应的大众的车，那玩意儿现在就卖得很便宜，然后那个大众系的4S店啊，新品在产在售啊，人都做的还挺好的，斯柯达现在没有店了，所有东西都合并到上汽大众，你去那儿修去那儿换件儿，你就这一件事儿，这车它不可能比途观 L 别说比人贵了，你跟人平起平坐你都做不到，所以你要慢你就抓紧， 10万以上有人要，赶紧手拉手过户。
4: 嗯，是，目前市场就是这么个行情，给您一个建议啊。继续来看19年黑色2.0两驱五座的欧蓝德，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呢？个人一手车，中间是零事故零出险。
5: 22年的。
4: 19年的。
5: 19年的。19年的。
4: 2.0两驱。
5: 呵。那就是小几万块钱了。
4: 嗯，
5: 这车卖不上价儿，这反正您看吧，我们收过来卖是过不了5。
4: 嗯，
5: 4万多点我们应该能卖出去。
4: 嗯，这是卖价哦。
5: 啊，主要这车呀，就是您都往这一摆啊，它 RAV4 也没贵哪儿去 ，CRV 奇骏也不贵。
4: 嗯，
5: 那人家那些店产品在售，这个那个，咱这个退出中国了。
4: 嗯。
5: 你说这咋整？
4: 跟刚才斯柯达那个吧有点类似。
5: 对，但是斯柯达呢，好歹我去上汽大众我还能享受一些服务啥的。
4: 嗯，
5: 最起码还只是官面这么说。那、
4: 嗯、
5: 您这个我去哪儿享受服务去？
4: 嗯，
5: 您这个是不是就很根尬这事儿就？
4: 是的，
5: 反正我们卖这个年份2.0的欧蓝德也就是能过4万。
4: 嗯，
5: 啊，
4: 大概
5: 就3万多。
4: 大概这么个行情啊，这个先留个数吧。再来看大鹏问的，他说老师好，想买一辆 GL8 653T 大嘴的那一款，他说有什么建议吗？
5: 653呢，就您说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 2.0T 加自动挡了。
4: 嗯，
5: 第一就是是不是调过表，因为买这个车呢很多是跑旅游跑剧组
4: 长途的
5: 啊，或者跑一些小团、
4: 嗯、
5: 旅游 VIP 小团的，
4: 明白，
5: 所以它公里数比较大。这个呢，就是第一看磨损，第二呢，你得听声，像20-30万公里的一招车，它的声音跟这几万公里的不一样。
4: 嗯，
5: 你不能光看记录，因为我们这儿来过一些所谓的高手，他跑个3-4万公里调一回表，调成比上一次多7-8千，去4S店保养一次，然后再跑3-4万，然后再调比上次多7-8千，再去4S店保养。
4: 嗯，
5: 人家的声音磨损底盘件的更换，一个人说7万，半轴减震全换了，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4: 嗯，
5: 所以你有没有这个辨别能力？第二就是自动变速箱有没有顿挫，这个你路试的时候就是1、2、3，主要这3个档位。
4: 嗯，
5: 就慢慢开啊，你不用说地板油，你就稍微就正常起步收油，起步收油，你看有没有顿挫，就顿挫你能不能接受。再一个就是您这个甭管653、652吧，它后期有没有改装？你比如说第二排座椅，你一看这座椅这形状，它就不是原车的，那这你就得慎重了。他跟你说啊，我这椅子2-3万多，你听着挺好吧？哎呦，我3万多椅子，它跟别车一个价，
4: 太，
5: 我太值了。买了第二天坏了，躺平了，不能收起来，收起来不能放平。
4: 嗯，这很有可能面对这个问题啊。
5: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椅子哪产的，他告诉你38000，你上哪找去？这谁生产的？哪改装的？你也不知道。
4: 嗯，
5: 找谁修去？你去厂家，厂家这椅子不是我原车的，我修不了。
4: 嗯，
5: 所以对于这些改装，包括什么星空顶、星空顶啊，各种电器啊，加热加那，一定要注意，会不会放电？你像我们这来过一个星空顶，电动门全改的，放一宿，第二天打不着了，但你收车看不出来。你收车不收？你给我这放24小时啊，放24小时我才决定收不收。那车主也不干呢。
4: 嗯。
5: 但是我收着放，第二天打不着了，以为是电池不行了，结果换一电池还这样。后来发现他改了这些东西，全是放电，他自己偷偷的漏电的地方。那主要是这些问题，您就是记住，就是小公里数在保养记录没有什么改装，啊，剩下就是有没有事故用泡水，按这个框架去选一个就行了。
4: 嗯。
5: 这主要是看您对于公里数听和看，你能不能辨别，不能光看记录。
4: 嗯。
5: 再一个就是改装和路试，路试主要是那个顿挫。如果您这车公里数大，或者说你看前面省盖拆过，那这车可能出现了烧机油。
4: 嗯。
5: 这个就完全看您个人经验了，因为烧机油嘛，2.0T 有一小批有这个问题。
4: 嗯。 就是、
5: 您自行判断吧，反正按这路子来。
4: 对，这几个点吧，如果想买的话就注意注意啊，尤其你想买这个版本的。再来看问个路这个位朋友啊，22年上牌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的，他说出过2次小事故，都是塑料壳坏了。他说不到8万公里，目前还能值多少钱？110公里插混的那版本，
5: 是宋 Pro 是吗？
4: 宋 Plus。
5: 啊，宋 Plus。
4: 嗯。这都分不清，宋 Pro、宋 Plus、宋 L，
5: 这个23年的，
4: 对，22年上的牌儿，
5: 过不了10了，
4: 嗯，
5: 几万块钱，
4: 嗯，
5: 就几万块钱，
4: 肯定是过不了10了。
5: 你是要卖是要买啊？
4: 想卖，
5: 那您抓紧吧，
4: 嗯，
5: 因为他们这车种类比较多，
4: 嗯，
5: 经常会出现更多的新种类，抓紧卖。
4: 最近整个这个王朝系列的这个车型上新呢都不少，然后现在这个基本上给你把配置都给你拉得很顶，什么第二代刀片电池了，什么闪充了，什么天神之眼这个那个的，那你和前几年的这些同级别的车型相应的同级别的，然后包括还有海洋网呢，都会有不小的冲击啊。
5: 它有些车型吧，同一个底盘，这个网那个网名字不一样，
4: 嗯，
5: 这边是一个车，
4: 对。他在后台回了一句，他说买的时候17万呢，
5: 省油就行了。
4: 嗯，这确实也是4-5年前的一个产品了，对吧？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汽车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卷。
5: 对
4: 对，也提早享受了，
5: 抓紧吧，因为11的时候，我怕比亚迪也会有什么促销，因为对各品牌11都是最后一个促销季，
4: 对，然后再加上马上这个北京不是这个成都车展，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啊，然后包括新车型的这个上新呢，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对一些车型产生一些影响吧。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啊，然后再继续来看，他说海阔老师能不能讲讲现在英菲尼迪在二手车市场是个什么行情啊？
5: 卖不上价，
4: 嗯。
5: 现在1415的3.7的 Q50，很难过5万。
4: 哎，现在这二线豪华确实是，
5: 再一个就是零配件，我给你举个例子吧，2019年我们收了一个 Q70，然后转向机呢有点漏，咱这车还在质保期，我们在北京的英菲尼迪店订这个转向机，免费给你换啊，因为在质保期内，等了半个多月。人买家呢是武汉的，说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开。我说你开是慢点开，转向机漏油了，你别激烈驾驶。他说没事，北京回武汉，我一路走平原，开回去武汉，再找当地的英菲尼迪店订。好家伙，告诉他30多天，你得等。就是2019年的时候 ，Q70L 换一个转向机，就等这么长时间。你现在英菲尼迪店还有几家？
4: 对。
5: 咱也不能说没有，确实还有一些英菲店还得坚持。但是那个时候2019年的时候，订一个转向机都这么费劲。
4: 那个时候还是卖的还挺好，跟现在比还算挺好一个阶段呢。
5: 对，所以你要买的话呢，这个零配件你得做一个思想准备。换这个等，换那个等。咱店有吗？有。
4: 贵呀。
5: 对，又贵又贵又慢。要么你就上网去搜搜，您那车别太葛，还好办点。比如说 G37、G25、Q50、Q70，这还算保有量大点的。你要弄这太葛的车很麻烦。比如说敞篷的 G37，

0: 所以您这个，您看吧，派葛的车就悠着点吧。回头车20000换一块天窗，
1: 比这还贵。
0: 对，天窗40000，车20000。
1: 嗯。
0: 您换还是不换？你不换，下雨天下雪天没法出去。
1: 嗯。
0: 你换，你觉得值吗？对，所以一定得注意。
1: 对，虽然说现在二线豪华都不咋地，但是二线豪华吧，它也分，像这类的吧，它可能还不如某些呢。
0: 反正好处呢，就是适合去玩一玩大排量后驱啊，那有一定驾驶乐趣。但是您得做好思想准备，修起来会比较贵。仅供参考吧。
1: 对，仅供参考。再继续来看这个龙腾虎跃这位朋友啊，他说15款的爱丽绅，他说现在想询个价，当时是16年1月份上的牌，全程 4S 店保养。他说目前呢，哎，也没说跑了多少公里哦，说了，他说里程刚过14万，他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呢？想换新能源了。
0: 您这是火车头那款啊，还是您16年是？应该还是火车头的吧？
1: 我们应该是还是老款吧。
0: 那您是多少公里的这个？
1: 14万，今年8月份刚14万。
0: 哎呦，那您这个5-6万块钱、也就这样吧，不会太高。
1: 反正这车应该只要价格合适，也好买也好卖。
0: 啊，这车马班儿，这都一堆人抢着要。但是给不上价。您这个因为这公里数在这儿呢，我们收过来卖，你要是原车期待记录一手车的话保持不错，我觉着收过来卖能过6。但前提是别有什么瑕疵。就除了公里数14万没有任何瑕疵，我们收过来卖能过6万，如果有别的瑕疵我们就是5万多。
1: 对，但是能保持这将近十多年十年出头的这么一个时间，一点瑕疵没有，然后又是不小的公里数，哎呀，这个很难呢。
0: 反正您保持的好，就有人要。因为这玩意儿确实故障率低。
1: 明白。行，然后继续来看啊，他说两位老师，我是个新手，想买一个二手车先练练手。他说以下这几款车型哪一个更适合我这种想省心耐用又省油性价比高的呢？然后他发了一堆车型啊，其中呢有日产轩逸、丰田威驰、现代伊兰特，还有 CS75 Plus， 然后还有一个别克英朗。他说这几款车哪一个更适合他？
0: 故障率比较低的那就是威驰。那玩意儿确实不爱坏。我们这儿来，过50万公里的。
1: 哎呦，
0: 4AT的老威驰，油耗就8个油。新车7个，开了50万公里，耗量增加1升。
1: 相当可以。
0: 相当可以了，但前提是你去看的时候是二手的，这玩意儿你得找车况好的，没调过表的，你找找吧，因为那车2022年、2023年挺瘦的，所以找一个几万公里的。还是能找着的。因为你买这练手嘛，有点小剐蹭不叫事儿，就买一定要买一公里数少没事故的就行了。
1: 大概如果想买一个这个小几万块钱的威驰，大概得多少钱？哪年的能买到？
0: 就最后一批也就4万多。
1: 最后一批就是2122的差不多。
0: 21224万多有点牵强。
1: 哦，那就还得再往前。
0: 因为我们去年买了一个22年10000多公里的。去年啊，自动挡原车期10000多一点点。我卖它卖了40000大。去年的事儿。你看10000多一点原车期，这公里数这么点儿，在记录，我卖它卖了40000大，这是去年的事儿。
1: 明白。
0: 所以您照着这价格聊吧，这玩意儿它不可能涨价。是不是？
1: 是，反正这种小车，包括他说的这几个车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CS75 Plus 会在他的这个选择范围当中哈。你要说什么轩逸、威驰，哪怕是伊兰特，我觉得这些车型其实也都还行。你想二手这个二手买个二手车，新手想练练手的，又符合他这个省心耐用省油性价比高的，其实这几个车都还行。
0: 您要买伊兰特呢，您肯定是买准新的了，你肯定不买那个00几年的了。但是准新的呢，它零部件库存特别少，就市面特别少。因为新伊兰特卖了新款的也卖了2年，拆车件都不太多。您要问一下您当地还有没有现代 4S 店，在您当地现代的车多不多？因为您新手吧，万一嘣儿车灯干碎一个，

0: 不能就一个灯开出去吧，那你当地这个件儿能不能供得上，比如说两天给我装上，你问一下，因为现在4S店有些地区没有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新款的这个它就卖了两年，拆拆件都不好找。轩逸呢主要是 CVT 变速箱，轩逸倒是还行，就是变速箱你试一下，就是转速和车速要同步。
1: 嗯，
0: 如果你试着不同步，再一个就是轩逸好多跑网约车的，因为轴距过2.7米了，所以你一定要看这车是不是大公里数改成小公里数的。轩逸主要是两点，第一变速箱爱坏，所以一定要转速车速要同步，第二就是不是大公里数调回来的。
1: 嗯，
0: 别的就没了。威驰跑网约车的也有，但特别少，因为他那车跑网约车叫不上价，只能跑我特惠，跑我拼车什么的。
1: 嗯，是。
0: 所以你就看吧，大概其实这个三个车三个挑法。
1: 嗯，行，再来看最后一位吧。啊，这个淘淘小千问的，2017年上牌的 ES200，目前跑了10万公里，原版原漆零出险，目前能值个什么价啊？
0: 17年的。
1: 对，17年上的牌，跑了10万公里。
0: 17年的，您是新的纺锤型那脸的呀，还是老的呀？您要是。
1: 我估计是老的，因为他是2017年上牌买的15款
0: 啊。那行，那明白了。
1: 嗯，
0: 那您这个过时够呛了，这老款的，大概其就是大几万块钱，多少公里？他那个，
1: 跑了10万公里，
0: 够呛了，10万可够呛了。您看吧，有人要给您10万，就赶紧手拉手过户去。
1: 嗯，
0: 但过时确实有难度。你要说4-5万公里原车漆一手户。可能还能聊点，这公里数不好聊了。
1: 嗯，聊点反正也很有限。
0: 对，我个人认为过时有难度。
1: 嗯，
0: 那您这车万一能卖10万以上，
1: 希望你能卖个高价，卖个好价。但是这个现实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乐观，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系的车型，这个品牌，这个全系的车型啊，都是在有终端优惠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的，没办法。
0: 对对对。
1: 嗯。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也只能先和海国老师聊到这儿，然后有更多的关于二手车置换啊、评估啊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联系到海国老师。海国老师怎么联系到您？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可以在北京地区联系到海阔老师。那海阔老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环节接着聊。
0: 好嘞好嘞，
1: 感谢。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蔚来汽车宣布第91条蔚来家电风景线晋南溯源环线正式贯通，全程1849公里，沿途布局13座换电站。同时，蔚来公布了全国充换电网络最新数据，已建成9322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070座，充电站5252座，充电桩30280根，累计提供超1.2亿次换电服务。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仁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二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最近有没有觉得冷啊，我亲爱的好朋友们？
1: 尤其早晚的时候温差还是挺大的。
0: 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昨天起呢，新的一波冷空气影响到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局部地区降温，昨天你猜有多少度？16度。
1: 哎呦，早晚温差有这么大呀。
0: 对，今天呀，降温的区域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降幅呢可能会达到8到16度。
1: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早晚的时候多穿一件外套啊。
0: 预计未来3天可能冷空气会持续影响北方，所以我看到今天早间呢，再加上比如北京都有一些小小的微雨，大家穿的衣服呀哎真的不一样，长袖的、短袖的，还有那种大风衣。
1: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2、8月乱穿衣嘛，
0: 真的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养护好自己的身体。昨天节目里面预告啦，说秋天呢有一种肉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鸭肉。
1: 鸭肉哈，非常适合在秋季的时候，或者说是夏秋之际、交接之际来使用。
0: 换季的时候，鸭肉是非常适合温补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蛋白还挺高，就跟我们面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一样的，还都是水禽是吧？都是
1: 生活在水里的，
0: 都是在生活水里或者水里附近的。只不过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它可能生活的更扎根的更深，
1: 对生活的这个水源啊、更好一些，
0: 更好。
1: 而且阳澄湖大闸蟹它属于是时令性的这么一种食物了，
0: 是的，
1: 就每年过了这时候就没有了，就吃不到了。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本周啊，这个好物推荐呢，像我们面前您能看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回复螃蟹，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还有我们的长发小寨洗发水，也是回复洗发水在平台上就可以了。同时我们昨天也聊到了那个我们的山药粉，很适合秋天，哎，一杯山药粉再配合着鸭肉吃，感觉也是不错的。
1: 这个有点搭配的那个什么营养什么比较全面啦。
0: 是的呀，都有了。凉风已起，一只鸭子足以快慰人生。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说您觉得鸭子怎么吃更好吃。
1: 君君你比较喜欢哪种吃法？
0: 那肯定是烤鸭呀，多香。
1: 烤鸭咱北方好像就是吃烤鸭多一些，
0: 是
1: 不像南方的话还有什么盐水鸭呀，
0: 对吧，卤鸭呀。对，而且你看烤鸭的这个手艺也是从南京传过来的，只不过南京当时是不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到了北方，你看它有黄瓜丝、葱丝，还和北方的这个卷饼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1: 还有这个酱，
0: 对，还有酱吊炉啊、焖炉啊，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鸭子呢其实平时啊很少，就我们把它当成个日常的饮食，就大家可能餐桌上猪肉、牛肉、羊肉、鸡肉比较多，鸭肉少的原因是好多人做不好。
1: 鸭肉确实不太好做，
0: 对吧，做不好它就柴了。
1: 对，但我有个疑问啊，你看东北地区的话还吃这个炖大鹅，为什么不炖鸭子呢？
0: 鸭子
1: 还有小鸡炖蘑菇，
0: 肉少是不是一点呢？
1: 感觉鸭子那个头也不小。
0: 是啊，你说到点上了，我感觉我们炖鸭子还真的不多。
1: 嗯，
0: 炖鹅都有，炖鸭子怎么就没有，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把它鸭子留下来做那个吃鸭蛋。
1: 哦，
0: 可能是为了让它产蛋。
1: 我看很多女性朋友在坐月子的时候特别愿意吃这个鸭蛋。
0: 我也吃过那个鹅蛋。
1: 鹅蛋和鸭蛋的那个，
0: 鹅蛋大呀，鹅蛋这么大，
1: 个儿更大一些，
0: 个儿更大，对，但是
1: 更哏啾那个感觉。
0: 但是鹅蛋吧，你炒着还行，我觉得鹅蛋水煮，我是觉得它有点腥，但是有些人觉得还好。就它
1: 这个也看个人的口味，
0: 也看个人。它那个水煮鹅蛋拿出来，它就还挺晶莹剔透的。所以我们就来说说鸭子吧。可能鸭子大家平时家做的少一点，外面吃的多一点。您觉得鸭子怎么做好吃？看看我们这些。就是里面都有特别多特别厉害手艺特别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们支支招。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不要忘了在我们平台上，如果您想要什么好物文字回复它也可以。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看看我们视频端有很多上榜的好伙伴们，比如说然啊，他有些朋友是不是没有关注，所以我看不到他的全名
4: 啊？有可能，哎，不是，他这个好像是为了就是保护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保护吧？
3: 啊，有些人可能有设置是吧？
4: 对，
3: 像然和 X 都已经点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您。同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来说说鸭子，您家鸭子选择怎么吃？你爱吃鸭子的哪种做法？都可以平台上文字图片来告诉我们。其实咱们中国呢，应该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家鸭的地区之一。据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项研究推测，我国家鸭的驯化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200年前。
4: 哎呦，这还是有记录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是2000多年前。
3: 因为有的时候以前不是所有人都念书的，那有些人呢，那个时候吃鸭子的时候可能他没记录。
4: 对，那个时候可能或者说记录了，但是当时留下的那个
3: 文献不多了。
4: 对对对，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
3: 对，我们能发现的是距今2200年前，像妞妞说的，它可能更早呢。反正最晚是在2200年前，
4: 《
3: 吴地记》当中就提到过，春秋时期吴王筑城以养鸭。
4: 哎呦，这规模还不小呢。
3: 对呀，
4: 养殖规模挺大的。
3: 是是是。
4: 到了秋天呢，也是吃鸭子的一个比较好的时节。为什么呢？因为鸭肉啊，味甘性凉。肥而不腻，就很适合在秋燥的这么一个时期来吃。
3: 是，
4: 所以历史以来呢，就被视为是夏秋之际的这个养生佳品。包括北魏齐民要术《养鹅鸭》当中呢，也做了总结，共雏者子鹅百日以外，子鸭60-70日加。这小鸭子挺可怜的。
3: 哦，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吃最好吃。
4: 对，什么时候他这个肉是最嫩最好吃的。那个时候呢，主要的做法是炙，然后用2个多月大的嫩鸭呢做菜是最好吃的。
3: 哦，
4: 所以可见咱们中国人食鸭的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而且呢对这个鸭子的吃法啊也是比较有着细致入微的一个研究。
3: 从这个原材料，我取多大的鸭子啊，我怎么做，人家都是研究过的。
4: 没错，
3: 现如今呢，吃鸭已经是我们全国性的传统了，包括很多做鸭子非常厉害的餐厅都已经开到国外了。我昨天刚知道费大厨在美国都已经有一家了。
4: 哎呦，费大厨的门店都出去海外了。
3: 是的，海外这个美国人民和海外的华侨们，你们也是过上好日子了。他们到那儿会说吗？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
4: 那个好像是口号，最近又改了
3: 啊。又改了是吗？怎么说 ？Hello Hello， 就可你们吃吧。
4: 可以，非常的美味。
3: 就非常的美味啊。如今呢，吃鸭算全国性的传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特色，都跟当地的一些风味和当地的一些蔬菜
4: 饮食习惯
3: 完全是相融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北京烤鸭，它要卷这个黄瓜丝儿、葱丝儿，用饼卷它，这个刷的一定是甜面酱。后来呢，还有往里面放那个山楂条，还把那个、
4: 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
3: 对，鸭皮呢烤一下，蘸着白糖啊，各种各样的吃法。南京呢是盐水鸭，上海有八宝鸭，泉州有姜母鸭，湖南有朝鲜鸭，成都有张茶鸭，还有湖南的麻辣鸭，有香辣鲜咸的，还有那种甜腻肥郁的，还有温软酥烂的，还有那种柔韧耐嚼的，还有一个什么鸭货啊，现在也特别的多。
4: 哎呀，鸭货这个就非常常见了。
3: 是的，
4: 我其实本来我对鸭子呀就还好，就不是说那么喜欢吃，但是听你说完以后都给我说馋了。
3: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期节目说到科普一定会很馋。妞妞说我不爱吃鸭子，我说你一会儿再看吧。
4: 还真是被你说中了。
3: 对，
4: 提到吃鸭子呢，就好像大家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城市就是南京。鸭子是水禽嘛，生性比较喜水。
3: 对，
4: 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啊江北一带呢地处水乡，而且当地的气候也是比较温润的，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具备了养鸭子的比较 优良的条件，
3: 就像我们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一定是到了阳澄湖那个水质，它觉得非常的适合它的生存，它会长得特别的大，长得特别的好吃，
4: 肉质非常鲜甜。
3: 对，到了明代呀，有一个歌谣说古树院琉璃塔玄色缎子弦板鸭啊，就说的这个歌谣已经传遍街头巷尾，看似这个鸭子像是一个错误选项，前面不都是一些景一些现在的一个景点或者是一些
4: 特别文艺的一种描述，
3: 对服饰怎么最后有个弦板鸭，
4: 鸭子好像走错片场了，
3: 但是足以可见它已经跻身到南京风物代表之一。
4: 是的，南京人爱吃鸭子嘛，当然了人家也非常善于去做鸭子这道菜，
3: 对
4: 花样百出。有代表性的一般来说是分为红和白两种，红呢是熏烤，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烤鸭，所谓白就是盐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盐水鸭。
3: 我们现在吃盐水鸭很多它都是给你切成段，对吧？我之前去南京吃盐水鸭头一整个，
4: 哦，一整只的盐水鸭，
3: 就我真的恨不得就是在路上抱着啃，它真的很好吃。
4: 哎呀，我孤陋寡闻了，
3: 就是
4: 我吃到的都是切成那种
3: 段。我也是，就是他家好像只有他家，反正当时吃到了一整个，就是挺赶劲儿啊，真的是。
4: 那个口感呢？吃起来怎么
3: 样？一样的，
4: 也是腌入味儿了，是不是？
3: 对，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觉得说，我以为盐水鸭它会很咸，但是没有，它就像是晶莹剔透的一个糕点一样。
4: 也就是说，人家把那个调料的咸淡的程度把握得非常精准。
3: 对，这么多年是研究明白了。
4: 南
3: 京烤鸭呢，算是焖炉烤鸭的一种，它的原料呢是用着长着黑羽、体型比较小的胡鸭或者是麻鸭。这个胡鸭和麻鸭下的那个鸭蛋也特别的好吃，它们是不接触明火的，那怎么给它弄熟呢？是用烧热之后的铁皮焖炉将其算是烤熟，就是焖炉嘛，焖炉烤鸭。
4: 哦，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铁呀它导热，
3: 对，
4: 但是这个火是不直接接触到鸭子的，
3: 是
4: 它是通过这个热量给它熏烤的成熟了，
3: 很像叫花鸡的做法。
4: 哎，还真是，
3: 你不见明火，但是它确实有这样的热度，这样做出来的鸭子呢，鸭皮酥香，肉质松嫩，
4: 而且那个油脂应该会非常的香。
3: 对，它可能跟明火不一样，明火多少啊，表皮肯定会有点干，因为它是烤出来的嘛，
4: 甚至会有点焦。
3: 对对，它的汁水呢是往里走，但是呢焖炉烤出来的鸭呢，从鸭皮开始这个汁水就锁在，完全锁在里面了。所以南京人吃烤鸭是很少堂食的，他们是要回家吃的，回家一家人一起去吃，可能还要做上一些糖醋口的卤汁。就像在广州你看到很多那个路边啊，或者顺德呀潮汕一带，看那种他们做的烤鸭就掉在外面的那种，他都是买回来斩完之后带回家吃的，很少有人在门店吃，
4: 全家一起人分享。
3: 是的，
4: 而且鸭子可能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的话有点腻，比方说一只鸭子全家人一起来分享，
3: 不腻，
4: 刚刚好。
3: 哎呀，
4: 看来还是我有这个认知偏差了。
3: 鸭子因为不大，就是你有的时候真的，
4: 哦，对，他选的都是体型比较小的这种胡鸭或者麻鸭，
3: 哎，真的就太好吃那种鸭。我以前一直觉得烤鸭为什么要骗你直接给我不行吗？抱着啃多香啊。所以好吃的烤鸭呢，你会发现在南京啊广州啊，或者做的特别好吃的那种鸭子做的很好的城市，它往往这种好吃的鸭子都在那种小店里，
4: 就有点像当地的那个苍蝇馆，
3: 对，
4: 特
3: 色美食，
4: 非常地道的这个美食和一些菜品，
3: 整个门店就只能看见一个玻璃橱窗和一个斩鸭的人或者斩鹅的人，就是你里面往里看它里面没几个座位啊，特别的少，
4: 基本那都是带回家吃的，
3: 都是带回家吃的。
4: 北京烤鸭呢用的是这个羽翼洁白脂肪肥厚的甜鸭，
3: 它得烤吗？
4: 对，因为有焖炉烤鸭嘛，也有挂炉烤鸭。后者呢是把鸭子呀挂在炉内的铁钩上，下面用讲究用的是这个果木烧火，哎，有点像那个做红肠的时候都是果木熏烤。
3: 是的，果木熏香的红肠。
4: 对，烤的时候呢不关门，烤出来的肉质啊外表它是有点烧干的那种，
3: 对吧？因为它见明火嘛。
4: 是，外皮是枣红透亮的。那烤鸭到了北京呢，也有了甜面酱作为亲密伴侣，把这个薄的面饼啊给它摊开，摆上已经片好的带片的鸭片，然后放进去大葱啊、黄瓜条啊或者甜面酱，就这样烤鸭的华丽转身就成为了一道京味十足的名吃。
3: 有了外卖之后，我发现好多做烤鸭的店啊，它都会出现那个烤鸭卷饼，就是他知道很多人你中午让我吃一份烤鸭不太可能，但是我吃个烤鸭卷饼还是能做到的。
4: 哦，就是直接人家给卷好了，里边这个配料什么都配好了，价格可能也没那么高，
3: 一人份嘛，价格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烤鸭是好多北方人 就是对鸭子的第一个认知，我这么吃比较好吃。相较于南方呢，其实咱们北京或者是北方关于鸭子菜品真的不是特别多，
4: 还真是，
3: 对吧？就我们小时候能想起来吃的肉呢，可能鸭子得往后上一上，
4: 就基本就是烤鸭了，
3: 对，或者给炖个鸭汤，
4: 对
3: 啊，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东京梦华录》里记录的荤食以羊肉、鱼肉居多，再往后才是鸡和鹅，这都没提到鸭啊。直到这个《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这个记录之后，才有了鸭子的菜肴。可见呢，在宋朝的京城杭州的开封饮食里面，它 互相都是有一些区别的。杭州、开封吃法都不一样。
4: 对，尤其是咱北方的话，水系可能不是那么的发达。
3: 对，
4: 哦，
3: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养点鸭子可能就是等着它下蛋，你舍不得吃它。
4: 还真是，确实是。在北方很多地区呢，好像都没有用鸭肉做的标志性的菜肴，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北京烤鸭哈。比方说在东北地区的话，东北的朋友们经常吃鸡，也经常吃鹅，炖大鹅嘛。对，但是确实很少吃鸭。但是很多农户呢也都会养鸭，但养鸭呢大多数都是为了吃鸭蛋。
3: 对，
4: 就像君君说的，是为了下蛋。
3: 我们 特别爱那个腌鸭蛋，就你腌的那个鸭蛋就着粥吃，多好吃啊。
4: 还真是。那即便是吃鸭的话，也跟我们平时炖鸡是一样的，就是拿点土豆啊什么的，
3: 对，
4: 或者是东北的那个榛蘑
3: 酸菜、
4: 啊、对，酸菜一起来炖。
3: 但是土豆、榛蘑、酸菜这几个东西炖鸭子都不好吃，鸭子自带一种就是那种说不出来，有点淡淡的腥，做不好。
4: 对，
3: 而且柴，它没有太肥的地方，你不觉得吗？鸭子
4: 是，你如果烤的话，表皮我们还能看到一层那个脂肪，但如果真要炖的话，真是它那个肉也特别紧实。
3: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小时候觉得是炖那个鸭肉不好吃。
4: 那可能是跟我们不太会做这个鸭子。
3: 对呀、
4: 啊，
3: 就是我们的做法就不适合鸭子那种做法。
4: 所以说要吃鸭子的话，还得是往南方地区来看。
3: 对的，距离南京不远的，像苏州、上海盛产一道菜，叫做八宝鸭。
4: 八宝鸭应该是里边有八种食材吧。
3: 八宝其实它讨的是口彩，它里面不止八种配料，里面有非常多，以前都是过年才能吃到。这两年呢，就是很多北方的一些餐厅，比如说有上海菜馆啊，或者是苏杭一带的菜馆，
4: 杭帮菜
3: 啊，在这边都有。我吃那个八宝鸭呢，就数过，里面有糯米、笋丁。
4: 你还真去数了哈。
3: 你不好奇吗？
4: 也是，
3: 糯米、笋丁、香菇、鸭胗、瘦肉、虾仁、火腿、板栗、青豆，这些东西你听，它都是不只是颜色好看，对身体还都特别适合秋季来吃，
4: 非常之健康。
3: 对，还有什么呢？杏仁、莲子、干贝，这些
4: 更适合秋天来滋补了。
3: 对呀，不仅能够提鲜，还能够滋补。所以八宝鸭为什么说它经常是年夜饭呀，或者招待重要朋友才会上的一道菜，因为做起来可麻烦了，光这个配料、
4: 你说光这些食材你去采购、洗、切，然后做的话应该每一种食材不一样，
3: 是、啊、
4: 所以说放进去这个锅里边煮的时间应该也不一样，
3: 就这配料你就得吃且准备一会儿呢、
4: 对，相当麻烦的。杭州的笋干老鸭包，文火炖煮几个小时，不仅味鲜，而且还可以去除油腻，所以它整体吃起来口感是比较清爽的。吃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盖子打开以后啊，芳香扑鼻呀、而且这个汤汁它属于浓而不腻，鸭肉是酥而不烂的那种口感。闽南地区的这个姜母鸭后续我们应该也会给大家上这个品、同样是易药易膳的佳品，也是一道流传国内外的名吃吧，算是。
3: 我第一次接触到姜母鸭是在我国的台湾省，我是非常，一个是姜母鸭，他们还有一个那个味道更觉得让我有点特别的一种做法。
4: 什么样的味道呢？就是你能大概想出来它用的什么调料吗？
3: 我有点想，
4: 或者是烹饪方式。
3: 可能最今天没有吃鸭肉，你让我想一想，一会儿我半点的时候搜一下。就是它也是那种味道很特别。姜母鸭呢，它其实用的是红面的番鸭，老鸭切片。这道菜啊，不爱吃姜的人真的得慎选。但是就算你不爱吃姜，你可以尝试一下，就像很多人一开始不吃榴莲，但是他尝试一下榴莲周边，
4: 发现可以接受。
3: 对，比如说榴莲炖奶呀、榴莲的一个做了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发现哎还挺好吃，慢慢接受。它这里面还要配什么呢？配米酒、佐以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草果等香料。在古时候呀，香料是很难得的，他们认为香料是可以生阳气的，所以这道菜也是真的一个滋补佳品。放入这些盖着陶土的砂锅去炖煮， 焖姜母鸭是非常费功夫的，你要想把它炖到全烂，哪怕是用砂锅都要做到一个半小时以上，
4: 挺费功夫的。
3: 对，当你把它开盖的时候，就能听到那种滋溜滋溜就滚油的那个声，还有那种香气就窜出来。姜母鸭会让你觉得时间是有道理的，这个鸭肉炖出来一定很好吃，
4: 嗯，值得等待。
3: 对，
4: 嗯，还有炒血鸭是湘南一带的名菜啊，是以永州地区的炒血鸭是最有名的，但是在永州地区的这个不同的区县啊，它在口味上又有一些差异。那炒血鸭的配料有红辣椒、新鲜的紫姜，有些地区呢还要加油炸的花生米，
3: 嗯，
4: 还有些地区是加板栗，用这个旺火来炒，再加盖煮熟，最后倒上鸭血温温火拌匀。
3: 哎呀，
4: 煮的时候呢也可以不放水，用白酒来代替，白酒应该是为了去腥吧，
3: 嗯，
4: 然后有一点淡淡的那种酒香，它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3: 嗯，
4: 然后放酒煮出来的这个鸭肉啊没有腥气，鲜香脆嫩，包括你再放一天吃，就第二天吃的话也是可以保持原味的，而且更入味了可能。
3: 哦，对，它可能会更就是反复炖，我们叫折罗是吧，就是你可能更吃，
4: 嗯，
3: 就像那个蒜苔炒肉一定要吃剩一天的那种才好吃
4: 啊，软乎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入味了。
3: 还有呢，到乐山你可能会听到一种吃法叫做甜皮鸭，我当时一直觉得这道菜肯定有炸，因为在乐山呀，在四川呀，它叫甜皮鸭，但它一定辣。
4: 哦，就是说
3: 对吧，我就是觉得
4: 川菜的话就没有不辣的，
3: 是我就觉得四川所有的菜它无论起什么名儿，它肯定都是辣的，
4: 尤其是对你平时不怎么吃辣的这些口味来讲的话，你对它有这个警惕心理。
3: 对，我觉得他骗我，绝对有炸，
4: 他，嗯，不可能一点辣都没有，
3: 结果没想到人家不辣还是甜的。
4: 哦，
3: 他真没骗我。
4: 那它味儿调的怎么样？
3: 它确实很好吃，它其实有点啊像卤鸭的那种口感，而且卖甜皮鸭的地方旁边一定有炸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在乐山的炸串还是挺有名的，
3: 很有名，所以你就一定会两个一起吃，嗯，其实这个甜皮鸭呀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也就几十年，你刚才那个我们说鸭多少，2000多年，
4: 对，它人家是不是相当于是那个改良的版本？
3: 对，改良的，嗯，它其实是在清朝有一个御膳叫油烫鸭，就是把这个鸭子进入到汤汁之后上色油炸上糖，就是炒那种像有糖色在上面一样，
4: 嗯，
3: 所以呢它是改良之后就是甜皮鸭，能做到皮是甜的，肉是香的，
4: 腻不腻？
3: 不腻，特别好吃，也是可以抱着啃的一个状态。
4: 哎呀，这给我真的是说馋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4: 嗯，
3: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鸭子你觉得特别好吃的做法是什么，编辑文字啊或者图片告诉我们。当然啊，如果你想吃说，哎，你们那些好吃的就妞妞君君推荐的好吃里面有没有吃的呀，真的给我说饿了，像我们面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刚刚提到的哈尔滨红肠，都可以在平台上链接直接发大闸蟹发红肠都能够得到，
4: 嗯，
3: 可好吃了。
4: 是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是红肠，您都会弹出这个购买链接，可以浏览去主页去看一看。嗯。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我满眼都是我的鸭子，我好像就是要想到这一趴，不是学点什么，是跟大家聊聊我们要卖点什么。而且我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刚刚说到好吃的，说到螃蟹，其实蟹肥酒醇，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呢吃着螃蟹喝点黄酒，如果是中午这么吃，第二天呢说，哎，我可能要调调脾胃，我再喝一点山药粉，中午就是用空气炸锅给自己炸两根红肠，
4: 这不一整套就完事儿了吗？
3: 这个假期我给你们安排的明白不？我们这周呢，妞妞和君君跟大家推荐的呢都是非常适合秋天的东西，比如现在要说的这个大螃蟹。大螃蟹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4: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3: 来，您长眼啊，开了视频号的朋友，咱们往直播间的左边来看一下，
4: 我们是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 的啊，朋友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特地给大家把这个 logo 转出来了、我也是第
4: 一
3: 次见到绿色的这个 logo，
4: 是吧？之前的话就是咱们在节目里分享过，就是如何判断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真伪，就因为到每到这个时候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打假的工作真的是还工作量挺大的，
3: 对，
4: 有点像茅台酒，就挑战也挺大的，
3: 是，
4: 就教朋友们两招如何识别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哪怕您不在咱直播间买，但是咱知道就是买的时候我看准什么，
4: 心里有数、
3: 哎、
4: 对吧？
3: 对，
4: 不是所有的大闸蟹都可以叫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观察一下，在有些社交平台啊，它不能叫阳澄湖大闸蟹，它可能叫什么阳澄什么什么生活啊，阳澄啊怎么怎么
3: 什么屋，就但是它不敢叫全名、
4: 哎、它是有点擦边的、但是咱们是真的是可以就是把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打在这个链接里的、一个是您可以怎么判断呢，看它外包包装，它的包装盒以及蟹卡上，以及这个蟹卡本身的这个外信封上，它是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的 logo 的。您现在如果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端的话，也是可以看到的啊。阳澄湖大闸蟹的它这个编号的结尾呢，它是以尾号是2841。来结尾的、您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3: 就专属于他们的编号、
4: 没错、第二个就是您可以查这蟹扣，蟹扣啊是由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给发的，就是为了避免大家提前去仿冒，这个只有在开湖的当天啊才会全部统一的发放给这些商户。
3: 那是工作量挺大呀，
4: 啊，
3: 就是到商户手里，商户再去给他一个个扣上，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4: 是，包括咱们螃蟹在挑选的时候呢，也会就是很多年挑蟹的老师傅了，还会先拿手掂量啊，看他这个重量达不达标啊什么的、有些一系列的工作。通过以上两点呢，朋友们可以来判断一下，就是您不管是在我们这儿买还是说去其他地方买，咱心里有数，起码咱不要说花了这个比较贵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不是真的产品，
3: 对，
4: 尤其是送人的话还是挺尴尬的。
3: 我觉得很多人不是说我不愿意花这个钱、或者说我不是说不愿意让自己尝点好的，是我花了这个钱我得得到这个东西、我们还是想把钱都花在刀刃上。
4: 没错，
3: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教大家怎么识别，是如果您自己去菜市场买螃蟹的时候，想知道它里面的膏或者是那个它的
4: 黄，
3: 对，黄啊、肉啊满不满，说这个螃蟹的你就数第三个腹肌，就是它的那一面、
4: 螃蟹的那个，
3: 对，他这么一说就能记住，你知道吧，就是摸第三个棱、你摁一下，如果它是硬的就是它很满，如果它不是硬的话就有一点点空，可能就是还得长一长。
4: 这就是给咱们安利的自己挑蟹时候的这种算是小的 tips 吧。
3: 对，而且他不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记不住，他一说腹肌第三个，我说记住了，其实一下我就记住了，
4: 腹肌第三个一提这个就非常的有代入感。
3: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也是挑蟹的一些小妙招。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一些平台上啊，还是很多往年都会说吃蟹的这些老吃家们呀，这个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怎么能够买到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怎么能够挑到足斤足两的大螃蟹。那如果今天在直播间蟹卡买到这个蟹卡的朋友就不用再纠结了，因为每一个像妞妞说的都是老师傅一个一个颠过的，
4: 挑给大家挑选出来，一定是足斤足两。
3: 对，
4: 包括如果说您收到手了，哎，这个重量什么的不达标，都是给大家这个包退包赔的。
3: 我们有一个就是死蟹包退的一个业务，而且退的特别快，补的也特别快。
4: 是的，
3: 这个呀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我们一个做到的一个标准，就是哪怕是在过程中他们几个打架打成缺胳膊少腿了，我们也赔。
4: 对，这属于是工伤吧，
3: 孩子犯错家长来补救，对吧？
4: 没错，
3: 打架了我们也赔。我当时还想说那如果打完之后发现那个框里面这个腿对得上呢，那也赔。
4: 对，只要是您收到手不全乎了，咱都是给这个赔的。
3: 我们能理解。
4: 是的，整个理赔啊售后的机制也是非常的效率很高的。
3: 是，
4: 目前价格是三折预售的一个价格，而且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如果说您要给朋友啊什么的送个伴手礼的话，您可以提前算一下大概是送几个人，然后根据这个您对应的人数来拍下对应的规格就可以了。
3: 我是觉得拍五发八特别合适的点在哪儿呢？几乎我今年拍完之后明年我都不需要再买蟹卡了。
4: 还真是，就是咱们这个蟹卡是三年的有效期。
3: 是，所以你比如说今年，因为明年我们不一定还有这种三折的预售的活动，或者是明年呢可能如果螃蟹有什么浮动，它可能价格会上涨或者怎么样。
4: 对，或者说遇到这个台风天比较多的年份的话，正好是螃蟹的小年，那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的。
3: 而且送明年还能不能送拍五发八呢，咱也不确定。那既然有这样的优惠，这么划算，把拍五发八买完之后呢，在这个三年的时间里，明年你都可以不用再买了，你就花了一次的钱可以送两年。这个蟹卡，这个蟹卡您到手之后呢，它肯定是比直接送螃蟹来的方便一点，被送的这个人想什么时候取就想什么时候取，离家近的都行，就是你这样就很方便嘛。
4: 再或者是收这个螃蟹的这个人，他也有想这个送伴手礼的朋友什么的，他可以转送出去。
3: 你别跟我说就行，是吧？别跟我说就行，就很方便。
4: 然后这蟹卡上呢也给大家标注了如何提货呀，包括收到手以后怎么去储存，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
3: 我很喜欢他的这种一打开就是，像我这种人呢，我就是懒得去问。
4: 就你还得网上去查，尤其好多北方的地区可能对螃蟹不是那么的熟悉。
3: 对呀，
4: 你还得查怎么储存比较好啊，对不对？然后怎么去提货？但咱这个上面已经有非常详细的标注了，
3: 而且它写的非常简单。
4: 是的，一目了然。
3: 对，
4: 收到手以后您都是可以看到的，是黑金配色的，非常高端大气的一个配色的
3: 上面
4: 一张蟹卡，
3: 闪粉，而且重点是上面还有储存方式。这个储存方式啊，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可能是知道的，就是我在这个冰箱上面铺一层沾水的毛巾，然后把螃蟹放在上面，然后再盖一层，这样螃蟹还是能活个两三天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真的吃不了的话，按照上面的储存方式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有些人买那个冰箱还有那种超鲜功能，就是那个螃蟹直接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应该能活，都不用毛巾可能都能活很久，
4: 活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后台有朋友问怎么购买，咱们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您就会看到链接。
3: 如果您还不知道怎么加我们的公众号呢，或者有些朋友是在视频号上在发呀，没有办法给您发链接。您呢，如果是视频号，你看的那个视频号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就能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直接点一下，点关注。你怎么跟朋友发文字聊私信，就是在这公众号上怎么发这个回复文字就可以了。
4: 对，也就是说给公众号发一个消息，您文字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3: 对，如果您还没有加我们的公众号呢，就是在微信上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直接在那个下面有个公众号，然后你点它回复中国交通广播，就输入这个中国交通广播五个字，就有一个公众号啊，您关注也可以。
4: 非常的方便。
3: 对，
4: 包括后续提货的话也很方便啊。无论是您自己吃，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当个伴手礼，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对，
4: 我这次去，这个是我和大明去溯源的一个产品，也都是帮大家把过关的，而且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的捕捞区来出产的这么一款产品。
3: 专属捕捞区这个含金量啊，太大了，
4: 很有牌面。我跟你说，去了以后插的都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那个旗子。
3: 哎呀，
4: 当时看直播的朋友们应该都看到了。
3: 是，
4: 而且我去了之后啊，我发现当地就是可能在 江浙一带，大家每到吃蟹的这个季节呢，是真的会把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一个伴手礼，朋友之间互相来，相互的算是礼赠吧。
3: 对，它可能会比在当代大家这么注重健康的时候，它肯定会比月饼啊、比酒啊，让大家觉得来的健康一点。
4: 是的，
3: 是，
4: 而且像酒的话，其实任何时这个过节的时候都是可以赠送的。但是像螃蟹的话，它属于时令性的食物了，
3: 只能金秋十月了，
4: 过了这阵就没有了。
3: 对，很多时候现在的人喜欢吃那个家宴。啊，包括有一些餐厅啊，如果人家不卖螃蟹，你带着螃蟹去，人家也可以帮你去处理
4: 一下。
3: 对，
4: 这都是没问题的。
3: 对，家宴啊，无论是家里吃还是外面一家人聚在一起，我觉得两者都可以叫做家宴，就跟谁吃更重要。如果你是在中秋节，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朋友，他可能攒着十一的假期，中秋没有办法回家呀，在外打工，不知道妞妞是不是啊？我经常是在节日跟朋友一起过的，因为回不去。
4: 咱们这个作为媒体工作者呀，确实在节假日的时候也是需要值班的。
3: 对，你们最休息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时候啊，三十还要在这儿陪伴大家，当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呀，你说我们可能中秋晚上一起聚的时候，只能跟好朋友，也是回不去家的这些外地人，我们聚到一起。你说如果是去朋友家做客，你说你带啥？这个朋友不一定爱吃水果，月饼呢可能大家都送过了，我带着一盒我提好的这个螃蟹或者是蟹卡，如果是去他家做客，今天晚上直接蒸了，我就带着这个
4: 螃蟹，
3: 对，提好的螃蟹去了，多有排面。你看你送的这个东西是吧，
4: 很有品味。
3: 第一，你很有品味，第二呢，就是你带着东西到那儿就能去吃，就跟我们有时候看那个 TVB 剧，就是你去人家去带好了一盒斩好的这个烧鹅是一样的，加餐，对吧？你真的是彼此都没把对方当外人的感觉，
4: 就大家也吃得很开心嘛。
3: 是，
4: 而且，
3: 你说，
4: 君君，你先说。说到螃蟹，
3: 你别忘了啊，
4: 有太多的想说的、想表达的。
3: 而且我觉得吃螃蟹和吃小龙虾是一样的，大家这个时候都没法刷手机，只能聊天。
4: 哎，还真是，
3: 是吧？你能玩手机吗？
4: 对，
3: 你给我放，然后就
4: 你需要你怎么地？就算我吃，你也得两只手上两只手，
3: 很能拉近彼此的感情。
4: 而且我是觉得啊，就是每年就是吃蟹的这么一个算是记忆吧，真的很温暖
3: 啊。为什么？
4: 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就是螃蟹又是秋季的时候，这个
3: 专属
4: 、对，就全家人一起吃螃蟹，真的是可以成为一种专属记忆的。
3: 对，每年就这个时候嘛，你也干不了别的。就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理解为什么小龙虾在夜宵界或者在烧烤摊或者在朋友呼朋引伴的时候，它是老能被提到的一个食物，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玩手机，
4: 就很适合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边唠嗑，
3: 对，
4: 然后边吃，对吧？
3: 是，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如果你跟你的女朋友，如果你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老看手机，就是吧，吃饭的时候我老能看到那种，就是俩人对面吃互相看手机，在那
4: 端一盘螃蟹上来，
3: 对，你就端一盘螃蟹，你不得不跟你聊天是吧，我叫你看手机。小孩子也是这样的，在学校在家里可能老玩手机 iPad 的时候，你不想让他玩，你说他肯定不爱听，上盘螃蟹
4: 给他，你给我吃，
3: 对，但你不用说这句话，我觉得他就会自己上手的。
4: 是
3: 对于一个北方孩子来说，一个垒得高高的一盘螃蟹，你知道对我的那种冲击力吗？
4: 那没法拒绝呀，
3: 真的没法拒绝。而且我们这次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如果是回复了大闸蟹进入到链接，你能看到它那个选项，它不同的选项呢都是沉甸甸的，你看最便宜的那个499，它也是母蟹2.5两啊，这是餐厅啊，很多也才2.5两起啊，
4: 重量是够的。而且啊，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产品，你要真的端到星级酒店的话，那一只的价格可真的是价格非常高，具体多少我就不说了，
3: 那都是按个买。
4: 对，我们去溯源的时候还真去了解了一下。
3: 对啊，我们这都是按盒卖，一盒呢499里是8只，到1699里是6只。为什么6只？因为1699里面啊，这个公蟹就要6两啊，母蟹要4.5两啊。你知道不打折前的多少钱吗？不打折要5888呀。还拍5发8。
4: 对，咱现在是3折预售的一个价格。
3: 对，就是早，现在9月初嘛。
4: 君君前面提到的，这属于早鸟价。
3: 哎，对对对，早鸟价。我以前老觉得早鸟价是忽悠我，就跟我当时觉得那个甜皮鸭绝对是一炸。
4: 自从自己干了这个带货以后，
3: 是我之前买过早鸟价的票，就是那个最开始早鸟价、
4: 哦。

0: 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想说，我提前把这个价格，提前把这个票卖出去，我才能知道，哎，我到时候可能再准备多少，或者是他不要让自己后面赶到开湖的时候都在那儿忙，
1: 嗯，
0: 是吧？我先把这些卖出去，到时候大家都彼此从容一点。
1: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心里有数嘛。
0: 是，
1: 嗯。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都是会弹出购买链接的。您可以，就如果说现在没有时间去选择下单的话，您可以先把这个关键词回复给他，这个动作给做了，
0: 对，
1: 嗯，然后这样的话您闲下来的时候方便再去浏览，要不过会儿可能就忘了。
0: 哎，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妞妞说的这个呢，特别像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个后米啊，这个家装，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路上听到了顾不上，我先等红绿灯的时候先把后米回复上，别到时候我找不到。同样的，如果大家想买大闸蟹，或者想买这个洗发水，或者我们好吃的哈尔滨红肠，你怕你找不到链接或者忘记的话，你就得空的时候回复这俩字儿，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什么时候想下单您再去点那个链接就行了。
1: 尤其是我有时候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它不也会推送一些商品吗、
0: 哦、
1: 我就怕我之后找不到了，我先给它加购，然后可能到了单位以后或者晚上回家以后我再去浏览，就选自己比方说衣服的尺码呀、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产品的规格呀，就相当于提前把这个记忆给它储存住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就先刻舟求剑的标个记是吧，就有个标记。同时有些人呢，你这个毕竟可能是要走亲访友的，你现在先回复螃蟹之后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比如跟爱人呢，或者跟家里的就是自己住就自己商量，或者跟朋友商量，或者跟谁商量一下，我是买几张呢，我是寄到哪儿呢，
1: 或者哪些人就是
0: 算一算，
1: 我应该要，对，我应该要送这个伴手礼的，
0: 对对对，
1: 大概是哪些人，大概什么规格啊、嗯，都可以算算。或者说您要自己吃的话，这个规格稍微，我觉得699就其实可以了。
0: 是699，我觉得是对自己很好了。
1: 嗯、
0: 我本来只想买499的，但是那个699确实三
1: 就差200块，
0: 三两的母蟹呀。
1: 对，这诱惑力还挺强的。
0: 三两的母蟹不太敢点呢，平时都
1: 每年就吃这么一顿。
0: 对对对、
1: 嗯，
0: 爱自己吧。
1: 对，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说送比较重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冲那个1699和999。
0: 嗯。
1: 嗯，
0: 丰俭由人还是看您自己，
1: 看您自己的这个需求和选择。
0: 对，由于299已经售罄了、嗯、我就很担心那个499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1: 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囤。
0: 嗯，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妞妞，你说到时候等到开壶了，十月份了，可以提这个蟹卡，大家开始吃的时候，要不要有一天让大家开始晒图，看谁吃完之后能拼回去？
1: 可以，我们在这个评论区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点评吧。
0: 对，到时候大家就晒图，特别是胜利的人，我就拿那个牌把名写上给你啊，这撒花。
1: 对，
0: 看看，
1: 咱这儿不是有那个提示牌吗？
0: 提示牌，我就
1: 把牌把您的这个名字 ID 就写在这儿。
0: 怎么给大家就展示那种一般比赛上面赢了的那个啊，举那个牌，我就给大家来一个颁奖。
1: 啊，
0: 看看谁能把那个螃蟹吃的最厉害。
1: 我又想起你那天在早高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军，就是跟运动会开场的那个入场？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到时候咱就整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0: 行行行，撒花都给大家安排上，环保撒花。主要真的是，就是我也是很佩服，就妞妞之前提到过，我就看了一下，真的很佩服很多人能给他完全拼回去。他怎么能做到完全
1: 拼
0: 回去
1: 的？特别完整。
0: 这壳上不上牙吗？我都是用牙刻开的，
1: 咱都是用牙刻，是不是
0: 啊？对呀，
1: 人家都是拿那个小棍儿，我用小棍儿形容，
0: 人家叫蟹八件儿吧？
1: 对，我这形容都特别粗暴，然后给它捅出来，然后那个肉再一点点吃，所以就是对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吃蟹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0: 那叫拆蟹，捅出来算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下听着都不好吃了。
1: 对对对对，是
0: 拆蟹，拆蟹，
1: 哎，我这个。
0: 咱们是北方，北方孩子就用牙吃，对我们牙，对来说不就牙不就完事了吗？
1: 嗑瓜子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包括去那天去溯源的时候，那个技术小哥，哎呀妈，真的像嗑瓜子儿似的，一直在嗑，还教我。哎，妞妞姐，我教你怎么嗑，
0: 你学会了吗？
1: 没，我压根儿没学，那实在是太我了，那真是。
0: 这只能说明你螃蟹还是没吃到位。
1: 嗯，
0: 你量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有质的。
1: 我就等到啊开壶的时候，我吃最肥的时候。我们上次去溯源的时候，它还没那么肥，个头是挺大的。
0: 八月底去的嘛，这还早呢，十月份才是最好的时候，对吧？
1: 差不多吧，快了也快了，
0: 也

0: 快来快、嗯嗯、还有一个月你们抓紧长啊，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啊、
1: 这时候的这个小螃蟹吃的是小鱼小虾、
0: 啊、
1: 已经吃高蛋白的东西了、
0: 哎、呀多吃点多吃点，
1: 最后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0: 是的，
1: 那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链接了。
0: 今天我们在小科普说的是鸭肉、嗯、怎么吃鸭子在秋天呢，我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还在互动，同时我也看到了有平台上朋友在说红肠，章鱼小丸在回复红肠，红肠呢依旧还在售啊，因为这个红肠呢确实是我感觉我能卖到冬天，就是我甚至年夜饭我都想继续卖
1: 它。红肠其实一年四季都很适配，
0: 对，我是觉得这个红肠呢、嗯、特别适合，而且我今年发现他们改包装了，让我非常之激动，
1: 包装升级了，
0: 对，单个的独立包装，
1: 对，而且是免费升级啊，
0: 太懂事了，我当时想的就
1: 是、
0: 嗯、
1: 真
0: 是
1: 就把大家的需求都考虑的挺全面的、嗯、
0: 尤其是马上就是要长假了，对吧，大家很多人，我也知道很多人开始安排了，我怎么能把中秋啊这十一我这都连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肯定是要出游，你出游是不是路上得吃点零食，红肠就很适合嘛。
1: 对呀、啊，好不容易休息这么长的时间，一定得这个饮食方面也得好好安排一下，红肠就很适合外出的时候带着。
0: 对，尤其如果大家去了新疆玩，或者去有些地方就是开车需要很久的 A 点 B 点 转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什么时候能避免晕车吗？
1: 嗯，
0: 就是吃东西，我觉得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能够避免我晕车，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
1: 转移注意力了，
0: 对，
1: 相当于
0: 这就在飞机上嚼口香糖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当你嘴在动的时候，你的大脑是有一定的挤压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就不容易晕了。
1: 我发现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
0: 你说
1: 就晕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大晕车，但是我头疼的时候我咀嚼吃东西，尤其是吃这种肉类的东西、啊、真的会缓解头疼，
0: 你看
1: 真的是就
0: 没骗你们吧，
1: 屡试不爽。
0: 是的、嗯、所以大家如果是出去玩，马上要知道出去玩肯定要开车，哎，车一晕，尤其是现在
1: 对吧，
0: 现在有一点啊，就咱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呢，你打到那个网约车大概率它很多都是电车、
1: 嗯、
0: 电车呀，你说在这种平地上还好，大家在云贵川一带打过电车吗？
1: 看来君君是深受其害，
0: 深受感触。电车第一它很方便、
1: 嗯、
0: 但是电车它有一点它轻，所以当他走那个山路的时候，他就晕车人士可能会更晕，
1: 颠的会更厉害一些。
0: 对，因为我本人是不晕车的，我那天都有一点点难受了、
1: 嗯、哦，想起来就跟我去新疆带团的时候
0: 啊，
1: 走那个盘山的公路，
0: 是
1: 哦，真的是
0: 油
1: 车
0: 是有点重量的，
1: 是 是, 是，
0: 但是电车呢它确实是太轻了。所以如果大家是比如说我出去玩了，我你不确定你打到的是什么车嘛，你就备点零食，比如说哈尔滨红肠您带到这个包里呢，它一根一根的嘛，你就吃一点，吃点东西它其实就能缓解一点，也分散一下注意力。
1: 没错，还有就是自驾的时候、嗯、你在高速服务区最好就是 来一碗那个泡面，
0: 哎呀，把这个红
1: 肠
0: 掰一掰，
1: 手一
0: 泡在里头，手掰、
1: 哦、这个时候切是没有那种感觉的，就是手掰，您到时候带个纸巾什么的擦擦手就可以、
0: 嗯、
1: 一定要手掰，或者说泡一桶那个酸辣粉，
0: 哎呀，
1: 泡一桶那个螺蛳粉，
0: 那这么会吃啊，
1: 哎呀真的，而且这个时候那个泡面的味道啊，和你在家里吃的完全不一样。
0: 哎呀，这时候会有人过来拿钱给你买的，
1: 嗯、真是你那车上
0: 还
1: 有
0: 吗？
1: 你给我来一根。
0: 哎，这太会吃了，手掰肠在很多餐厅这凉菜也不便宜呢。
1: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或者是"红肠"，就会弹出对应的购买链接了。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螃蟹也是依然在售的啊，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嗯、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8: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7: 哎，等等，
9: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把车停好。
12: Follow me.
11: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一二三四，好，二三四，从里向外，三二三四，来，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上到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由里向外，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由大腿到小腿，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3: 红灯操。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新办7号举行发布会，请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3: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1: 南极冰川融化正在激活历史汞库，海鲜还能放心吃吗？记者专访海洋研究和水产领域权威专家。
3: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正式出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4: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5: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 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5: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茶叶发酸、温度曲线、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国泰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我们支持科研机构与经典名企深度合作，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解析传统工艺机理，搭建产业工艺知识图谱，把代代相传的工艺诀窍、操作规范、故障判断等隐性知识逐环节、逐工序挖出来，理清楚、结构化，从根源上统一生产标准，稳定产品品质。比如在丝绸领域， 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在瓷器烧制环节， AI 算法能动态调校窑温参数，有效降低产品次频率。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此外，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也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表示， 今年截至目前，到秀水街游览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8: 像电子类的产品，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6: 为让外国游客游得尽兴，买得舒心，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让不会中文的外国游客也能从出行到购物都感到放心便利。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为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各地还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北京落地了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葡萄牙游客安娜和她的家人，
11: 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12: 我想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年都想来这里，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0: 听热点。
1: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因此担心汞会不会沿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

0: 体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1: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0: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 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英栋表示，
1: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0: 近期有些报道将 62% 的南极海鸟汞超标， 25% 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英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 62% 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 62% 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英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1: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逐级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0: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2: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3: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呢？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2: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0: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 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4: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0: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2: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0: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1: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5: 听出行，为深入落实太原局集团公司战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部署，持续提升车站安全管理水平和战区整体风貌，近期朔州站严格对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责任，全面开展战区环境整治、设施提质专项工作，全力打造安全规范、整洁有序、美观标准的标准化车站。朔州站将持续对标集团公司规范化建设标准，常态化开展战区环境整治、设备养护、隐患排查工作，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站容站貌，以严谨的管理、务实的作风、崭新的战区风貌，全力保障运输安全稳定，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规范的出行环境。
3: 9月7号，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清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驻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
5: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6: 气象信息，
7: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今天我国比较强的降雨还是会主要出现在北方， 中到大雨会分布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中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另外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以及新疆的南疆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这其中呢，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暴雨。那这一带地区呢，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早晨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最低气温会在0度上下，要关注当地出霜冻的情况。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大众生活与产业场景，生成式 AI、辅助驾驶等技术普及的同时，新型纠纷持续增长。AI 换脸、仿生侵害人格权，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等案件，给各地法院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在国家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数字法治的政策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多调研、研讨、征集各界意见，出台《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统一指引。起草阶段最大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固有稳定性，算法黑箱、多主体参与的侵权链条，使得因果关系、责任边界难以厘清，需要兼顾普通民众权利保护与产业创新空间。选择该时间发布，既是对近年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回应社会公众对 AI 滥用风险的关切，衔接现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以司法文件先行明确裁判尺度。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权益受损、交通出行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解读 AI 侵害人格权的禁止边界，讲解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改变事后维权的被动局面，聚焦辅助驾驶车辆事故，拆解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赔偿的新裁判规则，为普通消费者、车企厘清法律预期，为道路智能交通的纠纷处置提供清晰参照。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介绍。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一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

0: 同时啊，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定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使用 AI 技术侵犯人格权，这次给他画下了什么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听申院长的分析。
0: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很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过去 AI 侵权成本低、传播快，受害人不得不事后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次意见当中呢，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如何来理解它的作用呢？
0: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这样一个删除的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本次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何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 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完成具体侵权交通事故裁判规则解读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从产业司法协同、司法自身风险、顶层立法展望三个更深层次视角展开讨论，跳出个案裁判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景。人工智能创新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张力，规则缺位容易放任技术滥用，过于严苛的约束又可能抑制产业试错与研发投入。如何把握支持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平衡点，是行业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也是本期我们来重点阐释的议题。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进入诉讼流程带来新风险，当事人使用 AI 生成虚假证据、滥用智能文书工具干扰庭审秩序的案例逐年增加，给法官证据甄别、庭审管理带来全新挑战，需要识别新型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表现形式、应对路径与审判难点。广大网民高度关注专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时间表，嘉宾将结合我国立法分步推进的路径、司法先行探索的现状，说明司法意见与专门立法之间的关系，厘清现行司法文件定位，回应大众对人工智能顶层法律的期待。下半段节目我们打通微观案件与宏观治理，帮助听众理解司法裁判不是孤立的个案处理，而是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司法、技术、立法协同发展的整体认知。

0: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握好这个平衡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申院长的分析。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

0: 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1: 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陆续在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都有什么？
0: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1: 这些年相关的法律在不断的出台，很多网友很关注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

0: 方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1: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0: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高速上快到出口了，突然不确定该不该下，减速犹豫那一秒，后车鸣笛，手心冒汗，这种慌乱再正常不过了，心理学上叫决策过载，信息太多，反应时间太短。最好的做法，错过就错过，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高速上最危险的不是走错路，是突然停车或强行并道。人生也一样，错过一个出口不等于到不了终点，绕点远路，平安就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吃肉的时候会习惯配几瓣生蒜，甚至还有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其实肉配蒜不只是味道好，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搭配也是非常不错的。瘦肉、肝脏、蛋类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1， 这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体内代谢快，容易通过尿液排出，所以吸收利用率有限。但研究表明，大蒜中的大蒜素与维生素 B1 结合之后，可以生成一种更稳定的脂溶性化合物，这种转变使维生素 B1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延长，吸收效率随之提升。因此日常吃富含维生素 B1 的肉类时，不妨配一些新鲜大蒜。不过要注意，大蒜中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容易被破坏，生食或轻微烹调效果更佳。同时大蒜会刺激胃黏膜，胃溃疡、胃炎患者可别吃太多。您喜欢吃蒜吗？一般来讲，蒜都是搭配什么食物来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回啊，在11和中秋的假期呢，我们给大家规划的长线旅行啊，在今年的中秋和11假期，如果想要避开人山人海，想着去感受一下壮阔的西域秋色，南疆一定是绕不开的目的地。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金色灿烂的胡杨林，帕米尔高原的圣洁雪山，还有蓝的飞非常透彻的高原湖泊，在那里呢有充满烟火气息的西域古城，我们把大漠、胡杨、雪山、湖泊和人文老城一次性都可以来集齐了。其实啊，在之前就有不少听友跟我们来反映过，说在市面上啊发现这个南疆的线路也是五花八门的，尤其是在新疆啊，它的地理位置之间呢都还是比较远的，就景区和景点之间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车程啊，因此的话，南北疆大环线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玩遍，除非您是退休人群，就是不需要请假的那一种啊，至少得1个月或者40天的时间能够玩透。那很多的上班族都会选择把它分开，比如说先去南疆再去北疆啊，这样。那相信收听很多交广的听友们，北疆已经去过了，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是金秋胡杨林，首先去看一下南疆特色景观，还有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异域人文风情。咱们这回确实是央广旅游独家定制的11假期的旅游线，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回来，那是由小雪亲自全程来进行带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目前啊是早鸟的价格，直接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人都是绿减500元的。市面上有很多的南疆线路五花八门，有的团呢为了赶时间，包括在胡杨这儿啊走马观花的，还有的住宿呢是参差不齐的。有不少普通大巴团，高原路段的乘车体验感比较差，我们把这些都给大家规避掉了。首先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店，没有任何的车销，高端纯玩啊，所以给大家是真纯玩真享受。另外呢是落地的话2+1的头等舱，也就是大巴车当中啊一边是2排的座椅，另外一边是1排的，就是1人的，这样呢它会比较宽敞。然后呢在盘龙古道的环节，我们给大家直接又升级了，每人是7座的商务车，大巴车和商务车这样的一个配搭。因为在盘龙古道的话，坐大巴车呢会感觉不好，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呢由大车换成了小车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还赠送了大航拍，可以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刻。 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在乌鲁木齐集合的，那么解散是二选一，可以选择喀什也可以选择乌鲁木齐，所以全国的听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提供的是24小时接送机，一趟行程就可以全程打卡双胡杨的秘境、罗布人的村寨，还有巴蜀红海胡杨林，穿行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走进到喀什古城，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一下像白沙湖啊，还有呢喀拉库勒湖，以及盘龙古道、班尼尔兰湖，感受高原雪山湖泊和千年胡杨林、西域老城，一次性来打卡。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啊。如果说上班族没有假期的话，那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这回给大家升级了，有5钻和4钻的酒店。如果呢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回程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提供给到大家是卧铺车，也就是包含在团费当中的。哎，如果从喀什直接来回程的，我们给您来多一晚住宿啊，那接送机的话都是涵盖在其中的。因为有的南方的朋友啊说从喀什没有回家直达的飞机，还是回乌市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咱们特别非常人性化，给大家呢回程做了一个二选一。您如果觉得乌鲁木齐落地和解散飞机票便宜，然后呢回家比较方便，就可以都选择乌市。那么如果呢觉得想要在喀什啊直接来回程的朋友也可以来选择，所以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方式了。整个团的话是25人小雪带队，我们可以一起来出发，相信一定会给到大家此生的难忘之旅。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5: 回复旅游。
1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这一回跟我们一起来做线路来踩线的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2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这回我们在中秋节还有国庆假期给大家推出的南疆胡杨林7天6晚的高端纯玩旅行线啊，也是咱们一个王牌的长线。很多朋友都说在金秋时节去到南疆绝对是它的颜值巅峰了。首先啊，咱们为什么专门打造这一条金秋胡杨林，而且呢这回我们在整个策划的环线当中有哪些比如说小惊喜啊、隐藏的点啊，像里面有帕米尔高原，有喀什古城，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在里面埋藏了一些小巧思，是吧？文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没错，我们在前期采线时呢就对比过市面上大量的这个南疆的旅游产品，其实像很多的线路要么就是只走喀什的周边，看不到大片的原生态胡杨林，要么就是主打胡杨却舍弃了帕米尔高原这种雪山湖泊。如果说游客想要同时感受金秋胡杨或者是帕米尔高原的风光，那么就只能拆分成2次出行，这样的话不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成本都是非常的高的。而我们央广旅游在选择这条线路的时候是考虑到能让大家一次性将南疆彻底的玩透，所以说就选择了这条7天6晚的南疆环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设计这条线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初衷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的景观带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啊，可以同时感受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壮美，另外还有就是南疆，比如

0: 有像喀什啊、库尔勒等等的人文风情了。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这条线路咱们当时设计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呢？
1: 对，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绝对不会说是走马观花的去游览的。那么这条环线第一点就是环线的景观稀缺不重复，这一趟行程就能够集齐大漠胡杨、红色峡谷、高原雪山、高山蓝湖、千年西域古城这种多重的风貌，不仅有沙漠戈壁的苍凉，也能够让您同时看到高原湖泊的澄澈。那么短途线路呢，像这样的风景真的是很难一次性去覆盖上的。那么第二点，在行程线路上，我们这一趟行程是科学合理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无效的折返。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南向西走完罗布人村寨、托木尔大峡谷、巴楚红海胡杨之后，我们再会进入帕米尔高原，景观它是层层递进的，同样能够让大家省下很多的时间。最后呢，这条环线去兼顾大众打卡和深度体验，我们这趟行程既有盘龙古道、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这些网红点位，也能够深入到罗布人村寨去感受罗布人的原生民俗，在喀什古城可以去感受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这条线路真的摄影爱好者呀、普通出游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条线当中找到游玩的乐趣的。
0: 那我们这回也是双团期都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或者是11假期啊，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二维码呀、海报啊，上面咨询和报名的方式都有啊。目前呢，早鸟的价格可以直接会立减500了。那说到在11假期期间过去啊，咱们有个重头戏就是胡杨了。也有不少朋友关心说，在这季节的时候过去看胡杨，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那文员在采线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当地观赏期的详细情况。
1: 对，我们这条线路这个时间段去，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心我们这会儿去这个胡杨观赏的观赏度会不会好啊，能不能看到胡杨最美的时候。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采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刻意的选择这个重要的节点和时间了。这个胡杨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集中在9月中旬和11月中旬。像9月底和11假期，树叶会逐步转为浓郁的金黄色。我们这两趟班期，9月25号中秋档，包括10月1国庆档，正好踩中了这个胡杨林由黄绿转向金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当然，树叶变黄会受当年的这个气温降水影响，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南疆胡杨观赏性最高的时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再给大家，不管是观赏的角度来讲啊，还是这个时间点啊，都是确实是全年它的颜值巅峰，就这么几天，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刚好是踩在了点儿上，而且打卡点相当的丰富，像罗布人村寨，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以及呢像盘龙古道，还有呢班迪尔湖，都是串联在其中了，就好像镶嵌的一个个珍珠一样。那么对比在市面上其他普通的南疆团，其实我们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完整走完这条线的时候，像咱们跟市面上来比的话，它的这个差异都在哪些呢？
1: 没错，因为市面上其实很多团都是良莠不齐的，很多朋友去报名咱们新疆团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说他们会经常踩坑啊。像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对比市面上很多的南疆常规团，它不会去压缩胡杨林的游览时间。像很多市面上就是简单打个卡就赶路去赶行程了，比如说帕米尔高原这种部分点位都是匆匆路过，而我们这条线路呢，双胡杨林景区都会给到充足的游览时间。您可以在罗布人村寨看塔里木河、神女湖，能够充分的体验罗布人的文化。在巴楚红海有300多万亩野生胡杨，您可以慢慢去逛，在这里去拍照打卡也真的是超级出片的。像在高原段盘龙古道，我们会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像这种车呢，车型更加适合这种盘山路。沿途呢，像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班迪尔湖都会预留充足的停车拍照时间。我们不会让您去每天高强度的去赶路，能够让您把更多的时间都去留给风景，让您在这一路上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而且能够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
0: 那当然还有不少朋友都知道，像新疆的地理位置啊，幅员比较辽阔，就是景区和景点之间呢，它的距离相对来讲还是比其他城市要长很多的，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导致它的车程会比较长一点。

0: 点儿。那么在这条线路，我们也是顾及到大家的这一点，在用车和住宿服务上都是升级了一些配套，是吧？
1: 没错，咱们这个出去玩肯定是很关心这个住宿的，包括您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一趟在南疆的车程会比较长。那么首先来说说咱们用车吧，我们全程安排2+1航空座椅旅游大巴，保证这个空座率，长途坐车舒适度会更加的高。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盘龙古道弯道比较多，我们会把大巴给它替换掉，我们不坐大巴通行，专门更换7座商务车，这样的话安全是更有保障的。司机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多年跑南疆线路的老司机了。像这档行程呢，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落地是乌鲁木齐集合，我们还会赠送接送机服务。在住宿方面呢，甄选3晚4钻搭配2晚5钻双人标间。像新疆这个旺季的房源比较紧张，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提前锁位，我们都会提前的锁房，保障旅途这个休息的品质。像熟悉我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肯定都知道，我们的服务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在这趟旅程当中会有体验感不好的情况发生。
0: 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这一回是国庆和中秋假期哈，双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首先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回去的话呢是喀什还有乌鲁木齐，2选1都是可以的。如果选择呢是从乌市回，我们还会给大家包含到的从喀什，晚间的话呢直接卧铺车啊坐到乌市。那如果选择喀什直接飞回呢，可以多提供一晚住宿啊，第二天喀什飞回就完全没问题了。所以这2选1也是相当的人性化，照顾到了不同朋友的一些需求啊。那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个海报，也会跳出咱们客服的2维码来扫码添加就行了。当然还有在报名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咨询的有一些老人呐、小朋友啊，因为其中我们说到帕米尔高原，所以有的朋友说这个跨度大，会不会在高原的时候吃不消，行程节奏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特别多的升级和优化了，文员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没错，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哈，大家一听到帕米尔高原一想就是，哎，我要上到高原会不会有高反啊，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咱们这一趟上高原，咱们是去看风景，没有说去逐步的攀升，我们不会说从低海拔一下子到高海拔这样跨度很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没有高反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强度问题呢，这一点我们在实地踩线的时候也重点考虑到了，特别是在游玩的节奏问题上。首先第一点，咱们每日行车是分段规划的，沿途合适的点位都会随时的休息休整，不会去一味的赶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趟行程的海拔会循序渐进，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它不会出现高反的情况的。那么前期在库尔勒、阿克苏、喀什海拔较低的区域游玩，后面再上帕米尔高原塔线，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给身体一个适应的缓冲时间。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这趟行程的游玩是张弛有度的，我们既安排了自然风光，也安排到了喀什古城这样可以慢逛的人文点位，所以说想要带孩子来游玩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带孩子来了解了解当地的文化呀，长长见识。我们全程不是天天高强度奔波，当然塔县海拔在3100米左右，是完全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来游玩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啊，因为呢在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像新疆团啊，有的呢甚至于带购物进店，哎，比如说呢进棉花店啊、玉器店啊，但是我们这回南疆团完全的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啊，这点大家完全放心，真纯玩真享受啊。所以其实这个啊也是咱们升级的一个优势。还有一点啊，就是有很多的市面上团他会去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依然用大巴车，但是咱们相比的话就做了7座商务车的升级，是吧？
1: 没错，像市面上您刚刚说到不少的普通南疆团，它的住宿标准真的是参差不齐，而且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它全程都是乘坐大巴车走完这个盘龙古道。像盘龙古道我实地踩线的时候，真的弯道真的超级多，如果说是大巴车行走在这上面，不仅体验感很差，而且安全隐患很大，哪怕是老司机呢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风险。还有的呢会压缩胡杨的游览时长，我们这条呢是高端纯玩团，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双胡杨林都会深度游览， 高原的危险路段呢，我们会更换七座的商务车，住宿标准也是拉高了的，四钻加五钻搭配，加上优秀导游落地集合，全国的听友都能够参加。在这里也另外提醒大家，9月18号前报名还可以立减500元，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像这个团对比市面上很多的新疆团，真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0: 嗯，所以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在11假期的时候出发，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整个7天6晚的行程，而且呢小雪也会亲自来带队啊。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上面扫码添加客服可以看到咱们的咨询方式啊，目前真的也要抓紧时间，早鸟价呢是每人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立减500元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啊，让文员来说一说，因为咱们的这条线路呢既有大漠戈壁还有帕米尔高原，在出行之前呢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小提醒给到大家？
1: 没错，这块我们采线的时候我的感触真的很深，有几点一定要提醒各位听友。首先就是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像南疆有很多的景区沿途的检查站都要实名核验，如果说您没有身份证会直接影响通行和入园。其次呢，南疆的昼夜温差真的超级大，哪怕是在10月1这样的国庆假期，帕米尔高原的早晚温差都会非常的大，然后晚上的温度会很低，像我们的薄厚外套都要备好，防晒霜、墨镜、润唇膏这些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像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大家这些东西都可以带上以防万一嘛。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去到塔县，那里是属于边境区域，全程我们一定要听从导游的安排，不要随意的脱离队伍。同时当地呢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另外最后一点就是相机设备一定要注意防沙，像胡杨林沙漠区域的风沙比较大，如果说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0: 嗯，所以啊其实在这回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一应俱全了，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那最后的报名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呢也可以来添加咱们的客服啊，具体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的行程啊，不管是咱们的国庆团还是中秋假期团啊，都可以来和客服咨询，来要一下行程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四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相信大家对于11假期呢南疆胡杨林7天6晚的高端纯玩之旅啊，大概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这条线路啊，我们是双团机都可以选择，中秋节也有发班，然后呢可以到南疆来共度赏月之旅。在10月1号国庆假期呢，1天假都不需要请，也有11的团期啊，体验感也更强。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11假期的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疆看胡杨林呢？因为在金秋的时候，胡杨林啊，它是最漂亮的时节。很多人知道它叫沙漠勇士嘛，然后在秋季的时候是金灿灿的。它全年呢，确实不是一直都这么漂亮的啊，必须是，每年的10到11月份是它最佳的观赏期。像全国的胡杨90%以上都是在新疆，而新疆的胡杨基本90%以上又都是在南疆了，所以我们这回啊给大家看的是确实实实在在的叫第三纪活化石。因为胡杨林呢其实它很早就出现了，远在1亿3500万年前呢就有了。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双胡杨，就是不一样的胡杨林。胡杨林它也有不一样的景观配搭，一个是世界胡杨森林公园，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罗布人村寨，我们在这可以看到千年原始胡杨林，感受那种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精神魄力。那金秋的时候来了，整片这个叶子的话呢全部都变了金黄金黄的，因为在夏天今天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在金秋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这里面呢是有4种景观哈，独特交融，塔克拉玛干大漠，还有塔里木河，以及罗布人的古老民俗千年胡杨林哈，是4种景观。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这里呢是在金色的胡杨岛上，大概有300多万亩原始的都是野生胡杨林啊，它的特点就是依水而生的，也是世界上连片规模最大的天然胡杨林之一。在这儿你会颠覆对于南疆的固有认知，它是属于水中生长大量红柳的，而在特定光线下可以把水面呢染成红褐色，所以它得名叫红海。这里就是水上胡杨、湿地湖泊，还有呢是丝路古城遗址啊，都是在这里的。那么除了双胡杨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有一个双湖之旅。一个是喀拉库里湖，在这我们送无人机的大航拍，它是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另外还有呢就是西游记当中流沙河的原型白沙湖。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沙和尚从这个流沙河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那么很多人说现实版的西游记流沙河原型就在 代白沙湖，它的特点就是一半白沙，另外一半是蓝湖，它是沙湖共生的景观，独属于帕米尔的浪漫都在这儿了。湖边呢还有大概有十几公里的都是银白色的沙山呢，整个景观是沙山、雪峰、湖泊，它是一个组合的风光带了。那另外一个湖泊呢，就是喀拉库里湖，这个啊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圣湖，是 G314 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地。湖水是神奇的变色湖，所以说就是在晴天的时候它是湛蓝湛蓝的，阴天的时候就转为墨黑色了，所以它有个外号啊，很应景，就叫黑湖。自古呢，就是古丝绸之路上是在葱岭古道非常重要的驿站了，也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所以这儿呢也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他们也是在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长得就是那种高鼻梁、深眼窝，世世代代都守护边疆啊。在这我们会安排到无人机的航拍，共同来感受一下。

0: 一下美景，也可以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人文风情。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上面有一个扫码添加咱们客服咨询的二维码，另外还有咨询热线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咨询的热线呢都是在小雪这儿哈，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来询问一下具体线路当中的详情。目前是早鸟价格，大人孩子都可以每人减500，如果说您是三口人来报名，就直接立减1500了，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这里是中国睡觉最晚的城市，因为晚上11点这里才刚刚天黑。这里和8个国家接壤，也是2000年前西域36国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唯一存活的西域古城。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感受这座迷人的喀什古城。你一定听过这句话，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那到底这里值不值得来呢？
3: 这个喀什古城啊是不需要门票的，它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6点有那个网红老爷跳舞的开城仪式。朋友们，这整个古城啊面积超级超级大，它大概有6个故宫这么大。走在大街上啊，你可以随处可见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和充满智慧的维吾尔族建筑。喀什古城啊也被称为活着的古城，为啥呢？因为这里不仅仅只是个景区，至今仍有70000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还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张骞出使西域来到这里，玄奘西行途经这里，班超在这里整整驻守了31年。如果大家稍稍的了解一些西域的文化，在这里的体验感将会翻倍。来喀什古城啊，你一定要穿上当地特色的服饰，这里打卡拍照，留下你这座城最美好的回忆。当地人啊特别喜欢用红绿白这种颜色来装饰他们的建筑，黄色呢代表土地和沙漠，绿色呢代表自然与生命，白色呢则代表纯洁与明亮。
2: 这个油画街啊是最能体验本地人生活的地方，从这里面往前走一点啊就叫彩虹巷，彩虹巷非常非常出片啊，就是排队的人有点多，你得耐心等待一下。朋友们，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半了啊，古城里面人依旧是非常非常多。我在古城这半天的体验就是你一定要静下来，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感受当地的人、当地文化，和他们交流一下，我觉得这才是来古城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只是去打卡啊、去逛啊，我觉得感受不到这里真正的氛围。怎么样，朋友们，如此美丽漂亮的喀什古城，你有没有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来一次新疆，来一次喀什古城。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7天6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

0: 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一年一度的人间调色盘即将上线，如果你问我国内秋天最值得专程跑一趟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内蒙古喀纳斯，我一定会把南疆胡杨放进前三。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看胡杨林，我超级推荐这几个地方：水上胡杨、沙漠胡杨，还有上千年的古老胡杨，每一个都美到失语。第一个，和田翡翠湖，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竟然藏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座被遗落在沙漠里的千岛湖。第二个，139秘境公路，如果你喜欢自驾，这条路真的建议留一天，因为它最绝的地方不是某一个固定机位，而是你一路开过去，沿途看到的湖杨几乎没有重复的样子，有扎在沙漠里的，有沿着河流生长的，有成片铺开的，也有一棵树孤零零的。车窗摇下来，风吹进来的那一刻，你会突然觉得原来电影里的荒野公路真的可以存在。第三个，罗布人村寨，这是南疆比较成熟的胡杨观赏地，但我还是愿意把它放进这份名单里，因为这里的组合太经典，沙漠、塔里木河加胡杨林，尤其是一些古老的胡杨，树干扭曲，枝干苍劲，站在那里真的特别的有时间感。第四个，葫芦岛，如果说前面几个地方是让我惊叹胡杨有多美，那葫芦岛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我没想到沙漠里居然还有这样一片湖，尤其是夕阳落下来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荒漠好像也可以很温柔。南疆的秋天很短，短到最佳观赏期只有10几20天，但南疆的胡杨生命很长，他们在这里扎根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旅行社可以订到已经满房的酒店，甚至暑期旺季也有充足的房源。旺季热门景点酒店一房难求，旅行社却常能拿到房，关键就在提前锁房这一招。旅行社可不是临时抱佛脚，专业团队往往提前大半年甚至一年就去实地踩线了，看中了合适的酒店，旅行社就会凭借长期合作的关系和批量订房的优势，直接和酒店谈协议价，一口气包下特定日期的一批房间，付定金或者签合同把房锁死。这种提前锁定的房源是专门留给旅行团用的，不对外开放预订，所以哪怕旅游平台上显示满房，团队客人照样有房住。协议价通常也比散客在平台上临时订便宜不少，毕竟旅行社量大，酒店也愿意薄利多销，保证入住率，等行程确定收满客人，旅行社再按实际人数向酒店确认最终房间数。万一团队收客不理想，房间没卖完，旅行社也得按合同承担部分空房损失，这也是提前锁房的风险成本。所以抱团时感觉酒店性价比高，背后其实是旅行社靠专业踩线、提前规划和大批量采购换来的资源。忘记自己订房又贵又难，跟团走反而能稳稳住进心仪酒店，省心还省钱，这就是团队留在房源上的隐形优势。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最好听最用心的旅行节目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旺达发布公告，旗下子公司新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增资扩股，引入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理想汽车已以26.5亿元增资其子公司新旺达动力，认购其增资完成后8.79%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理想汽车相关主体将间接合计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份。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1集，戏终于停演了，一群鹅也的确快累死了。见天儿晚上演出，白天有时候还要录音、录像、接受采访，他都有些厌倦这种生活了。可单团长和风导一个劲儿的让他不要忽视媒体的宣传，说不趁着这股东风再加几把火，很可能大好的机遇就一闪而过了。风导说，他在剧团都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红火的事儿。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的火一阵，别让火轻易的熄灭了。刘洪兵在政府大院待惯了，自是懂得宣传的重要。他不仅主动的接待媒体，招待喝酒吃饭，而且在疫情娥不愿意接受采访时，还越俎代庖，单刀赴会。反正就那点事儿，无非是翻来覆去的说嘛。他觉得他说比疫情娥说还要精彩生动百倍，也就全都自己亲自上手上嘴了。有一天，唐城故事会的记者用傻瓜疫情娥为标题发了一整版文章，这个傻瓜是打了引号的。这就是刘洪兵接受专访的文章，连他也没想到记者会用这样刺眼的名字，竟然把傻瓜两个字还特别放大了一倍，并且是颠来倒去的安放着。刘洪兵拿到报纸没敢让疫情娥看，结果那个记者轻狂，硬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报纸到后台到处散发，最后竟然还跑到疫情娥的跟前凭空摆好去了。疫情娥问记者，我咋不知道这事儿？记者说，是你爱人接受采访的呀。气得疫情娥晚上演出完刚走到没人的地方，就一个二踢脚狠狠地踢在了刘洪兵的肚子上。刘洪兵疼得眼泪汪汪地攻下了身，他知道是这文章惹的祸，就连忙检讨说，他从来没说过疫情娥是傻瓜，都是那坏记者胡编的。疫情娥说，不是你嘴烂，人家咋能编出傻瓜来，都是你平常臭屁乱放才让人家当枪使了，还发出这么一篇破文章来。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呢。刘洪兵气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狗腿子一样捂着肚子在后边猫腰跟着。疫情娥又喊了一声滚，他才慢慢的没敢跟着了。疫情娥把刘洪兵臭骂一顿，回到房间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尤其是还那样粗暴的踢了刘洪兵。当时他真是气得下了狠劲踢了，而刘洪兵也真是疼得快要就地打滚了。疫情娥突然想起，在秦巴瓦老师快走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过一番话。情娥，看来你的名声这回是起来了，并且起来得很猛，很爆。这对你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人呢，都是想出个名的，可出了名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名声扶住，扶不起这名声，最好还是不出的好。疫情娥当时还说，秦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我也不想出名，太累人了。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想出名都不由你了。既然出了，你就得想办法把这名声拖住。
1: 咋拖呢？
0: 咋拖？要让它名副其实起来。你不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虚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言过其实的，是夸大其词的。其实啊，这是媒体卖报纸卖杂志还有做节目的需要， 他们得炒起一个热闹来，好让观众读者去关注。而你在这种过分关注的热闹当中，就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可笑。谁不知道谁呀？掀起屁股帘看看，谁比谁干净啊？这自然就会引起嫉妒、怨恨、诽谤和陷害，目的就是要让你还原普通，甚至还要付出丑态百出的代价。易秦娥听得有点毛骨悚然，他问：“那我该咋办呀？”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以你的功底和演员的条件，很可能这种红火还是初步的。
1: 那我真的不想再演戏了，太累了，我为演这个戏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吃啥都胖不起来了。
0: 呵呵，这可能已经由不得你了，一个剧团推出一个名角不容易，只要你嗓子没坏，身体没残疾，不让你演戏是不可能的。
1: 那我该咋办呢？
0: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的跟媒体宣传的一样，甚至比吹捧的做得更好。要用你自己的实力，把紧跟在你身后的 B 角、C 角，甚至是 D 角，从专业上甩得更远，让他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只有这样，你才可能遭到嫉恨构陷的少一点儿。
1: 秦老师，我真的不想再朝前走了，从杨排风到白蛇传，再到游西湖，已经快把我累死了。这唱戏真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小的时候在山里放羊快活。
0: 这就是生命的痛苦根源了。你要放羊放到这一阵子，也许痛苦的早就不想放了。可是唱戏唱到这个份儿上，又想去放羊，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让你一劳永逸的日子，除非是不活了。对于你来讲，唱戏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选择，也是上天最合理的安排。唯有唱戏才可能让你青春生命这般的灿烂，你就别在唱不唱戏这个问题上再胡思乱想了。必须唱，并且要唱得更好，唱到最好。易秦娥被秦八娃说懵懂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秦老师。秦老师接着说：“要把戏真正唱好，你得改变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敢唱戏做人两张皮，唱的是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可自己却是声子大点的字都不识一抖，如果开口闭口再是不文明的言语，抬脚动手都是不文明的动作，那很自然这些都会带到戏里的。包括李慧娘，其实你的表演还像是唱武旦的名演员易秦娥，也有些像烧火丫头杨排风，还有些像云里来雾里去的白娘子，而不完全像对有报国情怀的书生裴瑞卿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那个李慧娘。秦娥呀，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呢。秦八娃说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读书单子，上面开了十几本书的书名。他说希望易秦娥能从这些古典文化的启蒙物读起，还说若要演他写的戏，就必须把这些书先读完。他还要求易秦娥平常练练字，弹弹琴， 也可以学点画，总之是要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都浸泡在文化当中。他说只有这样，你一情娥才可能跟 B 角 C 角 D 角拉开距离，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代秦腔大家。秦巴瓦走后，一情娥还真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回来。秦老师说，《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可以背诵的，说要想打点文化基础，就要下点笨功夫。可一情娥一页书打开，足有一半的字不认得，他就翻字典。那是米兰老师走的时候专门给他留下的字典。可他翻着翻着就头疼，倒是刘洪兵每天从外面买回来一些故事报，要么就是唐都出了潘金莲，要么就是唐都惊天碎尸案、澡堂里的三声枪响，还有口红大腿雷射听，让他看得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可秦老师说了，看这些东西还不如不看，再看你连杨排风也演不好了。他就干脆啥也不看了，不演出了就睡觉，先美美的睡他半个月，把疲劳驱除干净了再说。可他还没安宁睡到几天，就有人来说，秦娥，咋回事呀？有人传你坏话嘞，说的可难听了，说你在县剧团的时候让一个做饭的给宰了，并且还是个脏老汉，说那个时候你才十四五嘞，后来为了进省城攀高枝儿，说你又把一个跟你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给蹬了，还说那人都疯了嘞。一秦娥的头嗡的一下就爆炸了。来给他传话的是游西湖的小场记，因为个子矮小上不了台才做了场记，都说他年龄过三十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娃娃。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一秦娥，那小场记就喜欢给他提供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场记是奥黛丽·赫本迷，他见一秦娥第一面就倒吸一口冷气，从此他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探马快报。尽管一秦娥并不喜欢听太多的闲话，嫌太累太烦人，可小场记专门跑来神秘兮兮地鼓捣了半天，并且说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连唐城故事会的人都来打探消息了，他就有些紧张起来。小场记接着说，那人手里拿着采访本儿，你说啥他都朝上记来，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是写那个唐都出了潘金莲连载的那个人，你可得小心啊。小场记是个情痴，一望着一秦娥就不知道把眼睛朝开移了。一秦娥从来都不敢太招惹他，就轻描淡写的对他说，都是胡说嘞，谢谢你啊，就把他辞走了。小场记走了以后，他就再也躺不住了，甚至还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和廖耀辉的事儿怎么又翻起来了？咋还扯出个在一起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那分明是说风萧萧吗？这是谁干的呢？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家和，还有周玉芝，在省琴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这事儿。他当时就想去质问他们俩，可心里又没底。从十一二岁起，他就觉得一般同学都是高过他一等的，尤其是楚家和，他都当了主角，心里还是觉得矮人家一头。他有点不满意自己了，甚至还严厉地批评起自己来。你怕啥嘞？你怕他楚家和干什么呀？他是嗓子好，还是功夫好？还是戏比你唱得好，怕他什么呀？
1: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易晴娥真的好欺负的吗？
0: 三想四想的，他到底还是找楚家河去了。楚家河的门紧闭着，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可就是不给他开，但他到底还是把门给敲开了。他进去时，一个男的还在背过身拉牛仔裤的拉链，楚家河床上的被子也是随便拉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叠。易晴娥就没好气地问他：
1: 家河，我是哪儿把你得罪了？你要到处乱说我，我把你咋了？
0: 易晴娥气得情绪有点失控，问起话来就没头没脑的。楚家河的脸先是一红，但却很快镇定下来，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问：
1: 你说啥呀，妹子？我咋听得稀里糊涂的嘞？我啥时候说你了？我说你啥了？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不明白。哎，易晴娥，你别以为你演了个烂主角就可以在我楚家河头上欺腰了。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个烂货嘛，还跑到我家里撒野来了。
2: 我啥货？你说我是啥货？
1: 你啥货？我说你是啥货？
0: 这时候那个穿牛仔裤的插话了。
3: 哎，咋回事儿？咋回事儿啊？
0: 说着，他还上前动手掀了易晴娥一把。楚家河倒是挡了一下，说：“
3: 这儿没你的事儿，坐一边去。”
0: 那牛仔裤男就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嘎嘣直响的坐到一边去了。楚家河接着说：“
1: 哎，易晴娥，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我说你啥了？我到处乱说你啥了？你还没说，你还没说，我到底乱说你啥了呀？啊，你胡乱编排我，说宁州剧团的事儿。哟，你在宁州剧团咋了？我咋了？你还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咋了，和廖耀辉的事儿，还有凤潇潇。
1: 哟，你和廖耀辉啥事儿呀？哎，你和凤潇潇啥事儿呀？
2: 你还装，就是廖耀辉糟蹋我的事儿。
1: 啥？廖耀辉咋糟蹋你了呀？
2: 都是你说出去的，你还装？
0: 这时，那个牛仔裤男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
4: 糟蹋你？你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嘞？
2: 你们！
0: 易晴娥气得飞起一脚，直接踢在那男人的下巴上。那男人痛得哎呦一声，嘴里哇的就吐出一口血来。
2: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0: 易晴娥直指着楚家河和那男人质问道。那男人恼羞成怒地操起了桌上一个暖瓶，就要朝易晴娥身上砸。
4: 我们什么东西？

0: 东西，我们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的那个东西。
1: 他被楚家和一把拦住了。
2: 易晴娥，你还不快走？
1: 易晴娥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
2: 你砸，你砸呀！”
1: 那男人手中的暖瓶还真的砸了过来，幸好楚家和挡了一下，暖瓶在离易晴娥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砰的爆炸了。就在这时，恰恰周玉芝回来了，是周玉芝一把将易晴娥拉出了房子。一场难以预料结果的当面质问才暂时化险为夷了。在周玉芝拉着易晴娥走出城中村的时候，易晴娥还是一根筋的又质问周玉芝：
2: 玉芝，你跟楚家和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1: 周玉芝没有回答。
2: 你说呀，我哪里把你们得罪了？你们要说我坏话嘞。
1: 周玉芝还是没有吭声。
2: 那个老家伙明明是糟蹋我没成，你们为啥要说他把我给糟蹋了？我跟风潇潇，我们连手都没正经拉过，你们为啥要说我跟他睡了好几年？
1: 周玉芝终于开口了：
0: 晴娥，我本来这几天也想找你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股风，把你说的这样阿杂。我知道你不容易，打从进宁州剧团就受了别人没吃过的苦，现在刚好起来，谁又造出这样的风声，传得到处都是。我觉得你找谁理论都没用，谁也不会承认的。你相信姐，嫉妒是嫉妒你，可你姐我没坏到这个地步。你吧，你得回宁州一趟，让县剧团给你写个证明，回来交给单团长他们，让他在团上念一下，要不然这厮就越传越臭了，对你活人唱戏可不利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他也没多想，当天就气呼呼地回宁州剧团去了。易清娥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回一趟宁州竟然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他刚从车站走出来，就有好多人把他围上了，稀罕地喊着：“
1: 易清娥回来了。”
0: 等他到剧团院子时，他舅胡彩香老师还有好多同学都拥到院子里来看他，都想他到自己家去坐一坐。他先是去了他舅的房子，就问他咋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他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舅是个大炮筒子，气得又要操家伙去捶廖耀辉的皮，是胡彩香老师赶来才把他舅的情绪压下来了。胡彩香不是外人，他舅就又让易晴娥把事情再说一遍。易晴娥说完，胡老师说：“呀，这四偶还生长不得，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你这一说吧，反倒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嘞。”他就问：“那咋办呀？”说：“总不能让外甥女儿跌到酱缸里，不朝起捞，不朝清白的洗吧。”是这，咱给朱团长说一下。朱团长这个人吧，嘴黏，也有德行，不会乱说的。晚上，易晴娥就到朱团长家去了。朱团长自易晴娥调走以后，就把干事儿的那股劲儿卸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尤其是觉得县剧团干不成事，抽吊桥的人太多。他还是那句话，省上剧团不要脸，自己培养不出人才，就到处乱挖抓，把全省都挖得稀烂了。他说，还别说他们得了金奖银奖，就是把金山银山背回来也是应当的。最后朱团长无限感慨地对易晴娥说：“晴娥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成了，省琴是成了，可咱这宁州剧团就算是彻底抽垮架子了。”易晴娥听了就不好说话了，倒是朱团长的老婆不停地嘟哝着朱团长说：“你还不让人家娃们奔前程了？省琴到底好吗？不好，晴娥能浪得这大的名声，连朱南海都进了，上报纸上电视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对了，你再别老糊涂瞎说你。”老婆说着就给朱团长倒中药，是用老砂罐熬的汤药。易晴娥问朱团长咋了，他老婆边倒边说：“这是老毛病了，一遇事就心慌吊气脑壳疼，你都不知道中间都好些了，可自你调走呀，这又把药罐子背上了。”易晴娥突然觉得有些亏欠老团长。老团长咧起嘴，痛苦地喝完一大黑碗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晴娥呀，其实吧，你调到省上，尤其是出了这么大的名，我是替你高兴的，不过吧，也替你担心呐。咱们唱戏这行，就是个名利场。自古以来，只要是有戏班子，就安宁不了。自己人搅和，社会上爱戏的、捧角的、盯旦的、盯生的，都会跟着搅和。反正，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就不叫戏班子，就不叫这个名利场。我倒是不担心你演不上戏，这个主角啊会一个接一个的朝你头上安的，你不想演都不由自己。我是担心你这个娃呀，他
1: 太老实，太傻了，不会处理事情，最后会把这个生活呀搞得一团糟。
0: 虽然易晴娥还是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傻，可朱团长一直就像一个老父亲、老爷爷一样待自己。他说自己傻，好像就有了些温暖的意思了。易晴娥看是说话的时候了，就把自己在省城遇到的麻烦说了一遍。朱团长一听就说：“
1: 娃呀，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就叫天妒英才。哎，你是太出色了吗？太出众了。哎呀，只怕以后不好混呐。这样，我写，我会把这个一切呀，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关键是，我写得再清楚明白，也把你洗不清白呀，娃呀，是人心脏了，不是这个事情脏得说不清了，你懂不？”
0: 从朱团长家里出来，易晴娥把朱团长的话想了好半天。那个时候，他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只是觉得只要朱团长写了，还盖了宁州剧团的大印，就能把那些胡言乱语堵住。那天晚上，给他配演过青蛇的惠芳玲聚集了一帮同学，非要请易晴娥吃饭，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想着，也许风萧萧也会来，结果没来，这让他很是失望。本来回宁州，除了要证明材料，他也有想见见风萧萧的意思。最近几个月，他老梦见萧萧。刘洪兵对他越好，他越想风萧萧。他总觉得，要结成夫妻，在一起过一辈子，似乎跟风萧萧更合适，也更安全些。因此，在别人糟蹋他跟风萧萧的事时，虽然离谱，但没有像糟蹋他跟廖耀辉那么让他痛苦，那么让他感到不堪。刘洪兵也不知道哪儿，总之让他觉得不真实、不踏实，也不靠谱。尤其是最近关于他的传闻出来后，刘洪兵突然几天不见了。直到回宁州的路上，易晴娥才想起刘洪兵的突然消失大概与最近的谣传不无关系。只有风萧萧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在宁州演《杨排风》红火时，他与廖耀辉的谣言就疯传过一阵。在《白蛇传》演出轰动北山时，这个谣言又不胫而走。可萧萧从来没有为这些谣言摇摆过，总是在他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递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充满了信任、眷顾和爱怜的眼神。那种默契，那种呵护，那种支撑，至今让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暖意如春。一般一个戏的男女主角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名利交锋，而风萧萧连每晚演出完的谢幕也都富含着推举易晴娥的意思。按导演的安排，最后一轮谢幕是要让白娘子和许仙同时向前跨一步，以突出男女主演角色的地位，而风萧萧每晚至此，总是在跨前一步后用手势把观众的掌声引向白娘子，然后自己谦卑地退后一步，跟次主演们站在一排。易晴娥还说过他几次，他说这个戏就应该突出白娘子，许仙是配演不是主演。他在一点一滴地关爱呵护着易晴娥，而那时风萧萧已经是演过几本大戏的台柱子了。 易晴娥太想见到凤潇潇了。可当同学们都坐齐后，并没有凤潇潇的影子。惠芳玲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左顾右盼，说：“今天就差潇潇了，都以为他艳福不浅，结果被人家专员的儿子淘汰出局了。他受了震了，连脑子都有些麻达了。”易晴娥再也顾不得害羞了，她问：“潇潇到底咋了？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潇潇自从进西京城看过你一次后，回来脑子就不对了，天天喝酒，越喝脑子越瓜，一醉见了花草猫狗都叫易晴娥嘞。他家里人看着不对，最近给找了个对象，上个礼拜把婚都定了。今天我们本来想叫的，又没敢，怕出事儿嘞。”易晴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人就说：“
2: 嘿，潇潇这家伙看上去硬朗朗明白白的，可是没想到还是真当了这个贾宝玉啊，成了花痴了。”
0: 惠芳玲就问：“哎，晴娥，你咋没带那个专员的儿子回来呢？”易晴娥怔了半天说：“他是我什么人呀？我要带他回来。”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说愣住了。虽然是同学聚会，大家放得很开，可毕竟所宴请的主人易晴娥心情有些不爽，神情甚至有点恍惚，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了。这天晚上，易晴娥在宁州的街道上独自走了很久很久，并且是在风萧萧可能经过的地方走着。她特别想见萧萧一面，印证一下风萧萧到底是啥样子了，跟她订婚的女人到底是谁。都说很一般，什么叫一般啊？一般到什么程度呢？总之她什么都想知道。就在他来回盘旋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都巧妙地闪躲开了。他就想见潇潇一面。可就在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跟着宋光祖师傅一块儿在街上小跑着，宋四拉着架子车，廖耀辉扶着车帮子紧跟着，车上捆着一头猪，哼哼唧唧的。廖耀辉说：“
3: 非要拉到兽医站去看吗？这把兽医还牛的，请不过来。”
4: 宋四说：“我都给你说了，这几天县城发猪瘟嘞，兽医忙不过来，都是送到一块儿看，一块儿打针的。你还屁嘟嘟屁嘟嘟的干啥嘞？”“
3: 不是我爱屁嘟，咱单位这猪吧，比其他的猪你看喂的都肥一些，这个病也轻一些。这要是啊跟重病的猪混到一打，死了就可惜了。就你喂的猪肥，你把人家县委县政府喂的看一下，比你喂的不肥十倍。人家的猪就是病了还有人上门看了吗？那你还屁嘟啥嘞？你还不快跑跑，快跑。”
0: 两人就急急呼呼地跑过去了。易晴娥恨得牙帮骨咬得咯吱吱地直响，要是只有廖耀辉一个人，他都能捡起石头打他一下。这头把他害惨了的脏猪。他本来是想去看看宋四的，但他们俩住在一个房里。他记得廖耀辉又搬出来住在外间了， 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进那个门了。他觉得那是一扇罪恶的门。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风萧萧，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风萧萧却突然从远处

0: 你以后别再这样喝了，行不？人家都笑话你了嘛。虽然是唠叨，但唠叨着却用的是昵称潇潇。谁笑话？以前啊，你不以前啊以前啊的行不？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人家嘞？我惦记他了吗？我惦记你好不好？我惦记他，人家是专员的儿子，我他妈是谁？一群鹅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一群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县里几个乡镇已经谈妥了，他们那边明天中午就要开始检查羊的头数，并且一连要检查几十家，得跑十好几天嘞。爹高兴地说，少弟，现在有羊的人家可俏货啦，想再买几只都买不到呢。这羊快比牛金贵了，见天吃精粮，坐汽车，绑绸子，还带红花嘞。一只羊一天能挣好几块嘞，把一沟人撵馋的，都说咱一家是走了狗屎运啊。这个女子红火的照天烧，养一群羊，把钱挣的拿簸箕往里揽嘞。那么个乱茅草里窝着的老坟山，突然还冒出杠杠的青烟来了啊。他爹说着就笑得有些岔气儿。一青娥他娘出来用喂猪的瓢美美地把他老汉的光脊梁戳了几下。嘿，就你缠不住气，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你就嘴皮子娘娘，就不想要这张皮了，咋不蹦到房顶上架个大喇叭叉子喊呢？一勤娥他爹就做了一个害怕他娘的鬼脸，把一勤娥惹笑了。一勤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一清河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大概睡到后半夜，一群鹅突然被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1: 青娥，青娥，开门，是我，刘红兵。

0: 萨找到这里来了？刘洪兵是在县剧团里找了个过去喝过酒的哥们儿带路，才连夜摸到九岩沟沟脑上来的。他开的是帆布棚吉普车，没路的地方，只要横梁不被担住，他就敢朝过开。尤其是乡政府上沟脑的路，只能勉强过手扶拖拉机。他说，手扶拖拉机能过，他刘洪兵就能过。果然，他是几次把半边轮子悬在空中开上来的。直到开进义勤额家的屋场，那带路小子才抹了一头冷汗说，哥，你不要命了？
1: 嘿嘿嘿，命是啥嘛？我媳妇儿更重要。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握拳操。
7: Follow me。
6: 感觉手腕僵硬，多做握拳运动，来伸直左手，弯曲手指成拳，拇指放在拳心外，1、2、3、4，动作轻柔，不要握紧拳头。
7: Follow me。
6: 好，张开，手指完全伸直，就是这样。来，伸直右手1、2，弯曲手指2、2，慢慢握拳3、2，逐渐用力4、2。多做握拳运动，防止鼠标手。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救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了。我们介绍一下，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朋友们，大家好，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哈。好像有一段时间咱们没有来这个直播间了，所以今天还挺激动。
1: 是
0: 对，大家也可以现在正通过我们的央视频，如果在看直播的话，是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跟王老师一起今天会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然后今天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还挺聚焦的，是肝胆囊肿啊。
1: 是
0: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王老师其实跟我们聊过了结节的各种部位了，从甲状腺到乳腺结节，然后对肺结节等等，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按照这个，我反正也不懂这个生理的结构，对，我就是按照高低高低错落，我就问王老师，我说这肝胆这块有的朋友也会查出来有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是不是也可以跟咱们之前聊结节的这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然后王老师特别的爽快的答应了，给我们来做一期这个科普的讲解啊。那我们就直接就切入这个话题。王老师，其实很多人，大家是通过体检这件事儿查出的，像肝囊肿或者是胆囊的囊肿，或者是肝胆叫多发小囊肿啊，这个名字。但是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体检的时候吧，反正拿这报告也会问问旁边的那个体检的那些老师们，我说这用不用管，然后人看一下，哎，这小没事儿，不用管它，定期复查就行。但是就是你毕竟查出来一个东西，心里还是挺慌乱的，所以先问问王老师吧。不管真行吗？
1: 这个不管也没问题，管了更好
0: 啊，
1: 就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肝脏啊，是一个哑巴器官，
0: 哑巴器官，
1: 对，因为它是负责解毒负责肝主疏泄，所以说呢，它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比如说我们喝进来的一些像酒精，或者抽进来的一些那个像烟等里边还有的各种毒害物质，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全部经由肝进行分解代谢，所以说它呢面对的问题啊都是棘手的问题。而且都是甚至很肮脏的问题，
0: 脏活，
1: 对，他真的是干的是这个活。你看，我们身上肝肾系统，肾脏是粗代谢，它只是这个大体上过一遍，但是很多角角落落的还没扫干净呢。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肝脏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这儿肝主藏血，藏血净血之后，马上下一步就输送给心脏。你这个再好的发动机就是心脏哈，你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最强大的心脏，但是天天给你里面灌了水的有杂质的，所以呢心脏会报废掉的。所以这个肝脏啊，它的任务就非常的艰巨，必须让最肮脏的东西变成最干净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它必须得是哑巴器官。如果它天天邀功，你看我又捡了个纸片啊，那你这每天甭琢磨别的了，你这个神经系统一天到晚都属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0: 没别的事儿了，
1: 那就没法睡觉了。所以说我们中国古人呢不了解这个事儿，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人老是好像神情老是很亢奋，或者是他晚上的时候也睡不踏实，所以说肝主藏魂，他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魂魄不宁啊，你这个有点啊。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强调说他呢是一个干脏活累活的，那而且呢他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官。
0: 大将军
1: 一天到晚那人，哎呦不行，我这手上破了点皮儿赶紧叫医生，
0: 不能矫情啊。
1: 对，所以说他必须得是非常刚强的。所以别说有点囊肿，就即使他有脂肪肝中度甚至重度，他也是毫无感觉的。
0: 对，
1: 他最多感觉身上好累呀，他每一天感觉好像这个是吧，这个皮肤很黄，他最多有一些其他的肝脏不会自己告诉你，我很难受，
0: 我现在就想就地休息，不至于。
1: 他不会的，因为他很刚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有一些良性的或者是小的甚至多发性的一些囊肿，医生都会说你不用管他，6到12个月回来复查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是大于一定，比如说大于这个5毫米的时候，我们看看就要判定一下是否需要手术。如果在这个之内的话呢，一般也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今天情绪不好
0: 是，
1: 知道吧？今天喝酒了今天抽烟多抽了这个2根，或者是今天感觉好像，这个休息没休息好的，那都有可能会导致它这个囊肿啊会发生一些大小以及形态上的变化，所以确实不用太过于在意它，它是很刚强的，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我们说我现在反正是，也比较注意养生，我年龄比较大了，体质各方面我需要去注意一下了。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西医上呢，他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治疗的必要，他认为
1: 哈达不到那个标准，对
0: 、还没有达到治疗的需求。
1: 嗯，
0: 那然后呢，这个对中医来讲的话，在这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1: 有手段。
0: 哎，对，有一些方式
1: 方
0: 法、
1: 啊
0: 嗯、对，
1: 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体检查出来有一些肝胆上的，比如小囊肿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咱们首先要吃一颗定心丸，别着急、
0: 嗯、
1: 今天肯定要跟大家说解决方法。但是反过来，王儿，我想问一个相反的一个这个对待思路，就是有的朋友他心大呀，
0: 嗯，
1: 他也是那种不矫情的、
0: 嗯、
1: 他说、
0: 嗯、
1: 那呀这不没什么事儿，既然他也不影响我、
0: 嗯、
1: 那我就不管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假如说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说良性的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的这个囊肿，我就也不养生，我这个人照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0: 啊、
1: 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大的危害吗？
0: 这个当然会有很大的危害、
1: 嗯、
0: 一般肝囊肿如果说是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比如肝腹水或者是肝部出现硬化、
1: 嗯、
0: 哪怕是局部的纤维化、
1: 嗯、
0: 那都是很难逆转的。
1: 哦、
0: 到那
1: 就是它有可能到某一个严重的后果，
0: 对，到那一步的时候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1: 哦、
0: 它不是说我手术或者是我、
1: 嗯、
0: 怎么给你切掉啊？嗯、这个一旦发生，基本上就算是注定无法挽回了。做换肝手术一般也是5到7年，它就会出现排异反应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都很危险。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建议大家过度的紧张。
1: 嗯，
0: 可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肝囊肿，
1: 嗯，
0: 啊，医生说现在不是特别要紧，6到12月回来复查、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一方面是配合复查啊，体检定期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生活习惯上要注意。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在饮食上，因为它是个解毒器官，
1: 嗯，
0: 就不要给它增加负担。
1: 嗯嗯，
0: 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刚刚这个在我们的媒体上报道出来，上有一些记者发现有一些大白菜是要泡一些什么东西，那个
1: 甲醛白菜。嗯，
0: 对，还有一些食品安全这方面，现在咱们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是每一天入口的东西啊，它存在大量难以分解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话、
1: 嗯、
0: 其实到最后不仅仅是胃里边难受啊，肝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说法说，哎，怎么现在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毛病是以前做没有的、
1: 哦、
0: 可能是跟这些不良商家他为了牟利，但是是坑害人的身体有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科技与狠活儿，
0: 对
1: 啊、这个是可能几十年前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是应用到食品这个东西上面的，然后慢慢的或者说这些年有人在用，但是前些年累积下来的可能在这些年突然间它才显示出来，
0: 爆发出来。
1: 嗯，
0: 那它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一定的滞后反应，
1: 是，
0: 就是说、
1: 嗯、
0: 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
1: 嗯、
0: 但是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1: 对，
0: 可能再到3年5年之后、
1: 嗯、
0: 大批量的很多人都这样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开始集体的有一些这种有才会有反思，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要学会在每一次，你看我们交广，我们在进行健康科普这方面呢，一直是非常的这个尽心尽意，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希望每一个我们，但凡是说现在检查出来了，哎，偏偏赶巧了，我就是有点胆囊息肉，我就是有点肝囊肿，但是人家说不要紧，我回家等着，我怎么办？等什么呢？其实不是等着变坏，而是要等着它变好。你要知道，肝脏很刚强，但是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护理，所以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不伤害就是最好的安慰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同时呢要让他舒展、
1: 嗯
0: 让他每一天开开心心的生活，最起码你自找有乐，对这个肝脏很好、
1: 嗯、
0: 是不是？多听听一些相声，看看小品什么的，
1: 对肝好其实真的就是对自己好，
0: 对、
1: 嗯、是吧？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你要爱护好这个器官、嗯、前提就是你要特别的爱护自己哈。嗯，我们接着还是回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会有带来的一些危害的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因为确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大家可能都没有怎么太多的去关注他或者去调理他，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都10几年了，我这体检报告，我这阵囊肿一直存在也没有变化，挺好的呀。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真的长大了，或者是说从单发变成了多发，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体质差别这么大呀？
0: 哎，这个 从个体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像皮下脂肪瘤，很多人都有的，
1: 哎，有
0: 啊，
1: 对，好多人有。
0: 但是呢，这个有的人呢，他会变得全身都是，
1: 嗯，
0: 有些人呢。他就那一个脂肪瘤多少年反正慢慢长长得也不快，
1: 反正就在那待着，
0: 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长大吧，反正也长大点，觉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拿掉就完事儿了，这个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我们讲这个，所以每一个但凡是身体里面已经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纤维瘤也好，脂肪瘤也好，或者是这种肝囊肿也好，我们既然是还不构成严重的威胁，可以与之共存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是要给它就增强体质，要多多的去锻炼，然后呢同时保持心情愉快，饮食安全，那么包括呢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的节奏当中要保持它的节律，不要让它没有规律，说今天突然熬夜，明天突然又酗酒，或者怎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它会突然多发性的失去控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同人不同命，大家一起同学，大家一起吃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样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这个当然也跟他先天娘胎里边带出来那个体质基础有关系，
1: 这事儿就谈不上公平啊，
0: 对，但是呢最关键是我认为体质基础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还是自己去调节和控制，
1: 是，对，人体很像是一台机器，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保养它，它可能能用的更久一点，你要是今儿作它明天造它的，它可能这使用的寿命相对来讲，即便是它出厂的时候造的再好，那你可能也达不到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年限出问题。
0: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的妻子，但是她那个时候是有那个集体的那种宿舍，反正单位上给安排
1: 那个年代，
0: 那个年代的，完了之后呢，反正一排一排的那个房子，
1: 筒子楼。
0: 对，就是那种，就是那个阿姨呢，她后来我直接说结果，她是肝腹水直接走掉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而且时间很短，3个半月直接出殡了，就
1: 从查到走，
0: 她走的时候才30多岁，她家小孩啊比我稍微小一点点，我那个时候才6年级，她家小孩才上3年级、2年级，这就是很小的这个姐弟俩，然后她就直接就走掉了，我们都觉得很意外，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又年轻又漂亮，所有的这个又爱干净，所有的就想不到这么可怕的疾病会临到她身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实际上这个安排过体检，是查出来有肝囊肿，但是呢她一直就没有就是真正的积极的去干预他，因为医生本身说那个话就是放轻松，没问题，不用紧张，这个事儿吧，这个6到12个月回来检查一次也行，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甚至2年查一次都行，那个年代哈，就是所以他就没往心里去，
1: 太轻松了，
0: 哎，他太放松，结果到最后说发现的时候就是肝腹水轻度的，然后呢就人家说你就住院别回家了，3个半月我们还去看一看，到最后他的肚皮整个鼓起来，连床单都不能往上放，因为压力太大了，肚皮是半透明状态的，这个静脉血管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说呢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赚钱去拿项目，然后喝酒，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我建议咱们大伙呢还是要适可而止，
1: 对，考虑考虑这人的这个身体，咱们老说那句话，其实说来说去我觉得都已经说的有点让耳朵掉茧，就长茧了哈，身体是健康是一，后边都是零，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忙起来的时候这句话不一定能就挂在耳朵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听到的朋友们哈，经常的跟自己的家里人，尤其是家里头那个咱说顶梁柱哈，天天在外面挣钱很辛苦，别管是交通的这个范围工作的这些跑车的朋友啊，司机朋友，还是说咱们其他岗位的朋友，这个家人们的叮嘱，家人们的关心多到位一点哈。我们因为今天王老师是从中医的角度可以多给我们来聊聊这个肝胆的这种囊肿，就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因为肝胆囊肿实际上是我们做 B 超的时候体检上给的一个名字啊，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肝胆囊肿它是一个什么病啊，这叫怎么说的，
0: 这个在我们的六经分证当中应该是归属于少阳和阳明， 什么叫做这个少阳病呢？和阳明病呢？
1: 嗯，
0: 我们中医上经常讲这个六经和八纲。
1: 嗯嗯。
0: 那么六经呢，它实际上啊，它指的是人体的表里和半表半里，这是三个部位。
1: 表半里啊，嗯。
0: 表呢指的是皮肉骨，
1: 嗯，
0: 你皮肤、肌肉、骨骼。感冒的时候，皮肤疼，肌肉酸。然后呢骨骼有时候都疼的，像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都是表症，所以风湿类风湿在我们看来都是很简单的疾病啊，这个都属于表症范畴之内。然后呢这个里症呢指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就是我们的食管、胃、肠啊，也包括一定的我们的泌尿系统啊，二便这块儿，那这个都属于我们的里，它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里面。然后呢除此之外广大的区域里面，肝、胆、胰啊等等这些系统呢，我们统称为半表半里。
1: 嗯，
0: 然后它之所以这个跟肝胆这块的囊肿挂上钩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少阳病啊。
1: 嗯， 嗯， 嗯，
0: 它属于少阳病。少阳病实际上就是半表半里里边的一个亢奋的。
1: 哦，
0: 就像太阳和少阴，这个都是属于表症，但是太阳病指的是可以发高烧的，然后呢，这个少阴病呢是发不了高烧，稍微起一点点热，后边都是一味的怕冷，缩到那儿跟个小猫小狗一样。我们说同样是感冒，老怕伤寒，一场感冒可能心衰了，这就走掉了，因为他都往那儿一缩直犯困啊。像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比较危险的，到最后可能再拉上几泡稀。就是连里一块喊掉了，那就彻底的就失去生命体征。那半表半里的话呢，如果比较亢奋的，我们认为这个是少阳病，如果是比较衰败的，我们认为是厥阴病啊，给他这样一个定名。所以说呢，一般人呢病入厥阴的不多啊，除非到了肝硬啊，肝硬化结合着肝腹水的时候，那个时候进入厥阴病。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怎么去调养啊，我们中医上的调养的方式。那么我们来首先看它，首先是一个，我们假定它是一个体格相对来讲还可以，然后呢它出现了肝囊肿，然后呢人家告诉他你不用太在意。那么我们一般都会去怎么样去认识他呢？病位上在半表半里，而且呢体质比较壮硕，那有正邪交争的这种可能性，也就完全存在自愈的可能，就像感冒一样有自愈的
1: 自限性疾病。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不治而治。什么叫就是
1: 不治而治？治不治？
0: 对，什么叫不治而治呢？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学生，他在这儿不好好上课，他也不好好写作业，你要天天光的盯着他呀，其他的就放羊了，所以你不用去管他，分好学习小组，然后呢做好排名次序，所有这一切让他这个小组的人呢去督促他，让他看到周边人的学习氛围去督促他。所以说呢，我们说肝脏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它是解毒器官，同时又是将军之官，所以呢它是不怕哈下腰来干脏活累活的，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大将军。大将军他统领的是谁呢？身上所有的免疫细胞，我们的这个胸腺的依赖性细胞，我们的 NK 细胞、拉 K 细胞，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背后有一个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肝脏。所以说肝脏呢它主藏血，是把所有的毒素给它这个过滤出来代谢出去，所以呢肝主疏泄，主疏泄指的就是二便。当我们身上的二便越来越正常的时候，小便不那么黄了，我们的大便呢要不就是不成形，要不就是这一会儿便秘一会儿又便呢，我也说不上来我怎么回事，肝脏一定不好。凡是肝脏不好的二便都不好。所以说你要反向的去进行这个调理，说那既然这样的话，说肝脏是解毒而且主疏泄给它排泄出来的，那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减轻它的负担呢？说这个要给它利利尿，让它身体里面的就是小便，二便嘛，是吧，小便首先
1: 带出去一些，
0: 身体里面肾脏能不能多负担一些，能不能变得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茯苓
1: 去水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加上泽泻，
1: 嗯，
0: 哎，或者是用一点点轻轻的那个、嗯、那个滑石、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得他身体里面轻飘飘的，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水湿、
1: 嗯、
0: 就是什么活都是他干、嗯、好家伙，肾脏你基本上一滑了过去了，剩下全是肝脏了，你这不行啊，
1: 是
0: 你该干你的活，你把水液该代谢的尽可能的给他一些脏东西给他代谢掉、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

0: 还有一些这个大便这一块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有些人是长期便秘，可能一辈子就是2到3天才这个解一次大手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到最后都皮肤会变得比较丑啊，因为一方面毒素自身的堆积啊，自身吸收，啊，皮肤会变不好。另一方面来讲，肝脏也会承载了一些压力。那不肝主解毒的，你这天天的，是不是？你这给我制造毒素。所以说呢，要适当的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让它能够及时的代谢掉。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这个，假如说这些还不好使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在医学重中参西录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书籍当中呢，他曾经介绍了有一个方子是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排毒，叫消服汤。
1: 消服，服是哪个服啊？
0: 服呢就是来福子的福，草字头底下一个福气的福，
1: 哦，萝卜那个福
0: 啊。对、
1: 嗯，
0: 对，来福子的那个福，但是它不是用萝卜籽儿，而是用大白萝卜，
1: 直接用萝卜，
0: 宫廷水萝卜，
1: 啊，
0: 对，就是
1: 怎么用呢？这萝卜
0: 就是你用上5斤，
1: 5斤萝卜，大白萝卜呀，
0: 对对对，它是怎么煮呢？那个芒硝啊，它用的量太大，我们就不用太过于参考了。但是芒硝呢，主要是一方面是去热，去除潮热，另一方面呢，它是可以软坚散结，可是呢，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大，基本上就是在这个5到10克以内啊，这个比较安全一些，不用用原方的那个量。那么这个萝卜你就标准的按照5斤，
1: 五斤白萝卜，
0: 对，5斤白萝卜不是一口气下下去。
1: 哦，
0: 5斤白萝卜是先下1斤，然后呢用上1斤水，1斤萝卜给它煮煮煮煮的煮的没魂了，烂掉了，把里边那些渣什么的给捞出去，再下1斤。
1: 哦，
0: 然后呢又一样的方式方法，5斤陆陆续续给它下进去。
1: 浓缩萝卜汁儿，
0: 对，到最后是浓缩出来的那么1斤的这个萝卜汁儿，然后呢慢慢的给它这个饭前最好是空腹的给它喝下去。你说小孩有一些那个便秘的，或者是老人有一些便秘的，我不愿意吃药，萝卜没问题吧？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快速的给它打通它的习惯性便秘。所以你如果是每周用上1次，如果比较严重的可以用2次啊。这个大便呢变得越来越通畅的时候，你们脸上都是有带光泽的。
1: 哦，
0: 啊，那肝脏你去检查的时候，那囊肿明显就减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再去伤害它，给它增加负担。你现在挺累哈，来这个作业给你写，你这要了命了，是吧？你挺累哈，早点歇着吧，剩下的
1: 活
0: 我干。这样的话才是个正路子
1: 啊。就是我们不用加芒硝了，是吧？单用大白萝卜。
0: 对，没错。在我的使用的这个体会当中啊，这个芒硝呢，它这个实际上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用药。芒硝呢，它长得跟个盐一样，也确实是咸味儿的。
1: 就是西瓜皮渗出来的那个东西是芒硝是吗？
0: 这个不
1: 是，就
0: 是
1: 不是，就是什么西瓜霜？
0: 芒硝是一种矿物质。不是西瓜皮。那个
1: 整不明白这块。
0: 是，这个芒硝呢是凉凉的。所以它跟石膏一样，两个都能退热。那么这个，但是石膏的退热主要是针对于肺和胃，而芒硝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肠。所以说呢，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家里面，你觉得不方便用芒硝，就大白萝卜哈，5斤，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浓缩的大白萝卜汤，然后经常的去用一用，这个可以促进于我们排便。其实不管是利大便还是利小便，就像王老师说的，最终都是为了让那个肝它能稍微轻松一点啊，通过二便的方式把这脏活能干的先干，给它的压力小一点，相对来讲呢，可能也更利于他的一个自我修复。那我们今天聊聊肝脏囊肿啊，我们一块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2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 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话题了。因为其实也是很多朋友因为问到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王老师来帮我们聊一聊。然后包括大家呢，如果现在方便看视频，也可以在央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当然如果说您来不及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节目，想要看一看回放的话呢，您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哈，经典的经，方法的方，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二维码，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添加王老师小助理来得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续的直播，还有包括录播以及课堂的一些笔记啊。今天我们讲肝胆囊肿，因为前面说到了很多大家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很不公平的

0: 的状况哈，有的人就没事儿，有的人就可能慢慢的越长越大。大家特别想问一问，如果我们的这个囊肿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可能就是查出来了，那在它变得严重之前，或者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危险之前，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信号能让我们捕捉一下，我好知道哦，现在这个点了啊，我得赶紧去医院了，或者怎么样，重视怎么样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它确实会有明确的信号哈。我们比如说早起口苦，
0: 口苦是
1: 如果口苦是在中午或者下午的话呢，那一般都是胃火大，
0: 胃啊、
1: 但是如果早起刷牙的时候还感觉到恶心、口苦啊，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属于肝胆系统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出现胸胁胀满，
0: 胸就是这个两肋这块儿，
1: 这
0: 块儿哈，这
1: 个是肝区。然后呢，这个肝呢主升，胆主降，所以说呢两肋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两肋出现一些胀满甚至胀痛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肝胆系统已经出问题了。你去检查的时候呢，可能它还是良性的，但是它的这个往坏的地方走的那个速度啊，可能就会变快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会出现皮肤发黄。
0: 这个黄是不见就是不正常的那种黄，是吧？一看能看出来。
1: 这个是对这个黄呢，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暗黄，一种是明黄。就跟它的亮度有关系。当然了，如果是明黄的那种的话，我们这个较为常见一些。我们一般就是用茵陈蒿汤主治啊。这个用茵陈蒿，再加上栀子，再加上大黄，就这三味药。他吃完了之后呢，一宿复检，然后呢，尿如皂荚之状，那个尿出来的就像那个美式咖啡一样，所以说呢，一下子这脸马上又变白了，
0: 脱色了，
1: 对，
0: 就是脱了脱水，然后把它的颜色带出去了。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那个胆囊、胆汁啊，出现了一些皮下的这个存留啊，所以说呢，眼睛也开始眼白发黄，然后呢，皮肤发黄等那些情况，它一般都是肝囊肿急剧开始活跃啊，甚至可能要恶化之前会有一个这个过程。然后如果是暗黄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茵陈503。
0: 哦，也要有茵陈。
1: 对。
0: 只是换成了茵陈503。
1: 对，茵陈这个药呢很苦啊，但是呢它利尿，它主要是利小便。所以但凡是我们刚才讲的肝主疏泄嘛，肝脏出现问题的话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二便不正常。小便也不太好，大便呢一会儿成型的，一会儿又不成型的，反正它就是不稳当了，就变得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想呢减轻肝脏的负担的话呢，茵陈是一个躲不开的一个药。所以它呢可以退黄利胆那么同时它对身体其实又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说在有需要的情况，除了苦啊，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是需要重用的。比如说茵陈503这里边呢，加起来五味药啊，加起来占到了一半然后呢，另外那一半就是茵陈蒿所以说
0: 那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喝，
1: 那非常的不好喝但是呢，它不仅仅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肝囊肿这块是有帮助，针对我们的这个湿疹也会有帮助这个我们经常讲肝主疏泄呢，它不仅仅是二便，也包含着我们的赤目糊，我们的眼屎也包含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出汗。所以说当肝脏的疏泄功能开始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你会发现要不就是赤目糊这块异常的增多，要不就是二便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汗出现一些异常出汗如果一旦异常，很容易出现皮下湿疹。这个皮下湿疹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个有一些那个腹股沟那块那个位置这长了这一堆这个湿疹不好治，这种情况那抹药膏抹皮肤都发黑了，都变硬了，那还是痒等等一些情况，吃茵陈503就好了所以它不仅仅是湿疹变好，你再去检查它肝囊肿都明显的减轻所以说这是因为什么，给它减轻了负担，疏通了它的这个毒素的去路
0: 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有很多个 类似于像出口的这种地方，不仅仅是我们说的就是通过排便出去，其实全身上下有很多的地方它是有通路的。
1: 对，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它弄清楚了，正常的都可以代谢掉了，可能对于肝来讲它就舒坦一点。
1: 对，还有就是身上老觉得累，
0: 疲惫那种。
1: 对，就是没干啥活非常疲惫。
0: 哦，
1: 这个累的原因呢分为两个。
0: 嗯，
1: 第一个呢是肝主筋呢。
0: 嗯，
1: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年老了之后啊就不与少年人逞筋骨之能了。
0: 对，
1: 我再跟你这个抡胳膊耍把式没必要了，啊，
0: 有点不太合适，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叫筋骨呢？
0: 嗯，
1: 外练筋骨皮，
0: 嗯，
1: 内练一口气。为什么外练筋骨肌肉，嗯，啊，或者是什么啊，皮肌肉啊，就
0: 筋放前面哈。
1: 筋呢实际上，啊，它是来自于肝。
0: 嗯 嗯，
1: 我们的肝脏呢它在人体的半上半下。
0: 嗯嗯，
1: 它怎么样叫上呢？就是以胸腔和腹腔这块，
0: 啊，
1: 以这个横膈膜为交界处的。
0: 嗯，
1: 这个横膈膜呀上边是，啊，比较干净的，是心和肺。
0: 嗯 嗯，
1: 下边呢就是一堆各种各样的消化腺啊，所以呢你就光你咱就甭说看了啊，你拿个听诊器，
0: 嗯，
1: 或者是你就附着着你的这个另一半哈，或者家里小孩，
0: 嗯嗯，
1: 你听听那肚子里边滴了呱了滴了呱了，
0: 嗯，
1: 跟打雷似的，那就是惨不忍睹了，
0: 嗯，
1: 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
0: 嗯，
1: 那种。所以说呢这个横膈膜隔开了底下的这个各种混乱的忙碌的，
0: 嗯嗯，
1: 甚至有一点点肮脏的啊，对，干湿分离。然后呢就是小区地下车库
0: 啊人车分离，
1: 人车分离啊，
0: 嗯，
1: 就是你小孩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玩嘛，
0: 嗯，
1: 你那上面是心和肺，
0: 嗯，
1: 你不能弄得全都离了，完了各种胆汁混进去了，是不是，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横膈膜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那横膈膜是心肺在横膈膜的上面，称之为胸腔。
0: 嗯
1: 所有的其他的都在下边，那么肝脏在哪儿呢？肝脏一半在上边，一半在下边，因为这个横膈膜就是由肝脏来延展出来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
0: 哦，
1: 所以说呢它构成了这个延展出来的横膈膜。然后呢在横膈膜之外它又延展出来两样东西，第一个，包裹着我们身体肌肉的每一条的那个肌纤维，那个纤维束，实际上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筋。
0: 嗯，
1: 所以那个筋你呢给它挑断了，
0: 嗯，
1: 就是那种武术上
0: 手筋脚筋，
1: 说我挑断你手筋脚筋，废你武功。
0: 是，
1: 实际上那个就是属于他那没法干重活了，
0: 嗯，
1: 还能走，但是没法弹跳，
0: 嗯，
1: 还能提着东西，没法提着重的东西了，
0: 嗯嗯，
1: 啊，这就是筋。
0: 嗯，
1: 所以说它会很疲劳。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脏器组织，所有的那个大肠、小肠，所有的胃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会胃下垂呀，啊，
0: 不会来回跑啊，
1: 他一折跟头来回的就搅成浆糊那种的，那是因为他都有一个这个筋膜在给他包裹着束缚着，所以他在奔跑啊，跑啊跳啊，然后呢跳绳什么的，所有的东西他不会里边乱套，就是因为有筋膜的存在，而这个筋膜实际上都是肝脏给它释放出来的，给它这个像蜘蛛吐丝一样弄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网络，给它进行包裹缠绕。所以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一方面是容易会发生这个人特别疲劳，没干啥，他就特别疲劳，因为筋松弛了，所以他就没有
0: 胀劲儿，
1: 没有挑断它，但是他失去弹性，所以你会发现这人身上硬板板的。哪
0: 我想使劲儿，但是我的筋不给力了，
1: 对，又软，走路的时候老蹭着地，这是怎么回事？一般这种人都是肝脏不太好了，
0: 哦，
1: 所以我们看到《天下无贼》里边呢，那个葛优跟刘德华他们最后那个有一场戏，说，你学的还挺像啊，学老头，你怎么来着？是这么走吗？脚再拖点地，
0: 离叔，
1: 脚再拖点地的原因是什么？老年人普遍来讲，肝肾都有点慢性衰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个筋呢就不行了，
0: 就是我们说腿脚不利索，可能就是跟那个筋不紧致有关。
1: 对对，跟筋骨这块都有关系，
0: 嗯，
1: 骨不强壮，筋不紧致，失去弹性，那么同时还容易出现脏器脱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那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中年人，咱别说老年人，中年人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身上啊，那个体型那个相貌上有点反正往下耷了，连脸上那个肉啊，本来年轻时候是个瓜子脸，到了中年以后就成了那个
0: 南瓜子
1: 国字脸了，南瓜子
0: 倒过来的瓜子，
1: 之后的话就成我这样猪腰子脸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那个筋呢，慢慢的就是这个
0: 挂不住了，对，
1: 松弛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养护一下我们的肝脏。 照样起到提拉作用，像刘侃老师一样，仍然是瓜子脸啊。我希望我这个桌面能够适当的这个往上提拉的时候，就应该去护肝、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你看到它的形貌特点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下垂的，走路都是蹭着地的，你就知道它肝脏一定不好了。那么同时还会看到，就是这个肝它代谢毒素代谢不出去的时候呢，它的皮肤上一方面暗黄，另一方面容易起肝斑，起各种各样的色斑，年纪轻轻的才30-40岁，还不到说我
0: 不是老
1: 年
0: 斑
1: 什么之类的，你跟老年还沾不上边呢、
0: 嗯、
1: 它怎么起那么多斑、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出去、皮下淤血粘连毒素造成了一些这种色斑，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为什么会给他用一些当归芍药散
0: 啊去瘀？
1: 对、这里边有三味活血药，有三味这个去水的药，也叫祛湿的药、那么这三味活血化瘀的药是什么呢？是当归，川芎，也叫川芎啊，
0: 川芎，
1: 然后呢、再加上
0: 白芍，
1: 当归是入肝经的，
0: 嗯，
1: 所以它可以护肝呢、川芎也是入肝经的、
0: 啊、
1: 白芍还是养血柔肝，你看全部都是奔着肝走的、
0: 都是在他这儿。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三个在活血化瘀柔肝可以排毒的过程当中，使得他身皮下的那个淤血是不是就变淡了，就变轻了、变小了，慢慢皮肤就变得有光泽了啊，不那么暗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些人他会轻度的有一点点脸上有点轻度浮肿，手上有一点点浮肿，他反正水液往外代谢的没有那么的顺畅的时候啊、身上的体重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增长，那没吃啥喝水都长胖，那真是喝水长胖吗？喝水代谢不掉，他自然体重就会上胖。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当归芍药散里边除了三味活血化瘀药之外，还加入了什么呢？三味祛湿去水饮的、
0: 利水的、
1: 对。那么比如白术，白术是健运脾胃，茯苓是可以通利三焦，利水利尿的，再加上泽泻，
0: 泽泻
1: 就是这个泽呢，就是责备苍生的泽、啊，泻就是一泻千里的泻，
0: 听这名就知道它是干啥的。
1: 那就把你这个山川大泽里边的那个水全部给它泻掉，就不要闹洪水了，给它泻掉了，所以这叫泽泻。古人给这些中药起名字都很有特点，
0: 讲理。
1: 所以说当归芍药散呢有一个外号，又叫美人散。
0: 哦，
1: 所以说
0: 想起来
1: 肝脏，
0: 想起来了
1: 所以肝脏不好的人呢皮肤发黄，
0: 是是是，
1: 有各种斑，人叫肝斑啊。然后呢脾气还急躁，眼屎增多，眼睛还发红，这个白眼珠发黄，皮肤也是暗沉的，包括嘴巴也是口苦的，然后还有一点犯恶心，食欲不振。为什么呢？因为气都气饱了，因为什么？肝火大之后这个木横逆克土，所以导致人呢就是胃口不好
0: 啊、
1: 不想吃东西
0: 啊，真的就经常会说气得我吃不下饭，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带着饭省了一顿，怎么回事？中午的时候被领导叫我去给劈头盖脸，
0: 吃饱了，
1: 算了，也没敢埋怨，回来之后不吃饭了。
0: 是是是
1: 啊，但是这个都是他的具体反应。所以说，虽然从指标上需要6-12个月去进行二次复查，但是我们每一天身体是都会给你打小报告
0: 的。
1: 这个小报告你是懂得的话，你一下就知道身体在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然后你不需要等到12个月。所以如果不懂的话呢，你就是是吧，这个就缓过去了，可能在检查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正好就错过去了那个最佳的时机。
0: 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康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好医生的这样一个栏目，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输出真实的内容，让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号。
0: 主要也是有这个机会让二位把这个信号给我们梳理梳理。其实每天可能大家如果是细心的人，他经常会发现，哎，我今天这儿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他就细心，他就会去问，对吧？他就很善于总结。但是有的人他懒哈，他大大咧咧的，然后呢，你要真是说真正你比如说平常调养挺好，那可能你大大咧咧的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事儿就不好说，你万一赶上一个什么情况。而且王老师您刚才说那几个预兆啊，我感觉如果是细心的朋友，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咱们留心一下，每天早上你就刷牙洗脸照镜子那一下 你可能就能够捕捉到类似于这种信号。
1: 恶心干呕照镜子的时候，
0: 哎，
1: 我们得肤色，
0: 对，
1: 嗯，
0: 对，你或者伸出舌头来看看，你刷牙的时候感觉到是不是有不舒服，
1: 嗯，
0: 然后照镜子的时候顺便看看自己的脸胖不胖，就是这几个预兆你可能在早上你就能捕捉得到了。所以定期的养成早上起来看看自己的这个习惯。
1: 看看自己
0: 是吧。
1: 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掉头发
0: 啊，头啊，对，早上梳梳头发，
1: 发落干
0: 啊。
1: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头发 嗯

0: 颜色不好啊，
1: 嗯，
0: 这是肾脏。
1: 啊，颜色归肾，
0: 对，对，所以黑入肾，
1: 哦，对，
0: 所以颜色人感觉好像不行了，我那变白了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是说明我们的肾脏这块啊，开始逐渐的老化了，
1: 嗯，
0: 老年人嘛，这个是正常的，谁都有这个阶段，啊，第二个是，所以为什么他多吃一些黑豆啊、黑芝麻什么之类的，这个是还是有道理的，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说明血。

0: 黑头发，
1: 对，
0: 到最后老了之后都变成统一的白发，
1: 银发、银色头发。
0: 为什么是这样？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你都是血亏，血虚之后呢，
1: 嗯、
0: 自然而然呢，就像个花朵啊、
1: 嗯，
0: 本来是个娇艳的红色的花朵，
1: 嗯嗯、
0: 到最后枯萎了之后，是不是颜色就变浅？
1: 对，
0: 一样的。那么我们的血液濡润的够的时候，肝血很旺盛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头发就很有光泽度、
1: 哦、
0: 嗯，然后呢，当它失去光泽的时候，说明肝血濡养不利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同时在脱落了，说明它彻底的就枯萎掉了、
1: 哦，
0: 所以头发呀、啊、也是一个反应，
1: 嗯，
0: 所以年轻的时候头发。能特别的茂密哈，
1: 是、
0: 啊、这个，但是如果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掉头发掉得很厉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疏肝解郁，
1: 嗯，
0: 而且养护肝脏，我认为哈，最安全平稳的就是美人散，就是当归芍药散，
1: 嗯
0: 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查阅、
1: 嗯、
0: 啊、
1: 嗯，当归芍药散，记住这个名字，美人散是您起的。
0: 嗯我给他起我把它叫做美人散、
1: 嗯、对，
0: 就像我们说温经汤啊，温经汤、
1: 嗯、
0: 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做救宠你汤，
1: 哦，救宠你
0: 因为它会让手变得很美呀，
1: 啊
0: 它很苦，但是呢它会弄得你、
1: 啊、
0: 脚上上热下寒的
1: 情况、嗯嗯、哦，温经汤我想成温胆汤嗯，
0: 然后呢这个皮肤也会变得很好、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跟很多很多的一些那个汤剂呢、
1: 嗯、
0: 我为了自己便于记忆、
1: 嗯、
0: 会把它的性格或者它的用途、
1: 嗯、
0: 然后直接给他起个外号、嗯、
1: 好记好记，对，我因为我记得您讲过美人散，然后您一说他的真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还含糊了一下、
0: 嗯、
1: 对，这个呢就是王尔总结出来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早上起来你就刷牙洗脸梳梳头发照照镜子，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排查，每天都关注关注自己啊。我们再多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多发像肝胆的囊肿的，就是这个人群如果是咱们自己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得特别小心或者特别在意啊？
0: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脂不太好的、嗯、
1: 啊，一上来先是血脂，
0: 血脂不太好、
1: 哦、
0: 血脂不太好的人呢，因为他用药，他用了很多的一些药啊、
1: 哦、
0: 我就不方便讲名字了、
1: 嗯、我知道
0: 那些药呢、哦、对于肝脏啊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有破坏、
1: 嗯嗯、
0: 所以它一边是降血脂、
1: 嗯、
0: 一边肝脏会受损、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饮鸩止渴，肝是主净化血液的、
1: 嗯、是，
0: 所以你一方面调节了血脂看上去是好了、
1: 嗯、
0: 但是到最后肝坏掉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个血脂不好的人呢、啊
1: 嗯、
0: 大家你一定要听我一句劝、
1: 嗯、
0: 在山西省有一位名老中医、
1: 嗯、
0: 这不是某一个人自己说的哈，
1: 嗯嗯、
0: 是国家授予的，这个叫门纯德，
1: 门纯德先生，
0: 大门的门、
1: 啊、
0: 纯粹的纯、
1: 嗯、
0: 品德的德、
1: 嗯、
0: 门纯德先生呢，他针对于脂肪肝，针对于高脂血症，针对于总胆固醇上升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
1: 嗯、
0: 这个药物呢是中药，叫做郁金、
1: 嗯、郁金单用吗？
0: 不是单用，一般我们都是小柴胡汤加郁金、
1: 哦哦、
0: 这个加川芎、
1: 嗯、
0: 加山楂、
1: 嗯嗯，
0: 但是郁金是里边绝对的主要。
1: 嗯、
0: 这个郁金呢，就是郁金香的郁，郁、
1: 嗯、
0: 金，郁闷的郁，
1: 嗯、
0: 金银的金啊。
1: 嗯、
0: 这个郁金呢很便宜、
1: 嗯，
0: 啊，这么便宜的一个药、如果是每一天按照正常体重120到150之间的这种啊，
1: 嗯、
0: 按照30克的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话，几乎可以。就是可以给他确认的是，在一个月最多2个月之内，他的所有的那个指标啊完全向好，而且是大幅度的完全向好。我这里边就不给大家去讲具体的一个一个案例，我们时间关系哈，就是你的总胆固醇可以，就是我们说想让你完全正常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当我们的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中老年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关注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一些情况，但是我们的一些用药啊，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肝肾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这个调节胆固醇的这个这一类的药哈，
1: 嗯、
0: 所以咱们不是说那剩下的都是什么呢？剩下的有点熬夜的，
1: 自己做
0: 什么人高发哈、
1: 嗯？
0: 喝酒的，这还用我说？
1: 啊、是
0: 不是？
1: 酒精伤肝嘛？
0: 哎、对对、
1: 嗯，
0: 抽烟的，
1: 是、
0: 嗯、
1: 是，
0: 哎，包括爱生气的，
1: 嗯，
0: 因为你别生气了，
1: 嗯、
0: 你说他别生气，嗯、他们让我生气，他气我，你知道吗？这东西没法劝，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只是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控的，
1: 嗯
0: 啊，就像这个药
1: 物伤肝这种
0: 用药这块的话呢，最好我建议哈、啊
1: 嗯，
0: 稳妥起见。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他汀类的物质或者其他的东西、
1: 嗯嗯嗯、
0: 你可以用啊，
1: 嗯，
0: 但是他是不是也会告诉你说你需要终身的嘛，是吧、
1: 嗯、
0: 或者最起码长期的、
1: 嗯、
0: 一开始一般都是这么说，
1: 嗯嗯，
0: 先用一年 后边的话是这需要长期用药，到最后的时候反正你也是这个生米煮成熟饭了，终身用药，那就是这个。

0: 个
1: 是
0: 它会有一个渐进性。所以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哈就即使是已经人家都已经跟你明牌了，就你终身用了，
1: 嗯，
0: 怎么的，你都没关系，你可以结合使用一点点山楂，
1: 嗯，
0: 山楂就十克就可以了，那结合着使用一点点这个郁金，郁金30克，
1: 嗯，
0: 这两个来煮水喝，
1: 嗯，
0: 来代茶饮。
1: 哦，
0: 什么叫代茶饮呢？基本上你就是沸后煮上20分钟，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多多的搁点水，
1: 嗯，
0: 每天不干面，郁金没啥味儿，
1: 嗯，
0: 这个山楂有点
1: 酸
0: 味，
1: 酸
0: 酸
1: 甜甜，
0: 嗯
1: 嗯，
0: 对。然后呢，你要想再调个口感什么的，养护一下肝脏，可以的。枸杞菊花也可以
1: 啊
0: 这个但，
1: 嗯，
0: 但是呢枸杞菊花它只是养护，它不能够 降低这个血脂和调节这个指标了啊，
1: 主要还是靠郁金山楂是吧？
0: 对，郁金和山楂都能够去调节这个指标，
1: 嗯，
0: 啊，山楂是敲边鼓的，郁金是主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个你开始喝起来，喝上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一下，嗯，大夫一看您这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给你降你那个化学的药量，
1: 哦
0: 啊，
1: 从现在就把饮料
0: 换成他，给你慢慢给你降下来，
1: 啊，
0: 对，你不要自己降，啊，
1: 嗯，
0: 让遵医嘱啊，
1: 嗯嗯，
0: 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会慢慢给你降这个化学药量，
1: 嗯，
0: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我喝了点山楂，
1: 嗯，
0: 我喝了点金，我怎么着的，人家会觉得那不科学，那什么什么，就是，但是他会认一个事儿，指标确实是不能再吃这么大剂量的这个，
1: 嗯，
0: 降脂的东西，
1: 嗯
0: 啊，他会给你降的。
1: 嗯嗯，他知道我们其实是可调节的啊，
0: 哎，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山楂和郁金1:3这么一个比例，
0: 对
1: 啊，10克和30克，日常作为一个小小的这个茶饮，坚持服用下去，
0: 很简单。
1: 嗯 这个很简单，我就喜欢王老师说的这种代茶饮的这个，因为好记也好操作啊。
0: 是
1: 嗯，今天这个时间关系，王老师，我们最后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吧，
0: 嗯，
1: 因为这个很多朋友他爱叹气，
0: 啊，
1: 然后情绪上确实也不好调节。咱前面说了，哎呀，确实你这爱生气，我也不能老劝你说别生气。但是像这种情绪容易失控的朋友，
0: 嗯，
1: 有什么健康的建议吗？
0: 这方面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多出去走走。
1: 嗯，
0: 就是出去走走，不是说离家出走，
1: 哦，不回来了。
0: 对，多去亲近大自然
1: 啊，
0: 嗯！就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体会，
1: 嗯，
0: 我那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不知道自己老叹气，
1: 嗯，
0: 我妻子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她带我出去，去到一个公园，
1: 嗯，
0: 去到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会儿我自己觉得哇，好轻松，好舒服，心情也变得很好，
1: 嗯，
0: 就不再那么的压抑，不再那么的想发脾气，
1: 嗯，
0: 想叹气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小的经验。可能我们的生活压力每个人都有，
1: 是
0: 人生总是有不如意的事情，
1: 嗯
0: 啊，与快乐或者是与成功相伴，毕竟是少之又少，
1: 嗯，是
0: 大部分时候我们必须学会与这种不如意的事情相伴，但是自己啊要自找有乐，
1: 是，
0: 嗯，
1: 是，就您老说那句话，忧思并不能让寿命增长一分，
0: 是
1: 是吧？
0: 是，
1: 我们还是要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哈，
0: 一天
1: 的
0: 难处一天当，我们不要过度的忧虑。
1: 是的哈，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0: 好的，
1: 啊，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大家如果想要看回放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到了家门口车熄火了，却不想下车，就想在车里多坐一会儿，这绝不是矫情，是你从社会角色切换到真实自我之前需要的一个缓冲地带。车是移动的树洞，它替你挡住了全世界的需要你，允许自己坐三分钟，发个呆，叹口气，放空大脑，三分钟后再推开车门去拥抱那个等你的家。这三分钟是你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这个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两天大家关注的比较高的就是小泉每天上班的这个状态。就是感觉啊，下午的状态明显比上午要好很多了。
4: 就慢慢的在适应现在的这副躯体。
3: 那是那是确实是需要适应啊。
4: 对对对，
3: 是有一个过程嘛，对吧？
4: 对。早晨刚睡醒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人的感觉是觉得人和魂儿应该是准确来讲是分开的。然后保持这种飘忽的状态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已经就是人和魂儿他俩已经互相的能对话了，已经
3: 就是合上了
4: 啊，不是合上了，合上了那应该是缓过来了。
3: 没缓过来吗？
4: 现在就是西瓜无籽的，可能有的时候更甜。但是这个确实太阳呢，它躲在云层后边的话，马路上有的时候那种小蚂蚁，它容易钻到那个车轮胎里边。就是这么意识流的。
3: 所以上班全靠演技是吧？就下午坐在这儿的这个状态也属于完全靠演技在支撑着。如果关了摄像头或者关了话筒的话，我们可能完全就睡着了。
4: 我应该是能睡着的。
3: 你大家不知道，刚才其实在那个在导播间的时候，王尚已经睡着了，就坐在那椅子上就已经闭着眼睛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4: 哎，当着这么些领导的面是闭目默稿呢，在哪儿啊？
3: 还默稿呢？哎呦，哎，不至于啊，坚持坚持。
4: 是是是，
3: 今天上午还帮你问了，就两周，
4: 两周，
3: 就两周，就这周下周，大老师就回来了，
4: 还有一周啊！
3: 哎呦，两周算什么？
4: 我现在每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都在扮演一个正常人，我都在扮演一个精神状态很好、很亢奋，还在那播新闻呢，还在那。
3: 下午不是吗？下午的也是依旧靠演技啊，靠自己的演技。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职场，尤其是职场啊，人在职场飘，全靠演技超。
4: 这是这样的，
3: 是不是？
4: 对，
3: 就太多的场合需要演技了。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演技还不错？
4: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
3: 就上班的时候，
4: 上班的时候
3: 的，我也觉得是
4: 演技还不错。因为在那个推开话筒，坐在这个前面的状态呢，就好像哎，听起来是一个正常人，但其实内心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就很渴望回到家里躺床上再睡一会儿的状态。
3: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上节目对着大家的这种亲和力，这种亢奋的状态全都是演出来的，根本不是真心对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4: 也不是这样的。
3: 那是
4: 是这样的、
3: 假的，这都是对吧？
4: 是这样的啊。
3: 平常你是能圆回来的。
4: 大闸蟹，我送你个299的，你觉得怎么样？
3: 就晚睡，不是就两天没休息好，这脑子就这么跟不上吗？听说今儿早上还有口误。
4: 是，早晨起来本来是阳澄湖大闸蟹，我给人说成了大闸湖。还有说这个大明昨天那个视频直播吃虫子，然后大明呢不敢吃那个带翅膀的，我说的是不敢吃带虫子的，那本来就是虫子呀，这就确实挺意识流，
3: 挺意识流的。所以你看，我发现有的时候确实做主持人，咱们这个行业啊，包括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确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你有演技的。
4: 对，
3: 就是你得演。尤其像咱们这种工作，你坐在这儿之后，你能把你的情绪放在这儿吗？
4: 哎，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个人今天是开心还是不高兴还是难过什么的，但是话筒一推开，
3: 开心、不高兴、难过这仨词儿不是
4: 开心、不高兴、
3: 不高兴和难过
4: 是吧？这不同的情绪，
3: 好好好好好，
4: 你脱开话筒，你都得保持一个快乐的状态，是不是？
3: 职业素养，
4: 职业素养，
3: 职业素养了
4: ，professional。
3: 对，但是职场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很考验各位的演技，就是一个是你看咱们这种工作，包括销售，那销售更是我今天上午去干了个事儿，就是我去选照片儿。就是他那个孩子快生日了，去拍了那个写真的照片，
4: 艺术照，
3: 对，艺术照，他不是都让你要你他给你拍了超级多，大概有100张吧，然后一张要加200块钱，
4: 一张200
3: 啊，我肯定是一张都不加
4: 啊，
3: 我只要套餐里的，
4: 套餐里有多少张？
3: 套餐有10来张吧，就
4: 啊，
3: 然后我就删。删，我明显感觉到那个销售已经快疯了，知道吧？就他已经快有点崩溃了。就是你真的一张都不加吗？
4: 销售觉得，
3: 对呀、你不加我还怎么赚钱呢？
4: 你这是亲妈妈，人别的妈妈看，哎呀，宝宝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可爱，你怎么全删了？
3: 10来张就够了。我说删这个不要删，他说这个这么可爱你都不要，我不要删。这个吧，删，这一排全删，然后我明显感觉到，就是他都快想骂人了，但是因为他的职业操守在那儿，他又不能甩脸，我心想说你要敢给我甩脸，我直接投诉你，凭什么你对吧？我就是不要啊，一张200块钱我要那干嘛呢？我就要这15张，我明显感觉他后来他那个状态不太对了，但是他还得您喝水，我这张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要啊？哎，你看这张多可爱呀！我说不要删
4: 啊。碰上硬茬了，这是啊，没有哪个爸爸妈妈是这样对自己孩子的，真的是，哎呀，
3: 就我，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干这些工作都挺难的，就是其实内心已经快崩溃了。
4: 是，还有日常大家的平常的工作里，我觉得也特别考验演技，比如说你明明。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你作业根本就没写完，第二天去了以后，哎，我明明记得我放在书包里了，怎么没了？这种演得可像
3: 啊！对，
4: 其实你就是自己就在包里放着呢，你故意装没带，其实就是没写完。那种也是考演技的啊，
3: 生活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场合，比如说这朋友的那个精心准备的，比如说精心准备的新发型或者新穿搭，其实它确实不好看，但是你呢还是瞪大眼睛了。找一些地方去夸他，
4: 美死了，哎呀，
3: 真好看，
4: 真
3: 的好看哎！
4: 一飞燕祖，哎呀，这，你这走马路上你戴个墨镜吧，真的，要不然是谁还分得出来你俩谁是谁呀、
3: 这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啊，
4: 对，但要夸到这份上，也就听出来假了哈。
3: 你那个度你得把握好，
4: 对
3: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有啊。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的演技，什么时候？就是你可能什么时候你会开始展示你的演技，
4: 就很考验你的演技，
3: 很考验你的演技，
4: 对，
3: 哇，那太多了
4: 啊，
3: 很考验你的演技。就比如说让我夸别人，违心的夸别人的时候，
4: 违心的夸别人会很考验演技，那要是真心实意的，你会怎么夸呢？
3: 真心实意，那很好夸，那你确实觉得什么好，你就怎么夸喽。
4: 那个时候你的用词啊，你的情绪啊，是
3: 那时候你不用对经过大脑思考，你就是他实事求是就可以了，
4: 脱口而出。
3: 对啊，那你确实觉得好的时候，你就会脱口而出。但如果说你是违心的，你就需要各种去想，就硬凹一些词儿去开始去夸，就很难。
4: 那要让你夸咱们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你是会怎么夸呢？
3: 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啊，今年我还没吃到
4: 哦，
3: 大明没送我呢。所以吧，我现在也只能是站在一个去年我尝的那个口感上面，包括今年的视频你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豪感，就是你没有哪个地方哪个公司会自己去包一片这个叫什么那个叫
4: 捕捞
3: 区，这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捕捞区，所以我其实跟我身边的人，我在给他们推荐的时候，我也会说，我说这个你很就我你放心吧，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我推荐我身边的人也去买，是因为我更能够明确的知道它就是阳澄湖的，所以你如果说对阳澄湖的大闸蟹有执念，就想尝尝真正阳澄湖的，边上的我都不要，别的地方其实也有，但我就想尝这儿的，你就来我们这儿是最靠谱的，
4: 对，
3: 最放心的
4: 啊。 你这夸了没？你这
3: 因为我今年还没吃到，你要跟我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满口流油啊，什么这那的，那我也没吃啊，我也夸不出来这种词儿啊。
4: 哎呀，还挺谨慎、啊。
3: 那是啊，
4: 嗯，
3: 我只能说它确实是阳澄湖的
4: 啊，
3: 嗯，
4: 而且现在也确实划算，因为蟹卡是三折，
3: 对、
4: 嗯啊，就而且现在还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嗯、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
3: 嗯，
4: 可以看一看这个自动回复的链接里边的详情介绍啊。
3: 对，
4: 嗯，
3: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有一个链接，大家点开之后，我们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
4: 是的，嗯，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很考验您的演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最近大家都比较讨论比较多的这个葫芦娃爷爷，全网都火爆了。这个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和老伴儿因为游客激增，担心游客安全的问题，能把阳台上的7个葫芦剪下来收回屋子了。那隔壁咖啡店的宁宁茶叙呢，挂上了7个新版葫芦娃，挂上之后，这家咖啡店的线上评价区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不少网友批评其刻意蹭热度，东施效颦。
3: 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店主冯先生自己认了有蹭热度的这个心思啊，但是也想留个念想，人家是在这个自己的铺子呢挂葫芦，这个事儿本身是不违规的，但是错就错在这个爷爷明明用剪刀告诉大家我要回家过日子了，你还把游客往河边续，那这等于把老人家想关的门又给推开了。爷爷的葫芦是生活，不是景区布置，情怀不是复刻七个葫芦就能续的，是人肯退一步，让75岁的老爷子安心的吃晚饭。
2: 是，再来看看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零食品牌的缺斤短两的问题。发现缺斤短两，各位应该如何维权呢？那监管部门也是表示，消费者最好当场把这个商品的包装或者称重标签拍照，保留小票或者付款记录，并用视频记录称重和复称的过程。如果确实是存在缺斤短两，如果构成欺诈了，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权益主张退一赔三。对于商家呢，市场监管部门也会依法依规的处理。
3: 离店以后再举证，需要注意尽量不要破坏那个外包装。如果商家以电子秤系统错误啊，店员操作失误为由去抗辩，只需要向市场这个市监部门做这个基础的举证就行了。可以把商品的标签照片和结账小票的对比图记录下来，商家口头提出的和解方案不等于法定赔偿标准。接不接受和解，选择权完全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可以通过多种维权渠道来维权的。
2: 是，但是好像其实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朋友没有这种意识，
3: 懒得计较。
2: 你像我去这种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买东西的时候，咱都只会看那价格，

0: 对，
1: 又便宜啊，确实比超市便宜。
0: 嗯，
1: 谁会想到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克呢？
0: 包括最后一结账的总共加一块60多，一什么叫70-80，觉得啊也行，
1: 这么一大包呢。
0: 对，但其实可能这么看的话，40多、30多，
1: 确实少了。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无糖饮料啊，零糖零卡，其实并非完全不含糖，但事实上呢，只要每100毫升饮料含糖是小于等于0.5克，能量是小于等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除此之外呢，无蔗糖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未额外的添加蔗糖，但其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其他糖类，依然需要控制摄入量。
0: 长期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无糖茶饮可能存在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的选择依旧是白水啊，所以为了健康呢，别把这个无糖饮料当水喝。
1: 其实还是不一定完全不含糖啊。
0: 对，就感觉这个失眠焦虑人群控制摄入量是奔我来的，这个是啊。
1: 你最近已经严重失眠了。
0: 这个我反正我好像真的喝了点儿最近。
1: 要注意啊。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还是健康方面的，服药的时候别吃西柚。在昨天在国家卫健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提醒啊，西柚和部分药物同时服用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网上流传着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的说法，医生表示呢，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啊，又称葡萄柚，因为西柚当中含有的这个什么酶，这个酶呢是多种药物在体内的重要代谢途径，酶被抑制之后，部分药物就代谢减慢，血药的浓度会升高，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受影响的主要包括部分他汀类的降脂药、某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药。普通的蜜柚、黄金柚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0: 哎，可能很多爸妈就是该吃药吃药啊，下午就下午茶了，或者该吃水果了，削个西柚当健康水果，还觉得说维生素什么补充上去了，实际上等于暗地里把这药量翻倍了。
1: 对，
0: 药片没有刻痕，别自己掰。一些那种缓释的什么这个，比如说肠溶片吧，碾碎了以后呢，也会炸这个药性。所以送服的时候首选温开水，牛奶也别瞎配啊，反正吃药是挺多讲究的。
1: 对，所以这方面大家要注意。
0: 对，
1: 好，来到了17:24，我们接着话题来说说演技。
0: 嗯，
1: 人生在世全靠演技嘛，什么时候会很考验你的演技呢？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我的演技有点不够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假了，我就会有这种时候。
0: 什么时候？
1: 就是有的时候跟别人沟通，如果这个人就是不太熟悉，或者其实不太想说话，但被迫的要跟他聊会儿天的时候，我都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刚才那个笑有点假呀？
0: 笑的节奏啊，就是想刻意追求那种。
1: 对
0: 啊，明白明白，我非常懂。
1: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我就会有这种，然后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他话，其实不太想跟他聊了，但是又得继续这个聊天的时候，你又会对对对，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最可怕的是可能对方也意识到了，他也是硬着头皮跟你找话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很尴尬，都希望赶紧结束这段对话。可是表面看的外人不了解的一看，哎，你看他俩聊挺好啊，
1: 真能聊啊，
0: 哎，握住手就不撒开的感觉是吧。何草说，和公司领导一起吃饭或者团建的时候，就那些阿谀奉承的话，我是实在说不出口，但是为了这个碎银几两，别人说的时候我还要违心的不露痕迹的附和着，全程还要表现得很开心，其实如坐针毡。
1: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工作环境太好了，
0: 真是。
1: 因为我从毕业就在中国交通广播，所以就是一般这种场合我只在电视上见过
0: 啊，
1: 就我确实还没有就是这种团建的时候大家要拿着酒杯什么，挨个敬领导
0: 啊，
1: 是吧？
0: 还得说点场面话，
1: 还得说是吧？什么感谢你一年以来对我的什么关注，是要这么说吗？就咱们其实因为咱们就工作十来年了，也没说过这种话，突然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要是让我说，我确实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哎，我感谢啊！哎，咱现在模拟一下，
0: 模拟一下。
1: 比如说现在咱们公司团建了
0: 啊，
1: 咱们部门要吃饭。哎，不是前两天说咱们中秋节前可能要聚餐吗？
0: 哎，会餐一下，
1: 会餐一下
0: 啊，
1: 然后说挨个敬一下。然后现在哎，该往上了啊，敬一下那个大明，该你敬酒了，回去。
0: 大老师，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 悉心的栽培，无条件的包容，在很多人生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啊，给予了我很多非常正向的帮助啊。
1: 我怎么感觉你像领导呢？你这口气 这个是
0: 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也是鼓足了勇气啊。平常呢有很多话呀都是在心里边不好意思说出来，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是吧？说的深了呢怕您多想，说的浅了呢又感觉不能够充分的表达我的心意啊。所以呢在这个过来跟您敬酒之前呢，也是跟樊科我们俩这个商量了一下啊。樊科呢就是说他也是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啊，因为我这人平常也比较笨嘴拙舌，但樊科在这方面这是能言善辩的。樊科，来，你来给大老师集中的表达一下咱俩的这个想说的话啊。来，樊科你说吧。
1: 来，大老师，我干了啊，你随意。
0: 我以为你要说大老师咱们同归于尽吧，咱们。
1: 你这语态不对
0: 啊，
1: 不是你跟。领导敬酒，你首先你一点都不谦卑，你跟个领导啊、哎，这个是啊，感谢你这个一年以来的这个对我的帮助啊，哪有这样的呀，一点都不谦卑。
0: 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这么敬过酒啊，我也不会说这些话呀，真的是，哎，
1: 真的就是这种跟老板吃饭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会有这种场合吧？
0: 对，
1: 嗯。
0: 其实挺羡慕人家那种话呀，既不说的那么的谄媚，
1: 嗯
0: 啊，关键这话呢又说的挺到位，
1: 嗯，
0: 哎，人家这种表达方式，感谢也感谢了，
1: 嗯，
0: 甚至中间还夹杂着点私心，
1: 嗯，
0: 提了点小需求，
1: 嗯，
0: 什么希望明年能不能涨涨工资啊，
1: 哎，
0: 职位能不能提一提啊，等等的，
1: 嗯，
0: 哎，说的又是开玩笑，是又是挺认真，
1: 嗯，
0: 哎，这对方听了以后也不觉得尴尬，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可谈余地非常大，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你给我涨不涨啊？那跟那杯酒释兵权一样，就威胁人家呢，你长不长，不长我泼你脸啊，这种那种感觉一样，是吧？
1: 这个语言的艺术的这个魔力和魅力吧，我觉得太难了。
0: 对对对，嗯，是得，这是一门学问。
1: 对，米兰说，向老板邀功的时候，
0: 嗯，
1: 你不想演也得努力演好这一刻，因为未来升职加薪很有可能就在此一演了。也不一定
0: 啊，
1: 嗯。
0: 还得综合的看，是吧？
1: 对，你向老板邀功，那老板得看你他吃不吃你这一套。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即便是专业演员，就靠演技说话的演员，他能不能拿到这部戏也得看综合的。
1: 他在这时候也不是光靠这几句话
0: 啊。是的，嗯，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时候很考验您的演技。
1: 嗯，
0: 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哎呦，我要演好了，是怎么怎么样，我演砸了啊，会怎么怎么样，这种，
1: 嗯，
0: 一些化解尴尬的场合之类的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5: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5: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5: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目前看，车多的路段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以及部分高速及联络线的出城方向。首先提示大家两个事故路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大井桥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的队尾排到了月桂庄桥，同时受其影响的还有丰体南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积压排队的情况。另外在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特别是东部环路，现在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目前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至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万泉河路莲花池东路的出城方向以及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蔡慧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高速中还有京藏高速的马甸儿桥至上清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的，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0: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什么时候很考验你演技。
1: 哎，对，什么样的场景下啊，就需要你的演技爆发了。
0: 对，像刚才樊科说的这个什么给领导敬酒的时候，咱俩应该都是属于直接被 pass 的那波人啊。这演你都不会演吗？都
1: 确实没这么锻炼过
0: 啊。怎么着？你要不你拿我当领导，你锻炼一下。
1: 这真是，你拿我当领导，你锻炼一下。
0: 可以，没问题。那我就拿你当领导，我锻炼一下。哎，这我觉得这个演技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当有一些事情非常尴尬了的时候，你得靠你演技把它往回拽。
1: 哦，
0: 能不能拽回来？
1: 嗯
0: 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您的水杯刚给您泡好了茶。
1: 哎呦，谢谢小王啊，这可能是你帮我泡的最后一杯茶了。
5: 啊？为什么呀？您要给我开了吗？
1: 哎，不是你要走，是我要走了。
5: 哦，是你要走啊？
1: 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你们共事的这段日子，我很开心。
5: 您倒是开心了，我们可不开心。
1: 怎么了？
5: 哎呀，那可真是说来话长了呢。哎呀，
1: 哎呦，不想说也没事儿，希望以后咱们还有一起共事的机会。
5: 可别，您好容易走了，可千万别回来。
1: 哎，我这怎么听你这语气，好像盼着我早点走啊？
5: 那肯定啊，您在公司里随便打听打听，谁不盼您赶紧走？
1: 是我什么地方让大家不满意了？
5: 那可太多了，反正您终于是走了，苍天有眼，谢天谢地呀。
1: 小王，你还年轻，有些话别说的这么极端啊，你好歹先问问我要去哪儿吧。
5: 您爱去哪儿去哪儿，反正别在我们这儿就行。
1: 我要去总公司了。
5: 啊？
1: 确切的说是升了哈，以后呢是分管咱们这个公司。
5: 我就说嘛，哎呀，这不真是，嗨，您怎么不早说呀？
1: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毕竟跟我共事的这段日子也不太开心。
5: 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开心？不就是看不惯您平常这种什么事儿都自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拼命三郎精神吗？您总是挡在我们的身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我们总是在您的呵护之下，那我们怎么才能成长呢？
1: 这么说以后还愿意跟我一起共事？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不希望我回来啊，还说都盼着我早点走。
5: 那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您应该有更好的去处，更高的职位，您留在这里真是缺了大财了。
1: 那对我的不满意是什么？
5: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哦，还有就是您这个不争不抢的性格，早就该轮到您高升了，结果现在才到您，所以刚才我由衷的感叹苍天有眼，谢天谢地。
1: 不容易啊，小王，全都给圆回来了。
5: 我真的，我一想到您要走了，我这个难过和不舍，哎呀，可是一想到您是高升，我又发自内心的替您高兴。柯总，您终于被看见了。
1: 不仅我被看见了，我现在也看见了咱们有些员工啊，这嘴脸呢。
5: 柯总，您说谁？您告我他的名字，跟您作对，那就是跟我作对。
1: 没事，用你的话来讲，那真是说来话长啊。
5: 猛往回圆啊！
1: 就是一般都就是说话啊，确实要给自己留点后路。
5: 是，
1: 你不留后路，你自己后面就全靠你自己了。
0: 真是，哎，说到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情况啊。来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0: 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
2: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来说说演技。
1: 嗯，
2: 生活里面什么时候需要你的演技爆发？
1: 很考验你的演技、啊。
2: 哎，对了，其实就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职场是最多的，但是生活当中也会有。
1: 哎，那是纯纯宿命题，生活当中，比如不知不求、啊，他就直接回答的是他表演的一些台词啊。
2: 哦，
1: 哎呀，你最近怎么瘦了？你是不是又减肥了？你都不胖，你减什么肥？好看好看，你最好看了。回家被问瘦了吗或者长胖了吗，就是演技爆发。对，
2: 反正我之前发现很有网上吧，好像有一个套路，就是说你见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在职场啊，你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但这个人可能未来你又需要用到他的时候啊、你就直接瘦嘞
1: 啊！
2: 哎，你真最近瘦了，
1: 就万金油开场白。
2: 对，你不真的，然后对方又会很开心。你不知道聊什么时候，你就哎，真瘦了，你怎么回事？我真觉得你状态比越来越好了。
1: 哎呦我的天！你别说啊，就是我经常在咱们台，
2: 你经常听到别人说这么说你、啊
1: 。在咱们台这个等电梯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碰见认识的就是朋友，每回见我就哎，瘦了最近。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么说以后，我确实心里的想法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哎，是有点高兴的，觉得啊，看来最近这个啊还保持的还不错。但后来有一阵子明显我是胖了的时候，见哎瘦了最近，我就知道不对了，这个应该就跟哎吃了吗？你好啊，哎 ，How are you？ 就跟这个意思一样的一个。
2: 但我觉得这挺好用的，
1: 挺好用的。
2: 你别对同一个人用的次数太多了。
1: 是的，
2: 咱们有一个同事，人家是前同事了，他呢是特别会说实话、
1: 啊。
2: 每次一见我，咱们好几个同事都说他每次一见都是，你咋又胖了？哎，我看你大腿粗了。哎，真的，你脸胖了。哎，我真的，咱们同事有两次啊，他见我，第一次见我，范哥，你最近是胖了、我看你大腿都粗了。然后第二次见我，好像记得是我刚生完孩子回来，范哥，带孩子挺累吧？瞧你的黑眼圈重的。
1: 很
2: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我说天哪！后来我给同事讲，同事说他对我也是这样，他也说我胖了。
1: 很 real。所以当有一天这个人如果突然有一天说你最近瘦了，那说明你真的是瘦，是不是？
2: 对。
1: 就是什么时候他会说这句话，太真诚了啊！哎，其实这种直来直去也挺好。
2: 对，
1: 哎，晴雨表就跟照镜子一样。还有刚才这科比詹提到的这个，说每当有领导来检查慰问的时候，就考验我的演技，就全程笑脸，问啥答啥。然后领导一走呢，就开始蛐蛐领导，哇，这人家问这么多没用的，那怎么阳澄湖大闸蟹不送给我们几个吃一吃呢？是吧？
2: 咱留言就好好留言，不用给我们考虑这个啊。
1: 这些脏活呀、我们自己来就行，
2: 不劳烦您。
1: 怎么能让听众来干这脏活呢？这
2: 听我，哎呦，
1: 真是啊！
2: 你们就专心留言就行了。
1: 哎，
2: 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来，
1: 我们会自己拐到这上面的。你，大家没必要啊，真的。人已经给他触发了关键词了，因为他有阳澄湖大闸蟹嘛。
2: 对，
1: 不管是阳澄湖还是大闸蟹，都能弹出来关键词。
2: 嗯，
1: 有链接，有图片。
2: 嗯，
1: 而且现在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2: 嗯，
1: 蟹卡有多重规格，从最便宜的299到最贵的蟹王
2: 四九九、699。
1: 哎，1699
2: 到1699，
1: 那是最贵的了。
2: 对，就是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提前准备啊，这个快到中秋节了，如果要有送朋友啊、送长辈的需求的，拿现在拍，因为现在拍的话三折预售，然后送到家的话是蟹卡。
1: 对，
2: 蟹卡到时候开壶了之后，你可以 以随时吃的话随时去然后再兑就可以、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大家可以去算一下，我们自己没算过，就拍二发三，你其实是用两份的钱买了三份，用五份的钱买了八份。
1: 哎呀，
2: 所以尤其是大家周围人送的比较多的，你可以多拍的话，那你的优惠力度就会更大一些，
1: 更划算。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品质是、嗯、确实是去年很多朋友尝过，我们自己也有尝过，就是它确实阳，为什么说阳澄湖大闸蟹不是说这个名声在外，就是、
1: 嗯、
2: 哎就是个名字，就是个广告，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它这个为什么好，它由来已久，确实是好，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它的水质啊，它的环境啊，
1: 嗯，
2: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最好的。
1: 对，这个尤其是现在又快要到中秋节、
2: 嗯、
1: 什么十一假期这些、
2: 嗯、
1: 有的单位可能要给员工发放一些福利，
2: 嗯
1: 啊、又想上点档次，
2: 嗯
1: 啊、但是呢又别太贵这种。你现在这些比如说499啊699这两个价位的，我觉得要是单位预算充足、
2: 嗯、
1: 可以、
2: 嗯、
1: 而且买的越多送的还越多，
2: 对，
1: 等于变相的还省了点钱。
2: 你可以回复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2: 嗯。
1: 娜娜说，我这行越来越飙演技，遇见不同的家长和孩子是不同的台词，热情温柔严厉就得切换着演。
2: 嗯，
1: 是这样的，老师好像你因材施教嘛。
2: 嗯，
1: 有的孩子你得鞭策着点，那你在他面前就适当的偶尔严厉一下。
2: 嗯，
1: 那有的孩子就是心里可能脆弱点的，你就多鼓励一些。
2: 嗯，
1: 缺乏自信的就告诉他很棒真棒这种啊。
2: 对，当老师那也是得时刻得有，这时候我觉得那演技这更是要各种爆发了。
1: 对，耐着住性子。
2: 对、
1: 啊、
2: 孩子稍微有点进步，哇，
1: 你怎么这么棒啊宝贝儿，哎呦，这可得这拿回家给爸妈妈看一看，你做太好了这个、嗯、
2: 对，这也确实需要。悠悠时光说，我看见大帅哥的时候我要控制住自己的心跳，还有不要跳起来尖叫。
1: 咱们这么肤浅吗？咱们这点事儿都经不住啊，
2: 看见个帅哥自己先得忍得住，不然容易冲上去是吧、
1: 啊、
2: 得拉的把自己给控制住了。
1: 哎呦天哪。慧慧说，人际交往当中不想得罪人，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有些时候会刻意温柔和社交伪装啊，就刻意温柔的社交伪装。
2: 嗯，
1: 有的时候看穿了别人的心思啊，也主打一个看破不说破，还会顺着对方的话陪着对方演戏，维持表面的体面。朋友说我看着话不多，心里门清。嗯，你笑什么？
2: 我觉得慧慧的就是人设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1: 对，
2: 嗯，
1: 值得学习这种。看破不说破，还得顺着对方的眼、
2: 嗯、
1: 啊，不能你像有的人他，面部表情管理差点劲的啊，咔一个白眼就翻起来了，当场。
2: 对，就我属于有什么就是容易把这个情绪挂在脸上
1: 啊，
2: 就有点就转不过来。
1: 嗯、
2: 好几次大明都说，我说你别把你的情绪挂在脸上，我说我忍不住，我火了，我就是火了。他说你永远都把你的情绪挂在脸上，确实是这样。就是你那时候，我其实是想控制自己，把那个情绪那时候稍微缓一下，他缓不过来，我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了。
1: 对，有的时候你硬逼着去控制啊，那笑比哭都难看，那个时候也不行啊。
2: 鱼鱼说，我们家老二属狗，把狗仗人势演得淋漓尽致。如果我跟爸爸在家，他就嚣张跋扈，主动出击找姐姐的麻烦。
1: 嗯，
2: 可是吧，如果我们不在家，他可就很乖了。姐姐让他打鸡，他绝对不敢打狗。
1: 这时候血脉压制住了啊！
2: 对，因为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他就知道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1: 嗯，就很多姐弟关系里面，弟弟小的时候一直有个概念，就觉得。我姐姐要是真的打死我，好像都不犯法的感觉，害怕啊！
2: 真的，你家里老二有老二的，就是这样。
1: 嗯，
2: 爸妈在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告我妈。
1: 对，
2: 嗯，家里一般家里人就会说：“你让着点妹妹，你让着点弟弟。”
1: 嗯，就更助长了这个嚣张气焰。
2: 对，
1: 越办越办说，工作当中啊，某些同事心眼特别坏，为了和同事不闹矛盾。但是呢，又不想和这个同事打交道太多的时候，
2: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要展示我的演技的时候，表面上过得去就行，
2: 嗯。那怎么就这种人心眼特坏，但又不为了不跟他有矛盾，
1: 嗯，
2: 但又必须得有跟他有交集的时候，怎么跟他相处啊？
1: 怎么相处？就是就像越办越办说的这种面上过得去，啊，就是哎哈哈哎呀来了啊。哈哈行了就行了、
2: 嗯、
1: 但是呢
2: 能远离就远离，
1: 对，平常尽量的别有太多的交集，
2: 嗯，
1: 因为你要觉得这人心眼坏，那哪天坑你一把害你一下，这咱受不了。
2: 嗯， 所以咱斗不过，咱躲得过啊，
1: 躲得远远的。嗯，
2: 大张伟说，本人一直待人真诚，助人为乐，话虽不多，也算风趣，也不特别特意的迎合别人。
1: 嗯，
2: 所以基本不去演啥，感觉跟王尚志一类人。
1: 嗯、哎，只要不我和张哥那些相见恨晚呢？
2: 不是，你知道。待人真诚归待人真诚，但我相信你一定还是得有场合。你说王尚，你没演的时候吗？
1: 演呀、
2: 啊！你确定你过往的这30多年你没演过吗？
1: 过往这

0: 二十多年我肯定演过呀。
1: 你在什么场合真的演过，你觉得自己都快演不下去的时候？
2: 就是像比如刚才越办越办提到的那种，你和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可能为了维持的表面的体面，或者像刚才慧慧提到的那种，看破不说破，还得顺着对方演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交际的礼仪吧，没必要上来以后一句话不对付了，直接就急眼。

0: 米兰也说人际关系的维系需要演技，
1: 需要，对，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对，说刚才上一个越办越办提到那个，就感觉职场里边的或者一些就是那种人呐、坏蛋呐、咱们就你不行买块和田玉吧，和田玉不是说这个君子温润如玉什么，咱们修身养性
0: 送给他吗？
1: 送给咱自己，这好玩意儿，
0: 温润如玉一点是吧？
1: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给他呢？真的是，咱们自己带着，时刻提醒自己，哎，我是玉器，我不跟瓷器去碰，哎，咱们离他远远的，是不是？多好的寓意啊，这个。
0: 哎呦，行行行，回复和田玉啊，
1: 对，
0: 回复和田玉可以看一下。
1: 他就是个阳澄湖大闸蟹，他就是横，他就横着走，咱给他煮了，就是掰着腿吃，咱们就给他嚼了，给他
0: 咬了。
1: 回复大闸蟹啊，
0: 可以可以可以，行行行，回复和田玉，回复大闸蟹啊，
1: 对，
0: 是我们最近的这两个品，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和田玉的话是款式不多了，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人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6: 连起来是
4: 好物分享哦，
6: 下班快乐，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前面有一个隧道，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0: 知道，应该掉头。
1: 掉头干什么？你正常走你的呗。
0: 不是说隧道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吗？
1: 那是处置不当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没说走隧道就容易出事故，你这不危言耸听吗？
0: 那我应该怎么做？
1: 我问你，进入隧道之前你应该怎么做呀？
0: 应该摇下车窗大喊一声，我要进来了，周围的人注意。
1: 行了，你还是掉头吧，咱们换条路走。请问机动车驶入长隧道行驶，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0: 多选题。
1: 哎，
0: A 进入隧道瞬间为抵消明暗适应可短暂开启远光灯。
1: B 隧道内车辆故障就地停车，在本车道内设置警告标志。
0: C 隧道内按限速行驶，尽量避免超车，确需超车可从右侧快速超越。
1: D 驶出隧道受明晃效应影响，应当减速握稳方向盘。
0: 请选择。
1: 哎，问的是错误的啊，
0: 多选题错误选项。你像什么？
1: 我像你现在这个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啊，内三外四这点这东西啊，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0: 怎么、
1: 每个选项我们柯总读的时候，各位要仔细听，你都会发现里面有点小重音，有点小提示的感觉。
0: 这道题不用啊，提示
1: 真的不用吗？
0: 对，你们看看就哪三个错了。
1: 你看现在告诉大家至少有三个错的。昨天是不经意间告诉大家有两个选项，这回是三个啊！你不说好多人就打两个呢，我跟你说啊。第一位，
0: 因为第一位答对的是米兰。
1: 是米兰吗？
0: 对、
1: 哦、
0: 就是把它全选的比较全的。
1: 是
0: 第二位是娜娜。第三位是慧慧。
1: 哎呦天哪。
0: 老朋友啊、
1: 这姐俩真的有的时候就很迷啊这个。
0: 然后后面你看后面这几位都是一开始没选对，都是少选了一个
1: 啊。嗯，视频。

0: 今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霞儿，是吧？应该是他。啊，不对，第一位是佳佳，
1: 佳佳，
0: 佳佳，第二位是霞儿，
1: 对，
0: 第三位是燕儿啊，霞儿，燕儿。今天是什么这个儿子辈的是不是霞儿燕儿啊？
1: 对，来公布答案，正确选项三个啊 ，A、B、C。
0: 是的，隧道内禁止使用远光灯，远光会造成对向驾驶人的眩目，应当开启近光灯。隧道内要是有故障，条件允许，尽量把车挪到应急停车带，不可以在行车道直接停车。车道内放标志，极容易引发连环的追尾事故。最后就这个隧道呢，一般也是禁止超车的，允许超车也只能是从左侧超车，严禁右侧超车。包括出隧道的时候，强光很刺眼，会出现一个明适应啊，那这个时候减速稳住方向，保障安全。所以四 D 选项是对的，前面 A、B、C 都是错的。
1: 对，前三个就是这次主要是大家都少选了一个，
0: 对，
1: 容易选两个。
0: 张弛有道说第二位应该是我，因为他答的是 B、C、A、A。哪有这种跳着答的，人都 ABC 你 BCAA。
1: 好的好的，也算对、
0: 也算对，行，你第二啊，霞儿第三、抱歉了燕儿，咱今天第四了这个。
1: 可以啊，来，我们这个小时聊演技，下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换一个话题了，
0: 换一个话题。下一个小时可能有朋友说，那是不是就聊你演技特别差的时候？不是，
1: 我们不能走这套路，
0: 让你们猜出来那还得了吗？下一时段咱们来聊的是您有什么观影后遗症，想一想，就可能某一部电影或
1: 者
0: 包括
1: 电视
0: 剧看完了以后，可能日常生活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地方会被那部剧所影响，
1: 会
0: 对吧，
1: 尤其是特上头的
0: 你远的不说，你比如说这暑期的什么欢迎来龙餐馆，
1: 八仙，
0: 对，出来以后可能你再吃那炒饭，你都会觉得要好好吃饭啊，你会默认的就是好好吃饭，什么大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先好好吃饭。
1: 对，你有什么观影后遗症，在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影视剧里面看完之后的这个反应，
0: 对，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热度不减，洗面条、咬薯片、喝饮料、挖冰激凌，甚至还有宠物吃播，带着话筒的狗狗、猫猫，大嚼特嚼各种肉骨头、猫粮等等，这些咀嚼声动辄会收获大量播放，也成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助眠神器。那天然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心理学家解释，这与两方面机制有关。一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相似反应，听到咀嚼声时，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满足。二是 ASMR， 也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溜声、脆响声，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如电流流过的愉悦刺激感，同时关闭大脑中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无感甚至厌烦。您平常喜欢看吃播吗？如果您也需要看这样的视频来排解压力，不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我也会分享更多解压的小方法哟。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考验您演技到大爆发的时候，那么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有哪些这个观影的后遗症。电影电视剧都可以，就看完以后带入到生活当中，总感觉哎，有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呼应上了那种。
3: 对，就是确实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尤其好的电影啊，就真的会有这种魔力。
4: 哎，咱们这个小的时候看的很多那种励志片，你还有没有印象？
3: 黑白的
4: 啊，黑白的呀，或者是反正就是就那种励志片的腔调啊。哎，我觉得那也挺有意思。
3: 你
4: 如果是带入到现代的我们一些讨论事情的语境当中，哎，有种反差的错位感。
3: 一听那个腔调就觉得有点年代感了。
4: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8: 哦，该死的，真见鬼！
3: 怎么了？
8: 刚刚通知下班后不能走，需要开个会，这是哪个愚蠢的土拨鼠安排的？
3: 哎，伙计，放轻松，其实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说，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倒不如用一个坦然的心态来面对，难道不是吗？
8: 不，女士，这是原则问题。下班后的生活是属于我的，我原本计划去隔壁街区找大壮先生喝两杯的，可是现在我却得留在这里开这个该死的会。
3: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冷静一点，开会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说什么了吗？
8: 正是因为你们这些麻木的一点反抗精神都没有的傻瓜，才惯出了他们这些毛病。
3: 你现在好像一条疯狗，说的好像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一样。刚才是谁还在冲老板点头哈腰的？哼，难道不是你吗？
8: 是我，是我，我承认。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恭维他是为了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践踏我的自由。你难道就这么认同他吗？
3: 怎么会呢？我原本打算下班后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泡汤了。
8: 我们宝贵的下班时间就这么被无情的掠夺，我的晚饭，我的休息，全都成了这场临时会议的牺牲品。
3: 说真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要紧的事情总要等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才想起来讨论？白天大把的时间，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
8: 哦，是的，是的，多么令人讽刺！
3: 但是我可怜的朋友，这就是职场残酷的现实，你我都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难道不是吗？
8: 不，我真的受够了这一切，我想要呐喊，想要反抗，我要用我的靴子狠狠地踢他的屁股。
3: 哦，我找不到你说到哪儿了。得了吧，先生，省省你那套吧。等你真的见到了他，你还不是像条哈巴狗一样冲他摇尾巴？
8: 哦，我的老伙计，你这样说话可太让我伤心了。我做这一切难道只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说，如果我反抗成功了，你不是也不用留下来开会了吗？
3: 可是这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你的反抗在他们眼中，哼，简直就像个笑话。你难道还真的用靴子踢他的屁股不成？
8: 你说的对，我也只能这样说说。每当我见到他，我往日里那些勇气都去哪儿了？哦，这让我感觉非常糟糕，真的，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简直恨透了自己。
3: 嘿，伙计，放轻松，至少我们还能互相吐吐苦水。
8: 哎，愿上帝保佑，但愿这场折磨不要拖得太久。
4: 一个年代的，我跟你说一定是一个年代的人。哎，这一下就感觉
3: 死了，
4: 咱俩都黑白了。很多那种老的译制片真的挺有味道的，
3: 嗯，
4: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3: 可以再看看，就虽然画质可能是
4: 对应该现在网上能搜到一些高清修复版本的，
3: 嗯，
4: 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看佐罗，当时
3: 嗯，
4: 哎呦，给一个小小的少年这迷坏了都。
3: 观影后遗症啊，有人说哎呀本来今天心情不好都不打算互动了，哈哈啊，心情不好就不互动了
4: 啊，很真实，啊，
3: 听了两位老师也还是笑住了，感谢二位今天的演出。
4: 行，
3: 所以你心情不好也得来互动啊。
4: 对，没白憋着嗓子拿腔拿调啊。哪个愚蠢的土拨鼠让我们的魏安心情不好啊？我们一起
3: 可以踢他的屁股。
4: 这用靴子狠狠地踢他的屁股，这个也是，我很好奇他原版的英文到底是什么？
3: 怎么说？
4: 难道真的是 use my 什么 boots？
3: 肯定不是，
4: 啊，
3: 你放心，是肯定不是你翻译的那个。
4: 估计翻译的词儿更脏。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您有哪些观影后遗症啊，
3: 嗯？
4: 包括您的可能语言表达上是不是也会被一些影视剧带跑偏呢？生活习惯上，包括爱吃的东西，像刚才有一位朋友提到的这个菠萝油啊，小静说最近看了这个空腔，跟着朱一龙也就一块吃了，这后劲十足。
3: 对，就看完电影后劲儿，我你要说这个吃的，那我能说很多。
4: 嗯，
3: 那狂飙
4: 啊，
3: 还记得吗？
4: 啊，
3: 当时那个他吃那什么饭啊，就广东的那个
4: 猪脚饭
3: 啊，对啊对，后来不是猪脚饭也火了一阵儿吗？
4: 嗯
3: 啊。白鹿原的油泼面，
4: 哎，
3: 这不都是吗？
4: 哦，明白了，凡科是不能看《舌尖上的中国》这种。大家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的，到了18:1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学指定家长购买298元的耳机引起了质疑。最近在云南的一个中学，初一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因为该市选用的是这个网课啊，听说考试，所以呢，学校向家长定向的购买一款价值298元的英语听说考试专用语音耳机，附赠平台一年的 VIP 会员，名义呢是自愿购买，但是委托家委会收取订购货款。对此，有家长指出了不够设备就不买这个耳机，居家练习可能存在适配难题，变相成了不得不买，对校方与厂商利益关联存疑。那在前两天，当地教体局也是回应了，没有要求统一购买，由家长自己考虑，只要能使用也可以自行到网上采购。
4: 推荐硬件这个可以理解，孩子底子呢，这个可能说比较薄的呀，就是多练一练没毛病，但是别拿家委会当收费处啊，你别让自愿变成了不买你孩子就掉队，就那种感觉了。
3: 对，这个就有点太变相了。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研究生卖黄金所得的12.4万被冻结了。最近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研二的王同学说，在2026年的6月出售实物黄金所得的12.4万元款项被这个派出所给以为涉案为由冻结，他名下的其他的银行账户呢也被限制了。北京警方经过调查，已经在6月30日出具了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认定王同学的交易不涉嫌犯罪。但是湖南的最近呢，这个还没有给出解冻的一个正式的结论，导致他的账户迟迟没有办法恢复。
4: 希望赶紧给这个王同学解决一下，是吧？
3: 嗯，
4: 普通人二手卖这个贵重的东西啊，咱们尽量是走平台担保，别脱离付款。大额选银行柜台或者是正规的金店回收，对面派第三方取货啊，留好身份证和录像，是吧？您这个确实可能，
3: 因为金额太大了，
4: 金额挺大的了，
3: 他可能就是在什么二手平台上去卖啊。
4: 对，
3: 那警方肯定会就是出于这个监管的考虑啊，因为这种大额的交易，然后又是一学生，
4: 是
3: 啊，所以肯定会引起关注嘛。
4: 对，
3: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大家要吃海鲜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杨女士的母亲在街上买墨鱼时，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了，哎，于是老人就炒熟了留给女儿。饭桌上，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未见过，用 AI 查询之后，竟识别出这是携带着一种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少量就可以致命，高温烹饪没有办法破坏毒性，杨女士果断地倒掉整盘菜，所幸未造成中毒。
4: 就是除了这个红斑豆蟹，还有几种海洋生物也藏毒，也可能是平常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个是正直爱节蟹，就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等地，体内含河豚毒素，据说是可能就是导致人出问题最多的一种螃蟹。还有一个叫铜柱熟若蟹，就含有麻痹性生物毒素，中毒表现就是口唇、手脚发麻、步态不稳。还有石纹螺，是通过吃一些有毒的藻类富集河豚毒素，烹饪也没有办法去除，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剂。所以安全吃海鲜呢，就记住3条：不认识的海鲜坚决不吃，购买呢咱们去正规的商超，加工的时候生熟分开，务必烧熟煮透了之后再吃。痛风急性期的患者一定要严格控制。
3: 对，
4: 听见了吗，大老师？
3: 安全的回来啊！
4: 安全的回来，你可别再让人提早班了，我跟你说。
3: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戴运动手环。说首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发现，手腕上长期戴表的那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人的手腕的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的表现。这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或者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4: 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就发红瘙痒，慢性期可以遗留这个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就它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导致的这个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
3: 嗯，
4: 甚至不需要过敏体质，就反正你该白也白，我也是，
3: 对，嗯，
4: 我也会这样，
3: 对，
4: 戴运动手环什么手表一定要及时的透气，更换和规避那些过敏的材质，屏障修复啊什么这些，实在不行就及时就医吧，就，
3: 对，我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戴运动手表，就去健身，就可能也戴着出汗吧，每天戴好几个小时。然后这两天我就不戴了，我就会发现我这个手腕这个地方痒，特别难受，特别痒。
4: 嗯，
3: 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可能也是这种什么接触性皮炎。
4: 对，
3: 嗯，
4: 我你看，我估计我也可能多少沾点，
3: 哦、
4: 我也是
3: 一块发白。
4: 可我这个白不好说啊，
3: 这白是晒的好吗？
4: 也可能代表晒的。
3: 所以大家长期佩戴啊，要注意一下，就是不用的时候，就因为有的人睡觉也戴，所以确实是，
4: 嗯，
3: 这不跟你分开了。
4: 我就是差不多，
3: 还得让皮肤呼吸一下啊。
4: 对对对，嗯。
3: 好，来到了18:21，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个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看观影后遗症。你在观影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具体来说说，比如说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啊、影视剧啊，你的后遗症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4: 对，王菲说，王上马上就要拐到阳澄湖大闸蟹，
3: 没拐，刚才没拐，
4: 没拐啊。早高峰其实也有这条新闻
3: 哦，
4: 早高峰我拐了。确实那个螃蟹海鲜什么的咱还是要吃一个放心，吃一个踏实，
3: 还是要拐是吧？
4: 对，踏实放心完了以后咱就当然得追求好味道了，
3: 嗯，
4: 啊，所以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3: 恢复大闸蟹啊，
4: 恢复大闸蟹可以去看一看啊。
3: 这位江人朋友他说，受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少儿频道的公益广告了，设计广告的人真是天才，教会了我们这代人。您说那个妈妈洗脚，
4: 对，有很多当时的那些公益广告，让我们树立了一个从小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挺好的，
3: 而且特别深入人心那些广告啊。
4: 对，
3: 因为那时候确实家里那电视吧，也就经常就放在那个少儿频道。他说有对家庭的理解，对父母的爱，尊老爱幼，不乱丢垃圾等等，让我们活成了一个好人。
4: 是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小伙子，就是他跑步啊，中间不断的帮助各种路人，然后最后他要把一个易拉罐踢到那个垃圾桶里。
3: 想起来了，
4: 对，他没踢进去，这有另外一个运动的女士过来捡起来扔进去，然后两个人相视一笑，那个应该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什么这种感觉。
3: 后来他俩在一块了吗？
4: 你看看这俗了啊，这就俗，这就是现代编剧思维了啊！你这怎么还有爱情戏码呢？这你。那就是哎呀，你这完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回
3: 不
4: 到，
3: 一下就是偶像剧了吗？
4: 你已经回不到当年小的时候那个纯真的凡哥了，凡哥，你现在脑子里开始……
3: 你刚才这么讲，我真大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俩。对呀，我们都属于那种就是热爱保护环境啊，对吧？我们得有共同的爱好啊，怎么了？
4: 那你别说，他俩到三观挺合适在一块儿的，
3: 对啊，
4: 挺好的。
3: 豆豆说，我闺女看完欢迎来龙餐馆有后遗症，总是担心要么莫名其妙的天灾，或者是被轰炸，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4: 哎，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
3: 给他讲一讲啊，
4: 顺势一波爱国教育就出
3: 去了。对
4: 对
3: 对
4: 啊，对啊，
3: 我前两天也是刚讲了，就是觉得就他也是看完这个之后你要给他讲，
4: 嗯，
3: 然后你讲完就是他自己小朋友真的会能理解，那就会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多么的幸福。
4: 对，
3: 嗯
4: 啊，慧慧说后遗症就是有的时候看了一部悲伤结局的影视剧，会觉得心里空空的啊，男女主角最终也没走到一起，有太多的意难平，需要好几天才能平复。我是不是入戏太深了？感性的人就是如此。
3: 现在很多剧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再追求于最后有一个大圆满的一个大结局，
4: 就是要虐
3: 啊，虐，对对，就是越虐越好。
4: 对，
3: 嗯，
4: 所以还得是我们凡科去当编剧。你看看一公益广告，俩人都得互相，他俩在一块儿了嘛。
3: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人会有这种心态，就是希望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4: 对，
3: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不圆满，或者他最后给你一个很虐的一个结局，或者是一个很开放式的结局。
4: 嗯，
3: 有些人会不买账。
4: 而且有的那个剧你就后来大家分析说你感觉像是为了虐而虐的，比如说之前很火的老舅，对吧，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剧？
3: 记得看了。
4: 很多人后来对这个孔二狗就对导演呢就是哎口诛笔伐，说你这非得都写死吗？
3: 全死了。对呀，
4: 对呀，你就留俩不行吗？就非得就这样吗？ 你最后关键你把老舅也给整没了，你这何必呢？
3: 太悲了，那前面看着还挺好的，后面越看越悲。然后所以网上就有人讨论说，哎呀，那部剧什么高开低走，什么这那的。
4: 就看到多少集别看了，后面舅妈一死，这就是开头了。
3: 对对对
4: 对，所以大家是其实发自内心的还是想看到一些美好的大结局。
3: 对，哎呀，就是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吧，有人可以接受这种的，那可能生活就是这样，没有那么完美啊。
4: 嗯，对啊，但是什么完美呢？和田玉完美。
3: 我跟你说，和田玉也不完美啊。
4: 他怎么个不完美？
3: 因为和田玉它是纯天然的，就是大家永远不要想到说我要买一块特别特别无瑕的玉，除非啊，它确实是精挑细选、万里挑一的那种，要不然的话，它多多少少都有瑕。正是因为那一点点瑕，正是因为那一点点不完美，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4: 啊！
3: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它不可能批量化的生产全都是特别好，那样的那都是假的，你敢要吗？
4: 那这是就剥离了，那就成
3: 了，
4: 对吧？
3: 其实这个和田玉，我觉得是就是这种不完美，我觉得它才完美。
4: 哎呦，这是有高度啊，这个啊，这说完了以后更想回复一下和田玉看看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和田玉可以看到啊。易迪这发了两张照片，说这就是狂飙的那个猪脚面，上周刚吃。他们好像还去的是，就是在剧中安心和这个高启强两个人吃的那家店。
3: 哦，
4: 背景啊，
3: 对对对，就是那个
4: 桌面上那个纸抽盒、筷子桶这些碗啊什么，
3: 拼了个图
4: 都一样、啊。就完全是
3: 跑到那家店去吃打卡了，是吧？
4: 打卡了啊，
3: 就是很多人看完剧之后，这个后遗症也是，就是有那种，就是我要去那个地方打卡。我记得是当年看那个剧都挺好，那个苏大强，还记得那个剧，当时不是在苏州拍的嘛，然后也是在那个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后来那个巷子就火了，然后大家就纷纷要去那个巷子里面拍照，然后那些就是其实也打扰了当地的居住的这些居民，那大家就非得在那个巷子里面拍照，去什么苏大强的家里面拍照。
4: 这个打卡归打卡，大家还要注意文明啊，
3: 对对，
4: 照顾到当地的一些这个老百姓的想法、啊。
3: 哎，对
4: 对。今天咱们这一时段说一说您有哪些观影后遗症，不仅是电影，包括电视剧什么的也都可以说啊，就是看完以后久久不能走出来、不能释怀的一些。导致一系列的后来的一些行为举止之类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观影后遗症。电影电视剧都可以。
4: 对，观影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5: 公道不公道说，以前看那种恐怖电影，感觉胆儿挺大的，我呀晚上出去总感觉心虚，尤其是什么河边儿，就反正是跟剧里能呼应上的。
4: 就看那种剧不就是为了找虐吗？
5: 找那刺激感觉。
4: 对啊，那就是刺激感嘛。
5: 还有米兰说，看了《出走的决心》之后，让我感触最多的就是生活本就不容易，要好好爱自己。很多人被生活所束缚，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忘记自己内心的渴望，所以要走在取悦自己的道路上。米兰像给咱写了条影评评论一样。
4: 这么的发人深省。
5: 后遗症这劲儿这么大吗？这个。另外，我是在工作之后才完整的看过《千与千寻》的，让我彻底对离别有了正确的心态。生活就是不断的遇见与分别，带着收获和回忆继续往前走，就是成长的意义。
4: 就有的剧啊，它属于不同年龄看，它能看出不一样的韵味来。
5: 对，
4: 你可能之前上学的时候看，和你现在工作之后再看，那感觉确实不一样。但是当然，我觉得这只限于好剧可以这么干啊。
5: 烂片工作以后骂得更脏了。
4: 对，就是确实是这种的，值得你去一遍一遍的看嘛，对吧？看一下这个，我看刚才视频直播间里面还有朋友说呢，大张伟说在短视频上看了很多电影的赏析，特别喜欢励志电影，尤其是体育题材的，摔跤吧爸爸啊，
5: 一球成名，洛基这些，这我跟他一样，我也是喜欢看这些，但是咱为什么在短视频上看这些呢？
4: 看得快是吧？
5: 就纯看赏析。
4: 看人家可能说的确实很在理嘛，那个赏析。
5: 不不不，在不在理的咱们得自己先看完一遍，我回头再去找他的一些分析，可能他不同的博主的讲解，从各个角度，或从电影艺术创作角度，或从人生哲理隐喻等等的，我再感觉到，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我之前没品出来，但前提一定得是我们自己先看过了。
4: 他应该是看了之后是去看电影的赏析吧，不是说直接就看电影赏析吧？
5: 你最好是这样啊。
4: 不看电影直接看赏析吗？
5: 我有的时候刷到一些赏析，如果我发现他讲的挺好，我立马就停住。我先去把这个电影原片先看完了，我再回来接着看它。我生怕他把剧情全给我透完了。
4: 对，就觉得有点亏了，尤其好剧，你不觉得这么看浪费吗？
5: 对，
4: 是吧？
5: 菠萝说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多效率。
4: 我真见过那种人啊，尤其是在高铁上，有的人还公放，我就在那儿都听着，然后这部剧讲的是吧吧吧，然后他还要多倍速，我心想说你都已经看5分钟的精讲版了，你还要再几倍速看？
5: 对，所以说越来越浮躁嘛，就已经耐不下心去静静的看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就2个小时太长了，2个小时这么长，而且有那个镜头也确实前半段稍微的慢一点啊，永长一点啊。
4: 不，但是他有的他是为了给你铺垫啊，你没有前面那个铺垫，你看后面就会觉得没劲。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部剧挺好的，然后我推荐别人，我说你去看吧，然后他没有看那个全片，他就去看了一个，比如就是短视频上的一个，说哎呀，我觉得也就那样吧。我说你没看完整版的，你不能评价它也就那样吧。很多精彩的细节你就直接给没有了，忽略了。
5: 对呀，这个是应该，我觉得大家应该改一改自己的习惯啊。您要真喜欢一个剧，看完以后再去支持不同的博主，看他们的小巧思啊。
4: 菠萝说的这个应该是现在那种 AI 短剧吧？
5: 啊，
4: 小帅和小美的故事？
5: 不是现在 AI 短剧，是讲解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4: 啊，小帅和小美、啊。
5: 对，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啊。而且他用的一些非常就是夸张的想玩梗，但是又很让人看多了有点恶心的一些表达方式。那种方式啊，小帅在400平米的一个大床上自己醒过来什么的，其实就普通的卧室醒过来，他非要加一些这些
4: 啊，他加，因为他那个不加 加这些他过不了审。
5: 我觉得他是为了流量。
4: 是为了流量吗？
5: 嗯。
4: 然后他那个又觉得你就是自认为很幽默，但其实一点都不很尬的那种。
5: 太尬了，真的。
4: 对
5: 对。
4: 就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剧吧，我心想说你别解说了，我就想看看行不行。但是他不解说很不行，甚至有的你看他那个
5: 对
4: 短视频，他加很大的背景音乐。
5: 嗯。
4: 他其实就是你不能直接把人家的片子放，
5: 对，
4: 所以他就加一些声音，别的声音过来。
5: 那、啊哎、你这他倒是版权可以考虑挺好，完全不考虑受众的死活、啊，这个。
4: 就是观影之后的后遗症啊，其实有很多种，
5: 嗯、
4: 我们给大家罗列几一些，大家也来看一看，就哪些属于就是你有的。
5: 对，
4: 你比如说那种就是警匪片，我觉得是最容易有的。
5: 哦，这怎么着？
4: 你没有吗？
5: 啊、
4: 我经常看完警匪片，跟那位朋友一样，就属于其实本来没有这种的，你就下意识的会往回看，往回瞟，你就会担心说后面会不会就是有什么人呢？
5: 你是不是偷单位大闸蟹了？你要不然你
4: 不是就你要不看这种剧真没事儿，但你要看多了的话，尤其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容易这样。
5: 啊，你说的是怕被坏人尾随的那种感觉。
4: 对，
5: 嗯
4: 或者是晚上你看着窗外，你就会担心说有没有一双眼睛在窗外盯着你啊。
5: 哦，这个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一直认为那时候我家住四楼，我一直认为外边会有这个坏蛋就是进来，然后我家长就跟我说咱们家在四楼，谁从四楼进来，他怎么进来啊？我说他万一拿一个钩子那边系一个绳，悠悠悠咔就勾住这窗台，这么着扒上来。因为以前很多老武侠电影、
4: 啊、
5: 都有这个场景啊、
4: 嗯。
5: 我万一这样呢？
4: 对啊，你就会想那些场景了。
5: 嗯
4: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就那种美食电影美食。
5: 对，
4: 我就光这个就能盘点出很多来。
5: 太多了、
4: 嗯、
5: 看他吃的那么香，你也点了一份，发现你不如人家吃的香。
4: 对，
5: 嗯，
4: 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经常，尤其现在啊，大家更方便了。你看着这个电影，你看着看着，我就不行，我得叫外卖。
5: 对
4: 啊，你就是有人看什么港片儿，然后不行，我天哪，那些美食，我就得开始去下单。
5: 是，
4: 然后包括很多吃什么粤菜呀、啊，也是这样的。
5: 对，以前的像这个《饮食男女》
4: 嗯、
5: 里边的开篇就先给你做了顿菜，哎呦，做的你刚开始还觉得这是做什么呢？越看越饿，这他看着太有食欲了。
4: 对，就要么他就是人家可能就不是演这种美食的电影，人就吃了个饭、
5: 嗯、对，
4: 你就开始了。
5: 有那种经典的一说，这吃的特别香的，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白鹿原》里边吃面的那个
4: 油泼面，哎，蹲地上吃、
5: 哎、
4: 我天，那个阶段啊，我真的我无数次的做油泼面，我看着他吃我就开始和面去了。
5: 嗯，还有赵本山之前的很多吃戏也是，
4: 嗯
5: 啊，比如他和范伟两个人吃那白菜炖豆腐都，你就觉得吃的这怎么这么香啊，看着哎呀啊，
4: 就美食也是啊。影片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看完哪个影视剧的时候有那种关于美食的那种体验和诱惑吧。
5: 很诱惑，
4: 嗯，
5: 真是很诱惑。
4: 嗯，
5: 我觉得还有就是情绪走不出来的那种类型啊，可能或者很虐或者很感人或者什么样的，就让你电影结束了以后，从走出电影院那一刻你就会一直沉浸在那情绪里。
4: 嗯，
5: 如果这个又是个特别感人的话，你可能想起来你眼眶就一红，想起来就一红。
4: 嗯，哦呦，真的吗？那么还那么还得眼睛眶得红吗？
5: 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感的人吧。
4: 性感的，你确实挺性感。
5: 感性啊，感性啊。
4: 我如果是好片的话，我会走不出来，确实是就几天去想他的情节、
5: 嗯、啊，
4: 就反复的去想他的一些情节啊，什么研究啊，看啊，
5: 嗯
4: 嗯，就刷呀。
5: 你会二刷吗？
4: 会，好电影肯定会二刷的
5: 啊。
4: 嗯，
5: 二刷的时候是边刷边叨叨的那种，还是能静静的二刷？
4: 二刷的时候会静静的，因为你已经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了。但是一第一遍的时候，有时候会叨叨。第一遍的时候，我会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这怎么办啊？后面哎呦就开始担心。
5: 怎么办？应该先闭上嘴好好看。
4: 我尤其你看前两天看《龙餐馆》那个也是，你就看啊，不会吧？真的吗？啊，他不要啊，就是真的会打过来吗？啊，他不会死吧？
5: 你这个话外音配的呀，非常的多余。我跟你说，你，嗯，情绪走不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你自己现阶段的一个人生遇到的阶段，就是和电影当中很相似。
4: 嗯，
5: 比如说讲到了电影当中主人公他很不顺利，
4: 嗯，
5: 你就会想到自己现在也挺不顺利，
4: 嗯，
5: 啊，或者他经历了一个什么分手失恋、
4: 嗯、
5: 你想到哎呀我也是分手失恋等等的吧、
4: 嗯、
5: 就这些就能瞬间戳中你。
4: 嗯、
5: 啊，
4: 想到你的类似的经历吗？
5: 嗯，对，会想到，然后就更加的有点走不出来。
4: 对， 还有朋友说看那个刘若英吃那个烤鸭，
5: 对对对对，
4: 哎，
5: 真的，
4: 真的好像啊。
5: 是的，是的，李白说的这个真的是，哎呀，还有盼盼说，当年好多人应该是看了《士兵突击》去当的兵吧，不抛弃不放弃，没错，真的是。
4: 对，
5: 你就看王宝强那一年，应该是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一进兵营，哎呦，大家对他的那个态度真的是啊，
4: 确实不一样，
5: 比对自个儿连长感觉都恭敬啊。
4: 对，就是有他那个魔力啊。
5: 对，
4: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动漫，
5: 动漫，
4: 你看完动漫之后，有的时候，尤其前几天，你会时不时的蹦出几句那个动漫里面的那个梗啊，或者经典的口头禅呢、也会有
5: 啊。是是的，就是虽然有的人说，哎，他这个人很中二啊，有点二次元，但是大家如果都是这种啊，平常爱看的话，交流起来会觉得毫无障碍。
4: 对。
5: 哎，他还在都在说这个吃，水星兰说还有那个杀破狼吃方便面的镜头吃的太香了啊，
4: 就是一碗方便面，你真的都是确实是，
5: 对，到了那个份儿上了，你就觉得他吃的真香。
4: 王菲说，当年看了《西红柿首富》，我也幻想过我有300亿资产
5: 的一个二爷啊，他也希望有这么个人。
4: 高冷的海苔说，我带儿子去看了《浪浪山小妖怪》，本来是给孩子看的，结果看到最后我自己泪流满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心，但在不断的适应环境和适应社会的过程改变了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就是在写我自己嘛。
5: 是的，
4: 小朋友看有小朋友的感触，自大人看有大人的感触。
5: 是，小朋友看个热闹，其实小朋友人家也能体会中间的一些东西，只不过他还没有完全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那么多。
4: 对
5: 啊，小朋友，你没有见过哪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哎，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4: 谁会想那么多？
5: 对，大人真的是看的，哎呀，《浪浪山小妖怪》也是。
4: 嗯，
5: 你当时看的时候看哭了吗？
4: 我看哭了，肯定，我这看这种的还是比较容易比较感性的
5: 啊。行，还算个人啊，还有血有肉还是啊？哎，要以为你是你的心是冷的，他的泪是冷的是吧？
4: 我是容易落泪的，
5: 容易落泪。
4: 我看剧容易落泪，
5: 哭都堵不上嘴吗？都，哎呀，太感人了！你是这么一边哭一边说吗？
4: 对是的。
5: 哎，这咱俩哪天电影院碰见了，你坐那排，我坐这排。
4: 我小声说，我很小声，很小声。
5: 小声读那行，你别让旁边人听见，太影响。这儿刚哭出来，哎呀妈呀，太感人了！我就跟你说，我在哭的时候，如果旁边有这样一声，我就哭不出来了，就你这个情绪就憋回去了，
4: 就打扰了，确实是。
5: 对，悠悠时光说，我小的时候看露天大电影，里边的这个仙女啊，宽袍广袖飞在半空，哎，这然后就回家就模仿嘛，把家里的床单披在身上，从床上往下跳，扮演仙女。咱小的时候应该都干过，我也是。
4: 你也扮演过仙女？
5: 我扮演大侠，我扮演什么仙女？
4: 你说你也是吗？
5: 我也是这样，就是裹着床单或者毛巾被系在脖子上，我是大侠，就当披风了。我是超人，也是这样，
4: 都有小朋友们的超人梦嘛。
5: 现在小朋友，我是奥特曼，我是谁啊？
4: 我是什么蜘蛛侠，什么这那的战士。
5: 对，挺好的。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您就是观影的后遗症有哪些？看完以后就情绪出不来了，或者影响到带入到生活当中的。米兰说，我看《熊出没》电影都哭过。这正常，熊出没其实后来这有没有发现每年春节档它都有一熊出没，
4: 对，
5: 而且每一年那个口碑啊票房都还不错，
4: 还不错。
5: 可怕的不是一年出一部，可怕的是每年一直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你好像没见哪一年说今年熊出没呸口碑大跌，没有。每一年都是合家欢，看完出来以后哭的哭笑的笑。
4: 对，就是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去看，不一样的人看出不一样的韵味。
5: 是的，
4: 特别适合，
5: 挺厉害的。现在很多那电影拍的就是看似给小朋友看的，但大人真的是
4: 都可以，
5: 人
4: 是不一样的，能看出不一样的这个体会嘛。
5: 还有谁？
4: 小熊说看蜡笔小新吃回转寿司，特别想去吃。
5: 是
4: 吃寿司。
5: 这一类的，反正发现在美食上反映的好像更直白一些。
4: 是的，
5: 因为美食是我们生活当中更容易去联动的东西。有没有哪个剧里边啃螃蟹啃特别香的，看完以后大家就不行，阳澄湖大闸蟹，我赶紧下单，就找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现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然后蟹卡三折预售，哎，特别好。有没有哪个剧是演这个的？
4: 下班快乐。
5: 把咱视频这段抠出来就是了，是吗？ 但咱们这一直讲吧，很难勾起大家的那个食欲。
4: 我们应该吃吧？
5: 我们应该吃。
4: 人不给呀、啊，不过现在还没开壶呢。
5: 啊，
4: 开壶了，我们也给我们点，让我们也试试、
5: 嗯。
4: 去年吃了，今年还没有啊，就是因为他们前两天去的时候，
5: 嗯，
4: 吃了。
5: 啊，
4: 但是一般，因为还没开壶，那时候还长得个儿还不是很大，
5: 还没那么的膏黄肥美。
4: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说确实尝了，等开壶吧，开壶之后确实得等那个时间，时间必须得到了。
5: 对，就是给我们一人来一点，这是纯工作理由，很正当理由。
4: 来个吃播，
5: 我个人是非常不想吃的，这样，但是为了工作没办法，硬着头皮吧，是吧？硬着头皮。
4: 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水里的吗？
5: 啊，对对对，但是硬着头皮这功还都得尝一尝。
4: 可以回复大闸蟹啊，最近因为确实我觉得快到大闸蟹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5: 嗯，
4: 又快到中秋节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蟹卡囤起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了。
5: 对，我现在还沉浸在刚才那位朋友提的刘若英吃烤鸭的这镜头里，是真的一想起来你就会觉得就有点想吃了，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吃过了。
4: 嗯，
5: 魏庆月说盗梦空间就怕一直活在梦里，那你也带一个那个碾子，没事的时候转一转，好吧？
4: 做做梦吧，
5: 做做梦吧。行，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就是生活里边那些电影的后遗症，
4: 是的，
5: 导致的我们生活当中后来哎就不走不出来的一些东西。
4: 嗯，
5: 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午后，北京大部告别雨水，天空云量较多。下午2点，我们在南向观象台监测到的气温有22.3度。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晚上外出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我们预计明天到这周日，北京都会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然会呈现出回升的态势，但是回温的节奏缓慢，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有14-5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明显。记得看一下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6: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7: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8: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7: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8: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7: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8: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9: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8: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9: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8: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9: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0: 鸡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
4: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说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他媳妇儿给他打电话，说看新闻有一辆车在逆行。他说哪是一辆啊，光我看见就有好几百辆呢。
7: 这笑话都多老啊，得有20多年了吧。
6: 笑话虽然老了点，但是我觉得放在现在非常合适。你没发现今天马路上逆行的车也有点多吗？
7: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些人怎么这么不守规矩啊。
6: 以后没什么事尽量少开车吧，行吗？请问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在城市道路逆向行驶被查处，关于记分，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7: 单选题 A 一次记12分，
6: B 一次记9分，
7: C 一次记3分，
6: D 一次记1分，
7: 请选择。
6: 哎，就问您，城市道路逆行了啊，被查了，那一次应该是扣几分？A 12分， B 9分， C 3分， D 1分。
7: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已经产生了，他是鱼龙，
6: 挺快啊。
7: 嗯，第二位慧慧，
6: 嗯，
7: 剩下的都还没有。 哎，都不对。第三，哎，没有
6: 。
7: 试呢是吗？各位都在这试呢。
6: 啊，
7: 第三位米兰。
6: 第三位米兰啊，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小斌。就这道题的结果呢，有一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这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听清那个题啊。咱们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3分。咱们一说好像这今天有很多人答 A， 觉得12分逆行多严重啊。记12分的这个逆行特指的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逆行，因为这个确实更严重一些。然后普通的城市道路逆行一次是记3分，并且罚款200元。
7: 对
6: 啊，
7: 嗯，
6: 当然别觉得记分少就可以尝试啊，因为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你想想啊，逆行啊，朋友啊，
7: 3分啊，
6: 3分。
7: 对，
6: 刚才不是说有没有哪个电影里面是吃螃蟹的吗？蒲满桃说廖凡有一电影吃好多螃蟹，应该是师傅，我突然想起来，
7: 好像是，对，
6: 但他吃的是小河蟹，咱们是
7: 咱们是大闸蟹，
6: 阳澄湖大闸蟹，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眼一下脖一缩，
7: 好几两的那种，
6: 对，就那种大螃蟹，
7: 对，大个儿的，
6: 他那种嘿真大，
7: 小个儿的，
6: 对，拿绳串一串的那种，太小了。
7: 现在好像这两天确实是吃那个小河蟹，有，
6: 有
7: 都是特小，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两什么的。零点几两的，有那种特小的那种，
6: 那种感觉你整个扔嘴里都能嚼不嚼了都。
7: 对这个大闸蟹感兴趣的可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抢到。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机制非常合适，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6: 对，
7: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价格，其实你算一下，也会更优惠啊。
6: 是的，
7: 所以3折预售，我们发的是蟹卡，中秋礼赠企业团购，多重的规格丰俭由人，而且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捕捞区，大家可以发送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6: 哎，
7: 今儿说说演技啊，咱这一天天的全都是即兴演技的现场。
6: 以前总觉得演技是演员在镜头前的本事，现在才发现咱们每个上下班的这个路上的普通人，这都是生活里的实力派嘛。
7: 其实哪有那么多天生会演的，好多时候不都是为了给身边人留个体面吗？不给他留咱早不演了，
6: 真是
7: 给在意的人藏一点辛苦，给平淡的日子多兜一点小温柔。
6: 下班了不用硬撑着演，今天状态特别好了，出了这个车流回到家里就可以卸下所有的演技，踏踏实实的做回最放松的自己。
7: 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6: 拜拜了各位。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9: 哎，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您长期做客节目啊，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家人对于自身诸多的病症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19: 嗯，
18: 不管是从疾病源头预防的角度哈，您教给大家中医呼吸吐纳36式整体的系列方法，大家是跟着学跟着做，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19: 嗯，好嘛。嗯，
18: 哎，都说跟着楚老师也不花什么钱，
19: 嗯，
18: 啊，也不费力，就能学到最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同时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的疾病病症以后呢，在治疗干预方面有哪些更好的更先进的方法，尤其是您讲的生物医学是未来医学的主导。
19: 嗯，
18: 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不好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更是未来重获健康的希望。
19: 嗯，可以这么讲。 嗯，
18: 通过您的讲述哈，大家对生物医学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
19: 嗯，
18: 从生物医学到生物制剂啊，更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更具体选择的方法。
19: 对，
18: 包括这段时间呢，曹伟宁曹工正在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你也是无比的了解。
19: 嗯，
18: 无论是从这个成分还是从技术上啊，都是张口就来呀。尤其是对于我们正在服用正在使用的广大的听众患者来说，更是对这个虫草养元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了解。这回就知道了为什么自己从服用上这个制剂以来，身体啊疾病状况状态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了。
19: 嗯嗯，
18: 那更知道了哪些重要的物质成分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了。听您的这个讲解分析以后啊，信心更足了。
19: 嗯，
18: 包括这两天呢，伟宁帮助协调总共了2000盒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呢是按照报名所有名单当中啊，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这些患者呢，都是一直没有使用过哈，就没有体验过虫草养元液的人。
19: 嗯，
18: 那也都是身患诸多疾病，长期难以治疗恢复的人。虽然说这一次哈，每个名额啊只能是分配到2大盒的用量，但是也能用一段时间哈。
19: 嗯嗯嗯，
18: 也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好转恢复变化。
19: 嗯，那就好呗。嗯，
18: 哎，起码呢能为这些身患多病的家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减轻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吧。
19: 嗯，
18: 哎，能够帮助发挥很好的逆转，这就总比用不上啊一直在痛苦煎熬当中那要好很多吧。
19: 对对，
18: 也是能让这些家人在重获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也很好啊。
19: 嗯，
18: 毕竟也是花不了几个钱。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患者每一支虫草养源液哈，他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
19: 对，
18: 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一支只需要10元钱啊，对于咱们任何一个患者来说，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的压力负担的。那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源液。因为我们有乐善基金的大力的资金的补贴支持，那我们怕什么呢？是吧？大头的都由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患者自己啊，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19: 嗯，是是。
18: 嗯，昨天我通知完大家这个好消息以后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电话又都报线了。
19: 我估计就是。
18: 哎，很多患者家人都说啊，这个电话线路繁忙，打不通，接不上。
19: 嗯。
18: 你因为全国各地的患者听众都在拨打呀，
19: 对呗，
18: 所以说这个线路繁忙也是很正常的啊，因为都想要争取一个名额，都想体验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好的变化。
19: 嗯，
18: 而且还有乐善基金的大力度的这个价格的补贴，一支虫草原液啊，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你在当今时代，我们说10块钱能买什么呀？
19: 对呀，
18: 那10块钱我们说吃碗面可能都不够。
19: 哎，你真说对了，
18: 是吧？
19: 面条都不够，真不够。
18: 哎，但是在喜儿这儿呢，就能用上这么珍贵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身体健康。所以说都无比的着急呀，拨打电话争取名额。
19: 嗯，
18: 一直到刚才上节目之前，
19: 嗯，
18: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还是应接不暇，就接听不过来呀，
19: 是吧？昨天我就讲了，因为你昨天通报完这个政策以后，哎，因为我自己都没想到在价格方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补贴。
18: 嗯，
19: 患者自己呢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就可以了。咱就是这一点，你别说是完全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了。我一直讲，就现在咱们到这个诊所啊，去这个医院，我们挂水，我们就补充葡萄糖，打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是吧？我们用一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
18: 嗯，
19: 更何况这是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吧？谁都知道虫草好，对吧？你中医千百年来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都知道了，中医很早就告诉我们说虫草干啥？说补肾益精、润肺止咳、止血化痰、大补元阳、调诸虚百损呐。
18: 嗯，
19: 所以把冬虫夏草叫什么叫圣药仙草？
18: 对。
19: 那曹伟宁曹工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啊，用了不到9年的时间开创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还把虫草体内所有的对人体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物质成分都把它完整的完全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还实现100%这个高活性，达到这个状态了，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啊，能被咱们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而且呢效果还持久稳定啊，通过生物技术和医学探索发现呢，这个冬虫夏草可不是说这个传统中医认识到的只是具备什么补肾益精啊、润肺止咳这么简单了，因为它里面的各种这种高活性物质经过完整性高活性把它提纯提取以后，通过基因技术而人把它干预以后了呢，对于各种常见的一些老慢病顽固性疾病还的确是找到了更好的解决的方法的答案。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糖尿病，你看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在糖尿病方面就发挥出了很独到的优势，也就是说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方式和方法要先进的多得多。
18: 嗯
19: 啊，因为糖尿病咱知道它一直以来都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且都只是停留在什么呢，在抑制控制和维持的阶段，也只能是尽量的避免合并症呢它尽早尽快的发生，而且在这个时候患者怎么办，自己还得需要严格的你像生活饮食的管控啊，严格的药物伴随呀，严格的紧盯指标啊，始终也不敢松懈，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饮食。最常见的，你比方说我们中医对待这个糖尿病叫消渴症嘛，
18: 对，
19: 消是啥，就消耗，渴什么就口渴，津液不足，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消渴的本质就是阴虚燥热，身体里面津液被虚火灼烧过为严重，津液耗伤， 水谷精微还没有被很好的转化和利用，然后大量的营养精微物质顺着尿液都给它排出去了。所以说呢，水谷精微物质没有被完全的转化利用和输布。用现代话怎么说呢，就是咱们整个身体的代谢发生紊乱了。所以糖尿病现在叫什么，叫代谢性疾病。你按照这个思路，你看看中医啊，一直以来调理的消渴症用的都是什么，你看都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益气健脾补肾固精，都是这些方法。比如说上焦啊，这什么叫肺燥用消渴方，中焦叫胃热用玉女煎，下焦属于叫肾虚用六味地黄丸，包括大家伙现在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消渴丸呐、降糖舒胶囊啊，对吧，这都是什么调理糖尿病常用的这些方法。但是呢，它也只能消除一些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并不能很好的这个恢复和逆转，还是会不断的去蔓延和发展。所以说你看针对糖尿病，很多人他更倾向于什么，西医。
18: 嗯，
19: 因为西医呢它效果快更直接一些啊。因为西医通过研究发现呢，出现糖尿病的原因呢是胰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就是胰岛出问题了，它不能什么充分的分泌胰岛素，分解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或者分泌什么，这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失效了，失去了对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和代谢的作用了，才导致大量这种糖类物质它堆积在血液当中，就形成高血糖了。然后血液当中过多的糖呢，转化运转不掉，就会对血管啊、神经啊，包括各个脏器组织进行腐蚀和破坏啊，它就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所以说现代医学呢，把这发病原因呢，它准确定位到哪儿呢，就是胰岛分泌胰岛素这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在治疗方向上也都是针对这方面去进行的，各种西药降糖药啊，各种胰岛素的注射呀、生活运动饮食调控管理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属于什么，就强制的来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要么是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严格的来控制血糖的指标，只有把血糖指标控制好了，才能够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但问题同样也来了，这些年了，就这些传统方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说血糖就被完全控制好了，是不是并发症就不再发生发展了呢？
18: 肯定不是啊，因为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尤其是患有这个糖尿病年头长的，自从是得糖尿病以后，那大家就再也没有轻松过了，生活各方面啊，严格的管控啊，各种的降糖药啊，长期的吃，血糖到后来呢都控制的不太理想啊，包括就是这胰岛素也是越打量越大，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啊。
19: 你看看，所以你看说结果是最重要的。
18: 对呀，
19: 这血糖指标不理想，合并症还越来越多，还越来越重。
18: 嗯，
19: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但是从生物医学发展啊到如今来看呢，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
18: 嗯
19: 啊，因为从生物医学能够深入研究到细胞的基因层面了，怎么看糖尿病到底是哪些细胞出问题了，怎么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生物学很早就已经明确定位了，是由于胰岛的 B 细胞叫陪的细胞，这类细胞功能紊乱，这是最开始从它开始的，然后导致胰岛素分泌一这是什么量不充分，或者是什么敏感度不够，也就是什么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叫什么，就是胰岛素分泌的信号通路发生异常，也就是什么现在讲叫胰岛素产生抵抗，最后才导致糖代谢发生紊乱。全身细胞想要实现正常功能的话，咱知道所有的细胞有个最基础的营养物质啥，就是糖，
18: 对
19: 对吧，哎，因为糖是属于基本的能量。而胰岛素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给细胞来运送糖的搬运工，就相当于是做这个工作的。那么胰岛的陪的细胞干啥的，是专门负责生产胰岛素的，这一环套一环。你要正常情况下来说，我们每天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都会转化为糖原物质，然后被胰岛素干啥，这个搬运工它能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它搬运工嘛，让细胞变成能量来吸收利用。可是如果说胰岛的白的细胞功能要下降了，胰岛素分泌的量不够了，要么什么产出的这种不规律，质量不好，那相当于它在运送这些糖给细胞运糖的时候， 这个搬运的工作质量就下降了，或者是叫什么搬运工就不够了，多余的糖是不是就会堆积滞留在血液当中，它就出不去了，全滞留在血液里面了。
18: 对呀，所以说这个血糖就高了嘛。
19: 嗯啊，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胰岛素的叫信号通路异常，在临床上也叫什么胰岛素抵抗，啥意思？就正常来说，胰岛素给全身细胞运糖，就像快递员给各家各户送快递一样。
18: 嗯，
19: 到家门口了，他需要敲门按门铃，然后你给他开门，他能把东西送到你手里吧？那我们细胞实际上呢，每一个细胞表面也有个门，这门叫什么？叫胰岛素受体。
18: 嗯，
19: 就是胰岛素，哎，这搬运工是他把糖送来了，按门铃，但细胞只有听到信号了才能开门把糖接纳进去。
18: 嗯，
19: 但如果说这些细胞的门都要门铃要坏了，这胰岛素送到了敲半天这门也不开没反应，这糖一直就在门口，它进不到细胞里面，它是不是就滞留在血液里面了？
18: 嗯，
19: 这血糖就高了。
18: 对，
19: 所以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胰岛的胚胎细胞功能紊乱和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造成的主要发病原因。那怎么办？就得从这方面主要去入手干预。所以说呢，在选择上用生物制剂，哎，它的确就更有优势了。
18: 嗯，涂老师，那这个胰岛素它是不是属于生物制剂呀？嗯，它可是为啥它是现在越打量越多这种情况啊？那而且是需要长期依赖的，它不能说这打完以后就好了，不用再打了呢？
19: 嗯，胰岛素确实是生物制剂。啊，它比这些化学合成的降糖药更接近于人体自身的物质了。
18: 嗯，
19: 啊，相当于安全性也更高，副作用更小了，这的确是它的优势。但是大家搞清楚一件事儿，这胰岛素是要外源性补充，它可不是从细胞的本身，从细胞本身的基因去进行修复的。有自身的胰岛细胞没有办法分泌充足的胰岛素，或者分泌的胰岛素不敏感，它没有作用了，所以怎么办呢？是通过外源来直接进行补充胰岛素。这样一来你想想啊，这胰岛的细胞本身它功能就很差了，你还不用它不锻炼它，它是不是会逐渐进一步下降了，到后来就会形成完全依赖了，
18: 它都退化了，
19: 退化了，它不干活了。
18: 嗯，
19: 对吧，你既然有外源的胰岛素不需要我分泌了，那我还分泌什么呀？所以说就完全依靠于外源胰岛素的补充了，这就依赖了啊，自己呢它不分泌不制造胰岛素了。所以说呢，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普遍现象，胰岛素呢越用量越大，到最后就形成完全依赖。因为我要知道这个胰岛素从1923年首次上市以来到现在的应用了100多年了，100多年时间，这胰岛素的提纯工艺确实在进步，从动物的胰岛素再到人类的胰岛素，从人体当中胰岛的一些细胞来进行培养的，从短效到长效，本质上呢作用机制肯定是没有变的，但是整个这个工艺啊、技术要求啊长期效果肯定是在进步的。但是呢，它始终是什么？没有办法替代胰岛本身来分泌胰岛素，它不是替代，对吧？它一直还是在补充，核心是没变的，就是外源性胰岛素给补充，对吧？
18: 就是它没有办法让胰岛恢复自己功能，自己再产生。
19: 对，它不是说让修复胰岛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比方说胚胎细胞 A 细胞、B 细胞、D 细胞，它不是针对于这些细胞来进行修复，它是直接把胰岛素补充进去了。
18: 反正你缺了我就给你。
19: 对，哎，所以说呢，他你要不修复这些胰岛的细胞，那胰岛素信号通路异常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但这100年来呢，生物技术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啊，一直到如今的生物制剂都是以高活性和基因基准了来匹配为特点，这种现代型的生物制剂了。为啥说这个胃臭康虫草制剂，我说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呢？这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了。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和膜基因重组技术，把里面的各种物质完整性的精确性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基因啊基因识别和测序，能准确找到发生紊乱的这些胰岛的细胞，包括胚胎细胞啊 A 细胞啊 D 细胞 B 细胞都在内，发生紊乱的细胞这种信号通路异常的原因能直接精准去识别。比方说第一步，对于胰岛胚胎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让细胞自己能够恢复产生胰岛素的能力。因为虫草当中，比方说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对于受损的胰岛胚胎细胞，它具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以及保护作用， 而且经过研究已经证实了，高活性的虫草素可以减轻高糖环境下这种贝塔细胞的氧化和损伤的速度，而且能抑制什么呢？抑制叫硫氧环蛋白基因的过度表达，减少贝塔细胞快速的凋亡。而且从临床的观察来看，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一般都是在2到3周以后，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血糖值均显著开始下降了。同时呢，这个胰岛的胚胎细胞的功能标志物开始显著改善了。而且研究结论也明确指出了，胃受康虫草制剂具有改善良好的血糖稳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包括保护胚胎细胞功能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潜力，这都是目前来说是其他的物质成分所替代不了的。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让胚胎细胞能够什么活力更好，活得更持久，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会更强啊。
18: 嗯，难怪呢。这几年患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们用了以后还都反映说，用了虫草养元液之后，这很快呀，血糖指标就更加平稳了，就不像之前那么不好控制。
19: 哎，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原理啊。
18: 嗯。
19: 哎，这就是高活性虫草素发挥的作用。同时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这个虫草当中还有什么呢，提纯出一种虫草多糖的关键，这个物质也很了不得。这种多糖物质能够精准的与胰岛当中的这些细胞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激活细胞膜上胰岛素受体，帮助细胞更加敏锐地打开这个受体的大门，让这个糖能够第一时间到门口，直接就进入到细胞里边，变成啥？变成细胞的基础能量了。
18: 嗯，
19: 被细胞所利用了。所以说相比什么降糖药啊，或者是传统这些胰岛素来说，这胃受康虫草制剂你要综合来讲，它具有几个大的优势。比方说第一点，它靶向性强，通过基因重组匹配的技术，虫草当中高活性物质它精准的与什么胰岛的胚胎细胞集合，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位点，与基因物质高度融合匹配，然后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第二呢，就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呢，它是通过高科技一整套生物提取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高活性物质它的成分是完整而且完全的提纯出来了，实现100%高活性利用。又通过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人体各个细胞所有的基因物质它都能够实现兼容性，高度的匹配融合性，能实现与细胞和谐共生，持续持久稳定的发挥作用，精准识别细胞所需啊，这点非常了不得，这就基因测序得来的。哪些细胞需要营养的，它及时补充营养啊。因为提纯出的7大类45种营养物质都是咱们人体细胞所必需的，它能精准识别哪些细胞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它就精准补充，需要多少它就补充多少，极其精准的。这是什么？就与人体细胞的基因相当于表达，它实现高度一致了，对每一种细胞的属性相当于完全的贴合和匹配了。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的，它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代谢慢了需要及时再生的，它能够迫使这些细胞马上进行再生。一些永久性无法再生的细胞，那么它通过某些物质成分，它能迫使这些细胞实现分裂和增殖。你看看，而且这一切什么，它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它不是一种强制的去改变。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为啥说适合长期服用啊，与人体能够所有细胞和谐共生啊。第三什么呢，就胃受康这虫草制剂要知道它是口服的剂型，你传统的生物制剂一般都是什么以针剂注射为主，但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打破这种针剂注射这种繁琐和痛苦，而且通过特有技术实现了口服这种状态来进行吸收了。而且实验已经证明了口服的方式哎，比传统针剂注射吸收率更快还更高了。只有通过口服的方式才能让所有这种高活性物质的一直保证这种鲜活状态，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被细胞所识别所接纳所利用啊。第四点什么呢，它能让血糖更加长久持续性的平稳和稳定。虫草当中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重要的活性物质，通过提纯和膜基因重组以后，与胰岛的这些细胞基因融合。
20: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1: 996尾号限行提示，
0: 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23: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大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2: 爸好啦。
3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8: 文明旅游
37: 也是美的风景。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9: 咱们胰岛总共有五大类细胞，都能让它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比方说，让 A 细胞，它能恢复分泌胰高血糖素的能力。啥意思啊？防止什么？由于降糖啊力度把握不好，出现低血糖的发生。你看，它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让 D 细胞干啥？它能分泌这种生长激素，就像调节员一样。它能抑制其他细胞过度的分泌，别让他们干活都干过头了，不行。该干什么干多少，让 D 细胞分泌啊这种生长抑制素。还能让 PP 细胞干啥，分泌胰多肽。帮助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帮助实现什么，食物当中糖能的转化，恢复整体胰岛功能。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不单单是对于血糖的一个合理的调控，对于长期吃降糖药的朋友呢，它会逐渐减少药物的严重依赖啊， 同时里面还有其他的高活性物质，你像虫草核苷呢，虫草的腺苷甘露醇呢，虫草酸麦角甾醇呢，以及其他类似五种的这些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而且里面有8种还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又没办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在虫草体内通过技术都完整完全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与人体所有的细胞都实现了精准的识别，基因的匹配相当于是完全移植根植于在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当中了，它实现高度融合，长久共生，所以持续的发挥稳定作用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胃舒康这虫草制剂不管是从源头上来有效阻断预防合并症发生，还是你出现了比方说合并了心脑肾包括眼睛眼底包括末梢神经包括皮肤微循环等等各种病变损伤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活性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的物质都能够积极发挥修复营养逆转恢复的作用，帮助什么，帮助这个并发症的患者合并症患者在恢复逆转合并症方面指定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针对糖尿病来说，目前来讲呢，这胃舒康的虫草制剂的优势不管从任何方面啊，肯定是明显的要区别于其他传统治疗方式，也其他方法啊，如果跟这个生物制剂来比肯定还是比拟不了的，的确是有诸多独到优势所存在的。
0: 就是可惜啊，提纯量太少，它没办法全面的应用、啊、
19: 哎，对，这就是在这儿遗憾了。
0: 对，提纯成功这几年呢，刨出80%供应国外的，剩下咱们国内的加到一起也没有多少患者说能够用上。
19: 对嘛，
0: 每一年呢，每一次提纯出来的数量我都是费尽了周折努力啊，才能够争取到一点点的数量，太多的家人一直跟着我，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早日能用上获得健康。可是现实呢，就只是帮助了很小一部分人，就像眼下啊，就现在要不是伟宁帮忙，这2000盒咱们也得不到了。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说了具体分配的情况了啊，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重点是筛选出来1000个患者优先的使用，每人只能分配2盒的数量。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么价格上就要力度大一点。我也承诺大家了，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基金会会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向会长结合着总共2000盒的数量是经过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会全力补贴之后呢，每一支的价格患者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大家伙儿是绝对没有听错的，总共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价格上在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要10元钱。

0: 也就是每人得到两大盒的用量。补贴以后啊，患者自己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每一个幸运得到的家人也一定会很满意哈。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一支10毫升的虫草原液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了。昨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了，所以说昨天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就忙开了啊，都在着急呀，询问自己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那么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这1000个名额估计啊都筛选分配完毕了，得到通知的大家就安心等待。收到以后啊，好好服用，好好感受就可以了。没有得到通知的，那估计就是不在名额之内了，所以就没有通知您啊。再就是由于人数众多，没有及时给您回复，再耐心等待等待，或者是打电话询问一下具体情况。反正到今天以后啊，那这2000盒肯定是都分配没了，就只能是这样了。那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吧。我呢，还有伟宁也都是尽全力了。啊，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很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3: 我是虫草养原液的受益者。
0: 嗯。
3: 我吧，这个风湿病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我这个手腕、还有膝盖、还有手关节，哎呀，最严重了。平时嘛，就是这个关节就是僵硬的，要是遇到降温或者是阴雨天气，这些地方的关节呀，就会胀疼胀疼的。
0: 嗯。
3: 而且僵硬的吧，就非常的严重，平时根本不敢碰那些凉水，或者是吹凉风，只要不小心受凉了，那个疼痛呀就会加重。
0: 嗯。
3: 就是4年前嘛，还查出来就心脏瓣膜反流，
0: 哦。
3: 经常嘛会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心慌、胸口闷，心跳的吧就是忽快忽慢的，胸口吧像压了重物一样沉甸甸的。就是稍微活动一下，这不光这个关节会疼痛僵硬，还上不来气。我很久呀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了，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后来我非常幸运用上了虫草养颜液，我的身体才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现在平时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腕、还有手指、还有膝盖这些地方已经不疼了。
0: 嗯，
3: 这个关节嘛，也比以前灵活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疼痛和僵硬，但是这个关节呀，不那么凉了。用手摸着，感觉这个膝盖还有脚踝这些地方也热乎了。还有就是我之前频繁的心慌、胸口闷减少了很多，只是非常偶尔的，有时候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活动以后吧，喘气也不那么费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能睡个好觉了，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很多。哎呀，整个人嘛，精气神儿越来越好。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如果能够一直用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那肯定我会越来越好的。
0: 听到你有这么多的好的这个转变改善哈，我都替您感到高兴啊。因为这些年呢，凡是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收获啊！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虫草，它提取的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虫草当中的这个成分呢，是被完整的提纯保留下来了，而且活性是非常高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啊，那肯定是谁用谁好啊。
3: 哎呀，真是这样的，喜儿，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呀，真是很难体会到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
0: 对。
3: 现在问题是，上次你给争取的虫草养颜液数量就不多啊。我本来嘛想多订点儿，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数量，当时嘛也没能订够量。我也一直在等今年的虫草养颜液，但是你说今年没有那个勒令芳华的份额了。伟宁博士只给争取到了2000盒的数量，只针对那些新患者分配，我又没有机会了。可是我手里的虫草养颜液呀，马上就要用完了，我特别的着急。无论如何呀，你得想想办法，再多给争取一些吧。
0: 您看，您也是老患者了啊，相信您一定知道，就是每年呢，乐龄芳华这边啊，争取虫草养颜液都非常困难，而且今年呢，更是难上加难。伟宁呢已经明确说了，今年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呀，那极有可能今年的结果就这样了。但是呢，目前这个虫草养颜液它是没有全部的提纯完毕，我已经跟伟宁打好招呼了，我说等到这个虫草养颜液啊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啊，在给医学中心分配之前一定得通知我一声。说实话，即使我知道了说这个希望比较渺茫，但是我没有放弃哈。这么好的东西，说不给我们就不给了，那肯定我是不甘心呐。我必须得想尽办法去争取。但是现在呢，一切都是未知的啊，估计这次，哎呀，真的是没有太好办法呀。
3: 哎呀，理解，不管怎么样也要感谢您，为了我们这些毫不相干的人，你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如果心中没有大善大爱，根本做不到你这样。我没什么能回报你的，就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能够一生平安。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都感激你。
0: 我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一起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吧？
3: 对对。
0: 那就先说到
3: 谢
0: 这儿
3: 谢，
0: 了。嗯，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3: 您，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尤其是一些老的患者们啊，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多理解哈。这一次不是说不给大家争取哈，真的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说不分配给我们乐龄芳华了。那么伟宁帮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啊，也是费尽了周折。那么昨天呢，就已经开始通知大家了。我们这一次呢，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是针对没有用过的新朋友、新患者的。大家想知道自己是否在这个名额当中，一定自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啊！您多拨两次，很多人反映说打不进去，多拨两次，因为人数太多了。估计今天呢，这2000盒啊就应该分配的结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吧。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您的这个忠实粉丝啊，
0: 嗯。
1: 也是一直啊，就是在等这个虫草啊、养颜液，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是这回好不容易啊，等到这个机会了啊，说是有这个2000盒的一个数量，我也报上名了。但是这个指导老师啊，他就是刚刚通知我啊，说没有我的这个名额，我没在这个筛选的名单里。难道就是我连2盒我都用不上了吗？现在是？
0: 嗯，如果指导老师通知您说没有您的名额，那就是没有了。因为今年哈，我们芳华中心这边啊，只得到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这还是伟宁通过多方面努力啊，才从特供的这个渠道给调拨过来的。前2天呢，让大家伙报名啊，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说这个报名人数我这么多，远远就超出了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即使一个人一盒也不够分，实在没办法呢，我们只能是进行严格的筛选啊。筛选的时候呢，就优先考虑病情比较危重的这些患者来使用。您没得到名额，那说明您的病情应该还处在可控的阶段啊。我们还是先紧着 重症的急需要的这些患者来用。
1: 哎，雪儿，就是您说的这个我理解啊，但是说实话是谁有病谁难受啊。我的这个毛病呢，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它也很痛苦，说实话。
0: 哦，那您是什么问题呀？
1: 我主要它就是个严重的一个肩周炎，每天它就是感觉那个肩膀这块它是又酸又胀的，尤其是早晨起来啊，它那个肩膀特别的僵硬。
0: 嗯。
1: 平时的话你就是想抬那个胳膊啊，它抬不高的。左手这一块呢还稍微好一点，它能够挤过这个头顶一点，右边的话根本就抬不起来。你使劲想抬高的时候啊，它就是不光是这个胳膊疼，它包括这个肩膀啊，那个连着脖子啊都疼得受不了。嗯，再一个就是我除了这个肩周炎啊，我的这个左脚啊，就是左脚它这个足跟这一块长了一个骨刺。
0: 嗯，
1: 哎，脚后跟平时它压根不敢着地，就一开始啊，我还是用这个脚尖就是颠着，反正是一切一块的，这样可以走。但是慢慢到后来啊，他就是用那个脚尖的时候也不行，他一用力啊，他这个脚后跟啊，就是会跟着特别的疼。嗯，要是不小心啊，你那个就那个左脚，他脚跟要是着地了，他感觉就像那个骨头啊，直接踩在那个钉子上一样，那是非常非常的疼。哎，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事，我基本上我都不下床，整天就待在这床上面。如果说只是这个肩周炎的话，顶多嘛，你说就是干活不太灵活。可是我这个足跟的这个骨刺啊，说实话是太遭罪了。在医院里面我也是咨询过他们这个手术这方面的啊，但是听说这个手术以后啊，还有可能啊，就是损伤这个神经啊，甚至是弄下后遗症。再一个呢，他有这个复发的可能。我一听这些，我就不太想做，也就是一直啊，就盼着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听说这次啊，这个每人限购的两盒这个虫草啊养颜液啊，一支也就花10块钱吧。哎，
0: 嗯，一支10块钱。
1: 这个价格，对，你看这个价格的话，它比普通的这个止疼药都还便宜。我说实话，我是真的着急了。哎，我就是心想着，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再一个的话，后期不，我想的话，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应该。
0: 嗯，您的心情哈，我真是非常理解。我也听您描述，您这毛病啊，确实挺遭罪啊。
1: 对。
0: 这次呢没用上呢，也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伟宁跟我说，今年的乐龄芳华想要分配到虫草养颜液几乎是不可能了啊。那即使再难呢，我肯定也不会放弃的。但是目前呢这个虫草养颜液还没有完全全部的提纯完毕，等到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去商量的。嗯，小叔虽然说人在澳洲，但是跟小叔通个视频电话还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样吧，我肯定会去求伟宁和小叔帮忙，尽量的帮大家去争取啊。事在人为嘛，不到最后一刻我也是不能放弃的。因为确实有太多的家人一直都是等着急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啊，估计真是有点难度哈。但是呢你也别太责怪我，这件事真的是尽了比较大的努力了啊，这2000盒也是伟宁帮我们好不容易协调到的。嗯，但是您再等等等等消息哈，万一到最后呢我争取到了呢，您等等我的信儿。
1: 哎，好嘞，喜儿，那肯定不能怪你。说实话就是您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啊。你看你耗费了这个太多的一些精力啊，包括财力啊，都是为了我们。即使是不行啊，我们说实话打心里面还是感谢你们啊。你说的对，不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能放弃，万一说是有希望了是吧。
0: 是是是，因为也希望您能理解，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我们是紧着病情特别重的啊，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人先分配了。您呢就最后再等等我的消息，等提纯完毕，完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去争取努力一下，好吧。
1: 行行行，那就太感谢你了。
0: 嗯嗯嗯，那好的，
1: 好，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好了，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很多的家人朋友们这个得到消息了，可能没有分配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哈。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原谅，能够理解喜儿，不是不想给大家争取，是这一次确实比较特殊，情况也比较的紧急。这2000盒呢是伟宁大费周折帮我们协调出来的，那么昨天开始就已经通知大家了，这个指导中心老师开始陆陆续续的通知大家，如果您在名单当中，在我们被筛选出来这1000个名额当中，您就可以以1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购买

0: 最后的努力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湖北武汉的听众。
0: 嗯。
1: 我很早啊就想给我妈妈用虫草养颜液了。可是之前呢我都没有争取到。这次吧我们还是挺幸运的啊。
0: 嗯。
1: 已经得到了通知说我们有名额了啊。
0: 嗯， 嗯。
1: 就是我妈妈终于能用上虫草养颜液了。而且每次虫草养颜液只需要我们承担10块钱，存10块钱呢，真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食言，谢谢，太感谢了。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一次啊报名的人非常多啊，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非常幸运的。那你母亲是什么问题啊？
1: 嗯，我妈她高血压高血脂，尤其是胆固醇特别高。
0: 嗯，
1: 几年前就得了冠心病啊，一直在吃药控制，病情呢还算稳定。但是前年我妈她又突发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吧，她那个左边身子直接瘫痪了，那个左边的胳膊腿儿那是一点都动不了啊，软的跟个面条一样，左边的那个脸也是僵硬的，有口水，说话大舌头，还经常的哼哼，哎呦疼疼，他说不清楚啊，就哼哼。而且脑出血以后呢，我妈她那个左边的视力受损也非常的严重，从原来的0.8直接下降到0.15了。
0: 哦，
1: 这一下我妈她接受不了了啊，哎呦，在家里哭啊闹啊，不见人，家里谁来了看她她都不见。
0: 嗯，
1: 每天就把自己关在那里，关在房间里，她连右边的腿的那个肌肉都关着不动，萎缩了。
0: 哎呀，你母亲这个情况真的我是非常能理解啊，因为你看本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虽然说行动受限说话受限，视力也下降这么多，还有好多其他的难受的症状，那肯定是接受不了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家人们的陪伴和鼓励了，一定得有耐心啊。好在这一次呢有名额了，咱们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了，虽然是只有2盒的数量啊，想让你母亲的这个病症恢复，2盒肯定是不够用的啊，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总比没有强啊。啊，能让身体好转一些，能有一个好的进步，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1: 对呀，你说的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啊。虽然2盒它绝对是不够用的，但是能用上就比没有强。
0: 嗯，
1: 我妈知道自己能用上虫草养颜液了，她自己也特别开心呐。今天终于，哎，她有像我一样了。那她特别的喜欢你啊，特别的信任你。虽然她说话说的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她特别想让我们感谢你，好好的谢谢你。
0: 嗯，哎呀，您太客气了。
1: 哎，喜啊喜啊，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啊。
0: 嗯，
1: 虽然我知道非常的难，但是我还是想拜托你再多想想办法，尽量再争取一些虫草养颜液，让我妈妈呀多用一些。我觉得上级部门定的这个政策它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是吧？什么事都可以好好商量。您跟伟宁关系那么好，
0: 嗯，
1: 还有天宝小叔的关系，如果再努力，等到这次虫草养颜液都提纯完了，没准还能多争取一些呢。
0: 我答应你，也答应大家。
1: 答应
0: 啊。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是还会努力想办法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结果怎么样，我没办法跟大家保证啊。因为你看，以往每年这个虫草养颜液都不够分。乐龄芳华能够得到的也是非常难的，今年那就是难上加难了。说实在话呀，我这个心里是一点底儿也没有，所以提前呢也跟大家伙儿得说明情况啊，希望大家两手做准备，争取到呢那就更好，如果争取不到啊，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失望，咱们保持平常的心态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抱在这个上面，因为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大家别跟着着急上火就行，好吧？
1: 明白明白，行，希望会有好的结果，我也会跟我妈妈说明白的，我们把那个心态啊放得平常一些，一起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嗯，对，
1: 拜托了啊，您受累了啊。对了啊，这2盒的名额我们已经得到了啊，什么时候能送到？我妈她很着急的哈。
0: 嗯，名额通知您了，我估计啊，也就是个2-3天左右的时间吧。
1: 哦。
0: 但是我也不能。

0: 保证啊，说这两三天你马上就能拿到手，因为人数比较多啊，它还需要一个整理啊和发送的这个过程，您就等消息吧，啊，别太着急。
1: 好，等消息，等消息，我跟我妈说。
0: 好的，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说到这，说到这，拜托了啊，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此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哎，晚上好。
0: Well, 那个晚上好，河北邯郸打卡喽。今天我穿上秋裤了。
1: 啊？
0: 穿上了吗？
1: 真的吗？
0: 好冷，好冷啊！
1: 确定河北现在要穿秋裤？你是太久没锻炼身体了吧？昨天说那个你们那儿19度，春捂秋冻来着，19度还可以动一动，但18度就不能动了。今天18度以下了吗？这个温度看来是，但确实也是啊，大范围的降温已经开始了啊，特别是对于北方的部分的小伙伴来说，新一股冷空气正在北方影响中，所以立秋之后就开始凉起来了，对吧？首场大范围的降温，预计未来的3天冷空气还会继续影响到北方的其他地区，像今天的降温区域是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有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的气温据说已经是在8到16度，看来穿秋裤完全没有问题。对，然后像哈尔滨、长春、银川的气温也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哎，所以今天还有哪些北方的朋友是穿了秋裤的？我们一起来亮一下好吧，亮相一下你们的秋裤啊。
2: 小乐，晚上好。
1: 哎，
2: 长沙一开
1: 啊，
2: 18号有一张票
1: 哦，
2: 就是好站台。
1: 哦，什么意思？是抢到票了是吧？刚上节目之前还说没抢到票来着，但是，既然你已经抢到了，我就可以公布一下另外一位朋友，他在你之前抢到票了。啊，这个我原本以为会对吧，有点拉仇恨来着。那既然你已经抢到了，那就也没有什么好拉仇恨的了啊。然后今天我们有部分小伙伴陆续收到了我们之前发出的快递啊，上周送出的福利，还包括之前送出的冰箱贴，对，也是拉仇恨来着。他说我领到的这个福利，我要放到我们的群里面去。然后我说那行吧，那你发吧，这是稍微有一点拉仇恨的意思。但是，谁叫你听我们节目呢？是不是？啊，多听多拿，多看多感受，多分享啊！

0: 确实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不太能理解啊，现在这个温度穿秋裤啊，但是北方的朋友真的是有共鸣的，是吧？
1: 晚上好呀。
0: 嗨，
1: 山东
0: 翔哥啊，
1: 确实冷，18度。
0: 你看，现在的德州是18度啊，刚刚那边的邯郸16度，穿秋裤没问题。但是我刚看了一下我们这边温度34度，自带的毛裤都得脱掉。哦，确实挺热的啊，但是对北方来说确实要怎么说，及时增加衣物。你像昨天真的忘了盖被了。你看不提醒说不盖被这个事儿，昨天就真的忘盖被，然后今天听到我们办公室也有好多朋友开始打喷嚏啊，陆陆续续起起伏伏，此起彼伏，都是打喷嚏啊，可见就晚上不盖被还是容易受凉的。对，中国人的那一点的小倔强，就是一定要把胸口肚子盖好啊。南方的朋友，你们这边热，但晚上这个温差已经有了，好吧？也盖一下小被子啊，哪怕是那么一小点肚脐眼儿啊。今天的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应该比较容易啊，也是暴露年龄的歌，因为我们本周 Love Show 来唱的就是暴露年龄的歌，学生时代的歌啊，就是那会儿你可能喜欢单曲循环或者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这首卡祖笛的曲我没有练习，我只是那段时间确实也刷到了这首歌，哦，它又翻红了。其实本来这首歌也当时挺火的，然后时隔这么多年，20-30年了都啊，对，正好30年，今天啊，今年啊，对，今年正好30年，哇，所以你看看这歌啊，那是很经典的啊。那你听听看这首歌你听过没有啊，今天的卡祖笛可能会有一点垮掉啊。
2: 疯狂卡祖笛，
3: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后面那个旋律我不记得了，就是最后一句啊，那有点一听就走调了，但前面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应该就能听得出来，就是他我刚刚哼的那个他的那个算来是副歌的那个部分，就是连问了三问，准确来说是连问了五问，好吧啊，然后如果你们确实还没有太多灵感，一会儿我再给它矫正一下，我到时候再听一下原版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再来一遍啊，来先听第一首点唱。
1: 月夜点唱机。

0: 道吗？词儿都知道，就是歌名不知道
1: 啊，
0: 哼也会，旋律也会，
1: 是吧？
0: 哎，我已经看到有朋友正确答案了，杨曼。

可乐虽然没有穿秋裤，但是确实穿上了长袖了啊，特别冷，济南也特别冷了，是不是？昨天是艳阳高照，今天就气温骤降了。

0: 小猫的鱼也回答对了。我印象里好像你应该对，你应该是听翻红的是吧？这歌确实30年前的歌啊，谁能想到呢？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哎，吉吉来了。如果天气没有问题的话，下周二会去大同连玩3天。秋裤也已经带上了，保暖做得很好啊。然后包车司机也联系好了，还是350一天。哎，就是他带你全程跑，是不是？然后酒店经理也答应了免费升级房型。你看这个，这个叫这个叫什么淡季来着，是吧？淡季出去玩还是好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是老板。倒是还会给这个前台小姐姐带一点好的护手霜，哎，这样送给人家。不是前台小姐姐，人家是酒店经理答应你的。人家哦，人家前台小姐姐帮你转达了这个意思，是不是啊？那得是送，哎，赠人玫瑰啊，赠人护手霜，那可以的啊。再来一遍是吧？但是已经好多朋友回答对了，有必要来吗？要不下一段吧，我就是半点回来之后回答，再来一段啊。因为确实那后面那几个旋律我还是没有记住啊，我到时候再听一下，好吧？机械羊也回答对了，厉害。所以看来这歌还是挺经典的，但讲真啊，就是这个歌手他在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并不厉害啊，然后第二张专辑，这是他第二张专辑才让大家了解到他的啊。那如果我再说一个到目前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记得这个东西的，看看你们能不能回忆一下啊，当年也是特别火的，叫《旅行青蛙》啊，记得吧？我当时都玩过。然后我现在都不记得它是一个小程序啊还是一个 app 了，不记得了啊，反正当年是玩过的。然后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们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要给它卸载的同时还要把钱退回来啊，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旅行的青蛙它的旅行记录要结束了，就在今年的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在里面充值的话，记得申请退费，好吧？官方的消息在发布之后的消息是说，这个2026年的12月8号的18点会正式停止游戏的运营，关闭游戏服务器啊，那这个游戏就会下架了。这是各位没有办法通过游戏服务器来登录旅行青蛙的游戏界面啊，然后呢所有的账户也会被清除，包括你的角色的资料啊都会全部清空。然后游戏的服务器关闭之后，养蛙人也没有办法再登录到游戏了啊。那如果你想要提前保存，希望这个保留一些角色的信息的话，你是不是可能只能用录屏或者截图的方式了，因为之后就玩不了了。再然后你的里面也充值的余额记得申请一下退费啊，到时候没有申请的话，那就对你原本还算来是一笔小小的私房钱，对吧？没有申请到的话那就没有了啊。旅行青蛙中国之行啊，那结束了。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2: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点唱继续。

今天白天的德州可以穿羽绒服啊，这么夸张吗？然后明天会升温3度，那也还是继续穿羽绒服是吧？

又犯了，是不是？休息了几天，然后去医院糊了一个膏药，特别惊喜，很管用，而且不贵。然后今天还稍微试了一下公跑会车，哦跑，哦哦哦，我说会车是赛车的一种吗？明天要去换药，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你扔在那里，万虫来呀。
22: 好了，先生，要看
2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旅行青蛙还真有朋友玩啊。我之前那个我玩的时候确实可能是刚出来那一代，没有想到我后面可乐有在玩啊，玩到现在还在玩是吧，啊也是今天才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一天了是吧，看到你发了一个哭的表情啊。里面的玩法应该是一样的啊，然后有一些食物啊明信片是换成了国内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对不对啊，很难过是不是啊，现在还难过，那赶紧把你那边充值那个费用赶紧申请一下啊，给你退费，这样零花钱又多了一点啊。对，今天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对玩这款游戏的朋友多少有一些感情，像我之前还玩过一款那个游戏，但好像也是国外的那个服，然后呢我之前里面也有好多的一些打好的装备啊，然后没有了然后因为要重新登录那个号，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绑定过程，还要怎么怎么，哇好麻烦，因为它换成了国内的那个服务。好，我不知道这款游戏好像之前节目里面也讲到过那个啊，对，然后现在就一直也还在玩这个，但估计应该也不会停啊，对，现在运营的还不错。但是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公布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也可能会要成为过去式了，就是燃油车在上一次的这个排名情况来看又跌出去了啊，我记得好像上一次公布这个排名的时候好像还有两款油车在，这一次公布八月份的全国乘用车的零售排行前十全都是新能源新燃油啊，也没错，就是传统的燃油车没有一个在榜上的啊，具体的就是报这个名字不说型号吧，哈，不然有这个广告嫌疑了啊，像吉星是领跑的啊，吉利啊，吉利的那个星，这样啊，好吧，再然后就是领跑，特斯拉。这是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再然后就是比亚迪还有特斯拉以及长安、理想、比亚迪和小米以及五菱啊，然后燃油车没在前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目前最近买车的朋友你们的车是新能源的还是燃油的。我上次去海南玩的时候还特意问了一下那个跑车的滴滴的师傅就是说你们现在好像基本上看不到蓝牌的这种出租车了，他说对，就很早就没有了，但是有一些家用车还是在用他说但是用不了几年估计在海南岛看到蓝牌车的几率会非常低了，是所以不知道这个全国的这个推广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但是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蓝牌车是吧，不知道会不会成为过去啊？就跟这个游戏一样刚刚我重新温习了一下那个前奏的部分，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记住好吧，再来一遍啊，然后就是这遍哼完了之后你们再确认一下答案就可以告诉我了，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好了。

又回去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但是哼的时候应该会跟得上拍，就是纯自己脑子记忆最后的那几句，好难啊。好，你们可以给我答案了，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点唱。

0: 朋友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也是在这儿啊。Are you read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啊，终于听出来我哼的部分了，是吧？就那个低音比较低的时候，就很明显是哼，是吧？菲尔，你是刚上线吗？下半段来回答正确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柠檬你是新朋友吗？第一次看到你的消息啊。2026年8月11号才关注南通的朋友。
0: 不要搞了好吧。
1: 生旦净末丑，哎，这是你累计第几次啊？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啊。那你累计一下看有没有三次啊？如果已经有三次了的话，对，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给你发出10枚冰箱贴啊。刚回家一会儿不久啊，10年内油车还是有市场。那当然，其他城市，应该一般都会开到报废啊。我也是准备把油车开到报废啊，强制报废的年龄啊。慧慧，哦，哎，你们家的是新能源车是不是？看这个称呼也就是了，所以你是，这因为我这个名字才买的这个车吗？那不能说啊，不能说出来，但是其他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一呼唤这个名字，啊，你的那个车机就会有反应的。我好像之前有刷到过这款车，对，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哎，叫我干啥？对对，我好像刷到过，没有记错的话。可以，这是可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你们听一下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是不是？你看他的间奏也是，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一直在问，所以其实还蛮痛苦的，是不是？

这是1996年的许茹芸《泪海》。其实，在1995年的时候，他就发了第一张专辑，叫《讨好》。但那张专辑的感觉确实有点讨好的意思，包括他的封面，包括他的唱腔。据说那会儿说他唱腔有点模仿王菲的唱法，所以那张专辑也是销量特别不好。当他那会儿事业受挫，回家真的是哭成了泪人，哭出了海。然后许茹芸当时也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意的人，就是这首歌的创作人纪中平。词曲创作都是来自于他。然后呢，他那会儿也是所有写过的一些他自己个人觉得也特别好的歌都不被唱片公司看好，所以他就花尽心思给许茹芸写了这首《泪海》。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因为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经典但是力排其他作品把它变成了主打歌。同时在当年还有一部剧叫《真爱一世情》，有看过的朋友，这也是其中的主题曲。

0: 恭喜以上回答正确的朋友啊，自己累计一下，如果已经有三次了的话，记得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两个字啊，是小的小，快乐的乐，然后私信给我你的快递信息。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夜夜夜夜，这是矜持的翻唱版，前面是王以太目不转睛，黄祖弘凡和姚小棠冰花草，欧德阳的101封情书，这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子凡，你的歌可能播不到啊，要不明天早一点。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5: 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小腿肌肉被称为第二心脏，它就像是一对泵，可以通过收缩和舒张帮助血液泵回到心脏，维持血液循环。但是经常开车或者久坐的朋友，小腿长时间运动很少，甚至干脆不动，肌肉泵功能减弱，血液回流受阻，下肢就容易水肿酸胀，甚至形成深静脉血栓，代谢废物堆积，糖脂代谢也变慢。这时候抬一抬脚后跟，恰好能激活这个肌肉泵。抬脚后跟又叫提踵，与踝泵运动原理相似，无论是脚向上勾起再下压，还是抬脚后跟再自然下落，核心都在于激活小腿肌肉。当你抬起脚跟时，小腿后侧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收缩，挤压静脉血管，推动血液回流。放下时肌肉放松，新鲜血液重新灌注，如此反复，就像给下肢装了一个手动泵，让血液循环重新活跃起来。您平常会经常久坐吗？久坐之后会通过什么方式活动活动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
12: 交
14: 际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目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有交通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直接通过。已然喷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啊。好了，看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在我们的一号群里边的默默姐姐，说了晚上好啊，为磊哥打卡了。大玫瑰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啊。猫猫姐姐说，磊哥晚上好啊，朋友们、友友们晚好。要的是这种元气满满的感觉啊。大叔宇说呢，成功打卡了，在我们一路有法的六号群，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啊。祥子哥哥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听节目啊。老蔡农说呢，打卡打卡，专业司机继续开车赶路之中，向晚上开车的卡友们致以啊工作中的问候啊，我是老蔡农。孟先生说呢，搬好小板凳，坐等磊哥节目之中啊，职业司机打上卡，然后继续去开车。张启瑞朋友说呢，晚上好，听磊哥直播，快乐起航。浮游说，小太阳就是我心情的美丽保障啊。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打卡了。大玫瑰在我们的各个群里面都发了欢迎大家来光临的小小图标啊，向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再一次致以晚节的问候啊。今天呢是星期二哈、啊，有一种感觉叫做一夜换季，就是一晚上就突然之间就冷了，冷空气来了。今天我出门的时候特别还关注了一下。

一下呢，就是我所在这个区域的话呢，这已经到了18度了啊。W 先生说呢，87.5的友人们，大家打卡呀，8号群，我在签到打卡之中了。那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呢，从今天9月8号到明天9月9号，北方主要的降雨区域呢会有所南移，同时呢，四川盆地的降雨会增强，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由于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降温。多地的气温呢会创下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哎呀，关键词在这儿呢，所以秋凉明显，一夜换季。咱们都说呢，就是啊，白露白露，就是露从今日白这种感觉，说一下就要凉起来了，那真的是古人不骗咱们哈。所以今后3天，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华北、四川盆地这些呢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9号的时候，青海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呢，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部和云南东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到了后天9月10号，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陕西南部以及四川盆地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盆地东部呢，局地会有相应的暴雨天气。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秋凉作物的生长，但是呢，青海、甘肃、陕西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而且当地的地质条件呢较为脆弱，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这样一个气象的变化，北方多地的气温呢要创新低了，早晚凉意显著。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呢，在昨天西北、华北、东北等部分地区的降温就已经很明显了。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这些呢相应区域降温的幅度达到了14度到16度，降温如同换季呀。今后3天，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的降温呢会达到8度到10度，而且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到6到7级。这次降温之后，北方多地秋凉明显，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城市之中的山西太原今明2天最高气温降至20度以下啊，要不然人家太原叫凉州凉州呢，是吧？这名字起的有道理。同样呢，早晚更为凉意十足的东北地区多地呢，最低气温呢不足10度了。华北中北部、西北大部呢在10度上下。你看，比如今天在北京的话呢，已经达到一个18度的状态了，就是这个时刻的温度啊。华北南部和黄淮呢也会降到15度左右。目前在甘肃兰州、宁夏银川、黑龙江哈尔滨、吉林长春、山西太原、青海西宁已然入秋了。在未来这几天，京津冀等多地的入秋的进程呢都会依次开启。冷空气渗透南下，四川盆地的高温会相应的进行缩减，像是重庆今明2天呢还将有高温，但是到了10号到11号呢高温就会缓解。11号最高气温降至28度，热意明显的减轻。特别提醒，多地气温创下半年来新低，凉意明显。各位友友，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们，大家请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啊！今天你看我就是适时的添了件衣服，加了一件这个带小绒毛的小马甲啊。这就叫做知冷知热，哎，首先咱们得自己心疼自己，是吧？ W 先生说呢，群成员上班卡滴滴打卡成功了。常言天凉好个秋啊，也说到了秋天这样的一种风物和季节的流转，所以呢，再次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天气转凉，咱们把衣服备好了，谨防感冒，不闹毛病，健健康康的，爽爽利利的来迎接金秋的到来。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还有很多朋友呢继续签到打卡之中的啊，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同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德州祥子哥哥说的，当前德州17度，是吧？这天气这感觉这个凉的真快啊，白露一过一夜变凉，凉嗖嗖的那种凉。哎，友人们也可以说一下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和区域当前的温度情况啊，跟我们一块来互通有无，咱们彼此同步一下啊所在城市的气温变化。当然气温变化之时啊，我们也得更多的关照身体了，无论是卡友们还是听友们，大家都得注意啊，利用这个季节流转之时变化之时，咱们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的反应。有一些重大疾病，比如说呢，像是心脑血管病、肾病、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身体都会提前给我们信号。这些信号从哪儿来呢？往往是从我们的双腿、双脚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那正所谓啊，叫做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腿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第二个心脏，尤其是小腿。同时呢，腿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情侣表。哎，但是呢，就是这种这么明显的信号，有些朋友呢以为啊，哎呀，最近是不是有点疲劳了，坐的时间太长了，是劳累吧，哎，要不然是我这年纪大了吧，老者不以筋骨为能，是吧？你看我这腿没劲儿了，哎呀，我这腿这脚上的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吧。结果呢，正是因为这样的麻痹大意和认知上的误区，导致明明已然有了清晰的信号，结果拖成了大问题。今天我们卡友之家在这一趴的健康环节里边，跟大家就要说一说我们下半身这腿和脚常见的5个危险信号，可能暗示着身体疾病，大家万万注意，千万小心。先说双腿经常发凉，对吧？听到这个，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扣一个2啊，在咱们群里边，对吧？这个情况为什么要说扣一个2呢？啊，两条腿两条腿嘛，啊。有句老话说的好，什么？就是手脚冰凉没人疼。其实这没人疼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呢，双腿双脚经常发凉，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医上认为呢，肾主藏精，精能化气。而肾阳呢，是一身。

阳气的根本，就如同我们体内的小火炉。如果说偶尔凉，是吧？多半呢，天气变化了，像现在这个突然咔凉一下，或者久坐，气血循环差。但如果说一年四季凉，盖上被子都暖和不起来，那有可能啊，就出现了肾阳不足的问题了。你看肾阳充足的人啊，那这是四肢末梢啊，就感觉小火炉上都是在这儿给暖和着呢，手脚尤其是腿脚自然温暖。但如果说长期久坐，像咱们司机啊，像咱们专业的这些卡友们，还有呢就是办公室一族的，还有贪凉饮的，过度劳累的，都会耗损我们的肾阳，使得我们的肾气亏虚，阳气不足。这个时候呢，四肢末梢气血运行就不畅，出现的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双脚无力、腰膝酸软等等问题。所以久坐不动是我们现代人下肢淤堵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咱们日常的坚持一个简单的动作，哎，踮脚踩地能够疏通下肢的气血。具体做法呢，两脚并拢，缓缓地踮起脚尖，停顿三秒，一二三之后再缓慢落下，重复30次一组。这个可以呢促进我们下肢的气血循环，改善我们腿脚冰凉的问题。那第二个，在腿脚上会出现的明显信号什么呢？经常抽筋儿。哎，有些朋友会认为，哎，我这抽筋是不是最近我缺钙了呢？啊，中医认为啊，在这个肝上是主筋的啊。同时呢，如果肝血充足的时候，那这个肢体呢就会灵活舒展，不会出现僵硬、酸痛、痉挛的问题。那如果说长期熬夜、情绪压抑、过度劳累呢，就会导致呢我们的这个经脉失去滋养，那没有滋养，收缩痉挛，这就是我们腿频繁抽筋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朋友呢是夜间的时候抽筋加重啊，这是原因什么呢？这原因是啊，夜间是肝脏回血的阶段，那肝脏这边呢肝血亏虚，夜间的时候这个经脉呢滋养不足，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集中爆发抽筋的问题了。日常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啊，屈膝暖腿，咱们平躺的时候两条腿交替屈膝贴腹，哎，放松腰背和背部的经络，助力我们的肝肾的气血进行输布，缓解我们抽筋的问题。这个动作呢很简单，哎，很说上了年纪的长者呢也能轻松完成，没毛病。第三个信号，下肢浮肿。经常出现下肢浮肿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侧啊下肢浮肿，或者说呢不明原因的下肢浮肿，这个感觉啊就要小心了，要警惕啊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及时的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和住院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关键是在于预防。如果说呢，家族史里面有这种易栓症的，或者说有罹患了恶性肿瘤的病人，大家要特别留意血栓形成的可能性。必要的时候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要用一些抗凝的药物。对于长期伏案的人，长时间坐车、开车或者飞机啊，应该定期的起立活动肢体，预防一下这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第四个，下肢麻木和刺痛感。有些糖尿病的糖友们一旦感觉到下肢麻木刺痛了，脚底有踩棉花的感觉了，出现脚底发凉、皮肤发暗、色素沉着、下肢走路间歇性疼痛、夜间疼痛这些问题，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糖尿病足的问题了。这些呢主要是末梢神经病变、下肢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那核心问题呢，就是要控制好血糖啊。另外呢，还要及时的关注下肢的血液循环的通畅情况。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检查啊，保持足部的干燥，每天检查呢足部以及呢脚趾缝之间有没有擦伤或者是皮肤破损的问题。平时的时候注意抬高换肢，尤其睡觉的时候注意下肢的这个体位，确保下肢血液循环畅通，有利于下肢这个代谢产物的及时的循环排走啊。第五个信号，髋关节以及膝盖酸痛的问题。关节酸痛啊，无非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叫外在原因，就是温度和湿度变化了，对吧？突然之间天特别冷了，一下子特别潮了，哎，这种情况是如此的。第二原因呢是内在原因，也就是咱们讲啊，有自行性关节的蜕变问题的，
第三个呢就是过劳过用了。这咱们讲这是个腿啊，它是个零件，这零件它就是讲它是有一定的上限的，你不能说夸夸夸就那么使劲的用啊。秋天温度湿度剧烈变化，人体容易着凉，从而呢会出现这种气血瘀住的问题，但是不通就痛啊，久而久之呢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引发进一步的病变。尤其是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本身啊膝关节这儿有一些蜕变，或者呢是骨关节炎的问题，那么发生病变的几率呢也就随之增大了。怎么办？到了这种秋季之时，大家呢就得穿上长衣长裤了，把这肌肤和关节覆盖起来，保持身体的温度啊。像我今天呢专门换了一个就是有一点小科技的带弹性的这么一个牛仔裤啊。这牛仔裤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蹿蹦跳跃没有阻碍，同时的话呢它还能挡挡风，关键什么的膝盖这儿的还微微有点小加厚啊，这就把我这个膝盖就保护住了。用我们这个高大上的语言讲的就是波棱盖啊，就给它护住了，保护好膝关节，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决定我们之后是站是坐是躺这种状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位啊。国荣大哥说呢，凯友之家我来了啊，现在泰州23度宜人的温度，但是我是一个哎呀一个脚有点发凉啊，这个叫查一查倒是咋回事呢啊。七宝宝说听到了听到了，磊哥讲的真不错，明白了，手脚凉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咱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换季之时啊，这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下半身腰腿上腿脚上出现5个重要的信号，别硬扛着，这不是累的，这是身体发出求救信号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对身体啊真的是太马虎了啊，真的太马虎了。这一点我向大家呢要坦白啊，我其实是一个对于身体的这种信号很不敏感的人，对吧？经常说啊这没事儿，扛一扛吧，来一来吧，结果呢之前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出过几次状况啊，索性是呢有惊无险，遭点罪，然后也是缠绵于病榻一段时间，慢慢呢靠着医生帮我调理治疗，也算挽救回来一些。我通过这几次之后呢，给自己就定了一个目标啊，同时呢也定了一个这样的警醒的信号，如果深信身体上出现异常了，绝对不拖延啊，及时的就医，该查就查，该看就看，绝对不能做自己耽误自己自己坑自己的事儿啊。我愿意和各位朋友们共勉啊，咱们共勉。嬷嬷姐姐说现在大南京是24度最为舒适的温度啊。同时嬷嬷姐姐说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了，春天和秋天是最佳季节，是吧？你看这就都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夏秋和春秋之间开启了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啊。树洞先生说大家晚上好，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向朋友们问好了。大玫瑰说呢，当前在我们的庐阳区沿河路出现24度的温度了，有人问你们感觉怎么样啊。

0: 到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目前在湖南高速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的主线，由于湖北段吉林灌隧道的应急抢险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聊一聊您所在的城市当前这个气温的情况啊，是几度。咱们来看一看大江南北有没有一夜入秋的这种状态啊，一夜降温的这种感觉啊。

0: 大点声。
1: 继续为大家来刷新近期的行业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卡友新闻。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来关注，在今年八月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个草案呢，围绕着超载、车辆检验、非法改装、驾驶资格、毒驾和危险品运输等问题，提出了新的处罚安排。那其实我们要说到了这个条文里边呢，也很明显还是在审议之中的，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关心。大家呢对于这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审议工作也非常的关注。那事关于我们货运行业里边呢，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呢有几条这样的红线已然出现了。对于超载的这个处罚呢，100吨是重罚线，它不是合法线。大家其实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有的朋友一说呢，那100吨重罚我就奔着99吨装行不行啊，咱们得明白啊，违法行为啊是万万不能有的。它呢是100吨激活的重罚，但不是说不到100吨就合法啊。按照这个草案，货车超载比例低于30%啊，你罚500到1000元；达到30%的话呢，但低于50%罚1000到2000元。达到50%以上的超载呢，罚2000元到3000元，情节严重的并处暂扣驾驶证3个月。车祸总质量超100吨，你罚3000元到5000元，并处暂扣驾驶证6个月。连续12月内因为超过100吨被查处2次以上，还将并处吊销驾驶证，车辆呢也可能被扣留，直到违法状态消除。那这儿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什么呢？100吨呢，这是现在草案设置的一个更重的处罚线，相当于激活了一个加重，它不是说新的合法装载线，低于100吨依然要按照车辆的最大允许的合法的总质量来判断是否是超标的，是否是超载的。所以99吨呢，它不等于合法，哎，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钻的法律空子。对于我们个体司机来说呢，罚款呢是眼前之出，但是扣证、停运这才是更大的风险。车贷、保险、停车费、家庭开支，每一个都不会暂停。半年不能开车，半年没有进项，这个严重的影响的是我们一家人的收入来源。当然了，不只是超载问题了，车辆的状态和驾驶资格啊，也会影响咱们的出勤，也就是车能不能上路，能不能跑。车辆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就上路的，你罚款200元到500元，并且责令呢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如果车辆没有按照再次检验，没有要求按照要求检验，而是又一次上路了，再次上路了，你罚款500元到2000元，还要将车辆呢拖移到检验机构。至于非法改装机动车上路呢，你罚款500元到2000元，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无证驾驶、准驾车型不符，或者呢驾驶证被吊销、暂扣期间继续开车，你罚款500元至2000元，也可能并处行政拘留。至于相应的毒驾后果就更重了啊！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你处以行政拘留、罚款并吊销驾驶证。从事营运活动的啊，你处理15日行政拘留、5000元罚款，10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至于追逐竞驶，你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1000元到2000元罚款。违规运输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化学品、剧毒或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也可能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可能被行政拘留。达到犯罪标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我们知道了，货运合规呢，它不能只盯着我们是装了多少货呀， 车辆能不能正常检验呢？改装是不是合规呀？驾驶证和车型是否匹配呢？还有危险品运输手续是否齐全呢？这些种种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车辆的出勤。另外，责任链条之上也有一些新的动向，智超不能只在路上的对于车辆来进行拦截。如果说处罚只是落在司机身上，那超载真的很难真正的消除。那草案里边提出了，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应该按照称重检验和视频监控设备落实称重要求，防止超限超载车辆上路，并向有关部门提供数据。运输单位车辆出现了相应的超载等违法情形的，经过处罚依然不改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被拟处罚3000到5000元的罚款，责任开始从驾驶室向车队和企业的管理端进行延伸了。那我们其实知道，利用算法的调度驾驶工作这种互联网平台企业呢，那也不得通过算法平台规则进行强迫、纵容或者默许从业人员违法驾驶。但是源头的单位和平台如何认定责任呢？是吧？数据怎么着就能够进入到执法流程呢？后续还要看细则和实际的执行。当然这份文件呢，现在依然是修订草案，最终的内容呢可能会有相应的调整，但是这个信号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货运违法的代价呀，可能不只是大家想的罚多少钱的问题了，还会影响驾驶资格、车辆出勤和企业经营。处罚可以更严，责任也可以沿着货运的链条向源头进行追责。如果说货主压价，装货货场不把关，平台呢用时限逼着我们卡友和司机赶路，那最终让司机和卡友承担全部的违法后果，智超这个事情还是难以形成闭环的。现在罚款、扣证、吊销证、相应的源头追责草案都给出了具体的安排，但是还有一些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货主、装货厂、平台企业、运输企业谁该为这些超载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答案我相信应该更早的让它落实出来。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走私方说呢，滴滴滴打卡了，成功了，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6号群里了。孟先生说呢，辛苦工作继续操劳之中。幸福人生路说呢，成功打卡签到啊。当前我们大盐城这儿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气温变化的，明天最高气温28度啊，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是20度啊。未来3天呢，我们大盐城云系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有所回落，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好了，感谢朋友们发来了各地的天气情况和气温变化哈。一夜入秋，天儿真的要凉起来了。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1: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对于我们很多专业司机来说，尤其是重型车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神器啊，这个神器的名字叫做液力缓速器。液力缓速器普及也快10年的时间了，很多老司机啊理解这个东西还停在呢，下坡不用踩刹车上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液力缓速器用了3年，变速箱就修了3回。哎，有这么几个认知的偏差，可能真的让我们用不好这个设备。如果说大家去修理铺了解了解情况，看一看说变速箱里边打齿了，油封漏油了啊，包括阀体卡滞，10台里边有6-7台跟这个缓速器没用对是有关系的。那说了，如果大家去服务区再做调查，问一问专业的卡友，问一问专门的开车的职业司机，10个坏缓速器的有7-8个是当刹车用给踩废的，对吧？工具这个设备没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出现在我们怎么用上，用现在的时髦词儿讲的就是出现在认知上了，是吧？有这样几个问题，如果大家呢把认知理顺了，那咱们真的能够节省不少维修的钱。首先，缓速器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刹车问题。举个例子，当我们进入到长下坡的时候，作为职业司机，有些司机第一反应是什么？一定是拨到最大档，哎，觉得制动力越大那越安全。但是这个缓速器呢，给传动轴它是一个持续的力矩，它不是捏住，而是呢拽着它转，是吧？就这种感觉。那我们挂在低档位的时候呢，传动轴它的扭矩比较大，缓速器呢这个拽的力量呢，相当于是用蛮劲儿，哎，别着这个变速箱和传动轴。那时间长了出现问题什么呢？卡轮这里边这个轮齿之间、齿轮之间的间距会变大，十字节框量增加，那一起步就是叮咣响，是吧？换个档，顿挫感也就感觉怎么这么强呢？叮了刚啷的车怎么一顿一顿的呢？是吧？传动轴要修最少3000多啊，但是如果说呢，搞的变速箱的这个壳体裂纹了，那基本上就奔着5位数走了。正确做法是下坡的时候选好档位，让转速稳在绿区的中段，缓速器呢从一档逐渐的加，哎，它的作用呢是维持车速，而不是说呢，哎，从80啊拽到40。急减速这活啊是刹车片的活，它磨它就是为了减速的，所以谁的活谁干，不要让缓速器去干急刹车的活。第二个，转速太低，缓速器它不干活了。有的卡友觉得呢，下坡这个转速高它费油啊，所以呢故意憋着跑，那出现的问题是缓速器越用越没劲儿，最后呢闪着灯退出，咱们不干了。缓速器产生的热量是靠水循环带走的，这个转速掉到1300到1400的时候，冷却循环就不够，导致的问题呢是热量散不出去，制动力直接腰斩。很多人认为缓速器坏了，那我换个总成还不行吗？那其实根本问题不是设备坏了，是转速没给够。雨雪路段开着缓速器，那感觉那这个状态怎么不对呢？是吧？缓速器我们知道只是给制动轮，相当于驱动轮给制动力，挂车呢从动轮它不受影响，但是路面的附着力一下降，驱动桥失去横向稳定性了，这个挂车就会推着车头走，方向如果救不回来，这比刹车抱死还危险呢。 ABS 能进行点刹，但是缓速器呢是持续加载的。雨雪天洒水路面，出现薄冰的桥面，咱们的手指啊，大家千千万万别碰这个缓速器的开关啊，觉得我速度有点猛了是吧，咱老老实实的用点刹，保证我们的安全比省着刹车片它更有价值啊。另外就是指示灯亮的时候，大家及时注意调整啊，尤其是过热保护灯亮了，有些卡友觉得这我还能凑合，是吧？对不对？这亮就亮呗，过热点是这摩擦能没热吗？啊，继续拉着满档跑，油温超过120度的时候，变速箱、缓速器共用的这液压油，油温一高，润滑就下降了，是吧？这个齿轮轴承就可能会出现干磨的问题，再加上温度一高， 把里边相应的这个阀体密封圈烤硬烤脆，油压就稳不住了，一换挡全都乱。等到靠边打开变速箱的时候，发现里边的润滑油已经发黑发臭了，哎，换这个阀体离合器这个钱换一套新的都没问题了啊！一套新总成才多少钱呢？就制动的总成啊。所以咱们的宗旨是什么呢？灯一亮，过热保护灯一亮，我就靠边啊，怠速这么一个七八分钟啊，歇一口气儿，油温让它下来了，是吧？有的时候呢，这个过热保护灯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不是说不让你用了，而是让你歇歇再用，缓口气儿，对吧？说到底，缓速器呢属于制动的辅助制动，它不是一个主制动。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把这个长下坡的持续减速呢，从刹车片上给它挪走一段时间，哎，让刹车片能保持一个冷的状态，关键时刻呢能够救命。说白了呢，缓速器呢是给它懂它的人使用的，转速别低于1500，雨雪天气别碰开关，过热报警了就赶紧歇一歇。哎，以上这些关键的事儿啊，如果您

这个设备上出现故障。所以关于液力缓速器，大家呢搞清楚这几个认知的偏差啊，咱们越早的了解，用的越对，还省钱。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成功添加之后呢，大事小情我们可以及时的沟通。相应的，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相关研究数据发现，1到7月，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出口持续增长，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从目的地来看，巴西、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等市场出口规模领先，其中巴西以近20万辆的出口量大幅领先其他市场。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动力类型结构呈现明显差异，纯电与插混产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形成不同的组合。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 五九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儿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法律的时间了。此刻邀请朋友们来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判断案例的还是韩磊，一起进入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夫妻二人在上班加班结束，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途中被无主的狗撞了，结果呢俩人双双从车上摔倒，不幸骨折。公司一听这情况，先给报了工伤，随后一听说你们跟哪个车撞的呀，说跟狗撞的。公司又后悔了，狗撞又不是车撞，这能算工伤吗？请问这种情况下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好了，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啊。夫妻二人加班结束，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途中被无主狗撞，流浪的。哎，问谁的主人没有，自己溜达狗。二人双双摔倒造成骨折，公司报了工伤之后一听被狗撞的，反悔了啊，不想给报了。请问这种情况下算工伤吗？一算工伤，二不算工伤。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算工伤，扣个数字一；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不算工伤，是吧？那就扣一个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咱们这案例啊有点意思啊，看看大家的选择。七宝宝说这个题听着有点难啊，我先扣个一，我觉得算工伤，不管是车还是狗，反正这人受伤了是吧，还是下班路上，我认为算工伤啊。默默姐姐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算工伤。记得之前韩磊在节目里说过这种类似案例啊，这个只要受伤的人，他不是主要责任，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伤害，这都大概率算工伤。石头哥哥说算工伤啊，但是得报警，报警之后呢，让交警同志出具事故情况说明，就是那种责任认定书啊，证明事故过程，本人无过错，或者说不是主要责任。远方大哥说这应该是算的啊，我扣一。老蔡农说这应该算工伤，扣一啊。这个阿正说呢，这要说企业吧，他大概率会选二，要员工肯定选一，是吧？你看你站谁立场了，咱这不站立场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得是有法理，是吧？有理不在身高。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算工伤吧，我也扣个数字一。好了，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走四方说呢，这应该是算，我扣一啊。阿健说呢，这应该算，要自己摔了都得算，何况外力所导致的呢，是吧？这应该是算工伤吧。好了，咱们把这个事儿呢说一说，聊一聊，论一论啊。一对夫妻加班结束，晚上9点多骑着电动车回家，突然从路上窜出一只流浪狗来，猝不及防撞到了他们的电动车上。电动车瞬间失控侧翻，夫妻二人双双摔倒在地，两人均是骨折，挺不幸的是吧？本来俩人高高兴兴的准备回家了，结果呢遭此飞来横祸。司机知晓之后主动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认定是工伤，然而公司这儿又反悔了，这狗是吧又不能算是车辆，他又不是驾驶员，也不算机动车，那怎么能算交通事故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不算工伤，随后公司诉至法院，纠纷就这么来的，是吧？我不知道这个公司他怎么这么想的，是吧？那咱们看一看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黄先生和妻子黄太太俩人啊，在广州某有限公司工作。事发之时，2024年5月28日正常工作日，俩人从17:45加班，对吧？一直加班到21:00打卡下班，俩人从5点多快6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情实的辛苦。21点左右，黄先生驾驶电动车，后边呢坐着他的妻子返程回家。哎，俩都是成年人，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21:10行驶到某路段，突然有一只流浪狗窜出来，与车辆呢发生了碰撞。哎，电动车

瞬间倾倒，黄先生和妻子摔倒在地受伤，两个人被诊断为锁骨骨折。哎，这很疼啊，这个，而且两口子一块锁骨骨折，是吧？很不幸，这是谁照顾谁呀？这得是吧？彼此之间都不方便了。黄先生在事故发生之后主动报警啊，这个狗啊找不着主人，流浪狗吗？无主狗吗？那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事故认定书啊，只能给出具了一个事故情况说明。这个说明是吧？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某路段，黄先生被无主犬只撞倒，导致电动自行车摔倒受伤，当事人无责任。这个无责任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叫事故情况说明，也一样，也能用啊。事故认定书可以，事故情况说明也可以。公司了解情况之后，主动向当地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为了把事实呢核查的透彻，人社局主动的发函向交警核实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事发路段的时候有无明显驾驶不规范的行为，有没有？第二，无主的狗是否突然主动向电动车冲撞的？第三，这一宗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与无主狗发生碰撞的事故是否属于交通事故？这三个关键问题。那我们看交警大队是怎么来回复的呢？交警大队给了书面的回函，表示呢，第一，驾驶电动自行车黄某没有不规范的行为；第二，无主人的狗当时是钻出来发生了碰撞的，突然钻出来发生碰撞；第三，这个事故属于交通事故。交警大队回复了三问。那随后呢，当地人社局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二人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那此刻呢，公司又突然反悔了，哎，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啊，表示不服，诉至法院。啊，那法院对此判决，我们现在大致给啊给大家答案。法院判决，与狗相撞属于交通事故，采信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属于工伤。扣数字一的友们，答对了。哎，这个鼓就是一定要配上我刚才那个答答答，这样它就能合上拍子了啊。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案情还是比较值得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聊一聊的，因为这个案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是吧？公司认为啊，这狗啊并不是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即便骑行和狗碰撞了，也不是交通事故吧？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一方啊，一定要有两方及以上的当事人，而这狗呢，既非驾驶员，也不是行人，也不是乘车人。也不是其他道路上进行和交通有关的人员，对吧？他都不算人，故呢，不能把狗认定为是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即使碰撞事故属实，这个事故也应该认定是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而非工伤事件。那我们看一下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是这样认为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之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其中呢，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事故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那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二点之规定，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是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你主要责任啊？不是你的主要责任，这个认定是这些才能算是依据。那我们看本案之中，当地人社局在调查工伤认定案件之中所收集的证据，能够证实员工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所以这个是属于法律规定的
应该

予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对吧？人家人社局做工作了，找人交警大队进行这个核实了，询问了。那我们看，交警大队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他出具的事故情况证明里边所载明的内容和责任认定应该是予以认可和采信的，对吧？里边给写明了啊，记载明确的。那公司在主动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呢，且在工伤调查阶段同意认定工伤情况下呢，又想通过诉讼主张不属于工伤，违反诚信原则啊，而且呢，公司相关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啊，法院不予采纳。2025年4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哎，人家这个两口子黄姓夫妻认定为工伤。这里边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撞狗或者被狗撞算不算交通事故，是吧？我们其实还得从法理和法律上来看。从法律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的定义，什么叫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说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件。构成的要件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车辆，哎，第一有车，第二个呢是道路，第三个是意外和过错。但是这个法律呢并没有界定碰撞的对象必须是人或车，对吧？那撞电线杆子算不算？撞护栏算不算？对吧？撞狗算不算？大家就明白了啊。那在公安部官方的答复也确认了，车辆和道路上的动物相撞致损害属于交通事故。如果遇到无主动物呢，交警一般不出责任认定书，但是出具的是事故情况证明、交通事故证明啊，这样的文件。所以大家明白吗？无主动物的特殊性就在这儿了，因为你不能找动物追究责任吧，对吧？你认责认责，你得谁认责呢？就是狗主人得认责。你没有主人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证明你这个事故情况，或者是证明你这个事故的这个证明，是吧？那我们看，有朋友会问了，说我可知道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后边带成人，哎，他这个载人，他属于交通违法呀。大家听到这块非常敏锐，那为什么说在这个案例之中，黄姓夫妻两口子坐一个电动自行车，哎，是属于交通违法了，然而却不影响他们的工伤认定呢？哎，因为呢，在本案之中呢，没有因此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我们知道事发之地在广州，广州当时规定的是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成年人，但是在本案之中呢，交警同志所说的没有不规范行为，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造成这次事故的驾驶行为，对吧？固然电动自行车后边啊搭载成人或者是搭载成年人，这个是属于交通层面的一个违规，然而呢，它并不是这一次被狗撞到摔倒受伤的诱因，和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呢，不会因此判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也不影响工伤认定的结果。好了，听到这儿有人们就听明白了，大家呢抠数字一算工伤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答对了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刚刚听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再次为大家呢把这个案情啊再说一遍，方便朋友们的选择啊。夫妻加班结束，骑电瓶车回家途中被无主狗撞到，双双摔倒骨折，公司报了工伤又反悔，说了狗撞不算车撞，这种情况算工伤吗？给大家答案，算工伤。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答对了。默默姐姐说：“我今天答对了，哎，今天还是旗开得胜的，
老杨大哥也答对了，扣的是数字一啊。远方朋友答对了，走四方也答对了，七宝宝扣了数字一也是答对了。选择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没问题。

六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

0: 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 五九湖北高速承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沪东向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应急抢险，当前管制状态，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

0: 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有些朋友呢，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老话叫什么？叫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又叫做骑单车，酗酒吧，该省省，该花花。那有些朋友真的很节俭，要说节俭是美德，对吧？咱们中国古代就有这种惜物的传统美德，哎，爱惜东西，是吧？现在呢，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呢，习惯性的把这个外卖的保温袋攒起来了，一看这小袋真的好地道，银闪闪的，好看。再一看这材质又厚实又耐用，关键是呢，哎，还有保温的作用。然而这样一个看似节俭省钱的习惯，很可能给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正在埋地雷。在近日，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已然上了热搜了，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心中一紧啊，不瞒大家，其中这个一紧的人也包括我啊。有些人不舍得把这个外卖保温袋给扔了，拿来改造，做成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里边给它放上菜，放上洋葱，放上鸡蛋，放上蘑菇，感觉你看看这多好，是吧？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然而一些外卖袋子生产过程中啊，很可能会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呢，这袋子上使用一些呢胶粘剂，哎，这些呢是甲醛的一些重灾区，用甲醛比较多。如果用它来装这些果蔬，甲醛呢会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之中，造成了果蔬的污染。还有一些多孔呢，哎，叶类的蔬菜更危险。那说了，那我放冰箱里边呢，冰箱是低温环境，可是呢甲醛在里边是持续接触时间延长了，甲醛释放的速度是减慢，这就导致呢食物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把同一批蔬菜分为两组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的保温袋，一组呢用的是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一组蔬菜的甲醛含量比后一组高出了3到5倍。那位说了，那就是说这个外卖袋子我留点行不行啊？外卖袋子如果没有甲醛，哎，即便说没有，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这个脏污的程度超出你的想象。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和储存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商家打包过程之中，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卫生也是难以知晓的。那我们再看外卖员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呢，这个储物箱里边可能放食物、放药品、放生活用品，上面还能留着汤汁杂物，而且呢也不是经常的清洁消毒，这地方就容易造成细菌滋生。相应的检测显示，外卖的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呢最高，哎，可能超标12倍，多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一些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所以建议收到外卖之后呢，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咱们再去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之后呢，立刻将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扔掉。如果我们说打开袋子闻到了这种刺鼻的味道了，化工的味道了，说明呢胶水的残留是超标的，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它来装食物。我们外卖拿到手，第一个要快速的把食物餐品取出来，不要长时间的把热的食物闷在保温袋里，禁止重复使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和饮用水。即便说我要做杂物收纳啊，也不建议呢长期在家里的密闭空间里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说需要呢这种自备保温袋带饭，大家一定要选择那些明确标注了食品接触级别，用的是环保的材料的正规产品。所以外卖的保温袋呢，可以在非食品接触场景里短暂的收纳一下，真的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 啊，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再节俭，不能在健康上节俭。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友友，大家不要再囤这个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了，菌落甲醛都可能严重超标。这个省钱的习惯，大家要把它改掉。说完了这个外卖保温袋，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得注意了，就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了。2023年4月，有一个杂志叫《纳米材料》，其中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微塑料呢，哎，被这个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个小时就能穿过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在2026年4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这些团队在《健康自然自然健康》其中发表的研究显示呢，微纳米塑料已然广泛的进入到人类大脑了，而且呢，在这个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

险更高。这说明啊，我们的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会趁虚而入，往我们的大脑深处里钻啊。那什么叫做微塑料呢？微塑料呢，其实是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的碎片，或者是塑料的颗粒，哎，甚至说呢，小至微米、纳米级别的。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是两个来源，一种呢是大块的塑料分解产生的微塑料，另外一种呢就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之中的微小的塑料颗粒啊，比如说化妆品中有一种磨砂颗粒，这是微的。牙膏之中，哎，这种塑料的微珠是吧？这些都属于人造的了。那现在研究发现呢，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里边都有积累，包括我们的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呢骨髓之中。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我们人体，比如呼吸、饮食、皮肤接触，这些呢都可能引发潜在的危害。现在通过研究发现，具体可能包括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害，破坏我们的胃肠道微生物的菌群，引起呢肠道疾病，加重胃病，可能会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那还有呢，微塑料呢会刺激我们的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证明，和尼龙包括呢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高于普通人群，这些工人的肺部呢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还有纳米级的塑料呢，很可能会穿透细胞膜，干扰我们的细胞功能。塑料之中释放的这种塑化剂可能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另外呢，它是可以遗传的，在母乳或者胎盘之中呢也发现了微塑料，这个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微塑料损害大脑，它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包括帕金森等疾病的相应风险。所以可以说无孔不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日常生活之中有这样的几大类含有微塑料的日用品，给大家呢提提醒啊，向各位呢我们一一说明，让大家呢都能够了解了解。第一个，口香糖。2025年3月，国外的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的颗粒。大部分的微塑料呢，在嚼口香糖的前两分钟之内呢就脱落了。没要说我夸夸夸夸嚼，嚼8分钟呢，口香糖里边94%的微塑料能够释放出来。所以，含有微塑料的日化品啊，大户口香糖。再有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子了。2020年发表在《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啊，把热饮料倒进一次性纸杯，大约15分钟，这些纸杯呢就会往饮料里边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的颗粒，就化在里边了。第三个是瓶装水。2024年，在国外的一些杂志上啊，研究发现，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里边约含有24万个塑料的颗粒。那瓶装水在经过高温一暴晒，那含有更为丰富的微塑料，更多是吧？那位说怎么就高温暴晒呢？就是放在车里边这么一晒，哎，大家所以明白了，瓶装水放在车里，咱们就尽量就别喝了，叫太阳一晒就别喝了啊。还有一种呢，叫尼龙茶包，是吧？2019年环境科学与技术的杂志研究发现，用尼龙啊，或者是 PET 材料做成的这种茶叶袋，泡在95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呢116亿个微米级塑料颗粒和31亿个纳米级的塑料颗粒。哎，尼龙茶包放出来了。在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朋友会用到清洁海绵啊，就是那种白白的，一擦以后感觉哎，这塑料上的东西能擦下来啊。2024年，也在国外研究发现，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650万个微塑料颗粒。哎，这个在我家我经常用，哎，有时候刷一些鞋底啊、鞋帮啊，会用到这个塑料的椅子啊，也会用到这个。再一个就是说塑料的外卖盒、外卖袋了啊。2026年3月，有项研究发现，
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三分钟，释放的这个微塑料的数量呢，直接飙升到啊，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啊。同时呢，这个研究还强调呢，高温会加速呢塑料中有害物质的释放，比如说呢，在微波加热到一个三分钟，就可以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的颗粒。哎，这就是说一加热更来劲了。在市面之上呢，还有一种产品叫防晒口罩。这种口罩呢，往往用到的是什么？叫做氨纶呐、冰丝啊、锦纶呐、聚酯纤维啊这些面料。其实呢，它们都属于石油衍生的塑料高分子材质。也就是说呢，它们本身呢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防晒口罩，咱们戴它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晒。研究和实验证实，连续4小时日晒，这个口罩的纤维会开裂，脆性增加，微塑料的脱落量那就是翻倍的状态。我们在生活之中还有一些朋友呢，特别喜欢用这种塑料的案板啊，砧板，经过相应的实验，在上面比如说切胡萝卜，哎，这个相应的塑料的砧板呢，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的总接触量啊，结果发现这两种塑料案板都会使胡萝卜被相应的微塑料污染。如果说呢，用塑料案板，一个人每年可以接触到1450万个到7190万个聚乙烯的微塑料颗粒，那聚丙烯的微塑料呢是7942万个。有人喜欢用塑料案板，有人就要用化纤的衣服。当我们的服装标签上写的是聚酯纤维，大家别犹豫了，就是塑料。好比说我特别喜欢穿的摇粒绒，摇粒绒呢，这往往是用回收塑料制成的，其中有大量的微塑料的这种纤维成分。每当这些衣服进行清洗的时候，都会掉落大约呢70万根微塑料的纤维。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化纤雕的问题了。在我们厨房里还有一种锅，大家很喜欢用，叫不粘锅。但是如果它出现划痕呢，几毫米的一个不粘锅划痕就能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破损的涂层能导致呢230万个微塑料和纳米级的塑料颗粒，表面有裂纹，那就留下了大约9100个微塑料的塑料颗粒。提到这么多了，说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减少接触呢？生活中有这样几点要供大家参考。首先，咱们减少塑料包装，我们呢尽量的选择呢用玻璃纸或者说金属来包装的产品啊，比如说我最近选择的这几个罐头，基本都是马蹄铁的这种金口包装，金属的包装啊。回头再喝什么饮料东西啊，我尽量选择玻璃瓶的包装啊，这叫减少塑料包装。第二个呢，就是改变饮食习惯啊，尽量的我们不用微波炉加热，不用这种一次性的水杯，避免使用的这些相应的塑料袋啊、包鲜膜啊、包装，这个塑料的包装纸啊，包括呢塑料的吸管啊，这叫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食物的加热处理。烹饪的时候用沸水我们烫一烫，焯一焯这些蔬菜，能够去除表面大约78%的附着物。喝水的时候呢，咱们选择烧开啊，并且呢过滤过的水，而不是直接喝瓶装水。研究发现呢，通过简单的烧开并且过滤水，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其实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外呢，我们多选用一些天然的产品，用一些可降解的材料，包括呢天然纤维材料代替呢塑料制品。选衣服也是一样的，多穿这些天然纤维的衣服啊，棉麻的呀，是吧，而不是这些合成纤维的。另外，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并且减少呢塑料的废物。而我们知道这些生活的习惯呢，养成和改变呢岂非一朝一夕啊，大家呢都是需要通过我们慢慢的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方方面面呀，都离不开这些塑料的产品，对吧，和塑料的用品。所以有些呢咱们该用还得用，
啊，因为你发现呢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了，这是唯一的了。但是咱们吃的喝的上边，咱们想想办法，是吧？尽量的呢让自己少接触一些，少摄入一些微塑料啊，提高一下我们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关于这两个事儿，一个是银闪闪的保鲜袋保温袋，大家不要再

感谢友人们扣来的666。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卡友之家伴随各位的晚间时光。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人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啊，添加我的微信，好简单。请先加入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各个群里面添加我本人微信广播员韩磊。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大家扣来的666的热情互动，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

0: 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我们说到，天津教会案源于教会设置的弃婴堂，因为很多被遗弃的女婴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把她们送到教会骗取赏钱，因为教会对送来的女婴的人呢是给予奖励的。可是非法所获的女婴送往育婴堂，教会又不加甄别，来者不拒，这就使得拐骗孩童的恶行有了市场，而且愈演愈烈，遭到人们的谴责。更令人不满和疑惑的是啊，这个育婴堂的女婴常常是大量死亡。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月有30-40个孩子就死在了育婴堂。而且育婴堂呢，也没有现在的这种尸检，草草装殓，悄悄的就扔到野外了。有的时候一个大木盒子里竟然装着3-4个死婴。而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习俗，据说景象是相当的凄惨，让人不忍目睹。那您会问了，这些孩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成批死亡？而且死后为什么要悄悄地扔掉呢？不免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那个年代啊，民间有盛传，说教会把这些孩童弄去以后，是挖心剖肝用以制药，而且诱巫奸淫，采阴补阳。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说法，说这个传教士收养女孩为的是挖他们的眼珠子，据说这女生的眼珠子可以配药炼银，使用这个药，100斤的铅石可以炼8斤的银子。今天咱们都知道这属于无稽之谈啊，可当年的人们真的是坚信不疑呀，甚至有人声称自己亲眼目睹过被剜去双眼的孩子。还有的人说，我去查看过那些被他们扔在野外的尸体，开膛破肚者大有人在。天哪，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如此受刑令人发指。所以这一下子忽悠起来，人们就被激怒了，乡绅们是义愤填膺，大伙儿在孔庙集会声讨教会的罪行，而且天津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揭帖檄文，人们是奔走相告，怒火万丈。这时候要说天津啊，简直就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就差一个突破口了。也巧了，正在此时，武兰珍拐卖孩童的案子发生了，所以人们愤怒的情绪由此迅速升级，一下子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1870年6月20日，有消息说 望海楼教堂附近围满了民众，人们强烈要求入内检查。随后是一传十，十传百，聚来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数千。啊，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聚集的都有上万人了。望海楼在哪儿呢？现如今您去天津还能看得到它的这个遗址，是重建的望海楼，就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北岸。这个楼啊，早年是天津的一个盐商修建的，一度也是皇帝去天津打转的地方。后来这个楼年久失修，逐渐荒废了。而到了1862年，法国租用三岔河口北岸以后，拆除了该楼，建造了一个教堂，叫做圣母德圣堂，作为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的总堂，也称望海楼教堂。面对民众愤怒的情绪和要求，主持教堂的修女不得不同意民众选派代表到教堂里检查。当然人家也说清楚了，如果我们教堂清白无辜，可以洗刷谣传，是平息风波。可是就在代表们要进入教堂的时候，一个满面怒气的洋人赶到了，他下令赶走正在进入教堂的代表，声称这是我们法国的领地，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许入内。其实如果代表当时查了，什么也没查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外国人态度蛮横，说话相当的傲慢，而且大声咆哮着声嘶力竭。哎，有民众就认出来了，说这个洋人不就是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吗？正是这个封大业的阻挠，使情况发生了巨变，所以民众的情绪更加激烈了。其实本来都已经渐趋平静了，可是这一下事儿就越闹越大，而且地方官也得知此事，不能不闻不问呢。很快天津知县刘杰匆匆赶到，他一边安抚民众，一边和教会方面进行交涉。那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刘杰就把那个拐人的贩子武兰珍带来了，让他当面对质。他才指出啊，说收买孩童的教民那个王三就在教堂内。可是教堂方面说，我这没有叫王三的，让武兰珍进行指认也没指认出来。而且这个武兰珍所说的和王三见面的地点也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武兰珍交代他和王三是在一个栅栏边见面的，可是人家找了整个教堂附近，压根就没有栅栏这地儿啊。可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情绪激动的民众不相信他们，反而认定这其中必定有鬼，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试图掩盖真相，蒙混过关。这时啊，天津知县刘杰向封大业就提出说，除非啊准许我们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否则你也看到了，这民愤难平。嘿呦，这个法国人封大业认为这是在威胁他。嘿，你一个小小的知县竟敢和我这样说话。刘杰赶忙解释说，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没想到封大业怒气冲天地说，你不就是个知县吗？你的级别低于领事，你不配和我说话。哎呦，你瞧这劲头。知县刘杰的努力宣告失败了。到了第二天，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当地的士绅们是带头声援，连书院都停课表示支持。可以说这个望海楼前是人山人海，人们开始啊和教民争吵着叫骂，骂着骂着就升级了，开始动手推搡了，逐渐 这场面就失控了。民众就向教堂抛砖头、扔石块，而且激烈的斥责和叫骂声是不绝于耳，惊天动地。到这会儿，法国教堂的神父修女感到惊慌了，他们派人赶往三口大臣衙门紧急求见，希望和主事的崇厚协商，尽快找一个解决方案。就在协商进行中，你说怎么这么巧，那个倒霉蛋封大业又一次赶到了。这个不讲理的法国人要求崇厚派兵弹压驱赶民众。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但人家崇厚告诉封大爷，你可以这么提，眼下民气四起，不可强压，我个人认为稳妥为宜。嘿，人家崇厚本来好心的来帮你呢，封大爷认为这崇厚敷衍推脱，紧接着是暴跳如雷，他指责崇厚纵容袒护，哼，出了事儿你也得承担后果。据说在谈话的过程中，这位封大爷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甚至拔出了手枪对崇厚进行威胁。上回书我们和您介绍过，这个崇厚啊，担当这个关口已经十年了，办理洋务多年，他的态度十分克制，眼下的局面让他非常棘手。因为崇厚知道，不管是洋人还是天津的百姓，这两边谁都不能得罪，因为外交无小事，而民意又必须得到尊重，哪方摆不平啊，都可能惹来大祸。所以崇厚希望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可这事儿发生的太急了，一点头绪都没有。根据他以往办案的经验，最好的方法，对，先把局面给稳住了。所以他对封大爷说：“啊，阁下，稍安勿躁，我们会设法解决问题。”那封大爷就问了：“啊，那你如何解决呀？”能不能让教堂交出王三，让他们当面对质，使真相公之于众，民祸就可迎刃而解。按道理这是个好办法，你让王三出来说明白不就完了吗？但这个意见当场遭到了封大爷的否认，他说这是对他们教会的不信任，是一种侮辱，不但拒绝交出任何人，并声称这是不能容忍的。这还怎么谈呢？陷入僵局，这位封大爷甚至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他刚出大门，就引来了一片嘘声。对，您猜对了，这民众一直跟着呢，大伙用嘲讽和谩骂向这个法国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哎呦，这封大爷能干吗？就在怒不可遏之际，哎，县太爷刘杰恰巧也从外边赶来，人家刘杰是来向崇厚汇报现场情况的。 没成想这位封大爷见到刘杰，嘿，以为啊是来纵民滋扰的。其实人家刘杰刚从现场跑过来，是满头大汗，一肚子怨气。听了封大爷的指责，马上就反驳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大早跑前跑后忙着处理这事儿，你凭空指责实在无理。那封大爷又说了，啊，那你凭什么去教堂抓人？刘杰人说了，我不是抓人，我是对峙，我去是为了帮你们搞清真相。这封大爷又火了，你这是严重的侵犯。那刘杰当然不同意他的意见了，这俩人就继续理论，吵吵吵。突然间这位洋人又把枪给掏出来了，你给我住嘴！太过分了，两边都是当官的，你哪能拿枪指着人家天津知县呢？这刘杰慌了，看到举枪连忙躲闪，结果没想到砰的一声，枪声真响了，封大爷是真开枪了。还好这枪没打着刘杰，可是站在刘杰身后的随身衙役扑通倒地，当场毙命。哎呦，这洋人开枪了！封大爷的暴行像一把火点燃了导火索，顿时这火药桶就炸开了。那老百姓能干吗？民众是一拥而上，齐声喊打，聚集的怒火顷刻化作了巨大的能量。封大爷和他的秘书 Simon 转瞬之间便死于乱拳之下。现在有句话说，no 作 no 带。是啊，这封大爷实在作得太过火了，瞬间被人打死了。接着愤怒的火焰向四周蔓延，这民众不管了，见着洋人就打，看到洋车就砸。望海楼作为教堂，自然首当其冲，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

看到大火起来了，洋人和教民们是抱头鼠窜，火光冲天，浓烟弥漫。这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激愤，像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狂潮席卷而来，铺天盖地，不可阻挡。直到三个小时以后，风潮才逐渐平息。不过此时，这骚乱的地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教会方面是损失惨重。事后根据官方统计，这次骚乱的直接损失，打死洋教士、洋商以及外国官员20名，其中法国人13名，中国教民死亡30余名，毁坏法国教堂、仁慈堂、洋行等4处，误毁英国讲书堂4处，误毁美国讲书堂2处。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不过之前也跟您讲过，这个望海楼后来又重建了，现如今您到天津还能看到它的遗址。可这件事当年发生后，法国能干吗？法国纠集英美德意等7国军舰，云集天津和烟台一带，扬言要武装报复。而2天后，朝廷谕令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由此，一场严重的危机又摆到了曾国藩的面前。应该讲，查办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晚年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在曾国藩死后，有一副挽联是这么写的：经百战，生真福将，早3年死是完人。下联指的就是他查办天津教案，如果你早3年死啊，这一辈子那是一世英名。结果就是因为天津教案，曾国藩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是千夫所指，举国欲杀。也就是在查办天津教案过后的第3年，曾国藩就辞世而去。如果早去3年，这一切也就避免了。虽然天津教案毁了曾国藩，却成就了李鸿章，但这事儿可不是设计好的，因为事前谁都没想到。这一年是同治9年，曾国藩已经60了，由于常年的操劳，再加上有失眠、皮癣等症的折磨，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据说在教案发生前，曾国藩的视力严重下降，经常眩晕，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生呕吐。有的时候他会觉得眩晕稍微好点了，但是吃药有副作用，又导致脾胃受伤，饮食减少，精神困倦，不能自持。所以曾国藩曾经多次向朝廷请假休息。就在天津教案发生前，朝廷刚刚批准了他的续假，可是就在续假批下来的当天，天津教案就发生了。由于事关重大，朝廷又取消了他的续假，令曾国藩前往天津立刻查办教案。这个谕旨啊，是6月23号发出的，也就是教案发生的第3天。尽管这个谕旨的口气很客气，怎么写的呢？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但看到谕旨这么写，曾国藩也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嘿，说你呢，除非你爬不动了，否则啊，你得遵旨照办。所以接旨后，曾国藩大感苦恼。一方面他身体的确有病，另一方面这个案子明摆着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他这么写的：五症数息，烦躁不耐久坐，
在市散步。烦呐！两天后，又来谕旨了，让他抓紧时间，迅速赶赴天津，而且对失职官员要严参俱奏，对迷拐人口的匪徒和滋事人犯，严拿惩办。所以，在这天的日记里，曾国藩是这么写的：司往天津查办欧弼阳关之案，孰愁不得良策。说得很明白，实在没有好办法啊，太让人头疼了。其实这种案子，他不用查都知道大概。难题不在于案子本身，而在于怎么摆平各方。可是，摆平各方，让洋人、朝廷、百姓这三方都满意，不可能啊。那得罪谁呢？得罪哪一方，咱都得罪不起呀，不但没有好结果，甚至会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的罪人。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说到天津教案的处理，朝廷两道谕旨催曾国藩速去天津。到了7月4号，万不得已，曾国藩前往天津了。天津当时是直隶的辖区，但是直隶的省会和直隶总督府没在天津。在清末的时候，直隶的总督府设在保定。7月份天气炎热，一路上曾国藩起早赶路，常常是寅时动身。几点呢？按现在说就是凌晨3点到5点，早点出发，那会儿凉快，午后即歇，歇下来也没闲着，不断的见客谈话，了解案情。应该说这一路从保定到天津，曾国藩走的是相当辛苦。这种辛苦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么走了4天，到了7月8号抵达天津，崇厚出城五里，在教军场迎接曾国藩。曾大人来天津，哎呦，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人们是欢欣鼓舞啊，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因为很多人普遍认为，作为中兴名将的曾国藩一定不会屈服洋人，那要为咱们国人撑腰打气。所以市民们拦住了曾大人的轿子，向他呈递请愿书，呼吁他一定不畏强权，不惜一战。您不是战将吗？大不了咱跟洋人拼了。可是曾国藩的想法显然不同，他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出气，咱怎么能把局面稳定住？对，维稳挺重要。面对大沽口外正在集结的外国兵船，如果轻启兵端和洋人开战，真非明智之举。这时候打仗还真打不过呀。由于曾国藩有这种思想指导，所以从一开始交涉他就处于下风了。其实这个案子很明了，那法国人封大业公然开枪打死了刘知县的这个衙役，那是造成骚乱的重要原因呢。可是却被忽略不计了。哎呦，那怎么查呢？听起来都可笑。案件的查办只是围绕着事件如何发生，中方究竟应该负多大责任展开。这也太不合理了，极其不合理。但是当年的曾国藩急于解决问题，他进城以后马上和崇厚会谈，抱病进行工作。就在到达天津的当天下午，他一边阅读文件，一边又见了7回客人。您说怎么一下午接了7回客呀？无非 曾国藩想通过谈话了解更多的情况，以便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但见了七次客，结果都不乐观，因为几乎所有来的人都异口同声，认为这洋人挖眼抛心之事确实存在。在曾国藩约谈的军政官员中，有一位名叫左宝贵的，当时在军中担任游击，按现在来说是从三品官，当时的名气不算大。但是这位左宝贵，您是不是听得特熟悉啊？没错，后来左宝贵官至高州镇总兵，在中日平壤之战中浴血奋战，以身殉国，是英名远播。当然了，这是后话。这位左宝贵左将军是回民出身，为人朴实忠勇。他对曾国藩说，6月4号，他和一个名叫卢思成的同僚亲眼看到了两具孩童的尸体，这两具尸体都是无眼无心。而另一个官员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了，他说呀，我曾经派一个把总去查过，一些被抛弃的尸体不只是无眼无心，有的甚至是只见骷髅无皮无肉。哎呦，这情况也太惨了。还没完呢，还有两个官员反映说，在7月9号啊，我们亲眼见到一个棺材里埋着三具尸首。这曾国藩见的都是谁呀？他当天召见的都是在天津的高级干部，这七拨人有地方的，有军队的，而大家的所见所闻和坊间相传几乎都差不多，而且一个个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可谓是言之凿凿，什么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俱全，你不信也不行啊。但事后调查一下吧，发现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仅无法得到证实，而且和事实的出入还挺大的。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很奇怪，那事实差异这么大，为什么大家是异口同声，而且说的惊人的一致啊？串供了？其实啊，这反映了一种情绪，不仅是百姓，大多数当地的官员也强烈不满洋人和洋教，他们宁可轻信谣言，不是缺乏辨别能力，而是自己宁愿相信他们说的就是真的。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津的动乱持续了3个多小时才被制止，因为在动乱发生时，很多的官员士兵心都是站在老百姓那边的，他们对打杀

0: 洋人和洋教同样感到大快人心。据说啊，这个动乱发生的时候，当时的直隶提督那相当于军区的司令了，官不小，这个人叫陈国瑞。陈国瑞不但不派兵来制止，反而是大声叫好，一边还喊着杀呀烧啊。天哪，这也太不像话了，军区司令员你不制止也就罢了，这还煽风点火呢。陈国瑞，哎，这名字挺熟。没错，就是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在长沟和刘铭传打架的那个陈大帅。这时的陈国瑞受到六王七王爷的重用，被派到直隶任上。所以啊，陈国瑞的言行后来也被洋人抓住不放，人家看着了，指名道姓，就是你陈国瑞，你得归案抵命。当然了，事后这个陈国瑞啊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但咱们心里清楚，按照这位陈国瑞的性格，做出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所以天津的反洋情绪从上到下非常普遍，这也让曾国藩感受到数倍的压力。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为了尽快查清案子，做到力求平云，以理服人，他对办案人员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武兰珍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是否代表教堂；二，挖眼剖心之说究竟是否谣传，如果是，那么证据何在？因为他认为这两点是关键。不久，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王三归案后，时而供称武兰珍的药是他给的，哎，有的时候又翻供说不是他给的。武兰珍供认的王三是宁津人，但是这个王三是天津人，说自己啊叫王二，我不是王三。从证词上看，前后不符，漏洞甚多，同时也没有教堂主使的证据。其次呢，这个调查对教堂男女150多人逐一询问，均称习教已久，没有被拐骗的情形，是家里人送来的。至于挖眼剖心全系谣传，毫无证据。为了搞清事实，曾国藩也做了两项工作。一，亲自追问那些传播挖眼剖心的人，结果呀，无一能指使者。没错，都是道听途说的。二，曾国藩遍寻天津城内外，也没有一例丢失幼童被卖到教堂而报案的人。经过调查，写了一份报告，很长，文中详细分析了金民百姓对洋教讥疑生分的原因，有五个，其中包括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比如说，教民死后有尸喜之说，教主 以水点其额，并封其眼，如此便可升入天堂。至于这个孩子大量的死亡，则因为仁慈堂收留无一子女，所以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其实啊，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同治九年这一年的春夏，天津发生了瘟疫，这仁慈堂的孩子大批死亡和瘟疫有关系。总而言之吧，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这就是完全否定了外间的谣传。哎呀，这个报告一出来，立刻招来了不满，特别是报告否定了挖眼剖心的传闻，而且提出要布告天下，显使闻之，一来雪洋人之冤，二来解土民之祸。哎呦，曾国藩呐，你这究竟是在帮谁说话呀？显然呢，你的立场出问题了。于是乎，人们大愤，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论。有的人上奏说，焚毁教堂之日，众目睽睽之下，起出人眼、人心等物，用坛所装，掩满营坛，后交崇厚收职，这是事实，不容否定。也就是说，出事那天呢，拿坛子装了一坛子的眼珠子，哎呀，这太可怕了，还交给了崇厚收职了。朝廷闻讯说，天哪，有这事儿吗？起出人眼人心之事，崇厚在先前的奏报中为何没有提及呢？听说这些证物已经灭失，是否确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这曾国藩接狱后知道又有人在诋毁自己，误导朝廷，赶忙上奏解释。他说，如果有人亲眼见到这人心人眼取出来，众目昭彰，崇厚岂能一人消灭啊？而且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而成交崇厚收支，也必有成交之人。可是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在调查中啊，有一个人声称说，这眼珠子陈国瑞带走了，而且带到北京去了，不信你可以问陈国瑞。这怎么可能啊？陈国瑞一问三不知，哎呀，子虚乌有，我不知道。那这个传闻怎么来的呢？这一追查才发现，原来谣言的产生竟然如此的相似。当时啊，崇厚的专使到北京送报告时，向总理衙门提起过这事儿。可是专使不是亲眼所见，也是道听途说，属于误听谣传，未经考实，致有此诈。所以翻过来倒回去，曾国藩向朝廷报告了，如果真的是眼珠营坛，那么教堂里怎么也得有千八百个没有眼睛的人吧？但烧教堂的时候，你们见着一个了吗？就是尸体总得有个去处吧，在哪儿呢？为了进一步查实案子，曾国藩认真呐，把什么天津的王三、安三、河间的王三、纪金海、刘金玉以及其他涉案的疑犯统统提来讯问，结果还是没找到这个米拐案牵涉教堂的确切证据。所以曾国藩敦促朝廷请发名誉，以便扬人之污。这一看，曾国藩的态度似乎完全偏向了洋人，使人大为不满。但后人呢，也是评说不一。有人说曾国藩当时袒护洋人，媚外求荣，但是也有人说曾国藩是实事求是，严谨客观。平心而论，要说曾国藩存心袒护洋人，可能不符合实际，不过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确实是曾国藩一直没变的想法。至于在给朝廷的奏章和自己好朋友的信件中，他都有所表述。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利益不开兵端，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愤起国家无穷之祸。百姓愤怒，但别乱打仗，否则国患无穷。曾国藩的想法对不对呢？这是值得商榷的。论当时的国力，中国显然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之前两次鸦片战争，那是两次耻辱的教训。有鉴于此，曾国藩力劝朝廷，中国目前之力，唯有委曲求全之法。但是，这委曲求全之法，实在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果从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出发，当然要受到谴责。明知国力不逮，偏要把国家拖向战争，难道这也是明智的抉择吗？咱们中国古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何不是一种委曲求全之法？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代表了一些务实派，也称洋务派官员的想法。然而，朝中保守派的势力相当坚决呀，反对。7月12号内阁学士宋进上奏说，和局故意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请求布置海防兵力以备一战。朝廷当即批示了，让曾国藩酌情办理，据实奏闻。曾国藩接旨以后，一边奏报拟调刘铭传全队拔赴沧州一带稍资防御，一边向朝廷表白，声称自己不为外人要挟。臣自带兵以来，早使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兵虽深，此心毫无顾畏。同时啊，他又说明不能轻易动兵，否则今年就算打赢了，明年洋人还会来。即使天津能够支持，但是沿海的形势很难，所以他请示朝廷肇事大信，不开兵端，使天下生民之福。这时的曾国藩那是两头受压，一头是保守派的攻击，另一面又是洋人的咄咄逼人。多国的公使是气势汹汹，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那么为了化解压力，曾国藩也采取了分化的策略。他提出啊，俄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的损失要和法国分开来处理。为什么呀？因为这几个国家损失相比法国小，先易后难，就可以分化对手的力量。如果俄美英谈出了，那么剩下法国一家，压力不就小了吗？方法是对的，但人家法国公使不好对付。这个法国公使叫罗舒亚，7月15号，罗舒亚从北京来到天津约见曾国藩，双方是17号举行的会见，就在崇厚的通商衙门里进行的。这次会见，罗舒亚提出了培修教堂、埋葬封领事以及查办地方官和凶手等问题。不过呀，这个公使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据说当天会谈的气氛也比较平静。从曾国藩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这么记的：吾谈一时有余，罗舒亚辞气尚属平和。等回到住所，曾国藩显得比较轻松，因为除了见了两回客人，还下了两局围棋。刚刚天晴，但第二天是风云骤变，因为罗舒亚改口了。就在崇厚前往他公馆进行进一步会商时，这位法国公使提出了很多无理的条件，而且交涉进行的极为不顺。次日晚二更，崇厚结束交涉了后，匆匆赶到 曾国藩处求见。他向曾国藩汇报，罗氏的态度忽然强硬，可能大兴波澜。哎呀，大人，你说这该怎么办呢？这崇厚一边汇报一边搓手，是连声叹息。而曾国藩听完报告，良久无语。
2: 洋人实在无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0: 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和您讲过，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法国公使罗舒亚突然改口了，提出了众多无理的要求。曾国藩听完了崇厚的汇报，立刻召集幕僚们商讨对策。众人都认为，对于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必须予以拒绝。据说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才散。这一天夜里，曾国藩失眠了，日记里又记了不甚成寐，这觉没睡好。嘿，罗舒亚气势汹汹的第二天又上门了。他不但没改变态度，是变本加厉，瓷器凶悍，是本性毕露。在递交的照会中，更是语言造狠，侠志多端，其中特别提出要把天津的府县官员张光藻、刘杰，包括司令员这个陈国瑞等即兴抵命。看到这种要挟，曾国藩也是相当生气，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忍让。他奏请朝廷，请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革职，绞刑不治罪。陈国瑞现在京城，请教总理衙门就近查办。这份报告拟好后，哎呀，曾国藩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县府没有什么大错呀，这事儿跟当官的有什么关系呀？加罪于他们，实在于心不忍。所以，在曾国藩这天的日记里，他是这么记载的：是日引洋人来闻，欲将府县抵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可以看出，曾国藩内心非常自责。这份报告发出以后，他越加的痛悔，而且病势加剧。可这法国人继续作呀，依然是不依不饶，认为你交刑部治罪，这是搪塞之语，除非一命抵一命。而朝中之人则指责曾国藩，你是偏袒洋人，屈服压力呀。所以一时间，各种指责之言，各种诽谤之书纷至沓来。曾国藩是一筹莫展，而形势日渐恶化，因为法国人甚至公开表示决裂。法国海军司令公开威胁说，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崇厚焦急万分，每天都来行馆探望曾国藩的病情，并向他汇报事情的发展情况。 但曾国藩由于病重已经无力致达。据说有一次啊，这个崇厚前来，曾国藩强起接谈，但身体竟然无法支持，当场眩晕呕吐，被左右扶入屋内。到了7月23号，崇厚上奏，称曾国藩病势甚重，请由京别派重臣来天津办理此案。几天后，朝廷做出答复了：一，令毛昶锡前赴天津会办；二，令丁日昌星宿赴京帮同办理。除此之外，朝廷还做出了一项重要调动，即令李鸿章持赴畿江，后旨调派。就在天津教案最紧要的关头，李鸿章又一次出场了。那么这一次等待李鸿章的是什么？李鸿章又会如何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件呢？不过呀，咱们在说李鸿章赴京之前，先要说一个人，这就是丁鬼奴，也就是丁日昌。丁日昌曾经是李鸿章的助手，也是淮军的重要干部。在接到赴天津协办教案的时候，这位丁日昌啊，已经官至江苏巡抚。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县人，这个人经历比较丰富。早年在家乡办过团练，当过知县，还在广东办理过洋务。直到曾国藩调他到身边工作，丁日昌才崭露头角。也许是早年办理洋务的经历，这个丁日昌思想很开化，非常喜欢西方科学技术。早在1862年，丁日昌就提出要办炮局，铸开花大炮。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和您讲过，李鸿章是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的高官之一。他认为中国积弱主要是火器不如西方，所以必须要学会利用外国利器。而且李鸿章主张机器制造乃为今日御儒之资，自强之本。而丁日昌的想法和李鸿章不谋而合。不久，李鸿章出任了江苏巡抚，计划筹办上海机器局，急需人手的情况下，就把丁日昌从曾国藩手下要走，出任督办。你还真别说，丁日昌不负众望，很快就做出了成绩。在丁日昌的主持下，收购了美商齐昌铁厂，合并了原先主持的两个炮局，还把荣鸿从国外购买的机器合在了一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局。不久，他就把这个局啊，迁到了现在江南造船厂的位置。没错，也就是后来声名远播的江南制造总局。到了1867年，这个局发展得非常迅速，旗下已经拥有10多家各类工厂，不仅能生产枪炮弹药，而且还能修造兵轮舰船。按现在说，整个就是一个军工厂，而且还是个大集团。所以丁日昌的才华让李鸿章是大为赞赏。后来金陵失陷后，丁日昌已经官至苏松泰道，监管海关。苏松泰道简称沪道，我们都知道上海华洋杂处，加上监管海关，丁日昌常常和洋人打交道，于是在对外交涉上，他的外交才能也显示出来了。这位丁日昌和巴夏里据理力争，多次妥善解决了清军和外国军队的纠纷。您还记得吗？前文书说过， 在解散常胜军时，李鸿章就是依靠丁日昌去和那位戈登谈判，所以才让问题迎刃而解的。所以说，这个丁日昌是个能力很强的官员，他是那种你把他放在哪儿都能发光的人，都能够让上级放心的人。按咱今天的话来讲，这叫干一行爱一行。话说1865年10月，丁日昌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那时的两淮的盐政啊，是腐败混乱，积弊丛生。丁日昌到任后，大刀阔斧严惩贪官，打击私贩，短短几个月，令面贸一新，税收大增。再说1866年，扬州青龙潭以下堤坝决口，这个丁日昌是受命修复，不辞劳苦，很快使得堤坝合龙。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很高，称赞丁日昌是学识深纯，留心西方秘巧，洋务励志，精能含匹，足以感激实践。所以在李鸿章此后的关照下，丁日昌一路升迁，一年之内先后出任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江苏巡抚啊，已经是一方大员了。也就是在丁日昌出任苏府时，曾国藩都觉得是不是升得太快了呀，因为曾国藩认为丁日昌资望太浅，勿望未服。什么叫勿望未服啊？就是说呀，对这个人的批评和议论太多了。而李鸿章不一样，李鸿章劝说曾国藩，眼下用人之际，欲办事不得不责人，欲责人不得不任棒，让他们说去吧。所以在李鸿章的劝说之下，丁日昌的任命顺利下达。还是那句话，丁日昌真争气，他在苏府任上励精图治，革除旧弊，兴修水利，培养民气。此外他还注重研究外国军事，建立水师，加强海防，以抵御外辱，徐图自强之法。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咱们再回到1870年，就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丁日昌正在和荣鸿商量一件前所未有的计划，也就是选派年轻幼童赴美留学，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可是一个破天荒的动议呀！送小孩去外国留学，而且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啊！但曾国藩碍于保守势力的压力，竟然不敢明确表态。可有一个人不一样，是大加赞赏。不错，此人正是李鸿章。这项计划后来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终于得以实施，成为中国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所以在李鸿章和洋务派的眼中，这个丁日昌的确是个好官员，按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但他革除旧弊，严惩贪官，确实得罪了不少地方势力，加上这个丁日昌又崇尚西方标新立异，更为很多的保守人士反对。在这些人看来呀，通商以来最屈心于外洋者为丁而已，而丁不以为耻，反以新潮自居，平时说话离经叛道，常作惊人之语。据说丁日昌曾经说过，秦桧是宋朝的第一忠臣，如果不是秦桧主和议，哪有南渡150年的和平啊。据说另外一个洋务派干将郭松涛也讲过这样的话，并且他们还说这个丁日昌讲过，开天辟地以来能发现天地奥秘的只有耶稣一人，他的学问呢比孔子都高，但愿世人不要学孔子，你得去学耶稣。哎呦，这在传统的世人看来，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呀，当时有一个特别恨崇洋媚外的人，谁呀？左宗棠。他最恨丁日昌崇洋媚外，每次提到丁日昌，称之为鬼奴，意思很明确，你就是洋鬼子的奴才。曾国藩也说过，丁日昌得罪人太多，官场无不怨恨，这官啊，恐怕做不久。从这些事例看得出来，很多人不喜欢丁日昌，但丁日昌的能力的确出类拔萃，这一点呢，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天津教案出现僵局后，曾国藩病势加重，朝廷必须选派得力的干将前往救火，于是就想到了毛昌熙和丁日昌，谕令毛昌熙、丁日昌择日前往天津帮助曾国藩办案。刚刚给您介绍了丁日昌，毛昌熙是谁呀？河南人，进士出身，当时是工部尚书，他的态度比较强硬，主张和洋人据理力争。毛昌熙是从北京到天津的，比丁日昌早点到。和他一起去的随从有吴元炳、刘锡鸿、陈钦和运祖仪，这四个人都是能言善辩之士，在和洋人的交涉中，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把洋人说得无言以对了。中方指出，教案发生与封大业首先开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法方应负责任。这法国公使罗舒亚是强词夺理，坚称事端是中方挑起的，而且是由天津府县主使的，这俩人必须抵命。中方就反驳了，你说府县主使，证据何在？如有证据，可由中外大员会同提审，当堂对质，倘若府县确有主使情节，绝不屈为宽待。这双方僵持不下，据说这位法国公使罗舒亚是拂袖而去，回北京了，所以谈判再次陷入了决裂。也就是在谈判无法进行的过程中，8月9号，丁日昌奉旨起行北上。按清朝的规矩，督抚大员离开自己的任命地30里就得向中央报告，所以丁日昌在临行前照例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也讲了自己对解决天津教案的见解，大概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知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反得清易之名，结果国家受无穷之累，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现在事机紧急，或战或和，应由圣公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说得很明白， 但话里有话，他把矛头指向了保守派。因为在他看来，局外之议论，那些人除了空喊口号、喊爱国口号，对具体办事人的艰难毫不了解。而且这批人昧于大势，是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哎，旁观者清，他还一点责任都不担。所以丁日昌提议，时机紧迫，要战要和，皇上太后独立决断，千万不要被他们的那些动议所动摇。其实丁日昌的想法与曾国藩是不谋而合，那就是要争取和局，不能轻易开战。中国现在需要什么？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徐图自强，而后才有立足之地。8月21日，丁日昌抵达天津。对于丁日昌的到来，曾国藩非常高兴，上午和他畅谈良久，下午5时以后，丁日昌再次前来，两个人交谈甚久，也就是来的当天上下午做了2次长谈。这两个人谈后有结果吗？有，达成了一项共识。他们认为最棘手的是两件事：一，如何处理府县官员；二，如何缉拿滋事人犯。因为这两点是洋人赵惠中坚持不肯让步的，其他的好说，这两点没门。对于第一件事啊，他们两人认为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虽有失职行为，但错误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事后不能缉凶，仅此而已啊。交部治罪已属过当，如果正法万万不得。曾国藩在上奏将府县交部治罪后，已经深感后悔。此后啊，他便令直隶安察使钱鼎明采取拖延之法，以应付洋人。您说了，这钱鼎明听着也挺耳熟。对，就是当年那个赴安庆游说湘军东援上海的人。那个年代他的职务是户部主事。淮军进入上海后，他曾经入李鸿章墓从事后勤工作，成为淮军的重要干部。此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是一路升迁，到了1868年，经曾国藩、李鸿章保奏，这位钱鼎明啊，已经升到了直隶安察使正三品，主管一省的司法工作。教案发生后，这位钱鼎明是跑前跑后，辛劳有加。接到曾国藩的指令，他便以张光藻和刘杰有病为由，分别让他们去顺德和密云养病。而反洋情绪最严重的陈国瑞呢，由于有六王爷庇护，这时早跑到北京避风去了。天哪，这几个人都躲了，那洋人能善罢甘休吗？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曾国藩以张光藻、刘杰有病为由，让他们去顺德和密云养病，而反洋情绪很严重的陈国瑞有六王爷庇护，此时在京城避风。但洋人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通过外交使团是频频向朝廷施压，这朝廷也下旨了，说就算这几个人生病，那也应该在天津听候查办呢。一个在顺德，一个在密云，这像什么话呀？上父成何事体？而曾国藩率行给驾，实属不知还击。万般无奈，曾国藩只能让钱鼎铭把陈国瑞、张光藻和刘杰等重新召回来，到案听候处置。就在丁日昌抵达天津的当天，刘杰已经从密云返回，曾国藩深感无奈。哎呀，这洋人得寸进尺，朝廷又是一天三变，到底是何事战？这怎么办呢？大人，洋人日日在京向总署施加压力，朝廷让府县归案，也是要给洋人看看，不是滋生口实。那你觉得下一步该如何办理？大人，一松一紧。哦，愿闻其详。松者，纠办府县；紧者，缉捕凶犯。上谕有云：外洋使臣非礼之求，断难迁就，而尽情之请，必当赶紧办理，以示诚信。这丁日昌说的什么意思呀？什么是非礼之求？什么又是尽情之请呢？那就是在朝廷看来，以府县抵命，这是无理要求；而缉拿烧教堂、杀洋人的凶犯，应该按律承办，这个近乎情理，可以尽快照办。而且丁日昌进一步解释，对于府县处理，要坚持定见，尽快获得有利于我的证据，包括府县亲供，而后在交涉中据理力争，使洋人就我范围。但对承办凶手一事，我们可以立即缉拿，从严承办，以度外患，大局似可粗定。哎呦，曾国藩是点头称是啊。还有大人，纠办府县官员，松则松之，但表面文章仍然要做。
4: 哦，这表面文章如何做？
3: 是这样，非席促提，勒令府县尽快到案，然后开庭审讯，做出一种严厉惩办的姿态，这就是所谓的表面文章。
5: 哎
4: 余生助我矣。
3: 离开公馆啊，天已经傍晚了。这个丁日昌马不停蹄，立刻召集有关官员开会，统一布置，分工负责，同时张贴布告，要悬赏限期，缉拿闹事凶犯。所以您瞧这个丁日昌的能力啊，他一个人的到来，这一盘死棋生是活过来了，但他的办法是以保护官员牺牲百姓为代价的，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按律议底的解决方案，更是遭到了指责，广为诟病。什么叫按律议底呀？说白了就是一命偿一命，洋人不杀了20多个人吗？我们也要杀凶犯20个人，一命偿一命，两相抵效。这个丁日昌啊，难怪叫丁鬼奴啊，他的鬼点子确实不少，而且这个人办事干练，作风雷厉风行，这是他的优点。可是这个抵命法不行啊，你这立足点是建立在以下层民众为牺牲品的基础上，有问题。而且在他看来，从国家利益出发，这些无足轻重。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得找到20个替罪羊。于是在丁日昌的主持下，一场大规模的缉捕迅速而广泛的展开了。可是官府的行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有人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悬赏布告给撕了。为了防止事态失控，先期到达的淮军有2000多人奉命走上街头来维持秩序，而且做好了随时弹压的准备。5天之后，有37名嫌疑犯被抓获，与此同时抓捕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个丁日昌啊，让地方文武官员认真地找线索，把在逃的首犯要犯要严拿物获。不久被抓捕的人达到了80多个了。那么这些被抓的都是什么人呢？曾国藩的日记记录了几例，我可以给您念几个。田二，河东人，供认用西瓜刀砍洋人。安三，烧教堂后众百姓拿柱送线，各处有烧伤，左右膝有跪伤。赵荣，任丘人，教堂烧后众百姓拿柱送线，审讯未用刑，伤是众百姓打的。等等等等。从这些名单看吧，被抓的人里有供称砍过洋人的，也有本身就属于不法分子，有前科，被百姓拿货扭送衙门的。另据资料说呀，这被捕的80多个人里还有一些无赖、帮会、地痞之类，可谓是各色人等应有尽有。有关人员是分头设局，夜以继日的审讯，希望审出结果好向上面交差。但是事情远远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在审讯之中，他们才发现这个案子的难度相当之大。首先，伤害罪当堂对质需要有苦主，但是洋人大多都死了，没有对质的。其次，动乱平息后，死者均已就地掩埋，无法查验伤痕，更无法和杀人凶器相互印证。再加上在逃犯难以抓捕，已经抓获的还不肯供认。第三个难度，此案事起仓促，事先并无纠集之人，而是义愤填膺，一哄而起，没法找到首犯。第四，天津的混星子不怕打，虽然遇到了酷刑，真是不畏惧。什么混星子？对，就是当地天津的那些混混们，还挺扛打，不招。第五，无人指证凶犯，原因是人们害怕报复啊。 更怕被人说呀，那不成打小报告的了吗？如此种种，要想定罪太难了。其实棘手的事儿还不止这些，比如群殴毙命，一般以最后下手致命者为重罪。可是这个案件是众愤齐发，乱拳齐下，打完之后是一哄而散，哪搞得清楚谁先打的，谁后打的，谁致命谁不致命啊？这不是难上加难吗？可是朝廷不管这些，催促尽快定案。曾国藩犯难了，他对丁日昌说，汝确证就定罪，那无辜者充数，难免问心有愧，有所不忍，同时也难抚洋人之心。丁日昌回答得非常干脆，大人，非常时期需变通办理。何以变通呢？照常例，断狱绝囚应有案犯化供，有失亲指认，有重证确凿，但此案难以做到，窃以为本犯无供，亦无失亲指认，但只要有旁证二三人指实，即可拒结并据此定案。唉，曾国藩默然良久，深叹一口气，他也知道丁日昌给自己出的主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其实这也符合曾国藩浑寒出之的想法。然而就在天津教案的查办工作举步维艰之时，这一年的8月22日，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两江总督马新贻突遇行刺，次日因伤不治而亡。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刺马案。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刺马案属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这100多年来啊，正史、野史、实录、笔记、小说、戏剧都有大量的描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整个过程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直到如今，人们茶余饭后仍然是各执一词，是津津乐道。其实这个刺马案的发生说起来挺简单，当天马新贻在教场阅操完毕后，在返回的途中被一个名叫张问祥的人所杀。据一位目击过刺马的百岁老人叫江绍新回忆说，那天呢，马新贻教场阅兵完毕，经过剑道回衙，前有哥什哈，也就是卫士开道，左右啊还有卫士护拥，另外有为数众多的亲兵随员跟在后面，这夹道两旁观看的人挤得人山人海。这位百岁老人江绍新当时从人群中啊挤到前面， 他也想看看这位大帅的威仪。没想到就在这时，忽然一个身穿短衣亲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仪面前，是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取出了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刀，向马新仪猛刺。随后马新仪蹲了下去，好像是在闪避，其实已经被刺中了要害，伤很重，站立不住。这个护卫侍从在慌忙中赶紧把马大帅扶进了耳门，并捕拿凶手。当时的情景啊，是刀光剑影，势如鼎沸。但是这情况让人看傻了，因为刺客没想跑，这刺客呀，操着北方口音高声叫喊：“
5: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什么同伙，你们不要乱抓人。我大事已成，非常高兴，不用抓，我跟你们走。”
3: 就这么着，刺客被带走了。可第二天传来消息，马新仪伤重而亡。那您会说了，这个刺客张问祥是谁呀？据说呀，他是马新仪从前的结拜兄弟，因为马新仪私占了他的老婆，引发仇杀。反正民间啊，一般都是这种说法。但官方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据《清史稿》中记载，张问祥原来是海盗，马新仪担任浙江巡抚时，这个张问祥周边的人多为捕杀，他的老婆也被人掳走了。马新仪到了宁波阅兵时，张问祥向他投诉不让，于是就嫌恨杀人。此案后来亦作海寇定案。尽管这个说法是载入正史的，但一直不为老百姓所接受。人们相信呢，这是朝廷刻意掩盖真相，目的在于遮丑。其实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还有一些说法，比如江苏守旧派官员王家弼等人曾经先后两次上奏举和丁日昌，认为马新仪被刺是丁氏父子主使，原因是督府不和，两者争权夺利，机不相能。还有人提出刺马案呢，可能和撤裁湘军有关，而背后没准有更大的背景。前文书我们曾经和您说过，因为江都一职一向为湘淮军所重，马新仪出任江都显然不为湘淮所容，所以必除之而后快。当时李鸿章就想担任这个位置，结果让马新仪给抢走了。但不管刺马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事件的发生却导致了中央对督抚大员的安排再次出现了重大调整。这年的8月29日，朝廷做出决定，曾国藩调任两江，而李鸿章继任直隶。前文书我们也跟您说过，在历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对调过好几次了，而这一次则意味着李鸿章将在天津教案中正式出场，而且这也是李鸿章继剿捻之后再次取曾国藩而代之。这么安排朝廷什么意思呀？表面上看是要曾国藩前往南京查办刺马案。的确马新仪被刺案情重大，需要重臣出面来查办。但其实啊，是因为天津教案迟迟没结，朝廷对此不满，有李代逃江之举。另据梁启超说，曾国藩去职和谁还有关系啊？崇厚。因为在办天津案的时候，曾国藩对付洋人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对内呢 又被一些顽固党派所抨击，简直是举国欲杀，百简分坛呢。所以崇厚害怕事情决裂，于是密奏免曾国藩而以李鸿章代之。这个密奏为朝廷所采纳。一般史学家认为啊，梁启超的说法基本符合实情。的确，曾国藩的调动和他查办教案不力有很大关系。恰恰在这时，刺马案发生了，北京高层就决定借机走马换将。当然，这也是为了给曾国藩一个面子。可是曾国藩深感不悦。接旨后，他又故伎重演，打报告，以衰病为由请辞江都，并称目下金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疑似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啊，你先让我在天津待着，等这案子结了，我就可以安心养病了。朝廷批复很简单，不同意。不过啊，面子倒是给足了，先是给他戴了一些高帽子，称他是老成素忘，错置嫌疑，但对他的请求却是卓无用意，就是您老啊，别说了，赶紧走吧。其实曾国藩来到天津后一直坚持抱病工作，尽管此案困难重重，他还是在努力打开局面。即便在朝廷决定调他到两江赴任，还没有办理交接前，曾国藩仍然是恪尽职守，毫无松懈。在采取变通办理之后，定案工作明显加快。比如9月9日，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已查明确有正供应正法的有七八人，略有正供应治罪的20余人。过了7天，这个数字进一步加大，证据确凿可以正法的定罪人数上升到了15人，其中有亲供的11人，没有亲供有旁证的有4人，另外还有21个人作为从罪，你从轻发落，处以军留。当然，按照这个数字，离完成20个人的抵命任务还有差距。不过这只是第一批，还有16名案犯情节较重，讯有端倪，另有11名在逃者情节也较重，正在抓捕中。以上案犯你做第二批奏结，丁日昌正在抓紧办理，所以抓到足够的罪犯不成问题，问题是要尽快和洋人订立偿命的人数。曾国藩希望尽早了结此案，可没想到他的做法再次招致了一片指责，斥责曾国藩是汉奸，称呼丁日昌为鬼奴。一时间，曾国藩和丁日昌是千夫所指，举国唾骂。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您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70年9月20日，李鸿章抵达天津赴任，曾国藩亲自到西沽迎接，等了好一会儿，这李鸿章才到，两个人是略作寒暄，然后回到公馆共进午餐，丁日昌也再作相陪。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说到了调任安排，李鸿章就劝说曾国藩接受朝廷任命，前往两江，不必请求开榷。他说啊，这马新贻遇刺之事的确奇绝，过去没有，此事重大，断非师门莫办，也就是您能过去处理这事儿。接着又说了，哎呀，古山在闽浙好好的，偏偏让他来两江，这两江重地浮莽甚多，没有足够的资望，岂能镇得住？哎，说这句话呀，还不免流露出一点幸灾乐祸。对，前文书和您说过，本来啊，李鸿章是想去当两江总督的，谁知朝廷派了马新贻，你去吧，这下遇刺了吧。从史料记载，曾国藩离开天津是1870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他是在李鸿章抵达天津后1个多月才走的。在这期间，曾李二人频繁交谈，并就查办教案一事进行了深入磋商。他们之间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后来是广为流传。这段对话是这样的：曾国藩问
4: 阁下督职，难题守在外交，你同洋人办交涉打算怎么办呢？学生来是向老师请教的，那谈谈你的看法吧。学生别无良策，不过与洋人办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们打痞子枪。
3: 什么叫痞子枪啊？这是安徽的土话，意思呢就是油腔滑调。这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回答，五指捋须，良久未语，然后徐徐开口：
4: 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3: 一听老师这么说，情形不对呀。李鸿章自知失言，赶忙承认自己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指教。于是曾国藩就开始教育李鸿章。
4: 依我看，办理交涉还是要用一个诚字，不管洋人讲不讲理，他们也有人性。圣人说忠信可通行于野蛮人之中，我们只有讲信用，推诚相见， 方能立足，这比你的痞子枪靠得住吧。
3: 听到这份解释，李鸿章诺诺连称，声称门生是谨遵师言呐。这段话不长，但很有意思。有意思之处在于哪儿呢？他道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外交思想上的差异。曾国藩，他的外交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忠信笃敬，这也是典型的儒家处世之道。早在李鸿章当年率部入上海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告诫过他，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在曾国藩看来，不管洋人是不是讲理，咱们只要坚持这四点，守此而勿失。李鸿章根据在上海的经验，认为呀，这洋人论事不论理，既然他不讲理，我凭什么跟他讲理呀？不如啊，油腔滑调，大耍八卦。然而从长远来看，诚信之理乃持久之道，而痞子枪尽管有效也有用，但终不可能长久。所以这次谈话对李鸿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鸿章在晚年的时候说，我办理交涉，无论因何得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收大笑的时候。这可说的是心里话，不过如果说到收大笑，则另当别论。有什么大的效果吗？梁启超说过，要知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然而这个李鸿章最大的失败，我们都知道，他也败在外交。其实啊，并不怪他捧了自己老师的锦囊，也不怪他当时说的痞子枪没打好。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终还得靠实力说话。有句话说得非常准确，弱国无外交，更何况身处弱肉强食的殖民时代呢？不过这一次办理天津教案上，李鸿章比曾国藩还是要幸运得多。尽管这是李鸿章初涉外交，而且此案棘手处太多了，但是李鸿章的运气显然比曾国藩好得多。就在他接任直隶总督不久，久拖不决的教案便顺利结案。李鸿章不仅没有陷入泥潭落下骂名，反而是声望大增，赢了一个外交家的美誉。那么相比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这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他又是如何办理的天津教案呢？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其实李鸿章走马上任后没什么新作为，他办案的思路完全是按照曾国藩的既定方针，就像是剿捻的时候 承袭曾国藩的河防、运防一样，所谓萧规曹随是未做改变，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连李鸿章自己事前恐怕都想不到。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是荣登江臣之首，这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忧的是教案之难办，同样视为畏途啊，畏惧的畏啊。外交没小事，在天津教案之前，全国发生了多起同类案件，每一次办理的结果不外乎是抵命赔偿，无一不遭到他人的诟病。1856年的西林教案还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眼下这桩案子，连我的恩师曾国藩如此的威望，如此老辣，也如此的心力交瘁，结果呢，举国唾骂呀。所以李鸿章明白此次去天津充满了艰险。实际上对于如何办理天津教案，李鸿章的看法与曾国藩、丁日昌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主张和局，哪怕委曲求全也不能轻开信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坚决支持和议，并称赞曾国藩老成谋国，认为这拿凶赔款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首先就为民气澎湃的舆论所不容，那么为了避免招惹骂名，李鸿章耍了个滑头。从一开始他就提出要等其师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天津接任，以免出政就犯重恶。8月29号让他接任直隶总督的谕旨下达，9月7号他是路过了保定，接着呀磨磨蹭蹭拖了十几天才到达天津。他也有理由，身体不好啊，自入夏以来都对冒暑持驱，感受湿热，加之忧念国事，寝食顿肺，肝疾增剧，正在服药调理。其实明眼人都明白，李鸿章就是在拖延时间，这和同治六年让他取代老师曾国藩出任剿捻统帅，迫不及待地前往徐州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知肚明，但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是一边继续办案，一边等李鸿章到来。当时对于教案的处置，争议最大的就是以命相抵的做法。李鸿章的看法是，抵命可以，但人数不能太多。他曾劝过曾国藩，并且向朝廷秉承了意见，认为洋人商币较多，如要凑够一抵之数，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金民万众齐心缴赖，这案犯呢，有的逃逸，有的坚不吐供。丁日昌这么穷搜利索，事关动众，而且行逼株连，罗织附会，一来一生冤狱，二来一犯众怒，所以他主张可以杀，但不宜杀的太多。如果是出于警示，正法8人足矣，正法8个人就够了，杀多了怎么安民心呢？可是啊，李鸿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到了天津他才发现，除非是一命抵一命，否则法国人打死都不接受，而且法国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到这时候李鸿章才体会到这局中人的苦衷啊，真是一句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以命相抵固不可取，但李鸿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只好继续执行。很快凑够了20个死罪名额，并押赴刑场执行。当然啊，我们前文书就说过，这被正法的人中啊，并非都是真凶， 其中有一些是被拉来充数的流民或者是其他有前科的罪犯。这么做无非是应付洋人，希望尽早结案，平息事态。但结果无疑是屈辱的，和此前与此后所有的教案一样，这清政府啊一再妥协，丢尽了颜面。在这次案中，除了20个所谓的凶犯被杀，还有25人充军，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哎，这还得提一句，您说那个陈国瑞呢？陈国瑞不是6王爷、7王爷庇护吗？在朝中权贵的庇护下逃脱了惩处。看来朝中有人还是不一样。而且在这一次的处罚中，清政府赔款49万余两，重修2座教堂。此外，清朝还派崇厚为专使赴法国赔罪。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这个教案的处理结果，这一公布，顿时是举国哗然。死刑执行时，无数的天津居民拥上街头，簇拥着他们心中的这些英雄，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有人还印制了几万把印有“人民英勇杀敌国画”的扇子，是一售而空。应该讲，这一次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但幸运的是，作为个人，李鸿章没受到波及，因为人们把耻辱化作了利剑，统统指向了曾国藩。这也活该曾国藩倒霉呀。不过要说李鸿章毫无责任，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早在9月30号，李鸿章就和曾国藩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当天的报告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今后凡事均详细书商新任都臣李鸿章。为什么这么写啊？尽管主导意见是我曾国藩拿的，但李鸿章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对案犯执行死刑，更是由李鸿章具体来办理的，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早就离开天津了。10月17日，曾国藩在北京受到西太后和皇上的召见，君臣之间有以下的问答，就涉及了天津案犯的处置。你何日自天津启程？
5: 23日自天津启程。
3: 这个23日啊，指的是旧历，也就是农历23。
5: 天津正凶以正法否？
6: 未行刑。宣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来京，法国罗使将派人来京验看，是以未能拘杀。
5: 李鸿章，你于何日将一等行刑？
6: 臣于23日夜
4: 接李鸿章来信，拟以25日将该犯等行刑。
3: 这个问答比较简单，也很清楚，死刑执行完全是曾国藩走以后，而后有关天津教案的谈判事宜也是李鸿章主持的。
4: 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然而外界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些个罪过全都落到了曾国藩一人头上。曾国藩是有口难辩呐，一时间饱受责难，声名狼藉，这是中兴之臣呐。
4: 据说当时啊，连在北京的湖南老乡都以曾国藩为耻，他们在湖南会馆集会，打碎了曾国藩的功劳匾额，而且强烈要求把他开除出乡级。
3: 哎呦，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现在有说的开除国籍的，
4: 对，你连老家都回不去了，我们不承认你是湖南人。这一年，也就是1870年的11月3日，曾国藩60寿诞，朝廷降旨赐寿。可惜寿诞当天，这位老寿星门庭冷落，风光不再。
3: 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他曾经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又有朝廷降旨赐寿，按道理来说那应该很风光，可其实记下来的有点凄冷。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长沙会馆全无一人在馆寓居，其他各馆也仅是3处皆有人陪谈。要不是湖广会馆出于督府进京的惯例唱戏恭请，那这个曾国藩呐，简直太没面子了。不但没人来祝寿，几乎都没人理他了。所以说，天津教案几乎毁了曾国藩的名望，而另外一个人，李鸿章却因祸得福。一方面有曾国藩替他顶缸，另一方面自己的运气确实不错。曾国藩走后，天津教案并未了结，尽管清政府做了极大的让步，受尽了屈辱，但是这法方啊依然不依不饶，拒不接受。曾国藩离任前就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一再敦促，要与洋人尽快订立抵偿实数，但是法方就是不接受，因为双方讨价还价分歧很大。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包括谁？对了，上文中给您讲过，府县抵命，就是这抵偿的实数里面连知府和知县都得包括进去。中方认为太无理，但法方态度太强硬，尤其在府县抵命一条上坚决不肯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局，让李鸿章头疼不已。他心里明白，一旦谈判破裂，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当然了，那些抵命的人不就白杀了吗？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在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李鸿章是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场普法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结果呢，法国惨败而告终。有些历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打了一场色当战役，法国部队是一败涂地，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也成了普军的阶下囚，所以大获全胜的普军是迅速攻占法国，并向巴黎挺进。这可了得，此时的法国当局是顾此失彼呀，手忙脚乱中已经无心顾及东方了，大本营都快丢了。所以在这种国际情况下，原先一直态度蛮横、胡搅蛮缠的法国人突然改变态度了，不纠缠了，他也无心继续追究了。很快，法国公使罗舒亚表示愿意接受中方的结案条件。哎呦，没听错吧，这个转变来的也太突然了，就连清朝的总署官员都摸不着头脑，包括李鸿章大人在内，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没做梦吧？现在这科技发达，信息迅速就传递出来了，但当时啊，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的新闻有多闭塞呀。更可笑的是，由于不知道国际局势，上文书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个赔罪团去法国，谁当头啊？对，就是那个叫崇厚的。不了解国际局势，清政府派出的赔罪团仍然按计划还向法国在那进发呢。直到进入法国，负责打前站的官员才发现，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法国这么乱呢？由于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当时清政府赔罪团的成员张德仪回忆说，他们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起义就爆发了，起义军和政府军发生激战，据说巴黎城内是炮火连天，彻夜不息。这个打前站的张德仪啊，躲在旅馆里都不敢出来，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起义军已经占领市政府等地了，那个提耶尔政府也逃往凡尔赛。此时的巴黎城内是满目疮痍，交通通讯完全陷入瘫痪。所以这个张德仪一看，天哪，这不跟我们那太平军一样了，一边向团长崇厚报告让他推迟来法国的行程，一边干嘛呀， 快跑吧，这儿都打得这么乱了，别我再死在混战中，一边辗转就跑出巴黎了。之后，清政府的赔罪团成员赶往凡尔赛，因为那政府官员也在凡尔赛啊，试图在那儿递交赔罪书。您想想，自己的大本营都保不住了，那替耶尔政府根本就无心搭理清政府的赔罪团。直到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崇厚等人才在巴黎受到了接见，并在王宫正式递交了道歉国书。而此时，距离天津教案发生已经过去11个月有余了。据张德仪的回忆说，崇厚递交的国书原本是给拿破仑三世的，但是接见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都倒台了，赔罪团只好临时改变称呼，把这个抬头换成了新政府。可笑的是，国书以正式的形式向法国表示道歉，但是言辞中仍然不忘保持清朝君主的尊严。在这份国书里，多次以本国大皇帝自称，并向法国承诺保持中法亲善等等。这个替耶尔政府呢，也代表法国接受了道歉书。他在致歉中谴责中国杀害领事官和传教士的行为，并夸赞了传教士行善有功。而仪式结束后，崇厚鞠躬而退。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致歉的前后过程，在张德仪的著作和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说呀，听书的朋友最好你也有点记日记的这个习惯。但是当时一般中国人不了解啊，认为哟，这个案子最后解决的是谁呀？靠的是李鸿章李大人的能耐呀。曾国藩办不了的事儿，李鸿章能办，曾国藩办不好的事，李鸿章也能办好。这一来，这老李是因祸得福，名气大增。时下议论认为，其外交能力过于国藩万万也，这超过曾国藩10000倍，朝廷亦从此倚重有加，叫外事必托福鸿章。而这一切都始于天津教案。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说，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要冲之滥觞，使同治9年8月也。天津教案，曾李二人是一前一后，同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但结果截然不同。这真应了一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天津教案过去3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地位日增，其声誉和影响之大，已无人能比。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天津教案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在这把交椅上，李鸿章一坐就是25年。您说了，25年也不长啊。回去翻翻历史，在清代历史上可真不多见。什么叫直隶总督啊？直隶隶属京师而得名，直隶总督相为江臣之首，也就是封疆大吏排名第一位，地位显赫。在清朝先后担任此要职的有74人，99任次。在这些重臣名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是先后3度受命，无人能比。李鸿章就任直督后，朝廷改制，令直督兼任北洋大臣，这也就使李鸿章有幸成为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第一人。这里得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北洋大臣。晚清时代啊，由于国门洞开，洋人纷纷涌入，对外通商与交涉已经是重要事务了。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有一些新的部门，也就是衙门应运而生了。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设立的。南洋大臣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负责五口通商和对外交涉，委派钦差大臣管理，这在当时啊是临时性的。后来呢，这个职务改由两江总督监管，才成了常设职务，称作通商大臣或者是五口通商大臣，这就是南洋大臣的由来。那北洋大臣呢？1861年，北方开放3口，并设3口通商大臣，为了区别于南方的五口大臣，习称叫北洋3口大臣。由于直隶总督驻地在保定，不便于经常往来天津处理这些通商事务，所以这个职务一开始不是由直隶总督兼任的，而是由专设的3口通商大臣。前文书不是给您介绍过吗？这个职务啊，从设立之日开始，一直由那个赔罪的崇厚担任，直到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赴法谢罪，离开了本任。工部尚书毛昶希便奏请撤裁，提议您呢改由直督监理算了。所以1870年11月20日，就在李鸿章就任直督2个多月后，朝廷正式下文任命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并命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理。这可了不得了，北洋大臣的任命使李鸿章的权限有了更大的扩展。直隶总督管辖一省，但是北洋大臣的权力可就不局限于直隶一个省份了，他被授权分管北方各通商口岸，在总理衙门之下，所有的洋务海防所有的事宜无不涉及。这里还得给大家解释一个词，洋务。洋务啊，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对外通商交涉，处理和洋商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后来呢，洋务扩展到凡是涉及与西方有关的新兴事业，比如电报、铁路、开矿、外语学堂、新式军队训练、各种军事民用工业等等，均在此列。在军事上，这个大臣呢没有兵权，但是以直督坐镇基辅，地居河北热河察哈尔3区，东北则兼顾吉林奉天边防，自然是手握重兵。当海禁大开后，京师以为平藩，以为北省进出门户，那么海防建设和新式海军的建立也都在直隶总督的掌控之下。后来到了1872年，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升任武英殿大学士。 我们都知道，清代没有宰相，大学士是最高的荣衔，俗称阁老、阁臣。李鸿章荣升大学士，那便是跻身相位了。两年以后，1874年，他又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您会问了，都是大学士，有什么区别吗？再和您聊聊清代大学士，它分三殿三阁，三殿是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三阁为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这个保和殿呢，自乾隆帝以后就再也没用过，所以文华殿居首，习称首魁、首辅。这个显位啊，一向都是给满人的，李鸿章是汉人，作为汉人能补授这样的大学士，在清代属于破例之举。那谁封的呢？晚清最高决策机构，一为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军机处是设于雍正皇帝年间，位于六部之上，习称中书。咸丰末年又增设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者叫总署，它的地位和军机处并列，同等重要。尽管李鸿章在这两个衙门里面从来都没任过职，但同光以来，但凡朝有大政，必先垂询重要将吏，所以李鸿章坐镇北洋却遥指朝政，其地位之隆，权威之重，甚至超出了军机大臣或总署要员之上。可以说，北洋时代是李鸿章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淮军发展最鼎盛的时代。这一时期，淮军的基干部队不断的加强，性质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原来自收自支的团练部队逐渐转化为国防军，承担起保卫国防、抵御外侮的重任。那么防地的扩展不但遍布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而且都延伸到朝鲜和越南这些属国了。淮军的干部也开始大批得到提拔。据不完全统计，淮军被提拔为省部级的文职高官，比如像总督啊、巡抚、尚书、侍郎的，有38人之多。至于提拔成提督和总兵，也就相当于现在军级和师级干部的，数量更是惊人，有130多位，其中有700多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这时的淮军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地域、辐射全国的强大的政治集团。李鸿章执掌北洋时代，是他权势最隆，也是他的自强新政最活跃、最红火的时期。我们这儿用了一个自强的词，自强一词最早出现在1860年。这一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清王朝上下极大的刺激。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自强这个词在官方文件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京城中一些大人物，比如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等，都倡导此说。而地方督府中，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更是态度积极，大力倡导自强。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技术非常必要，尤其是军事技术。在那个年代，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因为晚清国门洞开始列强侵入，瓜分之势迫在眉睫。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咱们自身的落后，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然而众多的官绅阶层依然抱残守缺，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就连道歉，上回书跟您讲过，给法国赔罪书里面还自称本朝大皇帝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呀，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之外的不过是夷狄而已。所谓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思想流传千年，根深蒂固。也难怪，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曾经使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早期也得到了外国人的承认，包括泰西各国在内，他们把中国尊称为上国，而自称远人，正合中国经意。那么至于被称作夷狄呢，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谁让人家国强呢，也没引起争执。但到了近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洋人再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称呼，他们对什么夷人呐、夷商啊、夷馆的称谓提出了质疑，认为你们那么称呼我们外国人，我们受到了侮辱。1810年，在广东的一些外国人向当地的官府提出申诉，要求取消这些歧视性的称呼。广东布政使曾奥的回答是，蛮夷二字系对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我们说了吗，这就是一个对外称呼的，南面我们叫南蛮，西面我们叫西夷，没什么鄙夷之意。可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愤然向中国官员递交了信函，强烈反对把英国人称之为夷。他在信中这么写的，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但中国官员根本没理那茬，坚持己见，在答复中说，这种称谓啊，不是我们发明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圣人说的，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而然，不存在侮辱。这位官员还说了，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我们古代的孟圣人说了，舜帝是东夷之人，周文王西夷之人，难道这也是坏话吗？
4: 嘿嘿嘿，你们呀多疑了。
3: 现今听起来，这话当然是搪塞之词。然而这种争辩一直持续到1858年，最终以英国人胜利而暂告终止。因为这一年的6月26日，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的第51条中郑重写明，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一字。虽然称呼之争属于细枝末节，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公元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落败。从本质而言，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又一次胜利。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人仍然是昏睡不醒。虽然西方的枪炮已经打破了国门，但在他们心里，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优越感没多少改变。他们认为啊，凭什么向西方学习呀？向他们学习不仅荒唐耻辱，而且不可理喻。但是就在这一片麻木之中，先行者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有一批人头脑清醒，看到了危机，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自强运动悄然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显然是走在了前面。有道是中堂勋业洋枪使，什么意思呀？对，他的功勋一辈子的这个大业从学习洋枪开始。因为李鸿章的洋务新政起步于上海，他所领导的淮军不仅是国内最早西化的部队，而由淮系兴办的军事工业也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李鸿章是一位坚定的师夷派，也就是向外国人学习。他多次强调师夷之长技重要和紧迫。他还说了，咱们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唯有发愤自强，求洋法西洋气，方可境内患域外侮，转危为安。有一次李鸿章在和荣鸿交谈的时候，就提到了如何学习外国利器。荣鸿啊，和李鸿章说，大人，光买西洋的枪炮是不够的，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也就是仿造外洋船炮，创立本国的军事工业，这才是根本之途。听到这话，李鸿章极其赞成。荣鸿是谁呢？荣鸿啊，是晚清最早的留学生之一。哪个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现在说耶鲁，大家觉得比较普通，耳熟能详。哎呦，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耶鲁大学毕业生，受过正宗的西方教育。但是这种人在当时可不受重视，所以荣鸿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曾国藩就问荣鸿，
4: 你能指挥一支军队吗？
3: 不能。曾国藩很奇怪啊，你说也奇怪了，这100个人问，99个都会说能，为什么你不能吗？难道你不想得到任用？荣鸿说了，我不能那么做呀，曾大人， 如果接受了一份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我会问心有愧的。
5: 哎呦！
3: 见到后生这么回答，曾国藩点了点头，笑了起来。于是，他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好感。最起码，这个叫做荣宏的，是一个老实孩子，诚实啊。所以接下去，他们的交谈变得投机起来。荣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发展技术不仅需要造枪造船的机器，还需要能够制造这种机器的机器，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制器之器。曾国藩又问了，这样的机器能买到吗？是。我想创办一个兵工厂，如果让你去国外购买机器，你能办到吗？能。这一次，荣宏没有迟疑，之后他就被曾国藩派往美国选购机器。当荣宏从国外买回来这批机器的时候，正好赶上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于是这批机器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文书和您介绍过，江南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工业方面的重要尝试，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发端。淮军开入上海，李鸿章是切身所感，对新式火器的渴求无比迫切。但是他发现这洋人的军火呀，价格太贵了，一颗普通的12磅炮弹要我30两银子，而10000粒最坏的铜帽也得19两银子，我淮军没法承担呢。除此之外，那些先进的武器，比如开花大炮等等，列强啊对中国实施封锁，你想买啊，有银子我还不卖，叫进步出售。显然，要想依赖外国供给，不仅不现实，根本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没错，咱们自己制造。江南制造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的，所以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寄予了厚望。他对负责操办此事的丁日昌说，机器制造乃自强之本，御武之策，尽寄于此。可是李鸿章的做法却遭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这帮人四处声讨，说李鸿章你们这些洋务派失敌忘仇，用夷变下，舍己从人，是变乱成法，声称立国之道上礼义不上权谋，根本之徒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帮保守派啊，还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这些道德武器，把这些种种的改革措施说成是祸国殃民、洪水猛兽。面对一片反对声浪，李鸿章显得愤慨而焦躁，因为当时淮军正在苏南和太平军作战，李鸿章忙于军务之余，不得不腾出手来对付这些无聊的瓜噪。千万别小瞧了这些瓜噪，这边同样是战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险象环生，暗藏杀机，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陷阱，葬送前程，甚至置于死地，身败名裂。所以李鸿章也开始为自己辩解了。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武夫汉族又多粗蠢，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经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的工艺技术发展已有百年，早已出神入化。 李鸿章还列举了日本学习西方获得成功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不能再墨守成规而恍然变计，向西方学习，这是势在必然，形势所迫。值得庆幸的是，李鸿章的想法得到了奕欣的支持，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恭亲王，绰号鬼子六，也就是咸丰皇上的异母弟。这段历史很多朋友都知道，咸丰帝死后，他联合两宫一举扳倒了肃顺等八大臣，是扶危定清，居功至伟，直到两宫垂帘，奕欣被授予议政王，掌管着帝国最要害的两大部门，一个是军机处，一个是总理衙门。鬼子六也就是恭亲王奕欣都支持了，就意味着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果然，奕欣去找慈禧汇报了。奕欣说，察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如何自强，首先以练兵为要，而练兵又以治气为先。要自强啊，得先练兵，要练兵呢，得先有武器才是。慈禧点头称是。奕欣接着又说，如今呢，剿贼正好借此为名，把外洋各种利器弄到手，仔细研究掌握其中奥秘，将来有事时可以御敌，无事时可以威慑，有什么不好呢？慈禧又说，叔叔说的有理啊。奕欣接着请示，能否从火器营调兵发往江苏，交由李鸿章差委，专令他们学习洋枪洋炮及军火机器。慈禧哪懂这事儿啊，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久，内阁奉上谕，从火器营抽调了40余名前往江苏学习洋枪洋炮和军火机器的士兵，而且要求他们尽心讲求，务得西人之密。太好了，最高当局都发话了，腰杆这下可就硬了，无疑为李鸿章撑了腰了。在总署的支持下，自强也就是洋务新政得以继续推行下去。此后，李鸿章又创办了金陵机器局，出任直隶总督后，他又接管了天津机器局，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福建船政局。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四大军工企业皆为淮系所有。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经济侵略的加深，再加上国家财政空虚，饷需困难，洋务派们开始认识到，求强必先求富。李鸿章就指出，欲自强，必先欲饷，欲郡饷源，莫如振兴商务。于是洋务运动开始由求强的军用工业向求富的 民用工业转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军转民。在这个转变中，淮军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众所周知，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之前，他的新政开展得相当缓慢，因为内战正在进行，资金短缺，政府的税收是入不敷出，财政经费捉襟见肘，就连湘军、淮军的军饷都需要自己筹措呢。虽然李鸿章利用手里的权力是四处找钱，甚至不惜搜刮，仍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北洋大臣的特殊地位以及李鸿章自身的影响，在他的强力推动下，自强新政突飞猛进，显出了勃勃生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了轮船招商局，此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的十数年，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漠河金矿等新兴企业是拔地而起，四面开花。据不完全统计，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由淮系创办的民用工业统共有16家之多，占到了国内民用工业的1/4。在洋务派各大派系中是独占鳌头。除了适应自强新政的发展，李鸿章还办新学。其实早在1863年，他在江苏巡抚的任上就开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并于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启动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计划，这也实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清末呀，派一批年轻的小孩子赴美国留学，不能不说意识是相当超前。毫无疑问，自强新政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李鸿章和淮系的势力。但是这些具有开拓创新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几乎每走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李鸿章为此是殚精竭虑，付出大量心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算是铁路的创办。如果从1875年李鸿章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算起，到1888年第一条铁路建成，前后历时13年之久，这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李鸿章心里最清楚。说到这个火车、铁路，有人称它为会跑的妖物。世界上最早的铁路诞生在英国，那是1825年的事。十几年后，关于铁路的技术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国的有关书籍中，比如1840年出版的《四周志》和1842年问世的《海国图志》，都对铁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但真正提出修建铁路设想的，不是清代的官员，是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洪仁玕在1859年春所著的《资政新篇》中首倡外邦火轮车，并计划先于21省通2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他的想法很好，前文书也跟您讲过，洪仁玕那《资政新篇》呢，有点乌托邦，限于时局，根本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实现过。到后来1863年淮军大举进攻苏州，就在这时，英国怡和洋行联络英法美三国27家洋行找上门来了。他们找谁呢？当时江苏巡抚不是李鸿章吗？他们通过上海官道向李鸿章提出，我们要修筑铁路，请求把修筑上海到苏州之间的铁路权交给他们。但是啊，遭到了拒绝。 事后，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是这么讲的：查铁路废凡事据，遍以山川，无果断不能允。他还认为，铁路为利器，但有大利于彼，也就是有大利于洋人的，必有大害于我。三国商人异口同声举于铁路，恐怕别有用心，背后必有为之谋者。这帮洋人呢，没怀好心眼儿。您说李鸿章是不是多虑了？当年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啊，那是在同治初年，西方开始积极谋求在中国修建铁路。为什么？铁路蕴含着巨大利益，特别是对外贸易以及在华的自由发展，铁路事关重大。受聘于总署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都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建议书，建议清政府实行内政改革，采用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就包括铁路、电报和机器采矿等等。这些洋人声称修筑铁路乃清政府应学应办之事，铁路之利对中外都有好处，而且各省开设铁道飞线，各国闻之无不心悦。但是清政府却认为列强是包藏祸心，对此十分警惕。李鸿章在那个年代也不例外。清政府对铁路采取的排斥态度并没打消洋人要在中国修铁路的强烈愿望。话说1865年，一条全长仅一华里的小铁路出现在北京。您说铁路怎么这么短呢？对，这段铁路啊，就出现在北京宣武门外，是一位英国商人杜兰德的杰作。他在搭这段铁路之前，跟谁都没请示，秘而不宣，几乎是在中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小铁路的壮举。哎呀，这老北京人一觉醒来，怎么突然发现眼巴前出现一个庞然大物啊，不禁大为惊骇。虽然当时这火车呀没有用机动来牵引，是人力推动，但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据当时有人记载，英人杜兰德于同治乙丑七月，以长可里许之小铁路一条敷于京师永宁门外之平地，以小汽车使其上，迅疾如飞，惊人差为妖物。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以为是妖怪。那既然是妖，当然不能允许它存在了。当时的步军统领衙门随即以观者害怪为由，是强行拆除，平息了这场风波。您可以听到什么理由啊？观者害怪，把看的人吓坏了。可惜呀，这第一条铁路也就香消命云。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和大家讲过，1865年，有一位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修了一条仅1华里的小铁路，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洋人就特别希望能争取铁路修建权。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开始征求部分督府大臣的意见，结果答复相当一致，不同意。原话叫爱难实行，坚决反对把修路载入条约，所以洋人的一次次的企图就这么落空了。光阴荏苒啊，转眼间8年过去了。1876年，按耐不住的英国商人在上海又要玩这把把戏了。这一回唱主角的是淞沪铁路公司。淞沪铁路公司是由英国的商人在上海组建的，它差不多是洋商在中国组建的最早的外国铁路公司。就在那位杜兰德在北京铺设宣武铁路前后，这个淞沪铁路公司就成立了，而且向上海方面提出请求修上海到吴淞约30里铁路的要求。很简单，这一要求马上就被驳回了。时任上海道的应宝石啊，这个人呢当时是吴旭的部下，不过此时已经投靠李鸿章，成为淮系的一个干部了。当时的这个上海道以期不可言辞拒绝。英国商人不甘心呢，后来又向新任官道沈秉承提出请求，不过这一回啊，英国商人耍了个手腕，没说要修铁路，而是以所谓的修路名义含糊其辞，骗取了批准。胆儿可大了，这一年的1月，吴淞铁路就这么悄悄开工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对外是封锁消息。直到半年，这条铁路落成了，才引起了上海官方的注意。哎呦，上海道台冯俊光大为恼怒，随即召会英国领事，强烈要求禁止。上海道台冯俊光是广东南海人，举人出身，于洋务制造是有所研究的。他是1862年投入李鸿章的帐下，成为一名淮系干部，并且参加了江南制造局的草创工作。由于造船有功，升任道员。此外，这个人还在上海书院担任教学工作，教授经学、史学、算学、余地之学等等，并翻译外国书籍数十种。可以说，这位冯俊光大人对洋务运动还是充满热情的。据说呀，他曾经声称要乘所造之船绕地球一周， 考察列国，而且还对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表示，愿终老机器局，不精透，绝不甘休。按现在来看的话，这位冯道台也算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技术男。没错，他的表现一度获得了曾李二人的好评。但当时主持江南制造局局务的是谁呢？之前跟您提到过丁鬼奴那位丁日昌，他对冯俊光十分反感，指责这个人呐，不办报销，工作不得力，并有贪污行为。1874年，冯俊光奉旨捕兽上海道台，两年后就发生了这个铁路事件。虽然冯俊光参与洋务，对新学也有涉猎，但是对修铁路却一直持反对态度，尤其是英国商人这种瞒天过海的欺骗做法，更令他无法容忍。可是啊，有恃无恐的英国商人根本就没把冯俊光放在眼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我铁道建成了，难道你给我拆了不成？尽管上海道台提出了召会，这英国商人依然故我是阳奉阴违，一边敷衍，一边强行于7月1号举行了通车典礼。胆子太大了，无法无天。冯俊光也气疯了，他通知英国商人立刻停止试行，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据史料发现的李鸿章的手札记载，为了阻挠火车试行，这位冯俊光大人甚至扬言不惜卧轨，以死抗争，被英方是视为疯子。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又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火车压死人了。刚才不是说火车要试运行通车典礼了吗？就发生在试营业期间。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火车正在正常行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中国人，他是迎面朝着铁路走过来。火车的司机发现人以后，立刻拉响了汽笛，并向这个人发出警告。那个人呢，似乎听到了汽笛声，也似乎意识到应该避让，因为啊，这个人已经走下铁路了。但接下来的事儿让人匪夷所思了。就在火车开到这个人跟前时，那个人不知为什么突然折回身子，重新走上铁轨。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被压死了。这个惨案发生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百姓们更是群情汹汹，他们认为这洋人太横行霸道了，视人命如草芥呀！你今天横行，如果不加制止，压死一个，明天没准就要压死俩，后天说不定要压死更多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根本无法保障。况且在清末的时候，民众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岂能置之不理呢？出了人命了，冯俊光刚好抓住这件事儿，大做文章。我不管你铁路公司怎么解释，以命偿命呗，可以。我这不压死人了吗？你司机也得判死刑。借此向英方施加压力。其实，火车伤人在各国铁路史上都曾发生过。就拿英国来说吧，英国狩猎火车通车时，下院前议长有一个叫赫斯基森的，就不慎被火车撞亡。虽然这是个不幸的事故，但也没引起什么太多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啊，许多年以后，有一位意大利作家写到了这件事儿。他说啊，事故发生后，在所有的报纸上关于那个历史性庆典的报道中，有一篇短文记述了这位议员奇特的死亡，但是标题不是被火车压死的议员，而是 一列火车飞奔，为了拯救受伤的议员。说这篇文章赞美了火车，正是由于它的高速行驶才争取了时间，仅用了2小时20分钟就把奄奄一息的议员送进了医院，从而使他高贵的陨落在医院的病床。

0: 避免了惨死在田野里。当然了，这给您说的是一段插曲。这英国被压死的还是一位地位尊崇的前议长，但导致的结果却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不过，吴淞铁路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涉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主权问题。除了冯俊光之外，许多大臣都认为外国人不经允许擅开铁路，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事后有外国报纸推测，怀疑这事儿是不是背后有人指使啊？他们把冯俊光卧轨的言论联系到一起加以推测，确信这事儿不那么简单。会不会是官方收买了那个人，让他故意去送死？这也说不定啊。面对强大的压力，英国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火车暂停行驶。该国领事在回复冯俊光的照会中称，英方将在烟台与李鸿章会商解决办法。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直隶总督了，其实他也不想插手这件事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上海不是自己的管辖范畴啊，那是南洋大臣管的，何必自找麻烦呢？可是由于上一年正月云南发生了马加里案，这得跟您插一嘴，马加里啊是英国使馆的翻译官，他在由缅甸回云南的途中被杀，中英双方交涉颇费周折，好不容易一结本案，所谓中英和局大定。所以这个朝廷啊自然不希望再生波折，因此欲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足见朝廷对这件事的重视。即便如此，英国外交官梅辉利第一次到天津时，李鸿章还是一脚把这球给踢开了。他说啊，此事应找南洋大臣和上海道台会商。这梅辉利走吧，到了上海一无所获，谈判进行不下去了，回过头来再找李鸿章。这一次啊，连英国公使威托马都亲自出马了。他对李鸿章说，既然奉旨会商一切事务，如果不过问，这以后必生信端呐。另外，这位公使还说，修建铁路是各国通行的善举，英商在租界修筑并不违法，中国和英国都不应该阻止。他们希望李鸿章能够派人介入此事，从中调停一下。英国人为什么老找李鸿章啊？李鸿章是新派人物，这个人比较开明，而且他们都知道李鸿章对西方事务和科技发展有所了解，和他谈判呢，肯定会有利一点。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可是这回英国人可想错了， 甭管是沈葆桢还是李鸿章，都反对英商修筑铁路的做法，尤其是英商欺瞒在先，事先未获批准，你就敢擅自修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因此铁路必须收回。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和沈葆桢完全一致。虽然是完全一致，同样反对，但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想法却不同。李鸿章的想法是不同意洋人修，但我们可以自己修，而沈葆桢呢，从根本上就不同意修铁路。这个铁路谈判从六月开始，一直谈到了八月份，双方激烈交锋，讨价还价。中方恪守的底线是铁路必须收回，其他的咱好商量。英方谈判代表没回力，无计可施，只能让步。所以双方达成了这种协议，那就是铁路停驶，由中方以285,200银的价格收回。这是什么意思呢？说说天儿吧。八月是上海最热的季节，这位英国的梅辉利先生谈判结束后，心情就跟这天儿差不多，太沉闷了。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激烈地反对铁路呢？不过人家强调主权，他也表示理解。回到天津以后，他就向李鸿章建议说，铁路收回后能不能交由怡和洋行承办数年，这样既解决了主权问题，又让铁路之力可以施惠于中国。可是李鸿章对这个提议毫无兴趣，因为他已经另有打算。刚才不是讲了吗？你不能修，哎，我能修啊，自己干。这位李鸿章先生把收回的铁路交由华商吉谷接手经营。结果也挺意外的，因为李鸿章的提议应者寥寥。结果这个铁路收回以后，沈葆桢下令拆毁，运送到台湾，弃之于海滩，任其修毁。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颇感不满，但他也没法阻止，只能发发牢骚。事后啊，他在给郭松涛的信中写道，说沈葆桢实践不广，又甚偏僻，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而且他还抱怨说，这个沈葆桢固执己见，不听劝说，完全是妖欲媚俗。您会说了，这时候李鸿章的地位不低呀，直隶总督兼署北洋。但是他心里明白，尽管直隶屏蔽京师，向为各省领袖，但是由于没有辖属关系，各省督府并不听命于他，相反自己的地位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介绍一下背景吧。同治光绪以来，朝政日趋复杂，新旧势力冲突加剧，而在洋务派中也是派系林立。曾国藩去世以后，湘淮系之间已经没人管了，矛盾已经公开化了。左宗棠成为湘系的领袖。您知道的，当年左宗棠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你李鸿章呢？除了左宗棠，这沈葆桢也是一个劲敌。他是李鸿章同年进士，庶吉士翰林出身，做过福建船政大臣，如今以两江总督兼署南洋，他的地位和李鸿章不相上下。对于铁路的处置，就算你李鸿章不高兴不满意，拿他也没办法。人家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学识丰厚，为人耿介，这一点啊和他的岳父林则徐非常相似。其实在晚清的官场中，这位沈葆桢 并不保守。1867年，左宗棠创意在福建马尾设一个船厂，未及兴工就调到了陕甘。行前呢，奏称接手船厂者非宝珍莫能，力主由沈葆桢来主持工作。朝廷准奏，几年后，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马尾船厂建成，并且聘任杨元，复设船政学堂，已经初具规模，颇有建树。就在福建船政红红火火之时，内阁学士宋进提出暂停船工，照下着意。
2: 哎呦，这哪行啊！
0: 沈葆桢一下子就急了。沈葆桢奋起抗争，在给中央打的报告中说，自强之道和好大喜功不是一码事儿，不可以浮言动摇，而且杨元合同未到期，不能轻易废除。报告推论厉害，令人信服。这次挺好，因为中央同意了他的看法，朝廷让福建船厂得以继续下去。直到1872年，马尾船厂先后造出了20艘舰船，可谓成绩斐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洋务上颇有建树的沈葆桢，对于铁路却持有相当排斥的态度，这让李鸿章不能不感到遗憾。其实，对于铁路心存疑虑的不光是沈葆桢，当时许多洋务大臣都持这种态度，包括李鸿章在内。而李鸿章呢，是1867年前后思想才开始转变的。怎么转变呢？金陵克服以后，李鸿章调任湖广总督，当时列强各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在中国修建铁路。朝廷为此要征求各地督府的意见，而且以专折密奏的方式把各自意见呈报上来。自打同光以来，诸如此类的讨论呢，是经常有。朝有大政，就会征询各地督府的意见，征询的范围呢，是可大可小，或者因人因事而异，逐步也形成了朝政的一大特色。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这个朝廷特别民主，而是中央领导的能力降低了，督府势力有所增强。咱们都知道，清初和清中期，皇权十分强大，兵权不能轻假于汉人，没有战乱，皇帝甚至是披挂亲征，督府也以满人居多。而到了晚清，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咸丰之后，宫中领导能力也是越来越差，八旗绿营逐步被湘军、淮军所代替，而地方督府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尤其一些湘淮军将领在出任督府后，手握重兵，大权独揽，而且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了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节目开始呢，我首先要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为您帮我们协调争取的总共2000盒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到昨天为止都已经全面的分配完毕了。那么在所有报名的名单当中啊，重点是筛选出了1000名患者，每人呢是可以分配2大盒的用量，正好这2000盒就分没了。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通过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一支的费用就可以了。毕竟数量太少，所以在价格上啊就要最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啊，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绝对

0: 不能产生任何的压力。当然呢，凡是得到这两盒用量的患者，对于自身各种疾病病变那肯定是不够的哈，但是起码能够发挥很大的改善和帮助啊，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呢，也都跟我反映说，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是既高兴又焦虑。那高兴的是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个虫草的制剂感受体验效果的这个机会啊，而且是没花几个钱。焦虑的是这两盒啊用没了以后咋办，终于是见到好的改善和收获了，终于对未来获得全面健康看到希望了。可是就两盒那不解决根本问题啊。所以呢，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让我继续想办法。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哈，你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患者都想要啊，我都希望啊大家能用上，能通过虫草养元液来收获健康。可现实啊真没有那么多提纯量啊。而且这一次呢，上级的相关部门明确的批示了，这一次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必须是全部都分配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给任何其他的个人机构分配了，所以咱们这边才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卫宁呢都给协调过来了，起码呢还能让一些一直等待没有用过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能够有一个感受体验的机会。这真是很难得了呀。那前两天报名了那么多人，那还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家人干脆连两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包括之前用过的老患者，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这一次更是连机会都没给他们呢。有一些患者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也是马上就没有了，那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给他们分配。那想到这些事儿，我真是感觉太对不住大家了哈。我也想着等到伟宁呢把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找他想想办法。可是伟宁跟我说得很清楚了，即使这一次啊都提纯完毕之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争取了，因为上级领导已经明确的批示了，分拨给那几家医学中心。那不光是他，包括我天宝小叔都是没有一个分拨调动的一个权利了，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多理解我啊，不是说我不努力争取，是完全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了不算。实际上呢，这一次政策的变动，我内心是最不甘心的，我比大家都着急。你就像这两天啊，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报名的名单这个患者当中啊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这2000盒给谁用不给谁用反复的斟酌呀，真是对病不对人哈、只能是看患者自身实际这个病症的多少，严重程度，急需迫切需要筛选了再筛选。但是楚老师哈，有一类病症我们指导老师那边呢的确是给了一定的照顾和倾斜。
1: 哦，是吗？
0: 是偏于优先考虑的。
1: 哦，什么病啊？
0: 那就是患有肺部病变的患者。
1: 哦，
0: 因为有很多患有肺病的人哈，他发展到后期啊就是很严重，真是太痛苦了。我们说没食欲，吃不下饭，浑身僵硬疼痛，甚至是瘫痪卧床。我们说这固然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相比而言，那么对于一些严重的肺病所导致的像呼吸急促啊，憋闷气喘啊，呼吸障碍啊，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毕竟之前我是得过这方面疾病的，那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就是说其他的吧还能坚持能忍受，可是这个呼吸喘气儿啊它时时刻刻都要进行，那不能畅快呼吸啊简直是太痛苦了。
1: 你这个说的很对是吧，因为咱说中医都讲说肺是主呼吸的。
0: 对呀、
1: 肺子要出问题，它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呼吸。你看，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不一直教大家，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36式整体这个系列的方法啊，我说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哎，来实现咱们脏腑气机的一个平和和正常。我说叫吸清吐浊呀，让脏腑清阳之气升腾，把浊气排出去，叫吐故纳新。啊，我是做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调整我们的呼吸，哎，就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包括对于已经出现一些病症的患者，在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结合呼吸吐纳，调整呼吸状态，也能起到很好这个推波助澜、加速疾病恢复的一个进展呐。尤其是你看看，你要说到这个肺子不好的人，啊，呼吸吐纳当中这6字诀有个四字诀，加强做四字诀的吐纳方式，啊，把肺脏的浊气往外排，让肺脏的清阳之气逐渐充足，振奋肺气，啊，尤其是什么呢？你肺子不好，有一些病变的，更要把这个四字诀的吐纳方法，更要去多加学习，多加练习。这个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呼吸状态，促进我们呼吸，这个帮助和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朱老师，毕竟这个肺病的种类类型也很多哈。那依据您的经验，您说相对来说哪种肺病它最多发、最常见呢？相对哪种来说呢，最严重、最不好解决呢？
1: 你要说针对于肺病来说啊，你要通过临床这个综合数据观察来看呢，最多也是最常见，而且是容易长期伴随且久治不好的，甚至到后期容易发生致命性危险的，还得数什么呢？慢性阻塞性肺病。
0: 慢阻肺
1: 哎，
0: 是
1: 对，
0: 吧？
1: 哎，就简称老百姓叫慢阻肺。实际上，什么慢阻肺呢？就是这个气道变窄了。咱们这气道变窄了，咱们整个呼吸通气就受阻了，呼吸的时候这气体不能顺畅的进出啊。加上什么这个肺泡受损以后，咱们整个肺的气机气体交换能力下降，所以说就俩事儿，一个是气道狭窄，一个是肺泡受损，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两种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导致咱们出现这种呼吸困难，肺的整个气机不能很好的与外界进行交换。而且还长期反复性伴随，属于慢性肺病，啊，要阻塞性肺病，这叫什么？就慢阻肺，那这个气道狭窄和这个肺泡受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主要也是两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外部的一些因素了，你像有的人呢，他有这个主动性吸烟，有这种不好的习惯，还有的人呢不吸烟，但是他被动的吸一些二手烟。或者是厨房的一些油烟呐、啊，或者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啊，包括这个汽车尾气啊，装修的一些甲醛等等吧，这些外部因素有害气体吸入到肺部以后，是不是就容易诱发一些炎症啊？这炎症持续性的刺激损伤我们的气道，就气道黏膜就会容易发生炎症感染，发生损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人自身免疫很低。年龄在逐渐的老化、衰退，就容易什么呢？导致支气管、气管啊，容易产生炎症，反反复复，继而呢，从气道、气管直接引发到肺部，产生肺部一些炎症感染。啊，而且每一次感染，加上呢，我们用的各种药物抗炎，反反复复的，它就会导致什么呢？这种炎症性损伤。到后期呢，可能会发生伴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一些积液的形成，这都容易形成的。因为炎症，只要是炎症，大家记着，你反复感染，它就容易发生水肿。所以很多人不包括肺积水、肺积液，怎么来的？就是气道、气管加上呢，连着的肺部产生这些炎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炎症在反反复复感染，每一次经过大量的抗炎以后治疗以后，它是不是在一次次感染一次次消退， 是不是在反复的一个修复，好了坏，坏了好，反复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
0: 嗯。

0: 在这种过程当中，就容易生成什么大量的这种纤维性疤痕的组织，出现这种疤痕了。就像咱们这个，比方说这皮肤受伤以后，它结痂留疤了，这样一来就让原本我们管壁非常光滑的这个气管的气道啊，就这个管壁呢，有一种疤痕的形成，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管壁增厚变硬啊？
1: 对，
0: 甚至后期容易发生纤维化。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气管管腔就肯定逐渐就会变得越来越窄了。那这个肺泡受到损伤主要是啥呢？一是炎症的感染，另外什么呢？气道狭窄以后就导致什么？导致咱们肺脏当中的二氧化碳不能及时的往外排，它狭窄，它排的不好，排不出去啊，排的少啊，很多二氧化碳它滞留在什么？在肺泡当中。再加上这些炎症的持续性反复浸润，破坏肺泡壁的这些大量的弹性纤维，那肺泡壁这些弹性纤维回缩能力开始下降，肺泡就会被残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二氧化碳这些废气出不去嘛，不断的撑大胀大，导致肺泡壁逐渐变薄了，到后来就发生破裂断裂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什么肺泡大面积出现这种损伤和破裂的情况，这就是啥？就是气道变窄，包括肺泡受损，这都是主要的原因。那最终导致啥？就刚才说的，就形成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那这里面也有个这个两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什么时候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误以为啥呢？就我们常说的，比方说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把这类病也把它划入到慢阻肺了，属于这个就是慢阻肺。实际上，严格意义讲啊，这两种病，一个呢是由于慢性炎症引发的支气管炎，它只是支气管炎，这个还没有形成气管狭窄。一个是啥呢？就是肺泡发生的一些病变，它属于发展形成慢阻肺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前期阶段性的疾病，它是单一存在的，构不成这种完全的合并成慢阻肺的情况，它只是相当于什么呢？如果这两个情况你要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它不会发展成慢阻肺。也就是说，老慢支的就气管炎的这个呢，它属于就是慢阻肺在最前期阶段性的一种单一的形式的出现，不能完全把它这个划入到慢阻肺当中。那么相对而来说呢，如果一旦形成慢阻肺了，那对于咱们身体来说，这个危害肯定是非常大、非常严重的，尤其是急性子发作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呼吸衰竭而出现死亡啊。所以说，目前来讲，你看看慢阻肺已经成为什么呢？这个全球来讲排名靠前的这种致死性疾病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慢阻肺的突发而离世，所以说给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带来沉重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呢，更是把慢阻肺纳入写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当中，就是把慢阻肺呀、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并列什么全球四大非传染性慢病了。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就咱们国家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就得接近将近1亿了，
1: 1亿呀、
0: 对，人很多40岁以上的患病人群。能达到3.7%60岁以上的能达到75%。
1: 哎呦，这个年纪越大，这患病比例越高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家平时对这类病重视度不够呢？
0: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慢阻肺早期症状它比较隐蔽，它不明显，不容易察觉你像前期阶段，比方说有的人，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能咳嗽几声。有的时候有少量的一点白痰，或者是干点家务活呀，爬个楼梯呀，有时候会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有点气短气促的情况，但休息一会儿呢，又恢复正常了。就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更也不会去往慢阻肺这方面去想，
1: 对，那肯定就是觉得这不就是个老慢支
0: 是
1: 嘛？
0: 吧？或者是有点炎症感染啥的，他可能
1: 对，
0: 不会想太多啊。除此之外就前期阶段呢，没有其他症状表现，也没有说哪儿疼啊，这也疼，身体有其他难受的表现，就是临床表现没有啥特异性，所以说在早期一般都很难被发现。 因为这样很多患者也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黄金阶段。
1: 嗯，
0: 什么时候容易发现？比方说咳嗽持续加重了，痰量增多了，经常出现这种黄色的浓痰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开始喘了，走路快了，或者是这个简单干点活马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严重时候坐着不动都感觉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重下降啊，甚至有的人都发展到什么呢，嘴唇啊指甲的颜色都是青紫色的，
1: 缺氧了
0: 啊，缺氧嘛，就夜里睡觉总是憋醒啊，甚至都到依靠需要吸氧的程度，到这个时候可能意识到严重性了，然后到医院选择检查去就医啊，最终确诊了啊，也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气管气道经过反复炎症的感染修复，修复感染已经长出大量这种疤痕了，
1: 嗯，
0: 哎，气管管腔啊已经很产生狭窄了，而且说明肺泡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损伤受损了。而且可怕是什么呢，一旦形成这种情况，基本就可以说属于叫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了。哎，这慢阻肺一旦到这种程度叫不可逆的了。
1: 嗯，
0: 而且由于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频繁的会出现比方说呼吸困难的症状，时间长了必然还会造成全身其他组织器官出现什么严重的缺氧状态。
1: 嗯，
0: 会引发其他疾病发生，你像肺源性心脏病，就咱说是肺心病
1: 啊，肺心病，
0: 哎，跟它有直接关系。
1: 嗯，
0: 长期这个缺氧啊，导致肺部血管压力增高啊，肺动脉压增高，静脉压增高，加重什么右心负担，造成心脏受损、心慌、下肢浮肿，包括呼吸衰竭啊，氧气吸入不足不够，二氧化碳还排不出去，嘴唇发紫、头晕嗜睡，还有一种自发性的气胸形成，肺大泡发生破裂，突发这种胸痛、喘憋以及肌肉萎缩，快速的消瘦，而且长期缺氧再加上炎症反复的消耗啊，患者浑身无力啊，肌肉变少啊，整个体质体重都下降啊，包括什么骨质疏松，而且呢长期缺氧活动量少，对吧，哎，这骨头就容易变脆，容易发生骨折。
1: 嗯，
0: 再就是长期的缺氧状态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心脑血管病。所以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其实这口气就是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有充足的氧气供应，一旦这氧气不足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是吧，我之前讲呼吸图那不讲过吗，调整呼吸节律为什么能让我们实现健康状态的保持，中医讲元阳之气、清阳之气啊，会浊之气，那现代医学我们讲什么，就是氧气呀、啊，咱们身体所有这些细胞能保证正常的活力、正常的新陈代谢、正常的功能，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想要保证功能好，是不是有个最基础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它必须是不是得呼吸呀、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呼吸吸的氧气给谁，不就给细胞吗，我们排出去的废气二氧化碳啥不也是细胞需要排出去的吗，所以说一旦这些组织器官我所有的细胞缺乏氧气以后，长时间缺氧就加速细胞的退化、老化、坏死，产生病变，不就这样吗。
1: 嗯，冯老师，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哈，他想彻底根治那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这也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一些抑制手段啊，缓解这个慢阻肺症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避免再引起其他疾病问题，这个是肯定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说现代医学它对于慢阻肺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抑制的呢？
0: 当下干预的方式主要还是以缓解控制为主啊。
1: 嗯
0: 啊，俩事儿，一个干啥呢，比方说舒张气道，就气管气道进行舒张，
1: 嗯，
0: 哎，让气体交换更加顺畅。第二，就改善肺部的内环境，尽量保护肺泡不再受炎症浸润感染，不再反复发生损伤，延缓肺功能衰退的一个进度，避免出现危急重症的发生。所以说西医呢，你看看这个针对于慢阻肺患者，他长期坚持使用啥呢，你像这个赛托秀安这类的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
1: 嗯
0: 啊，可能部分人可能搭配吸入一些激素的联合的来使用，干啥呢，就是持续性的来舒张扩张这个气道，减轻气道的炎症， 降低急性这种加重的概率。这些药物用这些年确实也带来一个不错的这种抑制的效果，尤其是慢阻肺病的患者症状严重发作的时候，哎，吸入之后用上之后，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肯定我们知道，因为这些方法它肯定都是属于叫临时性的，快速的缓解改善症状，也就是气道发生狭窄这个根源问题肯定是没有得到改变的，它就这样。
1: 熊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哎，这个让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与目前用的叫舒张血管的这一类型的降压药，这是一个道理。
0: 对，扩血管嘛，这个是扩张气管一样。
1: 是吧？只是临时起效，就是维持控制当前的这个血压问题，这个就是扩张它的气道了。
0: 对，临时的让这个气体能很好的交换嘛。性质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哈。
0: 啊，而且咱知道像这种扩管药啊，是吧，你长期用是不是有很多副作用啊？
1: 那肯定。
0: 对吧？那同样舒张气管气道的，那肯定也是有副作用，因为也含有很多激素的。所以也避免不了对身体产生一些负面的伤害，比方说长期使用对整个呼吸道呼吸黏膜的损伤，会抑制这种黏膜腺体的分泌，可能不少人可能出现啥呢，口干咽干，嗓子咽喉发痒，甚至嘴里经常长溃疡，甚至都长白斑的情况，
1: 那就用激素用多了。
0: 哎，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种尤其是这种吸入式的喷雾这种剂型，用完一定要及时漱口，尽量减少吧对口腔和咽喉的伤害。而且对于这个慢阻肺者出现这种肺泡发生受损的问题呢，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因为对于肺泡一旦发生损伤是啥呢，医学讲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西医对于这方面只能采取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治疗，配合一些及时的送氧，就输送氧气氧疗，包括做一些肺康复的训练，必须可能提前有的人可能接种一些流感呢或者肺炎的疫苗，来改善肺部环境，尽量减少炎症感染啊，防止肺泡进一步的损伤，都这样。也是因为如此呢，这才让这个不少慢阻肺患者呢长期一直是非常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因为他始终解决的不彻底嘛，经常犯了呢，用上之后好一阵儿，一阵儿又不行了，所以说他总是胆战心惊的去面对生活，压力也很大。
1: 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呢真的给他有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是吧？
0: 对，因为慢阻肺这种慢病啊，它受到比方像一些外部环境，刚才讲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有的人本身呢还有这个吸烟的这种习惯，还很难戒掉，包括经常吸二手烟或者着凉了感冒啊等等吧，包括一些个体体质的一些差异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干扰都很大的，他所以说他都避免不了存在什么病情随时会复发，随时反复，或者是急性加重的风险。就每一次这种急性加重以后啊，我们要知道啊，都会进一步损坏什么呢，咱们肺脏残余的这些肺泡的功能，都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就是很多这种慢阻肺患者，你看常年用药，但是你看怎么样啊，一年还比一年严重，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
1: 那楚老师，那你说中医他对于慢阻肺有没有什么好的抑制手段方法，他效果能不能会好一些呢？
0: 中医主要呢还是针对症状来，主要还是以改善症状为主
1: 啊，也是改善症状。
0: 中医把慢阻肺归属于什么叫肺脏喘症的范畴，所以调理这个核心思路是啥，叫宣肺化痰呐，补肺益肾呐，扶正固本呐，调节体内脏腑气血的平衡。所以中医针对这情况一般就是内服方药，或者是通过一些配合外治的方法，内服一些方药根据不同的辨证症候和类型，用一些中药的方法，比方说常用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固本的咳喘片、补肺丸、百灵胶囊啊，是吧，苏子降气丸啊等等，干啥呢，它都是属于叫化痰止咳补肺纳气，实际上就是来改善一些症状问题，包括联合一些外治的手段，包括一些艾灸啊、推拿呀、穴位的贴敷啊、疏通一些肺部经络呀、也是帮助化痰平喘。从症状角度来说，这些中医的方法呢也能改善比方说像咳嗽痰多的、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能减少一些咳喘发作的频次，相对来说能提升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但是它同样也是面临解决不掉的难题是什么呢， 就没办法解决这慢阻肺最根本的原因，气道已经狭窄有疤痕了，
1: 嗯，
0: 肺泡受损，这种不可逆的损伤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个慢阻肺只能是一定程度去缓解症状，改善控制，避免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快的发展层面，引发危及生命的这种危险，尽量去延缓，尽量去控制。目前也就这样。
1: 嗯，但是楚老师，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它是不是能更有优势呢？因为我自己，我不曾经是个肺病患者嘛，后来都出现纤维化了，那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后来这个曹公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我连续服用了，结果很快就有了大的转变啊，像咳嗽啊、气喘呢、憋闷呢，当时这个情况我记着不到半个月就有明显改善了哈。那随着我一直继续用了一年多以后，各方面都恢复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所以这两年凡是就是有我类似病症的这些家人们啊，都尽力的想办法给他们用上，最终呢也都是受到逐渐恢复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虫草制剂它在这方面它有特殊的优势呢？

0: 它是这样的啊，因为肺病的类型很多，刚才讲的，
1: 嗯，
0: 对吧？慢阻肺和你这个肺纤维化虽然都是肺质的病变，但本质还是有很大区别呀、啊。
1: 嗯。
0: 肺纤维化属于什么？就肺部的某一个组织反复由于一些炎症的感染，然后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产生一些过度的修复，在你肺的某些组织当中产生一些疤痕，
1: 嗯，
0: 然后疤痕组织逐渐的产生一定的纤维化。
1: 这不也是疤痕
0: 啊，
1: 吗？
0: 对，但是它地方不
1: 嗯，
0: 一样，那个是在气
1: 哦
0: 管气道当中了，
1: 哦，
0: 它
1: 嗯，
0: 不一样。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当时那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做单一的某一种特异性肺病，它不属于慢阻肺啊，是两个概念。因为我刚才不讲了吗？对吧？慢阻肺是啥？是气道狭窄，还有什么肺泡出问题了，
1: 嗯，嗯。
0: 发生病变了。而且我刚才也说得很明白，肺泡一旦发生病变损伤之后了，是什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啊，治疗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也就到目前来说是没有根本从彻底治愈、彻底根治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1: 哦，还是有区别，
0: 有
1: 它
0: 区
1: 更
0: 别。
1: 严重，对
0: 对，跟
1: 吧？
0: 你那是俩性质。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用这个冲扫眼液，你说，哎呀，当时我用的很好，纤维化这问题啊，包括这个炎症灶啊，哎，这都解决了，这个我肯定认同的。那么，如果非要你要说这个卫寿康这个生物制剂啊，就冲扫眼液呢，如果说单独对于慢阻肺来说呢，啊，我客观来讲啊，它要相比较于啊，我刚才讲到一些就是目前来说一些常规的一些干预手段来说，那它的优势那肯定是有。啊，比他们肯定还是要大，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属于啥？经过特殊技术进行高活性提纯的，它只要是生物制剂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机理，与传统其他药物它本身就有很多优势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它含有特别多人体急需的或者特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活性成分和物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是从细胞根源入手，从基因层面，这也是它很大的优势。所以对于慢阻肺来讲呢，它虽然说改变不了啊，这种气道已经发生这种器质性狭窄问题，它虽然改变不了，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抑制什么呢？抑制啊这种纤维细胞过度增殖，防止什么过度纤维化，它能很好的进行抑制了。再就是什么呢？减少胶原纤维过度的沉积啊，不再让气道的疤痕怎么的，它能持续的增厚和变硬，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要简单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气道狭窄，它虽然不能够给它解决掉，但是呢，它不会让气道继续的发生狭窄，就让它情况不会继续恶化，它有这个优势。而且还有个什么，能解决体内一些炎症持续对于气道黏膜，包括肺泡持续性产生这种炎症的损伤，这个也能解决。而且呢，在这种基础上呢，对于剩余的这些健康的肺泡还能进行什么很好的保护？对于已经出现这种受损的，还能发挥一定的营养作用。另外呢，就是干啥呢？能够很大程度能增强肺泡啊整个与外界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能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这是从这几大方面来说啊，这是这个，照比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讲，那肯定还是有特殊优势的。
1: 嗯，
0: 还是这句话，但是呢，对于肺泡已经发生损伤的，或者肺泡已经有很多已经造成严重坏死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完全从彻底上去根治或者实现去逆转的。但是呢，这个虫草演绎啊，它对于说慢阻肺所带来的这种抑制，无论是改善呐，还是从症状角度啊，你要是从目前的整个医学体系来看，从选择上，那肯定还是一个最好最佳的选择啊。因为啥呢？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缓解改善什么慢阻肺的一系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能保证全身各处。就刚才讲到，它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缺氧，
1: 嗯，
0: 哎，比方说出现一些心
1: 心
0: 脑
1: 脏，
0: 肾呐、骨骼呀、肌肉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合并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卫寿康虫草制剂，因为里面很多诸多的一些物质成分，对于这方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最起码呢能够避免很多这种合并症大面积的产生和蔓延啊，也能很好的杜绝危及生命以及什么这种急性发作的风险，能让慢阻肺的患者很大程度吧能提高这个生活质量，这样一来不也是降低了慢阻肺患者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和负担吗？也相比于传统的其他方式来说，优势肯定是有独到优势，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业内来讲呢，对于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情况，通过它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只能这么去讲。
1: 嗯，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起码说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是吧？
0: 嗯，对。
1: 那楚老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哪些成分物质它发挥这么好的一个帮助呢？
0: 嗯，因为在整个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呢，它提纯之后，比方说高活性虫草酸，
1: 嗯，
0: 它属于天然的这种叫糖醇类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炎症，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成分。
1: 嗯，
0: 对于各种炎症的抑制，尤其是什么呢，很多一些顽固性的一些致病细菌，它不是抑制还它能什么，它能够精准识别致病菌，它能完全把这些什么给它杀死和杀灭了，
1: 嗯，
0: 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很多炎症的介质持续释放，但是遇到这种高活性虫草酸都可以完全阻断并且完全把它消灭了，也就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降低了持续这些炎症对气道肺泡产生反复的侵蚀和破坏了，
1: 对呀、
0: 啊，就减轻这些痰液的生成了，
1: 嗯，
0: 啊，就完全可以避免炎症反复气道感染气道肺泡带来的二次或者三次的损伤，这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它能够抑制什么这种纤维细胞过度的增殖，减少胶原纤维的一个过度沉积，啊，也就是延缓气道的疤痕持续的增厚和变硬，阻断什么这种纤维化的进展，防止纤维化进一步的发生。再就是腺苷当中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可以很好的保存什么没有坏死的这些气道的上皮细胞以及肺泡的上皮细胞，加固这种细胞膜的结构，同时扩张肺部的这些微小循环，给残存在肺组织当中这些肺泡输送充足的血氧，增加肺泡的效能。因为很多人咱都知道虫草本身对肺就很好，那为什么说正常我们直接吃虫草它没有这么大的明显好处呢？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就是里面的一些物质成分啊被破坏了，活性降低了，流失了，所以效果就弱了。所以想要发挥强大作用，必须得保证什么？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高活性。怎么能保证高活性啊？所以就得利用先进的这种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呢。所以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为什么提纯成功之后，整个在业内生物医学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大的突破。
1: 嗯，
0: 啊，说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加提纯技术。做到啥？就提纯出的这种虫草活性物质都是百分百高活性状态，它没有损耗，没有浪费，分子结构都极其完整，而且百分百活性都具备了。所以说和我们自己你要日常吃虫草，不管是煲汤啊、泡酒啊，你直接嚼着吃，它吸收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运用这种膜基因重组技术，哎，和咱们人体各种细胞完全的匹配融合了。高活性物质就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病变老化的细胞，从基因层面开始干预，通过基因的序列精准的识别，比方说哪些细胞缺乏营养了，及时开始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伤了，及时进行修复，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啊实现分裂和再生的，它能够什么及时的促进细胞的分裂裂变和再生，也就是精准识别各种人体细胞的需求，针对性的直接干预。怎么能实现呢？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让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物质成分都能和咱们人体细胞实现精准的什么叫信息信号的对接，这就实现什么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服用以后啊，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变化好转就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这原因。另外呢，你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你要在安全性的角度那更好了，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百分百冬虫夏草提纯提取，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对吧？你传统的这些药物方法，你不管是什么，它都是什么各种药物成分，甚至化学成分，还有什么一些激素成分。咱知道啊，是药都有什么三分毒啊，
1: 嗯，
0: 它都是通过胃肠吸收肝肾代谢，长期用副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有多少人就因为长期用这些药物导致啥肝肾胃肠骨骼神经等等都出现很多的这种损伤病变了， 就咱最简单像常用的，你比方说陪蛋受体激动剂，有这种急救的短效速效的，就沙丁胺醇的气雾剂，很广泛都在用吧。
1: 嗯，
0: 干啥的？他说快速缓解气喘憋气的作用，但是负面作用什么？用完以后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心跳加快失眠，还有一些人血压会出现升高的情况。但有的人呢，日常维持这个病，防止它继续发展，用一些长效的，你像沙美特罗或者辅美特罗，这属于叫长期需要长期用，控制哮喘，控制喘息，一天得用个一两回。但是副作用，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肌肉都发生震颤，啊，还有是抗胆碱类的药物，短时间的想快速起效的，啊，你像异丙托溴胺的气浮剂，这种喷雾气雾剂干啥？扩张气道，缓解咳痰喘。在用完之后口干口苦，有的人排尿都困难啊，眼睛都发生严重干涩的情况。还有的一种长效的叫什么呢，比方说赛托溴胺粉，也是一种气雾剂喷的，或者是格隆溴胺，这个呢也是一个胰腺的常用的啊，日常维持的药物，一般天天都用，但是副作用啥呢，用完之后就是嘴干呐，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会加重它的情况，小便排便更费劲了，甚至加重便秘。还有一些你像去痰类的药物，痰多的啊，用一些常用的，你像乙酰半胱氨酸，
1: 这个特常见，
0: 是不是特见？
1: 对，
0: 哎，干啥的？是稀释痰液的，帮助排痰的。
1: 嗯，
0: 再是它对于胃肠的副作用，恶心反酸会加重。氨溴索大家知道吧？
1: 对，
0: 化痰的。
1: 嗯，
0: 也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恶心腹泻，甚至有的人发生皮疹。还有的用一些嘛口服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于急性期加重的时候，比方说波尼松，那如果用上以后副作用更大了，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失眠胃部溃疡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这种应激性肥胖等等。所以你看看在抑制症状的同时，说副作用都是特别多呀，你要长期用的话，这么讲吧，副作用可能比自身慢阻肺这个病带来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重。
1: 嗯，
0: 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对比来看呢，那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那从安全性副作用角度来说，那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纯天然生物制剂它没有副作用啊，活性高，效果好，稳定持久，持续性发挥作用，对吧？你不管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还是说阻止病情继续的发展蔓延啊，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其他这些方法肯定是比拟不了的，所以优势来讲它的确是很明显。但是现实可惜是什么呢，我也经常讲它不能广泛性的应用给更多的人群呢，它没有那么多数量啊，对吧？很多人你得不到用不上，那你说你其他传统的方法，你即使说有很多不良因素，但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嗯，那是哈，这一点真是没有办法哈。嗯，但是这一次啊，即使是数量很少哈，我们只有2000盒，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对于各种肺部病变的患者，只要是很严重的都尽量的就是给名额了。
0: 嗯，那就挺好。嗯，
1: 哎，虽然说2盒肯定是量不够的，但起码用上就比不用强啊。啊，用上就能带来很多的好转改善，那这就是大好事儿。
0: 嗯，那是，那肯定是。
1: 嗯，
0: 啊，用就比不用强嘛。
1: 对，
0: 嗯，
1: 那好，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是来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哦，直播间电话进来了，说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早就盼着能跟你通话呢。好好谢谢你。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你这人啊，太好太善良了。你为老人们做了太多的好事实事。我的病要不是你的帮助啊，能够用上韦宁博士研发的虫草制剂，现在还在坐龙椅上呢。
1: 能够跟您通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哈。 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在各方面呢来帮助到老人们的生活，也包括呢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啊能够让老人们有好的身体，能够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你还坐轮椅呢，那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哎，我是双侧股骨头坏死，哎，这个毛病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刚开始只是走路的时候感觉两边的胯骨啊涩巴巴的，走路多了嘛会有一点疼，休息休息就好了。后来慢慢呢待着都不动的时候啊，两边的胯骨也是发酸发胀，这些年呢也在用药，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到后来别说是走路，下动啊，就连那个抬腿呀、啊、弯腰啊，都会扯着胯骨疼。而且疼痛的范围也在增大，连着整个屁股到大腿都疼。哎呀，那种疼痛还非常的剧烈，都没办法忍呐。吓得我也不敢走了，只能坐轮椅了。而且腿还发麻，感觉特别软，慢慢的肌肉也萎缩了。但我用了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以后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呀不那么剧烈了，胯骨的酸胀感呢也减轻了，哎，现在我的腿不麻了，比过去有力气多了，我每天在床上锻炼，腿部萎缩的肌肉也慢慢的复原了，我现在可以正常伸腿呀、抬腿。走路都没问题，连下动都可以做了，
1: 哎呀，真好，
3: 我真的没想到能恢复的这么好呢，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常规药，都不如说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好，现在呢，我才知道生物制剂太好了，伟宁博士真了不起呢，你一定帮我把我的感谢带给伟宁博士。如果没有他的辛苦付出搞科研呢，就没有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呐。
1: 好的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这个改善恢复啊都告诉伟宁，他肯定也会无比高兴哈。
3: 是啊，今天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呢。
1: 哎呀，不用说求，您说您说。
3: 你看我这个毛病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是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虫草养元液。我老伴儿血糖血压都高，有腔隙性的脑梗，他那个右手呀不太好使，拿东西拿不住，右边的那个脸呢也发木，右脸明显僵硬啊，而且呢老伴说是脑袋经常晕乎乎的。最可怕的就是他现在这个走路啊，左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总感觉要摔倒一样。之前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呀，我想跟老伴一起用，可是老伴说什么都要紧着我先用。老伴说是我这个病太遭罪了，看我那么疼，连路都走不了，他呢心疼我，而且我们知道，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很难争取到，所以呢老伴说什么都要把这个养元液啊给我一个人用。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特别担心老伴儿，他那个情况啊随时都有可能加重，所以我就想问问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呢。
1: 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困难的啊，因为伟宁在电话里边已经跟我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上级的文件批示里边他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前两天的这个伟宁啊千方百计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拨给我们了，再多一盒都没有了。
3: 我知道这个事情特别难，但是呢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全部提充完毕，
1: 是
3: 就是说还没有分配出去啊，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呀、拜托你再给争取争取吧，哪怕让我老伴先少运一些也行，就算没有补贴按照出口价用也行，效果好我们花多少钱都愿意啊。
1: 现在吧他真不是说钱的问题啊，这个钱的事情怎么都好解决， 但是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野生虫草它数量有限呢，而且每年都在减少，这就导致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供需是越来越紧张了，今年肯定是比以往呢更难争取。但是哈，这个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弃的哈，等到原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肯定还会找伟宁再努力努力啊，不管结果如何我肯定是会尽全力的啊。嗯，
3: 那好，太感谢您了，给你添麻烦了，我一定会每天关注节目的。
1: 好的好的，您关注我的节目吧。嗯，然后随时有好消息能通知大家啊。
3: 哎，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啊。我有好消息跟你分享。
1: 您说。
4: 我已经得到那个名额了，知道老师说我的情况啊比较危险，他说算是急症患者嘛，所以给了我名额。哎呦，我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虽然只有两盒吧，但是能够用上生物制剂，哎，我也特别高兴。而且一支原液只需要10块钱啊，怎么想都不能那么便宜的用上啊，你真是说到做到。哎呀，用着确实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感谢你。
1: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因为这一次报名的人数非常多。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只有2000盒，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不容易呀。那这回您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了。
4: 哎，是是是，我都等不及了，这2盒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啊？
1: 一般也就是2-3天时间嘛，全国各地呢，这个陆续都能够收到了，很快的啊。那您这个身体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我有严重那个心肌缺血，以前啊经常心慌，心脏就是老是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而且跳得特别快，平时比方说突然听到一点声音啊，就会吓得够呛。哎呀，自己都感觉心脏要蹦出来那种一样。然后啊，每天感觉人啊特别累，就像大病一场一样，没有一点力气，睡眠也特别不好，睡着以后吧经常做噩梦，经常会惊醒。但是让我担心的是什么，我那个心绞痛啊，过去是偶尔犯心绞痛，平均的话15天5-6天犯一回吧。然后几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哎呦，这心绞痛犯的次就多了呀，那越来越频繁，现在几乎每天都会犯心绞痛。
1: 哎呦，
4: 一般都是晚上吃完晚饭就是爱犯病了，而且每次犯病啊都要疼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哎呀，心脏好像啊被拧到一起一样，疼得直出汗啊，严重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那个心脏啊就是缺血严重，加上还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血管狭窄，他说很容易得心梗。当然医生建议我尽早下那个支架，但是我想下支架吧那个费用高啊，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认识一个人吧，他下了多少，下了5个支架了。我看他也没好到哪去呀，所以我呢还是想保守治疗。
1: 确实哈，因为这个下支架啊或者是搭桥，它都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它是属于救急啊，就救命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你这次得到了名额就能够用上虫草的生物制剂了，是非常及时的啊。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但是虫草养元液对您的情况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往年有您这样的这个患者家人幸运使用上之后啊，都是越来越好，就不再担心这个心梗的发生了。
4: 是是是，行，我这次很幸运啊，虽然2盒肯定是不够的，但是有吧总比没有强啊。能够体验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能有好的改善帮助，那我也特别高兴啊。我就想问问楚老师，我的情况如果想恢复到最好的程度， 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好啊？
0: 你这就典型的冠心病，很严重，严重的心肌缺血都频繁发生心绞痛，也就是说有随时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所以说医院医生建议你做支架呢也是对的，但是这次你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可以先用一段时间，这两盒你观察看一下，然后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啊。如果说你周而硬化啊，得到明显的改善了，血管管腔狭窄问题得到逆转，心脏血流量增加了，从症状上不管是憋闷乏力气短还是心绞痛症状已经明显开始缓解，那你就不用考虑到后期支架问题。那通过我们最开始对于这个虫草制剂，我们业内很知道，在临床的时候对于冠心病这种情况呢，的确它发挥这个作用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很明显。但是呢，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的问题解决好啊，你要想用按照你目前说的这种症状和严重程度来看呢，你这种情况起码保守的用量你怎么的呢，也得达到30盒甚至在50盒之间，30-50盒的量还是需要的。啊，因为你要实现什么呢，整个冠脉周而硬化斑块要解决，心肌供血完全恢复，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基本恢复，心绞痛症状消失，心肌活力还要恢复。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时间，虫草生物制剂再快再好，你这情况30-50盒的用量，这是最基本的保守用量，还是需要的。
4: 哦哟，陈老师您说的结果我太渴望了，但是就像您说的一定要用够量才行，
0: 对
4: 吧？对
0: 对。
4: 陈老师啊，您和那个伟林博士你们很熟，都是好朋友，哎，那这样吧，拜托您帮忙给争取争取吧，行不？
0: 这个事儿也不是我能说的算的呀，我比本身你说这个人家作为研发者都没有这个调配能力了，那我有啥办法呢？我可以什么呢？我跟曹工关系肯定很熟，
4: 对，
0: 我可以赶着他这次呢，这个，等到都提成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详细再了解了解情况。我能帮的呢，我肯定是尽力，是吧？我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呢，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呢创造点条件？所以你提出来了，就你不提，我呢？不管咋样来到这个节目了，是吧？我能帮的我都会尽力去想想办法啊。
4: 哎，知道知道。哎呀，陈老师，因为我太渴望能够完全好起来。我知道喜爱也会尽全力帮我们的，还给了非常大的补贴，让我们没花几个钱啊就能体验虫草生物制剂。哎，其实我心里我特别特别感激，只求你们哎都该努努力吧，再尽量争取争取，成功率那个几率也能够大一些。哎，真的真的麻烦你们，尤其是楚老师，你多多给予帮助帮忙呗。
0: 啊，我理解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能决定什么的，但是呢，过两天吧，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如果提升完的话呢，我跟他沟通沟通，我了解了解情况，是吧？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好不好啊？
4: 行行行，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谢谢您。
0: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好嘞，好好好好，那就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哈，这个为您给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已经分配完毕了。那么无论是我们说这一次得到名额的新朋友们，还是说以前一直在使用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最近打电话，大家呢都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是得到的新朋友说2盒不够用，老朋友说以前的量快用完了，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哎，我也知道这2盒啊确实是不够用，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的努力，包括楚老师也都会帮我们去协调。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话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了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节目开始呢，我首先要通知一下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为您帮我们协调争取的总共2000盒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啊，到昨天为止都已经全面的分配完毕了。那么在所有报名的名单当中啊，重点是筛选出了1000名患者，每人呢是可以分配2大盒的用量，正好这2000盒就分没了。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呢，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通过我们乐善基金的大力补贴之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一支的费用就可以了。毕竟数量太少，所以在价格上啊就要最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啊，让我们每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绝对不能产生任何的压力。当然呢，凡是得到这2盒用量的患者，对于自身各种疾病病变那肯定是不够的哈，但是起码能够发挥很大的改善和帮助啊，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呢也都跟我反映说，凡是得到名额的患者是既高兴又焦虑。那高兴的是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个虫草的制剂，感受体验效果

0: 儿的这个机会啊，而且是没花几个钱。焦虑的是这两盒啊用没了以后咋办？终于是见到好的改善和收获了，终于对未来获得全面健康看到希望了。可是就两盒，那不解决根本问题呀。所以呢，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让我继续想办法。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也知道哈，你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我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患者都想要啊，我都希望啊，大家能用上，能通过虫草养元液来收获健康。可现实啊，真没有那么多提纯量啊。而且这一次呢，上级的相关部门明确的批示了，这一次提纯出来的虫草养元液必须是全部都分配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给任何其他的个人机构分配了，所以咱们这边才没有了。那么这一次啊，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卫宁呢都给协调过来了。起码呢，还能让一些一直等待没有用过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能够有一个感受体验的机会，这真是很难得了呀。那前两天报名了那么多人，那还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家人，干脆连两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包括之前用过的老患者，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这一次更是连机会都没给他们呢。有一些患者现在手里剩余的用量也是马上就没有了，那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给他们分配。那想到这些事儿，我真是感觉太对不住大家了哈。我也想着等到伟宁呢把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都提纯完毕之后呢，我再找他想想办法。可是伟宁跟我说得很清楚了，即使这一次啊都提纯完毕之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争取了，因为上级领导已经明确的批示了，分拨给那几家医学中心。那不光是他，包括我天宝小叔都是没有一个分拨调动的一个权利了，找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多理解我啊，不是说我不努力争取，是完全使不上劲儿啊。啊，现在就是咱们都说了不算。实际上呢，这一次政策的变动，我内心是最不甘心的，我比大家都着急。你就像这两天啊，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报名的名单这个患者当中啊，筛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因为这2000盒给谁用不给谁用反复的斟酌呀，真是对病不对人哈、啊、只能是看患者自身实际这个病症的多少、严重程度、急需迫切需要筛选了再筛选。但是楚老师哈，有一类病症，我们指导老师那边呢，的确是给了一定的照顾和倾斜。
1: 哦哦，是吗？
0: 哎，是偏于优先考虑的。
1: 哦，什么病啊？
0: 那就是患有肺部病变的患者。
1: 哦哦，
0: 因为有很多患有肺病的人哈，他发展到后期啊，就是很严重。真是太痛苦了，我们说没食欲，吃不下饭，浑身僵硬疼痛，甚至是瘫痪卧床，我们说这固然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相比而言，那么对于一些严重的肺病所导致的，像呼吸急促啊、憋闷气喘呐、呼吸障碍呀、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毕竟之前我是得过这方面疾病的，那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就是说其他的吧，还能坚持，能忍受。可是这个呼吸喘气儿啊，它时时刻刻都要进行，那不能畅快呼吸啊，简直是、太痛苦了。
1: 你这个说的很对，是吧？因为咱说中医都讲说肺是主呼吸的，
0: 对呀、
1: 肺只要出问题，它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呼吸。
0: 嗯，
1: 你看，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不一直教大家，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36式。整体这个系列的方法啊，我说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哎，来实现咱们脏腑气机的一个平和和正常。我说叫吸清吐浊呀，让脏腑清阳之气升腾，把浊气排出去，叫吐故纳新。啊，我说做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调整我们的呼吸， 哎，就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包括对于已经出现一些病症的患者，在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结合呼吸吐纳，调整呼吸状态，也能起到很好这个推波助澜、加速疾病恢复的一个进展呐。尤其是你看看，你要说到这个肺子不好的人，啊，呼吸吐纳当中这六字诀有个四字诀，加强做四字诀的吐纳方式，啊，把肺脏的浊气往外排，让肺脏的清阳之气逐渐充足，振奋肺气，啊，尤其是什么呢？你肺子不好，有一些病变的，更要把这个四字诀的吐纳方法，更要去多加学习，多加练习。这个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的呼吸状态，促进我们呼吸，这个帮助和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朱老师，毕竟这个肺病的种类类型也很多哈，那依据您的经验，您说相对来说哪种肺病它最多发最常见呢？相对哪种来说呢最严重最不好解决呢？
1: 你要说针对于肺病来说啊，
0: 你
1: 要通过临床这个综合数据观察来看呢，最多也是最常见而且是容易长期伴随且久治不好的，甚至到后期容易发生致命性危险的，还得属什么呢？慢性阻塞性肺病，
0: 慢阻肺。
1: 哎，对，哎，就简称老百姓叫慢阻肺。
0: 嗯，
1: 实际上什么慢阻肺呢？就是这个气道变窄了，咱们这气道变窄了，咱们整个呼吸通气就受阻了，呼吸的时候这气体不能顺畅的进出啊。加上什么这个肺泡受损以后，咱们整个肺的气机气体交换能力下降。所以说就俩事，一个是气道狭窄，一个是肺泡受损，气体交换能力下降，这两种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导致咱们出现这种呼吸困难，肺的整个气机不能很好的与外界进行交换，而且还长期反复性伴随，属于慢性肺病啊，要阻塞性肺病，这叫什么？就慢阻肺。那这个气道狭窄和这个肺泡受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主要也是两个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外部的一些因素了。你像有的人呢，他有这个主动性吸烟，有这种不好的习惯；还有的人呢不吸烟，但是他被动的吸一些二手烟，或者是厨房的一些油烟呐、啊，或者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啊，包括这个汽车尾气啊、装修的一些甲醛等等吧。这些外部因素有害气体吸入到肺部以后，是不是就容易诱发一些炎症啊？这炎症持续性的刺激损伤我们的气道，就气道黏膜就会容易发生炎症感染，发生损伤。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有的人自身免疫很低，年龄在逐渐的老化衰退，就容易什么呢？导致支气管、气管啊，容易产生炎症，反反复复，继而呢，从气道、气管直接引发到肺部，产生肺部一些炎症感染。而且每一次感染，加上呢我们用的各种药物抗炎，反反复复的，它就会导致什么呢？这种炎症性损伤，到后期呢，可能会发生伴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一些积液的形成，这都容易形成的。因为炎症，只要是炎症，大家记着，你反复感染，它就容易发生水肿。所以很多人不包括肺积水、肺积液，怎么来的？就是气道、气管加上呢连着的肺部产生这些炎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炎症在反反复复感染，每一次经过大量的抗炎以后、治疗以后，它是不是在一次次感染、一次次消退？是不是在反复的一个修复，好了坏，坏了好，反复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在这种过程当中，就容易生成什么大量的这种纤维性疤痕的组织，出现这种疤痕了。就像咱们这个，比方说这皮肤受伤以后，它结痂留疤了，这样一来就让原本我们管壁非常光滑的这个气管的气道啊，就这个管壁呢有一种疤痕的形成，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管壁增厚变硬啊？
0: 对。
1: 甚至后期容易发生纤维化。这种情况呢，我们的气管管腔 就肯定逐渐就会变得越来越窄了。那这个肺泡啊，受到损伤主要是啥呢？一是炎症的感染，另外什么呢？气道狭窄以后，就导致什么？导致咱们肺脏当中的二氧化碳不能及时的往外排，它狭窄，它排的不好，排不出去啊，排的少啊。很多二氧化碳它滞留在什么？在肺泡当中。
0: 嗯，
1: 哎，再加上这些炎症的持续性反复浸润，破坏肺泡壁的这些大量的弹性纤维。那肺泡壁这些弹性纤维回缩能力开始下降，肺泡就会被残留的这些大量的这些二氧化碳这些废气出不去嘛，不断的撑大胀大，导致肺泡壁逐渐变薄了，到后来就发生破裂断裂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导致什么肺泡大面积出现这种损伤和破裂的情况。这就是啥？就是气道变窄，包括肺泡受损，这都是主要的原因。那最终导致啥？就刚才说的，就形成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那这里面也有个这个两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什么时候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会误以为啥呢？就我们常说的，比方说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把这类病也把它划入到慢阻肺了，属于这个慢阻肺。实际上严格意义讲啊，这两种病，一个呢是由于慢性炎症引发的支气管炎。
0: 嗯
1: 啊，它只是支气管炎，这个还没有形成气管狭窄。一个是啥？就是肺泡发生的一些病变，它属于发展形成慢阻肺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前期阶段性的疾病，它是单一存在的，构不成这种完全的啊合并成慢阻肺的情况。它只是相当于什么呢？如果这两个情况你要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它不会发展成慢阻肺。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老慢支的啊，就气管炎的这个呢，它属于就是慢阻肺在最前期阶段性的一种单一的形式的出现，不能完全把它这个划入到慢阻肺当中。那么相对而来说呢，如果一旦形成慢阻肺了，那对于咱们身体来说，这个危害肯定是非常大非常严重的啊，尤其是急性的发作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种呼吸衰竭而出现死亡啊。所以说目前来讲，你看看慢阻肺已经成为什么呢？这个全球来讲排名靠前的这种致死性疾病。
0: 嗯
1: 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为慢阻肺的突发而离世，所以说给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带来沉重的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呢更是把慢阻肺纳入写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当中，就是把慢阻肺呀、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并列什么全球四大非传染性慢病了。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啊，就咱们国家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就得接近将近一个亿的。
0: 一个亿呀、啊、
1: 对，人很多。
0: 嗯
1: 啊，40岁以上的患病人群能达到3.7%啊，60岁以上的能达到75%。
0: 哎呦，这个年纪越大这患病比例越高啊，那这是不是说大家平时对这类病重视度不够呢？
1: 嗯，主要就是啥呢，这个慢阻肺早期症状它比较隐蔽，它不明显，不容易察觉啊。你像前期阶段，比方说有的人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哎能咳嗽几声，有的时候有少量的一点白痰，
0: 嗯
1: 啊，或者是干点家务活呀，爬个楼梯呀，有时候可以感觉到有点呼吸困难，有点气短气促的情况，但休息一会儿呢又恢复正常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就不以为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更也不会去往慢阻肺这方面去想。
0: 对，那肯定就是觉得这不就是个老慢支嘛，
1: 是吧？
0: 对，
1: 哎，或者是有点炎症感染啥的，
0: 他
1: 可能不会想太多。
0: 嗯
1: 啊，除此之外啊，就前期阶段呢没有其他症状表现，也没有说哪儿疼啊这也疼，身体有其他难受的表现，就是临床表现没有啥特异性，所以说在早期一般都很难被发现，因为这样很多患者也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的一个黄金阶段。
0: 嗯，
1: 什么时候容易发现？比方说咳嗽持续加重了，痰量增多了，经常出现这种黄色的浓痰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开始喘了，走路快了，或者是这个简单干点活马上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严重时候坐着不动都感觉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重下降啊，甚至有的人都发展到什么呢，嘴唇啊指甲的颜色都是青紫色的，
0: 缺氧了
1: 啊，缺氧嘛，就夜里睡觉总是憋醒啊，甚至都到依靠需要吸氧的程度。到这个时候可能意识到严重性了，然后到医院选择检查去就医啊，最终确诊了啊。也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什么？就是说明这个气管气道经过反复炎症的感染修复，修复感染已经长出大量这种疤痕了。
0: 嗯，
1: 哎，气管管腔啊已经很产生狭窄了。而且说明肺泡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损伤受损了，而且可怕是什么呢？一旦形成这种情况，基本就可以说属于叫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了。哎，这慢阻肺一旦到这种程度叫不可逆的了。而且由于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呢，频繁的会出现比方说呼吸困难的症状，时间长了必然还会造成全身其他组织器官出现什么严重的缺氧状态。
0: 嗯，
1: 会引发其他疾病发生，你像肺源性心脏病，就咱说是肺心病
0: 啊，肺心病，
1: 哎，跟它有直接关系。
0: 嗯，
1: 长期这个缺氧啊，导致肺部血管压力增高啊，肺动脉压增高，静脉压增高，加重什么右心负担，造成心脏受损、心慌、下肢浮肿，包括呼吸衰竭啊，氧气吸入不足不够，二氧化碳还排不出去，嘴唇发紫、头晕、嗜睡。还有一种自发性的气胸形成，肺大泡发生破裂，突发这种胸痛、喘憋以及肌肉萎缩，快速的消瘦，而且长期缺氧再加上炎症反复的消耗啊，患者浑身无力啊，肌肉变少啊，整个体质体重都下降啊，包括什么骨质疏松，而且呢长期缺氧活动量少，对吧？哎，这骨头就容易变脆，容易发生骨折。
0: 嗯，
1: 再就是长期的缺氧状态，容易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就这些心脑血管病。所以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其实这口气就是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有充足的氧气供应？一旦这氧气不足，就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是吧？我之前讲呼吸吐纳不讲过吗？调整呼吸节律为什么能让我们实现健康状态的保持？中医讲元阳之气、清阳之气啊，会浊之气。那现代医学我们讲什么？就是氧气呀、啊。咱们身体所有这些细胞能保证正常的活力、正常的新陈代谢、正常的功能，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都是细胞构成的。细胞想要保证功能好，是不是有个最基础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它必须是不是得呼吸呀、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呼吸吸的氧气给谁？不就给细胞吗？我们排出去的废气、二氧化碳啥，不也是细胞需要排出去的吗？所以说，一旦这些组织器官，我所有的细胞缺乏氧气以后，长时间缺氧，就加速细胞的退化、老化、坏死，产生病变，不就这样吗？
0: 嗯。冯老师，虽然说这个慢阻肺哈、啊，他想彻底根治，那确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这也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一些抑制手段啊，缓解这个慢阻肺症状的同时，也能更好的避免再引起其他疾病问题。这个是肯定很重要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说现代医学它对于慢阻肺是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抑制的呢？
1: 当下干预的方式主要还是以缓解控制为主啊，
0: 嗯
1: 啊，俩事儿，一个干啥呢？比方说舒张气道，就气管气道进行舒张，
0: 嗯，
1: 哎，让气体交换更加顺畅。第二就改善肺部的内环境，尽量保护肺泡，不再受炎症浸润感染，不再反复发生损伤，延缓肺功能衰退的一个进度，避免出现危急重症的发生。所以说西医呢，你看看。这个针对于慢阻肺患者，他长期坚持使用啥呢？你像这个赛托溴胺这类的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
0: 嗯，
1: 啊，可能部分人可能搭配吸入一些激素的联合的来使用，干啥呢？就是持续性的来舒张扩张这个气道，减轻气道的炎症，降低急性这种加重的概率。这些药物用这些年确实也带来一个不错的这种抑制的效果。尤其是慢阻肺病的患者症状严重发作的时候，哎，吸入之后用上之后，能起到立竿见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肯定我们知道，因为这些方法它肯定都是属于叫临时性的，快速的缓解改善症状，也就是气道发生狭窄这个根源问题肯定是没有得到改变的，它就这样。
0: 冯老师，您说到这儿哈，哎，这个让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与目前用的叫舒张血管的这一类型的降压药，这是一个道理。
1: 对，扩血管嘛，这个是扩张血管一样。
0: 是吧？只是临时起效，就是维持控制当前的这个血压问题，这个就是扩张它的气道了。
1: 对，临时的让这个气体能很好的交换嘛。
0: 嗯嗯嗯。
1: 嗯，性质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哈。
1: 啊，而且咱知道像这种扩管药啊，是吧？你长期用是不是有很多副作用啊？
0: 那肯定。
1: 对吧？那同样舒张气管气道的，那肯定也是有副作用，因为也含有很多激素的。
0: 嗯，
1: 哎，所以也避免不了对身体产生一些负面的伤害，比方说长期使用对整个呼吸道呼吸黏膜的损伤，会抑制这种黏膜腺体的分泌，可能不少人可能出现啥呢？口干、咽干、嗓子、咽喉发痒，甚至嘴里经常长溃疡，甚至都长白斑的情况。
0: 那就用激素用多了。
1: 哎，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这种，尤其是这种吸入式的喷雾这种剂型，用完一定要及时漱口。
0: 嗯
1: 啊。尽量减少吧对口腔和咽喉的伤害，而且对于这个慢阻肺者出现这种肺泡发生受损的问题呢，这个从西医角度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难题了。
0: 嗯，
1: 因为对于肺泡一旦发生损伤是啥呢？医学讲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西医对于这方面只能采取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治疗，配合一些及时的送氧，就输送氧气氧疗，包括做一些肺康复的训练。必须可能提前，有的人可能接种一些，流感呢或者肺炎的疫苗，来改善肺部环境，尽量减少炎症感染啊，防止肺泡进一步的损伤，都这样。也是因为如此呢，这才让这个不少慢阻肺患者呢，长期一直是非常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因为他始终解决的不彻底嘛，
0: 嗯，
1: 经常犯了呢，用上之后好一阵，一阵又不行了，所以说他总是胆战心惊的去面对生活，压力也很大。
0: 因为没有什么方法呢真的给他有个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是吧？
1: 对，因为慢阻肺这种慢病啊，它受到比方像一些外部环境，刚才讲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有的人本身呢还有这个吸烟的这种习惯，还很难戒掉。
0: 嗯，
1: 包括经常吸二手烟或者着凉了感冒啊等等吧，包括一些个体体质的一些差异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干扰都很大的，他所以说他都避免不了存在什么病情随时会复发，随时反复，或者是急性加重的风险。就每一次这种急性加重以后啊，我们要知道啊，都会进一步损坏什么呢，咱们肺脏残余的这些肺泡的功能，都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这就是很多这种慢阻肺患者，你看常年用药，但是你看怎么样啊，一年还比一年严重，根本原因都在这儿了。
0: 那楚老师，那你说中医他对于慢阻肺有没有什么好的抑制手段方法，他效果能不能会好一些呢？
1: 中医主要呢还是针对症状来，主要还是以改善症状为主
0: 啊，也是改善症状。
1: 嗯，中医把慢阻肺归属于什么叫肺脏喘症的范畴，所以调理这个核心思路啥叫宣肺化痰呐，补肺益肾呐，扶正固本呐，调节体内脏腑气血的平衡。哎，所以中医针对这情况一般就是内服方药，或者是通过一些配合外治的方法。内服一些方药根据不同的辨证症候和类型，用一些中药的方法，比方说常用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固本的咳喘片、补肺丸、百灵胶囊啊，是吧，苏子降气丸啊等等。
0: 嗯，
1: 干啥呢，它都是属于叫化痰止咳补肺纳气，实际上就是来改善一些症状问题，包括联合一些外治的手段，包括一些艾灸啊、推拿呀、啊、穴位的贴敷啊、疏通一些肺部经络呀、啊，啊，也是帮助化痰平喘。从症状角度来说，这些中医的方法呢，也能改善，比方说像咳嗽痰多的、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能减少一些咳喘发作的频次，相对来说能提升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但是它同样也是面临解决不掉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没办法解决这慢阻肺最根本的原因，气道已经狭窄有疤痕了，
0: 嗯，
1: 肺泡受损，这种不可逆的损伤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这个慢阻肺只能是一定程度去缓解症状，改善控制，避免在短时间内发生过快的发展层面，引发危及生命的这种危险，尽量去延缓，尽量去控制，目前也就这样。
0: 但是楚老师，这个曹伟宁曹公提纯的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是不是能更有优势呢？因为我自己，我不曾经是个肺病患者嘛，后来都出现纤维化了，那当时也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后来这个曹公把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之后，我连续服用了，结果很快就有了大的转变啊，像咳嗽啊、气喘呢、憋闷呢，当时这个情况我记着不到半个月就有明显改善了哈。那随着我一直继续用了一年多以后，各方面都恢复了，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医院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哈。所以这两年凡是就是有我类似病症的这些家人们啊，都尽力的想办法给他们用上，最终呢也都是受到逐渐恢复了。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虫草试剂它在这方面它有特殊的优势呢？

0: 它是这样的啊，因为肺病的类型很多，刚才讲的，
1: 嗯。
0: 对吧？慢阻肺和你这个肺纤维化虽然都是肺质的病变，但本质还是有很大区别呀。肺纤维化属于什么？就肺部的某一个组织反复由于一些炎症的感染，然后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产生一些过度的修复，在你肺的某些组织当中产生一些疤痕，然后疤痕组织逐渐的产生一定的纤维化。
1: 这不也是疤痕
0: 啊，
1: 吗？
0: 对，但是它地方不一样，那个是在气管气道当中了，它不一样。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当时那种情况属于什么呢？属于做单一的某一种特异性肺病，它不属于慢阻肺啊，是两个概念。因为我刚才不讲了吗？对吧？慢阻肺是啥？是气道狭窄，还有什么肺泡出问题了，发生病变了。而且我刚才也说的很明白，肺泡一旦发生病变损伤之后了，是什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啊，治疗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也就到目前来说，是没有根本从彻底治愈、彻底根治是没有这个方法的，
1: 还是有区别，
0: 有
1: 它
0: 区
1: 更
0: 别。
1: 严重，对
0: 对，跟
1: 吧？
0: 你那是俩性质。所以说你用这个虫草演液，你说，哎呀，当时我用的很好，纤维化这个问题啊，包括这个炎症灶啊，哎，这都解决了，这个我肯定认同的。那么如果非要你要说这个胃舒康这个生物制剂啊，就是虫草演液呢，如果说单独对于慢阻肺来说呢，我客观来讲啊，它要相比较于我刚才讲到一些就是目前来说一些常规的一些干预手段来说，那它的优势那肯定是有。比他们肯定还是要大，这一点我也不否认。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属于啥？经过特殊技术进行高活性提纯的，它只要是生物制剂所带来的效果和作用机理，与传统其他药物它本身就有很多优势了，是吧？而且胃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里面，它含有特别多人体急需的或者特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活性成分和物质，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是从细胞根源入手，从基因层面，这也是它很大的优势。所以对于慢阻肺来讲呢，它虽然说改变不了啊这种气道已经发生这种器质性狭窄问题，它虽然改变不了，但是它能够抑制什么呢？抑制啊这种纤维细胞过度增殖，防止什么过度纤维化，它能很好的进行抑制了。再就是什么呢？减少胶原纤维过度的沉积不再让气道的疤痕怎么的，它能持续的增厚和变硬，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要简单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气道狭窄，它虽然不能够给它解决掉，但是呢，它不会让气道继续的发生狭窄，就让它情况不会继续恶化，它有这个优势。而且还有什么呢？能解决体内一些炎症持续对于气道黏膜，包括肺泡，持续性产生这种炎症的损伤，这个也能解决。而且呢，在这种基础上呢，对于剩余的这些健康的肺泡，还能进行什么很好的保护？对于已经出现这种受损的，还能发挥一定的营养作用。另外呢，就是干啥呢？能够很大程度能增强肺泡整个与外界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能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这是从这几大方面来说啊，这是这个，照比其他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讲，那肯定还是有特殊优势的。还是这句话，但是呢，对于肺泡已经发生损伤的，或者肺泡已经有很多已经造成严重坏死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完全从彻底上去根治或者实现去逆转的。但是呢，这个虫草演绎它对于说慢阻肺所带来的这种抑制，无论是改善还是从症状角度你要是从目前的整个医学体系来看，从选择上，那肯定还是一个最好最佳的选择因为啥呢？因为它能最大限度的缓解改善什么慢阻肺的一系列症状表现的同时呢，能保证全身各处。就刚才讲到，它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严重缺氧，比方说出现一些心、
1: 心
0: 脑、
1: 脏，
0: 肾呐、骨骼呀、肌肉啊等等出现的一些合并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胃寿康虫草制剂，因为里面很多诸多的一些物质成分，对于这方面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最起码呢能够避免很多这种合并症大面积的产生和蔓延啊，也能很好的杜绝危及生命以及什么这种急性发作的风险，能让慢阻肺的患者很大程度吧能提高这个生活质量，这样一来不也是降低了慢阻肺患者心理上的一个恐惧和负担吗？也相比于传统的其他方式来说，优势肯定是有独到优势，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业内来讲呢，对于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情况，通过它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只能这么去讲。
1: 嗯，那我觉得就非常好了，那起码说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是吧？
0: 嗯，对。
1: 那楚老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哪些成分物质它发挥这么好的一个帮助呢？
0: 嗯，因为在整个临床的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呢，它提纯之后，比方说高活性虫草酸，
1: 嗯，
0: 它属于天然的这种叫糖醇类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炎症，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成分。
1: 嗯，
0: 对于各种炎症的抑制，尤其是什么呢，很多一些顽固性的一些致病细菌，它不是抑制还它能什么，它能够精准识别致病菌，它能完全把这些什么给它杀死和杀灭了，
1: 嗯，
0: 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很多炎症的介质持续释放，但是遇到这种高活性虫草酸都可以完全阻断并且完全把它消灭了，也就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降低了持续这些炎症对气道肺泡产生反复的侵蚀和破坏了，
1: 对呀，
0: 就减轻这些痰液的生成了，
1: 嗯，
0: 啊，就完全可以避免炎症反复气道感染气道肺泡带来的二次或者三次的损伤，这是能做到的。再就是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它能够抑制什么这种纤维细胞过度的增殖，减少胶原纤维的个过度沉积，啊，也就是延缓气道的疤痕持续的增厚和变硬，阻断什么这种纤维化的进展，防止纤维化进一步的发生。再就是腺苷当中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可以很好的保存什么没有坏死的这些气道的上皮细胞以及肺泡的上皮细胞，加固这种细胞膜的结构，同时扩张肺部的这些微小循环，给残存在肺组织当中这些肺泡输送充足的血氧，增加肺泡的效能。因为很多人咱都知道虫草本身对肺就很好，那为什么说正常我们直接吃虫草它没有这么大的明显好处呢？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就是里面的一些物质成分啊被破坏了，活性降低了，流失了，所以效果就弱了。所以想要发挥强大作用，必须得保证什么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高活性。怎么能保证高活性啊？所以就得利用先进的这种生物技术得进行提纯呢。所以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为什么提纯成功之后整个在业内生物医学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大的突破。
1: 嗯
0: 啊，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加提纯技术，做到啥？就提纯出的这种虫草活性物质都是百分百高活性状态，它没有损耗，没有浪费，分子结构都极其完整，而且百分百活性都具备了。所以说和我们自己你要日常吃虫草，不管是煲汤啊、泡酒啊，你直接嚼着吃，它吸收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运用这种膜基因重组技术，哎，和咱们人体各种细胞完全的匹配融合了。高活性物质就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体病变老化的细胞，从基因层面开始干预，通过基因的序列精准的识别，比方说哪些细胞缺乏营养了，及时开始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哪些细胞出现病变损

0: 上了及时进行修复。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啊？实现分裂和再生的，它能够什么？及时的促进细胞的分裂、裂变和再生，也就是精准识别各种人体细胞的需求，针对性的直接干预。怎么能实现呢？就是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让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物质成分，都能和咱们人体细胞实现精准的什么叫信息信号的对接。这就实现什么？虫草养原液这个生物制剂服用以后啊，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带来的变化好转就非常快、非常明显？就是这原因。另外呢，你看这微寿康虫草制剂，你要在安全性的角度，那更好了，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100%冬虫夏草提纯提取，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对吧？你传统的这些药物方法，你不管是什么，它都是什么？各种药物成分，甚至化学成分，还有什么一些激素成分，咱知道啊，是药都有什么三分毒啊，它都是通过胃肠吸收、肝肾代谢，长期用副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有多少人就因为长期用这些药物，导致啥肝肾、胃肠、骨骼、神经等等都出现很多的这种损伤病变了？就是咱最简单，像常用的，你比方说培德二受体激动剂。有这种急救的、短效速效的，叫沙丁胺醇的气雾剂，很广泛都在用吧？干啥的？它是快速缓解气喘憋气的作用，但是负面作用什么？用完以后，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心跳加快、失眠，还有些人血压会出现升高的情况。但有的人呢，日常维持这个病，防止它继续发展，用一些长效的，你像沙美特罗或者福美特罗，这属于叫长期需要长期用，控制哮喘、控制喘息，一天得用个一两回。但是副作用，很多人出现心慌、手抖、肌肉都发生震颤，啊，还有说抗胆碱类的药物，短时间内想快速起效的，你像异丙脱溴胺的气浮剂，这种喷雾气雾剂干啥？扩张气道，缓解咳痰喘，在用完之后口干口苦，有的人排尿都困难，啊，眼睛都发生严重干涩的情况，还有的一种长效的叫什么呢？比方说赛脱溴胺粉也是一种气雾剂喷的，或者是格隆溴胺，这个呢也是一个胰腺的常用的啊，日常维持的药物，一般天天都用，但是副作用啥呢？用完之后就是嘴干呐，前列腺增生肥大的会加重它的情况，小便排便更费劲了，甚至加重便秘，还有一些你像祛痰类的药物，痰多的。啊，用一些常用的，你像乙酰半胱氨酸，
1: 这个特常见，
0: 是不是特见？
1: 对，
0: 哎，干啥的？是稀释痰液的，帮助
1: 对，
0: 排痰的。但是它对于胃肠的副作用，恶心、反酸会加重。氨溴索大家知道吧？
1: 对，
0: 化痰的，也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恶心、腹泻，甚至有的人发生皮疹。还有的用一些嘛，口服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于急性期加重的时候。比方说泊尼松，那如果用上以后，副作用更大了。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失眠、胃部溃疡、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甚至发生这种应激性肥胖等等。所以你看看，在抑制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副作用都是特别多呀？你要长期用的话，这么讲吧，副作用可能比自身慢阻肺这个病带来的问题还要多，还要重。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对比来看呢，那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那从安全性、副作用角度来说，那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纯天然生物制剂它没有副作用啊，活性高、效果好、稳定、持久、持续性发挥作用，对吧？你不管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还是说阻滞病情继续的发展蔓延，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其他这些方法肯定是比拟不了的。所以优势来讲，它的确是很明显，但是现实可惜是什么呢？我也经常讲，它不能广泛性的应用给更多的人群呢，它没有那么多数量啊，对吧？很多人你得不到，用不上，那你说你其他传统的方法，你即使说有很多不良因素，但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那是哈，这一点真是没有办法哈。但是这一次啊，即使是数量很少哈，我们只有2000盒。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对于各种肺部病变的患者，只要是很严重的，都尽量的就是给名额了。
0: 那就挺好。
1: 哎，虽然说2盒肯定是量不够的，但起码用上就比不用强啊。 啊，用上就能带来很多的好转改善，那这就是大好事儿、啊
0: 嗯。那是，那肯定是啊、
1: 嗯，
0: 用就比不用强嘛。
1: 对，
0: 嗯、
1: 那好，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是来继续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哦，直播间电话进来了，说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嗯。
3: 我早就盼着能跟你通话呢。好好谢谢你。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你这人啊，太好太善良了。你为老人们做了太多的好事实事。我的病要不是你的帮助啊，能够用上韦宁博士研发的虫草制剂，现在还在做龙椅上呢。
1: 能够跟您通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哈。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那就是为了尽可能在各方面呢，来帮助到老人们的生活，也包括呢，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希望啊，能够让老人们有好的身体，能够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您还坐轮椅呢？那是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哎，我是双侧股骨头坏死，哎，这个毛病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嗯，
3: 刚开始只是走路的时候，感觉两边的胯骨啊涩巴巴的，
1: 嗯，
3: 走路多了嘛，会有一点疼，休息休息就好了。后来慢慢呢，待着都不动的时候啊，两边的胯骨也是发酸发胀，
1: 嗯，
3: 这些年呢也在用药，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到后来别说是走路，下动啊，就连那个抬腿呀、啊、弯腰啊，都会扯着胯骨疼。
1: 嗯。
3: 而且疼痛的范围也在增大，连着整个屁股到大腿都疼。哎呀，那种疼痛还非常的剧烈，都没办法忍呐。
1: 嗯。
3: 吓得我也不敢走了，只能坐轮椅了。
1: 哦。
3: 而且腿还发麻，感觉特别软，慢慢的肌肉也萎缩了。但我用了虫草养元液一段时间以后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呀不那么剧烈了，
1: 嗯，
3: 胯骨的酸胀感呢也减轻了，
1: 嗯，
3: 哎，现在我的腿不麻了，比过去有力气多了，
1: 哎，
3: 我每天在床上锻炼，腿部萎缩的肌肉也慢慢的复原了，我现在可以正常伸腿呀、抬腿。走路都没问题，
1: 嗯，
3: 连下动都可以做了，
1: 哎呀，真好，
3: 嗯，我真的没想到能恢复的这么好呢，
1: 嗯，
3: 我以前用了那么多的常规药，都不如说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好，嗯，现在呢，我才知道生物制剂太好了，韦宁博士真了不起呢，你一定帮我把我的感谢带给韦宁博士。如果没有他的辛苦付出搞科研呢，就没有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呐。
1: 嗯， 好的好的，我一定把您的这个改善恢复啊都告诉韦宁，他肯定也会无比高兴哈。
3: 是啊，
1: 嗯，
3: 今天我打电话除了感谢，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呢。
1: 哎呀，不用说求，您说您说，嗯。
3: 你看我这个毛病已经恢复的这么好了，
1: 嗯，
3: 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是我想让我老伴儿呢也用上虫草养元液，我老伴儿血糖血压都高，
1: 嗯，
3: 有腔隙性的脑梗，他那个右手呀不太好使，拿东西拿不住，
1: 嗯，
3: 右边的那个脸呢也发木，右脸明显僵硬啊，而且呢，老伴说是脑袋经常晕乎乎的。最可怕的就是他现在这个走路啊，左往一边偏，走不了直线，
1: 嗯，
3: 总感觉要摔倒一样。之前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呀，我想跟老伴一起用，可是老伴说什么都要紧着我先用。老伴说是我这个病太遭罪了，看我那么疼，连路都走不了，他呢心疼我，
1: 嗯，
3: 而且我们知道，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很难争取到， 所以呢，老伴说什么都要把这个养元液啊给我一个人用。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那我就特别担心老伴儿，他那个情况啊，随时都有可能加重，所以我就想问问，还能不能再争取一些呢？啊，
1: 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困难的哈、啊，因为伟宁在电话里边已经跟我说得很明白了，这个上级的文件批示里边他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所以说前两天的这个伟宁啊，千方百计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拨给我们了，再多一盒都没有了。
3: 哦，我知道这个事情特别难，但是呢，听说今年的冲扫养元液还没有全部提充完毕，
1: 是，
3: 就是说还没有分配出去啊，那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呀、啊，拜托你再给争取争取吧，哪怕让我老伴先少运一些也行，就算没有补贴，按照出口价用也行。效果好，我们花多少钱都愿意啊。
1: 嗯，现在吧，他真不是说钱的问题哈、啊，这个钱的事情怎么都好解决。但是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野生虫草它数量有限呢，而且每年都在减少，这就导致啊，虫草养元液的这个供需是越来越紧张了。今年肯定是比以往呢更难争取。但是哈，这个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弃的哈，等到原液全部提纯完毕之后呢，我肯定还会找伟宁再努力努力啊，不管结果如何，我肯定是会尽全力的啊。嗯，
3: 那好，太感谢您了，给你添麻烦了，我一定会每天关注节目的。
1: 好的好的、
3: 啊、
1: 您关注我的节目吧。嗯，然后随时有好消息能通知大家啊。
3: 哎，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你好啊。
0: 啊，
4: 我有好消息跟你分享
1: 啊。啊，您说。
4: 我已经得到那个名额了、
1: 哦、
4: 知道老子说我的情况啊比较危险、
1: 嗯、
4: 他说算是急症患者嘛，所以给了我名额。哎呦，我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
1: 嗯、
4: 虽然只有2盒吧，但是能够用上生物制剂，哎，我也特别高兴。而且一支原液只需要10块钱啊，怎么想都不能那么便宜的用上啊。你真是说到做到。哎，哎呀，用着确实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感谢你。
1: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哈，因为这一次报名的人数非常多、嗯、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只有2000盒，能够得到名额确实是不容易呀、啊、那这回您可以好好体验一下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了。
4: 哎，是是是，我都等不及了，这2盒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啊？
1: 一般也就是2-3天时间嘛，啊，全国各地呢，
4: 哦哦，
1: 这个陆续都能够收到了，很快的啊。那您这个身体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4: 哎、是这样，我有严重那个心肌缺血
1: 啊，
4: 以前啊经常心慌，心脏就是老是扑通扑通跳得厉害，而且跳得特别快，平时比方说突然听到一点声音啊，就会吓得够呛。哎呀，自己都感觉心脏要蹦出来那种一样。
1: 嗯，
4: 然后啊每天感觉人啊特别累，就像大病一场一样，没有一点力气，睡眠也特别不好，睡着以后吧经常做噩梦，经常会惊醒。
1: 嗯，
4: 但是让我担心的是什么，我那个心绞痛啊，过去是偶尔犯心绞痛，平均的话15天5-6天犯一回吧。
1: 嗯，
4: 然后几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哎呦，这心绞痛犯的次就多了呀，那越来越频繁，现在几乎每天都会犯心绞痛。
1: 哎呦，
4: 一般都是晚上吃完晚饭就是爱犯病了、
1: 嗯、
4: 而且每次犯病啊都要疼个几分钟甚至10几分钟。哎呀，心脏好像啊被拧到一起一样，疼得直出汗啊，严重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那个心脏啊就是缺血严重，加上还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那个血管狭窄，嗯，他说很容易得心梗。当然医生建议我尽早下那个支架、
1: 嗯、
4: 但是我想下支架吧那个费用高啊， 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认识一个人吧，他下了多少？下了5个支架了。
1: 嗯，
4: 我看他也没好到哪去呀、啊，所以，我呢还是想保守治疗。
1: 确实哈，因为这个下支架啊，或者是搭桥，它都是解决一时问题的，它是属于救急啊，就救命用的，但是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你这次得到了名额，就能够用上虫草的生物制剂了，是非常及时的哈、啊。虽然说这两盒数量很少，但是虫草养元液对您的情况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往年有您这样的这个患者家人，幸运使用上之后啊，都是越来越好，就不再担心这个心梗的发生了。
4: 是是是，谢谢，我这次很幸运啊，虽然两盒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4: 但是有吧，总比没有强啊。能够体验虫草生物制剂的效果，能有好的改善帮助，那我也特别高兴啊。我就想问问楚老师，我的情况如果想恢复到最好的程度，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好啊？
0: 你这就典型的冠心病，很严重，严重的心肌缺血都频繁发生心绞痛，也就是说有随时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所以说医院医生建议你做支架呢也是对的，但是这次你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可以先用一段时间，这两盒你观察看一下，然后到医院做一个复查啊。如果说你周而硬化啊，得到明显的改善了，血管管腔狭窄问题得到逆转，心脏血流量增加了，从症状上不管是憋闷乏力气短还是心绞痛症状已经明显开始缓解，那你就不用考虑到后期支架问题。那通过我们最开始对于这个虫草制剂，我们业内很知道，在临床的时候，对于冠心病这种情况呢，的确它发挥这个作用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很明显。但是呢，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的问题解决好啊。你要想用按照你目前说的这种症状和严重程度来看呢，你这种情况起码保守的用量，你怎么的呢也得达到30盒甚至在50盒之间，30-50盒的量还是需要的。啊，因为你要实现什么呢，整个冠脉周而硬化斑块要解决，心肌供血完全恢复，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基本恢复，心绞痛症状消失，心肌活力还要恢复。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时间，虫草生物制剂再快再好，你这情况30-50盒的用量，这是最基本的保守用量，还是需要的。
4: 哦哟，楚老师，您说的结果我太渴望了。但是就像您说的，一定要用够量才行，
0: 对
4: 吧？对
0: 对。
4: 楚老师啊，您和那个伟林博士，你们很熟，都是好朋友。哎，那这样吧，拜托您帮忙给争取争取吧，行不？
0: 这个事儿也不是我能说的算的呀。我比本身你说这个人家作为研发者，都没有这个调配能力了，那我有啥办法呢？我可以什么呢？我跟曹工关系肯定很熟，
4: 对，
0: 我可以赶着他这次呢，这个，等到都提成完毕以后，我可以跟他详细再了解了解情况。我能帮的呢，我肯定是尽力，是吧？我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呢，到底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呢创造点条件？所以你提出来了，就你不提我呢？不管咋样，来到这个节目了，是吧？我能帮的，我都会尽力去想想办法。啊，
4: 哎、知道知道。
0: 嗯嗯嗯。
4: 哎呀，楚老师，因为我太渴望能够完全好起来。
0: 嗯。
4: 我知道协也会尽全力帮我们的，还给了非常大的补贴，让我们没花几个钱啊就能体验虫草生物制剂。哎，其实我心里我特别特别感激，只求你们哎都该努努力吧，再尽量争取争取，成功率。那个几率也能够大一些啊！哎，真的真的，麻烦你们，尤其是楚老师，你多多给予帮助帮忙呗。
0: 啊，我理解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能决定什么的。但是呢，过两天吧，看看这个曹工那边如果提升完的话呢，我跟他沟通沟通，我了解了解情况，是吧？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4: 嗯，
0: 好不好啊？
4: 行行行，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谢谢您。
0: 嗯嗯，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4: 好嘞，好好好好，那就再见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节目最后呢，再来说一下哈，这个为您给我们争取到的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已经分配完毕了。那么无论是我们说这一次得到名额的新朋友们，还是说以前一直在使用的这些老朋友们啊，最近打电话，大家呢。

0: 续的努力，包括楚老师也都会帮我们去协调。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健康话题，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5: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5: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
9: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
0: 消化系统。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1: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好一些，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0: 丝
1: 对对对，丝儿，然后呢这个
0: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1: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0: 就是名字不一样，
1: 对、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这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5克，而甘草炙甘草用到35克，
0: 用
1: 到7两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家家药店都有，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不是甘草片，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那个甘草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0: 白薇，
1: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0: 是
1: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它们一般都是梧桐子大，
0: 它量要大一些吗？
1: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这意思，
0: 买一点是吗？
1: 对，
0: 这还有点心理战，
1: 不来个痛快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
1: 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还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0: 都是中空的
1: 没错，
0: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1: 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就是没有哺乳，哺乳期呢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用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对不对？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对吧？这个是
0: 攻坚的，
1: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 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线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0: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1: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0: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0: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1: 对，
0: 不是大碗啊，竹皮大丸。
1: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0: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1: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0: 是
1: 这样。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姐者，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0: 老公也气人，
1: 不光老公，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
0: 也会有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特别能理解哈。
0: 是，当然，配合且支持。
1: 你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0: 对，
1: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0: 捣蛋的。
1: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0: 是
1: 总会是有一些烦，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干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0: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消耗大。
1: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变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0: 内耗啊。
1: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0: 实在是撑不住了，
1: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
0: 是
1: 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5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热，再加上竹茹给它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场景太多了，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它如果出现一些疼痛胀痛的，我们要有解凝的方式方法，生薏仁常用女人乳腺这个位置啊，它的疼痛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火烧火燎的，都是热的啊，一摸上去都是对红肿热的，都是热的。所以像这种热的话呢，一般都用生薏仁。
0: 啊，生性的更猛一点哈。
1: 对，一个是更猛，另一个是它有解凝的作用，去湿热的这样一个作用。关老马说，竹皮大丸是不是成药啊？这个不是，好像现在市面上没有人去做成这个成药啊。这个因为
0: 是不是有点？便宜啊，这几个药，我小声的问了一下，
1: 是这样的，这个有能赚钱的药，为什么要做便宜？
0: 明白，
1: 所以你自己去做吧，
0: 也不复杂，
1: 不复杂，复杂啊。那么这经常有人跟我说啊，这什么什么，这个是秘方，那个是独家秘方，那个是家传秘方，在我这儿就没有秘方，
0: 是
1: 啊，我们
0: 全都公开方，
1: 就是都是公开的，就是这因为咱都是书上的。所以大家要多读书啊，不读书不行，不读书一天到晚就被那些所谓的啊职业人士、专业人士，然后呢就是这个骗着你走。因为就比如说啊，
0: 信息茧房嘛，
1: 安宫牛黄丸是不是 所谓这个保密配方绝密的啊，我是说说这个属于绝密配方的人呢，你都没有读过书啊。啊，中医四大经典里边
0: 书上是有的，
1: 有啊，温病条变里边明明写着呢，就在温病条变里面第几页记不住了啊，因为我读的比较少，我也读书少，
0: 您不算，
1: 但是安宫牛黄丸哪个什么成分用几克，不是用几钱什么这那的，全都有明明白白的一目了然，你就直接去看，你就花个十几块钱买本温病条变，你一看就知道了，安宫牛黄丸有什么稀奇，对吧？就是这个都算是什么绝密级配方，你自己把它当好的，可是我们但凡是读书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怎么个来头，那是你不也是看着人那个书上来的吗？
0: 就是信息差吧，这
1: 种。哎呦，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咱们国家有读书日？我不知道是哪天哈。对我来讲，日日皆读书日啊。
0: 对
1: 啊，就像我妻子那个520那天的时候，我不是咱们正好那天做节目，我说我得回去，我给我媳妇买把花。回去的这个路上啊，我就查了。那天那花特别贵，于是乎我跟我媳妇儿说今天这花有点贵，过两天再买行不行？我媳妇儿说好，没问题，
0: 价格不实在的时候我们调，买把菜花也行，中午就炒炒。
1: 老夫老妻了，有时候就是过日子嘛，
0: 还是以实际出发，用得到为主。
1: 对对对对，他是喜欢花，完了之后但是那天没买。我们俩可不被人割韭菜。
0: 真的，就我就是说买个菜花啊，是吧，买一个能吃的东西其实也挺好。
1: 对，没错。那么这是第一个生薏仁啊，生薏仁这个不用多讲，不是单用。当然可以单用，但是我一般来讲的话都结合着小柴胡汤用。小柴胡汤加上生薏仁和蒲公英。这个针对于那个我现在乳腺结节然后疼得厉害，你直接用上小柴胡汤，小柴胡汤还不要柴胡，用多少？3到10克
0: 哈，
1: 哎，不要给我用到30克、40克去，然后这解热退烧了，就是这个3到10克引经，到了这个因为是肝经循行部位嘛，然后呢引经到这儿就可以了。小柴胡汤加上这个生薏仁加上蒲公英，基本上全干掉了，就是疼的厉害，里边都有流脓啊，这个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解湿热。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乳香和没药。乳香和没药呢，它有刮骨疗伤的作用啊，就是它是比如胃黏膜哈，然后呢包括我们如果有一些疮疡面用的它也很好，但是我们在上一次我讲乳香没药的时候啊，我反复在强调三七和白及也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啊，怎么着，所以说呢这两个功能重叠了，乳香没药能干的事儿，赶上三七和白及都能干啊。我呢优先使用三七和白及，如果说是我说的三七，那一定得是正经八百的三七啊，你不要告诉我在外边9块9包邮的那个，或者倍儿便宜那个啊，在外边买的啊。我们有一个班长，亲口告诉我，王老师，我在外边，买到了一些便宜的黄精。比你这儿便宜，
0: 还给您分享这个信息。
1: 吃完了之后呢，皮肤就发麻。我自己啊，后来用您教我的知识，黄芪桂枝五物汤把它给解决了，自己把自己治好了。所以跟您汇报一下，我说好。你说我这该夸你呢，就是该骂你了，就是我说你
0: 这不是给先给自己下药，然后拿自己当这个小白鼠试了试解药。
1: 对，那么我们来看乳香和没药。啊，这两样东西哈，我为什么要把它推到第二档去？因为它比较燥烈。它缓解疼痛的力量是很强的，比三七和白及缓解疼痛的力量要强，但是它也相对比较燥。那所以说能不用呢，暂且先不用。这个一般都是让它作为二线梯队，待命，备用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刘康老师上一次的时候听我讲乳腔没药，在这种情况下好使，但是我优先使用三七。那种情况下我优先使用白及，但是他也能用啊，就是没有的话就可以用它。刘康老师由衷而发说，怎么这么渣啊？
0: 找了个备胎。
1: 备胎啊，渣男啊，一下看透我本质啊。是我这个人。
0: 用药的时候总有后手。
1: 哎，对，我不仅用药有后手啊，办事的时候也是。我不能再多说了啊。好了，
0: 关闭这叫。
1: 来看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乳香和没药，实际上我从这儿就可以给它反推出来，大家是不是在这儿的时候就应该用三七了，朋友？白及在这儿不用用啊，白及它是那个脸疮的，我们现在还暂时一开始先不要着急脸疮的，先单用三七， 到最后的时候，它始终收不上口。三七配白及啊，再加点白术，啊，加点黄连，这个都可以啊。就是我那个版本的黄连粉了，好吧？就是这个让它收口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讲乳香末药。那么还有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芳香走窜，无处不达的王不留
0: 啊。
1: 这个药材我也重点讲过，
0: 是
1: 啊，所以在这儿我就不再去赘述了。就是它是属于穿破之药，啊，这块之所以疼痛，就是因为不通，很顽固，啊，它在这儿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胀痛，越来越疼痛啊，刺痛，针扎一样的那种疼痛等等那些情况，用王不留行，啊，王不留行呢，这个缓解这一类的疼痛，尤其是女性乳腺疼痛。包括它不通乳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用到王不留行的嘛，对吧？这个它的疏通，尤其是对于乳腺的疏通力量非常之强。所以呢，这个王不留啊，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从小剂量开始使用。我的使用，我的习惯是从5克开始。
0: 哦，一点一点的加。
1: 对，5克5克往上加嘛。五克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减轻点？不太明显。下次用10克。这个十克是不是？哎，十克好很多了，那就用10克。10克还没有感觉，用15克，是这样的，慢慢往上加，不要一上来之后先给他用30克王不留行。我看有人重视，啊，这个很要命啊，
0: 挺猛的。
1: 因为每个人体质还是有差别的，
0: 是
1: 有些人承受得了，有些人就承受不了。我同样开个玩笑，别人哈哈一乐；有些人你开个玩笑，恨不得
0: 面子上挂不住了，
1: 对，恨不得过来踢我。这个每个人承受能力啊，无论是心态还是体质，
0: 对，
1: 它还是有区别的，
0: 都不一样
1: 啊。所以从小开始啊，逐渐的让他去这个往上渐长啊，渐加是比较啊，以之为度。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疼痛这个方面啊，乳香末药就更不用说了，乳香末药因为它比较燥烈，所以我们一般都控制在15克以内，各15克以内。我的建议也是各10克开始，用的太少了之后它完全没反应。啊，它跟王不留
0: 口感是不是也不好？
1: 对对对，用少口感也不好，
0: 也不好，
1: 很苦。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些啊，它是这个里边有淤血、
0: 淤堵，
1: 有一些淤堵。有一些淤堵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还是那句话，热性的，居多一些啊，女性乳腺这块啊。那么所以桃仁丹皮。这个是要用的，这个桂枝白芍茯苓啊，这个是桂枝茯苓丸。然后呢，我们在淤血疏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用三七的。所以这涉及到第三章基础方剂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作为基础方剂，它需要有一个加法，加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加3到10克的柴胡，其他的不用了，不用说是非得是把小柴胡汤整个的搬过来啊，就加上一点点柴胡引经入我们的这个乳腺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你如果不去进行引经的话呢，它也能管用，但是管用就比较慢一些，它哪儿都管嘛，好吧？那现在加了一个柴胡了，就可以给它带到这儿去。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有可能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乳腺这块有一些像到这个级别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结节，甚至可能有一些自己产生那个血流的，供血系统的，这个时候就该用这个桂枝茯苓丸了。它去除的是恶血，去除的是恶性啊，所以桂枝茯苓丸你不要成天老觉得我挂在嘴边，它就是一个凉性的或怎么样，恶性的照样用它啊，因为它堵住那个恶血的通路啊，直接给它清理掉。但是如果他已经做完手术了，二次复发，或者做完手术了，怕他二次复发，怕他术后有淤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但是需要加两样东西。第一个加土元，土元可以接筋蓄骨，所以说都被人废了武功了，哇，就手筋脚筋都被人给挑断了，骨都被人打折了，这种古代的武行武师啊，就是这个镖师，啊，这镖师是什么呢？
0: 就是押镖的，就是类似于
1: 看家护院也好，或者是押镖也好，或者什么，那是真的要跟人动手的。而且古代一动手的话，那就是一下手就是叫打架无好手。
0: 那当然是
1: 啊，一下手就是绝招，就是直接奔着那个脖子去的，直接奔着这个手筋脚筋去的啊，要害去的。所以呢，他们一旦要是受了重伤之后呢，要想着接筋蓄骨续上的话，都需要用到土元，既有补益的作用， 又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有咸寒之性，有消炎的作用，防止伤口感染呢。所以说呢，这个土圆呢，针对于但凡是无论是受外伤还是手术之后刀口的愈合，土圆都是必需之品。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土圆它是有咸寒之性，所以它有自带的消炎的作用啊。而且土圆呢，这个它针对于这个女性的腹腔里边长的一些东西，对吧？它非常的好使。针对于乳腺里边，所以它是妇科之友啊，是镖师之友，妇科之友。我经常会想到那个《新少林五祖》李连杰先生演的那个片里边，那个雷老虎跟他讲的
0: 啊，
1: 李德夫人那个。
0: 李德夫人。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这当然是就是那个演员哈。就是你能不能做我的这个保镖啊？不做，往前走，走他儿子，咕噜噜噜，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扭头回去之后，做你的保镖，这个管不管饭？管饭呢，天天管，好吃。那要替你做什么呢？有人欺负我，你打他；我欺负人，你打他；我向人要账，你打他；有人跟我要账，你打他。反正都是打他。在古代那个看家护院的，其实就是。就是你打他，
0: 其实就是打手。
1: 你天天你练那么高功夫，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就沦为打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是吧？这个。那么我们不是说像后来武侠片里边演的那个大侠什么的，那个很少。人还是要吃饭的，吃饭都是学得绝艺啊，卖与帝王家。
0: 是的，
1: 这个。那我们来看，那么土圆是一方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续断。
0: 啊、哦，黑玉断续膏上来了。
1: 续断，今天晚上的时候我重点去讲一讲。
0: 黑玉断续膏，好，
1: 接筋续骨，而且可以调理我们的气血。即使是有人割开一道伤口，它没有伤到你的筋骨，气血的续上续断。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啊，因为你毕竟那块是一道疤了，或者是怎么
0: 传导好像受影响的，
1: 对对，血管也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土圆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枪尖，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土圆续断，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土圆续断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土圆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于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无法想象的作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讲到的腺结节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1: 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做完了乳腺结节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块哪块，你做完了手术之后啊，再去用药就不一定好使了，就会比较周期比较长。因为你毕竟那块涉及到疤了，或者是怎么
0: 传导好像受影响的，
1: 对血管也好，或者是它神经也好，或者是反正是怪怪的哈。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土圆续断作为任何方剂的腔尖，就是你觉得它是桂枝茯苓丸适应症哈，桂枝茯苓丸加土圆续断，小柴胡汤适应症，小柴胡汤加川芎再加土圆续断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是什么什么，你有试症用试方，但是用的时候因为他做过手术，所以土圆加续断我顶上去，不仅仅这一次的方剂能够快速显效，而且对于他体质的校正和调整能够起到你无法想象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医药啊，传承千年以来实际上有很多的瑰宝，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0: 是
1: 啊，就是金子，我们常常捧着金饭碗要饭，金子你打成了金饭碗，拿着药饭去，很可惜啊。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去收费？这些课程如果收费的话，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值个千八百的？
0: 这是无价的呀。
1: 我给你收个这个万二八千也是它，收个1800，这个八百的也是它。我想收多少就可以收多少，因为这个知识我不讲，没人跟你讲，没人跟你说这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就是想无偿的告诉大家，想无偿的，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0: 也希望大家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1: 对，要怎么说呢？要祝福的管道呢，不能做祝福的死海。到我这儿，我谁都不跟说，我就我自己
0: 知道，藏着掖着，
1: 闷着啊。这个
0: 藏不住的。
1: 这个首先第一个你藏不住，
0: 对
1: 啊。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这样做很讨厌，你境界不高，
0: 是的，
1: 我不喜欢，
0: 格局不大。
1: 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下面一个，乳腺这块呢，它在平时的保养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窍门，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它有没有那个像美容院也好，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0: 热敷按摩，
1: 就是这个，反正它有那个手法类的，手法类的东西呢，我当然是支持的，但是我不支持高价的，它不值那个高价，就是给你用什么手法。你是直着推还是怎么怎么样推还是怎么的那种，实际上都是花架子，没有用。现在经常给这个推一推啊，这个别硬勒着，完了之后呢怎么着的，那别人伤到他的腺管，对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讲。

0: 是手法上，但是我作为一个药医啊，就是我这个天天就是专门琢磨这个中药的，我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是白芥子，白芥子性温，它能够去除脾里膜外之痰。脾里膜外之痰常常表现为脂肪瘤，所以呢，在我们的乳腺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良性的脂肪瘤。哇，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因为它走蛋白质嘛。又走血分等等那些情况，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残渣啊，会有一些情况。那我们小柴胡汤加上一味药，加白芥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全瓜蒌。
1: 哦，祛痰。
0: 全瓜蒌就是性相对偏寒的。你说我这个就是属于摸上去特别胀痛的，我不是一个陈旧性的，也不凉也不热的，完了之后呢，没什么太大感觉的。白芥子是最合适，因为它性温，它相当于一个人呢，感觉好像是蔫的出溜的，没什么反应。来吧，来个热情似火的，是不是？哎，带着咱们这上这玩上那玩，怎么
1: 精神头就高涨了。
0: 哎，对，那这个是属于平时无感的啊，但是它里边是有一些那个陈旧性的那个结块的。我们用白芥子，但是它现在就是正胀啊，疼呢，啊，很难受呢，这个时候又很热，就是一摸是烫的。那么我们就给他用全瓜蒌比较合适。全瓜蒌性寒，祛痰去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全瓜蒌性寒，祛痰去瘀之圣品，尤其是针对于黄性的、热性的、带有炎症的那个痰啊，那太好使了。心肌炎用它都好使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在那个《胸痹心动篇》里边，第一个就是瓜蒌泻白白酒汤了，是吧？那瓜蒌是什么呢？就是全瓜蒌了。哇，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全瓜蒌
1: 用的，往往大家知道它用在一些猛的地方，不知道在这儿也能用。
0: 当然了，这个胸痹心痛啊。首先胸痹，这是不是胸啊？
1: 也哦，你要这么说倒也是。
0: 光的心脏啊，
1: 不是里头的是吧？外面表的也可以。
0: 对呀，就是肺上的也照样用啊。就是我现在那肺里边老有痰，
1: 有痰也用。
0: 我就曾经这个我们说瓜蒌石啊，它最适合用的，当然也针对于下焦也都可以啊，就是各种。但是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啊。
1: 这一段上焦这一段哈。
0: 对对对，它最适合用的就是胸中了。那么这个心脏的可以用它，啊，心脏病，
1: 心肺，
0: 第二个是肺，第三个乳，都可以去用它，只要是胸这一块儿，前胸贴后背全用它，
1: 腔子里这点东西，
0: 对，
1: 都跟它有关，
0: 没错，所以这叫胸痹，这才叫胸痹。我讲《金匮要略》胸痹这个心动篇的时候，我重点去讲，我说这个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等等那些东西哈。你不要光告诉我说你会治一个心脏病了，哎呀，我好兴奋，我会治心脏病了。不是，它不光是治心脏病，
1: 是
0: 肺里边有黏痰，照样可以清理掉。
1: 对，
0: 包括乳腺上出现乳腺癌，它照样可以用到它，没问题。啊，用它用的，而且一打一个准儿的。你只要是看到它是红肿热痛的，啊，里边是有这个肿胀，而且非常的疼痛的。那心绞痛，甚至那个冠心病，就是疼痛到痛不可忍。是穿心一样的那种疼痛，都可以用到它，直接给它干掉。更何况一个乳腺疼痛、乳腺癌，常常会用得到这个全瓜蒌，啊，我们说这个乳腺癌，咱别光记一个甘麦大枣汤啊，那是让你不害怕用的，啊，那当然是第一步，先站稳了，别趴下。然后呢，怎么干？干它，

0: 就用这个全瓜蒌盖上，所以小柴胡汤合并瓜蒌蟹白半夏汤是针对于乳腺癌症常常会应用到的方剂。你去看那些病案去吧，无论是胡锡树先生、宋孝志老师，好吧，还是刘杜周先生，啊，这些经方派的大家，你去看他病案，针对于乳腺癌的，那么这个全部都会常常会用到这个瓜蒌，常常会用到瓜蒌，尤其是小柴胡汤。和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合方使用，那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还是用它，这就是我们讲说经方那叫谜底就在谜面上，朋友们，
1: 是，
0: 他直接已经告诉你了，
1: 对，
0: 只不过看你会用不会用了，已经告诉你破解的方式方法了，已经告诉你胸痹心痛，好吧，乳腺癌到最后的时候不就是转移到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心脏，第二。这个心脏这块会出现一些突发，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脑瘤的，就是转到心脑血管上去了，因为它离这两个地方最近呢，是吧？那很少有乳腺癌转移到小腿上去了，没这么传的，它一般都是就近直接就传了，传遍了，往里边进行恶化了，整个肺都烂掉了，肺癌，这个心脏开始出现一些这个堵塞、冠心病等等那些情况，就是虽然都是在胸这个位置上。病名这个分析的很细，可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啊，这就是中医让人糊里糊涂的活着，都是瓜蒌蟹白白酒汤，瓜蒌蟹白半夏汤结束了，干掉了。这是我们讲到胸痹不得卧，心痛撤备者啊，那很多乳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心痛撤备，
1: 对，也不得卧。
0: 对。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一些脂质增多，这一般常见于大胖子。
1: 哦，
0: 所以经常有人说有副乳，而且女同志太胖了之后就容易得乳腺癌等等那些情况，这都是胡扯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是脂质太多了，脂质太多了，所以才会出现副乳啊，腋下这块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而且怎么说呢？你用那个乳罩啊。他可能没兜住啊，着了挤压的，你整天老挤压他，
1: 衣服没穿好，
0: 对呀，对，他没弄好，你老挤压他，那有那个钢圈儿，所以我们经常说女士还真是不容易啦，哇，要是给我弄个那种钢圈的，天天弄了，我乳腺也成乳腺癌了，所以他有一些人他不太在乎这个，那么本身就胖，又勒得特别的紧，那这块副乳甚至可能出现癌变，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注意啊，要选好内衣。这不应该我一个男士去说哈，但是我大家不要瞎想，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第二个情况，要清除掉它的过多的那个脂质，清除掉过多的脂质的话，用什么呢？小柴胡汤加川芎郁金就可以办到了。
1: 也是疏通。
0: 对，最多再加上一点点这个炒山楂，炒山楂对于这个乳腺腺管很好。加上点炒山楂可以。山楂呢，它去除油脂。
1: 对，炖肉的时候要放一点。
0: 去腥嘛，搁点橘皮的嘛，
1: 这就好烂嘛。
0: 对，我们聊了一些严肃的话题，完了之后突然给我这个怎么？对，我这个
1: 就为数不多的中医知识都来自于厨房。
0: 对，厨房里边带的。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就是所谓的脂肪瘤。没什么感觉。或者是副乳很大啊，很明显，担心以后会不会恶变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小柴胡汤加川芎和郁金就可以。那么。最后一项是什么呢？最后一项就是需要用到软坚散结之品。软坚散结之品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三棱鹅竹，药性和平， 而且它有健胃消食的作用。
1: 哦，
0: 嗯，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三棱鹅竹啊，少用，就用个十克就行。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它配着黄芪，这样的话它就不好芪。
1: 哦，用的是，
0: 对对对，黄芪的量相当于三棱加鹅竹，比如各用十克哈，黄芪就用二十克了。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呢，黄芪用上之后也不上火。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全被那俩败家玩意儿给我耗掉了，也不会上火。
1: 多出来这些都给我用掉就行了。
0: 但是这俩败家玩意儿呢，它这个三棱和鹅竹呢，它也不是纯败家，
1: 嗯，
0: 是用到正地方去了，
1: 是
0: 用来软坚散结了。
1: 好好的给你花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这个是我们讲的时候，所以这个配方，
1: 嗯，
0: 很好玩。嗯，那么再有是什么呢？生牡蛎。
1: 生牡蛎也是。对，
0: 生牡蛎要干什么？我这里边想问咱们大伙儿共同思考一个问题，生牡蛎是应该打粉使用，还是应该就是整片的使用？
1: 肯定是打粉吧，整片的使用太吓人了。
0: 打粉呢效果好，张锡纯先生写的那个，用到龙骨和牡蛎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括弧捣细，他那个时候叫捣细，
1: 就是那药杵子是吧？以前是。
0: 对，他的用词是那样的啦。
1: 嗯。
0: 那我们搁到今天，我们还说捣细，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什么叫捣细啊。有一些年轻人他没有用过药杵子，算旧的没用
1: 过，没见过。
0: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打粉，他就明白。能再过上500年、1000年，你说打粉，那可能这个
1: 又有什么高科技产品了？
0: 对，没准用点什么别的词儿哈。
1: 对，
0: 那个你看你
1: 萃取，
0: 就看你们当时的人啊，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开动脑筋，
1: 考古了一下，
0: 怎么样去用你们当时的话讲给患者听的啊？
1: 是是，
0: 就是你要打粉，
1: 嗯
0: 啊，瓦楞子，你看它长那个模样呢，就跟女性的那个乳腺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是又是贝壳类的东西了啊，所以它也是能够去软坚散结的，
1: 嗯，
0: 是不是要打粉？
1: 嗯，
0: 一样也要打粉，再加上昆布，是不是海带？
1: 对，
0: 闲着没事吃吃海带汤，
1: 是，
0: 嗯，弄点海带，弄点那个虾皮儿，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棒着呢，口感。稍微往里面搁愿切两刀白菜，切点白菜，搁点豆腐，搁点豆腐，随便搁点什么都行啊。
1: 鲜鲜的，咸咸的，
0: 嗯。对，然后呢，这个是昆布就是海带，
1: 嗯，
0: 二者虽然其实不同哈，
1: 对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样的东西，差不多，都能够软坚散结。那么下一个是什么呢？皂角刺。
1: 哦，
0: 皂角刺我重点说过的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它就是专攻破之性，
1: 嗯，
0: 所以软坚散结的时候加一点皂角刺，
1: 嗯，
0: 甭加太多，
1: 嗯，
0: 加太多了之后这个人犯迷糊啊，因为他攻破的时候啊，有点是250一样，就是甭管那个，
1: 哦，
0: 哎，对，直眉瞪眼的就冲你来了，
1: 嗯，
0: 那种，
1: 嗯嗯，
0: 不用那么着急吧，不行，
1: 嗯，少一点就可以，啊，
0: 对，但有点像是陈佩斯老师那个早期的小品，
1: 嗯，
0: 曹成8块，给你10块，不用找了，不行，我必须找给你8块。少给你2块，就是它直啊，太直了啊。这个皂角刺呢，用最好是用稍微少一点啊，5到10克就行。
1: 嗯
0: 啊，连翘，
1: 连翘在这儿也可以用。
0: 连翘可以通12经，
1: 哦，
0: 所以呢，它是一个会写工作日志的一个好员工啊。
1: 嗯，
0: 是既能够干活，
1: 嗯，
0: 也能够表功，
1: 还干得漂亮。
0: 哎，对对对，活干得漂亮，
1: 嗯，
0: 话说的也漂亮，让人心里痛快，
1: 嗯，
0: 是不是啊？哎。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说这话不好听啊，
1: 那就别说了呗，
0: 你就别说了。但是呢，会讲话的人就会说，
1: 嗯，
0: 你失恋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说这话不好听，别，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善良，
1: 嗯嗯，
0: 你总是不懂得拒绝别人，不懂得及时止损。哎，有人说，哎呀。是不是不好听的话？
1: 给我表扬了一顿，
0: 不好听的话都这么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啊？完了之后要好听
1: 的
0: 话得多痛快，是不是？哎，就是所以人呢，还是要多捡着好听的话说了。
1: 当然，
0: 连翘就是会捡好听的话说，
1: 嗯，
0: 而且他干的事儿也确实很漂亮，
1: 嗯，
0: 这是很难得的人才了。
1: 嗯嗯，
0: 事儿干得好，话也说得好，那这个人可以重用，
1: 嗯，双商都高。
0: 对，没错，
1: 嗯，
0: 这是连翘。那么连翘呢，可以起12经之毒，散12经之结。所以呢，你不要告诉我是表皮的，我是内里的，我是根上的，我是乳腺上的，我是甲状腺的，哪儿的都可以用它。
1: 嗯嗯。
0: 哎，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啊，不会太大，啊，你要承认一个人，他毕竟他还是有短板的，他的短板就是这劲儿不大。
1: 嗯。
0: 哎，就是干什么活都很漂亮，但是你不能够往死了用它。
1: 嗯。
0: 往死了用它的话呢， 他撑不住，没耐力，对不对？这个他
1: 厨艺有专攻啊，
0: 对，他只能干那个墙尖的活儿。
1: 对，
0: 这个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白芷，
1: 白芷。
0: 哎，刚才您说那个炖肉的时候，喜欢搁点白芷啊，
1: 对，也是厨房里来的。
0: 哎，对，这个东西它可以软化我们的结缔组织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到底是属于淤血型的，还是这个间肌里边是纤维核、纤维瘤啊？纤维瘤的话，那就是需要软坚散结了。然后呢，还是我们属于肝郁气滞，就是想老生闷气。啊，还是我们里边有一些那个粘性的粘痰啊，这种东西啊，属于哪一种？还是我们已经切过、做过手术等等那些情况，我们需要给它重新给它这个接续回来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那么这个乳腺结节，基本上我们就给它进行了一个这个整体的介绍。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关于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非常的辛苦，王老师花了两次直播的时间哈、啊，给我们讲完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
0: 我们蒲公英呢说，感谢漂亮的主持人。
1: 嗨，没有
0: 这个其实漂亮对于刘康老师来讲的话呢，只是他最小的一个优点，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1: 您是会说漂亮话，
0: 可能也不经累啊。这个
1: 也好气。
0: 然后呢，这个但是我希望我们全天下所有的女士朋友，无论是阿姨妈妈，还是我们的这个姐姐妹妹啊，或者是我们还有这个更小一点的小女孩、小女生啊，这个未来祖国的花朵，我们都希望女人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到了青年、中年，到以后这个逐渐的这个慢慢的老去，优雅的老去，我们都希望咱们所有的女人这一生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媳妇就说，我幸亏生的是俩儿子，我要生个闺女的话，那再怎么着，那到婆家之后也可能会各种担心啊。
1: 真的是，
0: 就是，所以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
1: 是
0: 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 8%， 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 22%。 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来自然呼吸，双手握拳，拍打左腿，双手从上到下，1、2、3、4，好，2、2、3、4，从里向外，3、2、3、4，来四，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再换拍右腿，从上到下，1、2、3、4，2、2、3、4，来由里向外，3、2、3、4，好四，2、3、4，由大腿到小腿，5、2、3、4，6、2、3、4，就是这样。拍打运动简单，讲究还真不少，记住力度控制好，适当放松关节，缓解肌肉疲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保证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哎呦，祝小泉同学嘛，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啊，要出去旅行，早点走。
0: 旅行那是好事儿啊，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呢？
1: 因为我是一个哀人啊。
0: 然后呢？
1: 这次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一起去啊，朋友带朋友那种，就我怕不适应。
0: 嗨，聊几句就认识了，慢慢就熟了。
1: 还有我最近身体啊不是很舒服，可能走多了他就会喘
0: 啊。你虚呀、啊？
1: 哎，
0: 那早睡早起多调整调整呗。
1: 而且我需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我嫌麻烦。
0: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最主要的不是这些，这我都能克服
0: 啊。那是因为什么？
1: 因为我舍不得他。
0: 谁？
1: 我的床搭子。
0: 什么？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1: 你想
0: 谁？
1: 想什么呢？我的床搭子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熊
0: 啊啊！吓我一跳！
1: 那只熊已经陪我很多年了，这次出去一个多星期没有它，那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睡着。
0: 哎呦，没想到你还是一个柔软的人呢。
1: 哎，我的熊熊，我的 little bear。哎呀，哎。哎，我看看你的包。
0: 哎，注意到了，新买的，好看吧？
1: 包上那个小挂件儿
0: 啊，这个呀，小熊熊，
1: 拿来吧你。
0: 哎，我的熊熊，我的 little tiny bear。
2: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北京时间7:08: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高峰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上。
0: 哎，又一次请出王上小圈同学。
1: 这应该是本周的最后一次了啊。
0: 不一定啊。看你状态如此之好啊，到周三的时候已经调整差不多了。
1: 哎呀，
0: 倒不如这一周就都上了。
1: 我的 little bear 我现在不在乎啊，我现在就我的 big 名啊。你快安排一下吧，真的。
0: 应该是今天到头了，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对对。然后明天可能会有其他的人来替班。
1: 哦，
0: 对，具体是谁现在应该还没有安排啊。
1: 你别说，我明天突然特别想早起，我听听看，
0: 听一下
1: 是哪个小倒霉蛋儿啊。这回
0: 好像啊，大明还非常怎么说，就是也工作心非常重的啊，说周五啊，在这个辗转，在北京转机的时候还要上一趟早高峰，
1: 你看看，
0: 然后再去出差。
1: 哎，
0: 我说大可不必，不用这么着急。
1: 你这瘾大的，这
0: 你给别人一个机会
1: 啊，
0: 对吧？你给其他的主播一个机会来上上早高峰，
1: 嗯
0: 啊，没准儿，对吧？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1: 嗯
0: 啊，带货的这个水平也比较高啊，
1: 嗯
0: 啊，没准咱们那频率这，因为咱们不就起来了吗？
1: 嗯，
0: 碍于你在这个地位，你在这待着，对吧？
1: 嗯
0: 啊，你就换换。所以这王上同学呀，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大迪，我一时之间你是敌是友，我现在有点分不清啊。你
0: 这是给你一个平台，哎，我你要坐这个位置啊，
1: 啊，
0: 这个领导力就上来了。
1: 你就坐在这儿，你就开始你就
0: 大名化了。
1: 你不能早晨给我带了个饼，你真是给我带了个饼啊！
0: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哎，记得昨天是大迪说要给王上带包子来着，
1: 啊，
0: 今天早上带的是双夹，
1: 是给我带了个饼，
0: 带的是饼啊，王上也带了一饼。
1: 但是我带的饼大迪还没吃呢。
0: 哎，
1: 大迪带的，
0: 吃了，
1: 我是吃了。
0: 哎，
1: 现在坐在这儿叭叭的就开始，哎呀，给你提供了平台，
0: 就得办事儿了啊。哎，
1: 这不行，这以后真的我又抠出来，我得。
0: 大明应该是周五会可能会上啊，不行的话就下周吧。
1: 哎，
0: 啊，我们等他出完差回来，看他给咱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相信过几天等大老师出差回来以后啊，他的这个大明脱口秀的素材应该是积累了不少
0: 啊。当然有没有力气写，那就咱就不知道了。
1: 那就是纯懒了，那，
0: 啊，哎，没精力说，哎呦，今天这个日理万机的工作繁忙，哎呦，今天那个大吉的每周三歌吧，啊，对吧？来吧，
1: 啊，还有这种，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到时候就抨击他。
0: 抨击没用啊，
1: 咱们早晚高峰联合一块抨击他。
0: 现在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抨击没用了。啊，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批判他。
1: 嗯，
0: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跟这个小剧场说的有关。有什么东西是陪伴你很久很久的，离开之后，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我刷微博的时候发现那个旅行青蛙那个游戏呀，要停运了。
1: 我也看到了。
0: 你玩过那个游戏吗？
1: 我就刚他刚出来的时候玩过一下。
0: 哦，
1: 后来觉得哎呀一般吧，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慢慢的不玩了。
0: 它有一些磨性子那种，是吧？
1: 对，
0: 有点慢慢的，就像你像养一个小宠物一样。
1: 是
0: 哦，
1: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好像对这一类吧就比较感兴趣，或者就算旅行青蛙您不玩，您可能玩了一个别的，一直在使用的或者陪伴的。
0: 我觉得有点像就 Switch 里边的那个带的那个动森差不多，就是你是需要培养它，或者你给它装扮呐，房子呀，养点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东西就青蛙就一直陪着你，是这种情况。
1: 对，
0: 昨天还有朋友说啊，不能吧，说我刚把我这个家装饰好，我刚给他买了什么东西，然后结果就发现要停运了，好像是在年末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哎呀，就一堆人呐，就玩旅行青蛙的朋友就出来了，说啊，能不能就是出一个像类似那种纪念版呐，就供我们这些不想停运的、不想删除的人留一个念想。
1: 哎，
0: 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操作啊？但是这个旅行青蛙反正要停运了，很多人就觉得欲哭无泪的感觉，就陪伴了你很久，可能很多年了。
1: 对，
0: 忽然这个东西要停运了，你肯定心里受不了。还有就是昨天也有一个上热搜的新闻，是浙江啊还是哪儿啊，就是学生不是要开学了吗？很多新大学生带了很多原来他自己的这个阿贝贝去上学
1: 啊，
0: 比如说带了就是我说那个 little teeny bear 啊，这个什么那个小熊的挂件啦。
1: 我打断一下，这个阿贝贝的意思就是那种小挂件是吧？
0: 你不知道阿贝贝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拉布布嘛。
0: 啊，他俩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阿贝贝就是你从小一直在身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睡觉也会扶着他呀，做什么事儿你会捏着他呀，它是一种情绪寄托的东西。
1: 啊，
0: 什么都行，
1: 就类似于那种是助眠的，一直搂着这个毛绒玩具。
0: 哎，对，有的人是毛绒玩具，有的人可能就是一个被角。
1: 被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就是一个 床单被罩那个被角，
1: 被
0: 子的角
1: 啊，
0: 有可能他就是他的阿贝贝。
1: 他带着被子来学校
0: 啊？有，有带着被子去的。
1: 哎呦，这年轻人哈哈 啊是这样啊。
0: 嗯，咱们那个小袁同学
1: 啊，
0: 他儿子特逗，他的阿贝贝是一个，哎，是一个什么东西来？反正就是以前他是他姥姥给他缝的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个小被子，还是一个小玩具呀、啊。
1: 嗯，
0: 然后外边啊，小蘑菇想起来了，小蘑菇外边都已经就是被他啃的已经破掉了，
1: 嗯，
0: 也不能扔，要在这个蘑菇后边外边再缝一层。
1: 哎，
0: 啊，要留着，这是他的阿贝贝，
1: 就从小一直带到大，
0: 对对对，一直在身边，
1: 啊，
0: 有可能是你睡觉的时候搂着他，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你心情不好了，你就摸摸他，是一种情绪的寄托。
1: 嗯，我在这儿说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听到以后可能会觉得王上你怎么这样啊？但这话还是得说，为什么？
0: 嗯，
1: 真的，我觉得适合这个时候插一句和田玉的事儿，因为我听明白了，这个阿贝贝和那个玉一样啊，都说君子无故玉不离身，
0: 没事盘一盘，
1: 没事盘一盘，对吧？说你一旦佩戴上这块玉了，没什么特殊原因，你就不要拿下来它，就不要把它丢掉什么这种，对吧？这不就那阿贝贝那种吗？
0: 哎，
1: 啊，
0: 可以的，可以的，视频也是可以
1: 的，是的，
0: 而且玉养人，
1: 嗯，
0: 人养玉，玉养人，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1: 啊，
0: 越戴的时间久，玉越漂亮，然后你也越漂亮，
1: 嗯，
0: 啊，你的皮肤状态越好，
1: 哎，
0: 所以怎么购买呢？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
0: 另一个物件螃蟹，这个没办法当阿贝贝了哈。
1: 啊，螃蟹不行，但你每年可以备它一下啊。
0: 哎，
1: 到了这月份了就可以来一下。
0: 对对对，每年呢，你看马上就是这个中秋十一了。啊，咱买来之后，十一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品尝品尝，
1: 嗯，
0: 或者十一过后你想吃大的，
1: 嗯，
0: 啊，十一过后下一周啊，买也凑一桌啊，吃点那种大的大个的螃蟹。
1: 对，
0: 一上桌人一看，哟，这螃蟹这么大呀，
1: 哎，
0: 是特贵吧？哎，也不是太贵，
1: 那是便宜现在
0: 啊，在中国交通广播买的，买三发五，啊，买二发三，对吧？
1: 买二发三。买五发八，
0: 啊，买五发八，
1: 买三是不是发五还真不知道的。
0: 没有说买二发三啊，买五发八 啊，
1: 对
0: 啊，买五发八好划算的，
1: 对，划算呀，
0: 啊，
1: 买五张到时候八张送你三张，你想想，
0: 啊，对，
1: 而你要是买的是那个最贵的1688还是1699那个，
0: 嗯，
1: 买五张到时候八张这个1699
0: 哦，那，嗯，很多单位现在可以来给我们团购，
1: 对，
0: 哦，就是有比如说中秋十一送这个单位的员工的，
1: 嗯
0: 啊，都可以来团购了。前一阵我们也接了一大单，就是几十单的那种，就是给自己员工发的，
1: 对
0: 啊，这个礼物就很好嘛，总比你觉得说发一小盒月饼，
1: 嗯
0: 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爱吃螃蟹，大部分人都爱吃，你不爱吃也有送礼的这个属性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对，所以在中国家庭，我们回复和田玉或者回复大闸蟹都可以啊，
1: 嗯，
0: 会跳出链接，
1: 对。咱们是怎么拐到这儿的？说阿贝贝呢是吧？
0: 啊，对对对，就你嘛，啊，嗯，卖货圣体嘛，
1: 是
0: 拐过来的。对，我今天我们大家聊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是陪伴你很久的，
1: 嗯，
0: 可能是阿贝贝，也可能是就是这个旅行青蛙这个游戏啊。
1: 对，
0: 离开了之后啊，你不玩了，这个东西没了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啊，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啊，看到了我们两个的直播，
1: 嗯，
0: 哦。我觉得你也有这种带货的潜质，
1: 是吧？
0: 就是带这个服饰的潜质。
1: 哦，服饰吗？
0: 啊，
1: 嗯，
0: 这位是墨迹不是托儿说了，早上好啊，
1: 嗯，
0: 今天我是跟王上同款白 T，
1: 啊，这也行。
0: 哎，
1: 那我应该穿上那天你说让我穿那绿色的那个。
0: 对呀，
1: 啊，
0: 凡客那马甲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有没有那种？哎，早上好，我今天跟王上同款绿色马甲。啊
0: 然后我就爬上来了，
1: 那我就该像小袁同学说的穿那旗袍了啊！
0: 你脱不脱？我这样认识你，
1: 上个早高峰老整个马甲在配合，这是
0: 干啥玩意儿？Lina 说我女儿的阿贝贝是一只枕头都烂了，还天天抱着呢。
1: 哦，
0: 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你枕头烂了，比如说你在外面再缝一层，他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有的人他不接受。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我就要烂的，越烂越好，就烂了你也不能给我动。
1: 真的是这，
0: 那就是我的阿贝贝。
1: 对，有的那个衣服还是这样的。
0: 嗯，
1: 你给他洗的特干净啊，他不乐意。
0: 嗯，
1: 哎，就得是有点那种什么叫做旧、
0: 啊、
1: 水洗。
0: 哎，
1: 就那种好像像二手的。
0: 但人家是款式。
1: 不，要把新衣服穿成那样。
0: 哦，
1: 穿成那样他觉得这个衣服就有味道了。
0: 哦，是真有味道。
1: 对，
0: 是是是，
1: 两个味道都有、嗯、就有味道了。像有的那个牛仔裤不洗养元牛。
0: 牛仔裤真的不应该洗、
1: 是吗？
0: 因为洗了之后它是会硬会变形的。
1: 啊，
0: 它就是用那种穿到你就水水的感觉、
1: 嗯、
0: 塌塌的那种。只要它不是那种 特臭，真的是你脏了臭到不行的，我觉得还是不要洗。
1: 嗯啊、哦、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啊，我的天哪。
0: 因为我洗过牛仔裤，它洗完之后都是那种硬的，两条腿是直的
1: 啊、
0: 哦、然后你需要揉搓它，揉搓它很久，它也回不到原来那种版型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嗯、当然我还是洗的啊，我还是洗裤子的啊。
1: 我觉得你现在坐在大明这个位置啊，你现在确实你是敌是友很难分辨。你平常你是抨击这个行为的人，你都是啊。
0: 风雨彩虹说啊，是一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
1: 钢笔
0: 从上学又到工作写出来的字儿都带着一些回忆。
1: 嗯，哎，这个是的，就是学生时代能用到现在的一些文具，要还能用到现在，那真的得留住了。
0: 嗯，
1: 钢笔也好，哎，有的人是那什么笔袋也会一直用到现在。
0: 哦哦，反正我建议大家，如果是从以前用的，
1: 嗯、
0: 有比如说像那个铅笔盒啊、笔袋啊，有那些夹缝的地方啊，都翻一翻。
1: 嗯、
0: 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喜欢他、爱慕他的人、
1: 嗯，
0: 会在他的这些地方夹缝里，比如说暗藏一张所谓的情书啊、表白纸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时间过得太久，他没有看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发现哦，他喜欢的那个人也喜欢他
1: 啊，
0: 哦、嗯，就错过了。
1: 或者过了十几二十年以后，说家里这千纸鹤拆开一看。这是谁来着？
0: 也有可能啊，
1: 也有可能。
0: 嗯
1: 嗯。
0: 啊，等待给我们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聊啊，有什么东西是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离开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啊，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椰子水啊。很多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呢，觉得现在有很多厂商出的那个什么百分之百椰子水 NFC 什么椰子水啊，哎，天然啊，就比我喝那个大椰子可便宜多了。但是啊，接下来这个新闻可能给这个很多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们听了之后会心头一紧。
1: 哦，
0: 今年夏天椰子水产品火得不行，满屏都是什么天然呐、低卡呀、啊不但电解质啊等等宣传。但是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最近搞了一次大排查，结果发现不少号称百分之百椰子水的产品里面竟然偷偷添加了食用香精和食糖，标签上还不写清楚，用风味饮料来冒充纯椰子水。
1: 嗯，
0: 这次检查了91家次企业，其中21家被责令整改，5家被立案查处，所以说你问题还真的不少呢。
1: 所以大家在购买椰子水的时候，首先要看产品名称和配料表，区分好这个百分之百椰子水和椰子汁儿风味饮料
0: 啊，
1: 这俩是完全两个东西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进口椰子水还需要注意是否贴有合规的中文标签。
0: 哎，
1: 百分百椰子水的配料表应该只标注椰子水。
0: 嗯，
1: 如果配料表当中出现了什么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食用香精等等其他的配料，那把这款产品属于椰子汁风味饮料。它并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椰子水，
0: 哎，所以一定要有这种看配料表的这种习惯啊。
1: 对，
0: 嗯。再来关注啊，最近福建南平某小区业主张先生反映说，自己花钱购置了小区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正常停放新能源汽车将近2年。然而小区突然发布通知，哎，说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据了解，该禁令由小区业委会通过业主表决出台，参与投票659户业主当中，615户投出了同意票。
1: 嗯，
0: 同时呢，新规还禁止在地库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物业执行禁令的核心理由呢，是担忧新能源车存在起火爆炸的风险，而且呢，小区建成年限比较久了啊，消防设施配套也不完善。
1: 首先，业主花钱买了车位的使用权，这个本身就构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关系。
0: 嗯，
1: 说白了，就算是多数人投票，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侵害少数人的法定权利。
0: 对。
1: 其次呢，从管理上来看，一刀切的做法本身就有问题。业主们担心新能源车起火，这个咱得承认啊，确实也是一个合理的顾虑。
0: 嗯，
1: 但合理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借着这个机会，你去升级你的消防设施啊，去合理的划分一下，比如说新能源车的充电还有统一的停放区域，而不是简单的把车赶出去。
0: 哎，要不然你就给人退了。
1: 对，
0: 哦，对吧？你把人家那个车位的位置给人退了。
1: 嗯
0: 啊，你肯定又不能退
1: 啊。
0: 而且人防的这个好像，正常来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车位啊，人防是不应该变成车位的，好像是啊。
1: 再者说，你要自己都认为你的消防不过关，光消防这一项就。你就说不过去了
0: 啊。对呀，
1: 嗯，
0: 还能自己说自己消防不过关，这事儿也挺逗的，
1: 这是。
0: 然后还不整改
1: 啊，
0: 通过这种方式一刀切，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啊。
1: 对对对。
0: 啊，再来关注啊，解酒。眼瞅着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哎，免不了要喝上几杯。于是很多人呢开始在网上就搜了所谓的这个解酒药啊，想着有备无患。我喝酒之前我先喝一杯，我肯定就不能醉了。
1: 嗯，
0: 电商平台上号称快速解酒、千杯不醉的产品卖得非常火热。但今天咱必须要给大家伙提个醒，医学专家已经明确表示了，医学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速效解酒产品，那些广告语都是夸大其词的营销。
1: 市面上所谓的解酒药，无论号称是草药冲剂还是含片，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解酒。解酒药最多只能缓解一些酒后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换句话来讲，就是吃了解酒药，你该醉还是会醉，只是让你感觉上好受一点。
0: 哎，我在想，是不是很多朋友就吃了解酒药之后，就心理作用就产生了？
1: 有可能啊。
0: 哎，我喝了这个我就好了，
1: 来吧，战斗吧。
0: 哎，然后我情绪就高涨。
1: 对
0: 啊，喝酒的时候他就哎就很清醒。
1: 对，因为他不是说完全一点不醉啊，跟那个谁一样，把就跟小峰一样，把指尖都把酒都逼出去了，是吧？不对，是段誉是还谁是吧？不至于那样，他只让你感觉上好受一些。
0: 嗯，
1: 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解酒神药，只有适度饮酒才是最靠谱的。
0: 对。就别想着靠这个来给你解酒啊。
1: 嗯，
0: 好啊，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有很多新闻呢，就是这个商标的事儿，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土鸡啊啊，就是什么什么土鸡。
1: 对
0: 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零添加，
1: 嗯，
0: 零是个商标。
1: 是，
0: 最近有网友也发文说了，说潘婷有一款发膜的详细标签当中写了用小字标注的，
1: 嗯，
0: 潘婷3分钟奇迹，这个我还用过呢，
1: 啊，
0: 还挺贵的。
1: 嗯，
0: 我一直以为是3分钟就能把你这个哎呀奇迹护理了你这个头发，
1: 嗯，
0: 结果潘婷3分钟奇迹 是注册商标
1: 啊，名儿叫这个名儿。
0: 哎，
1: 啊、
0: 多效啊、损伤修护是产品名称的后缀，均非产品的功效宣称。
1: 嗯、
0: 对此呢，有消费者感叹说：“防不胜防啊！”啊，并称容易将三分钟奇迹啊、多效修护损伤啊，这个理解成为护发效果的描述。没想到这也是个商标，后边的标注还字儿太小，一般人都不会看的。
1: 这就形成了一种，你明知道我在打擦边球，
0: 哎，
1: 我也知道你知道，
0: 嗯、
1: 但你就是拿我没办法，
0: 嗯、
1: 那就
0: 怎么样呢？
1: 很尴尬啊。就确实想对品牌方说一句，把奇迹注册成商标，在法律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在消费者心里可能成为被套路的凭证，对吧？你与其在文字的边界上走钢丝，不如把精力真正的花在产品研发上。
0: 所以我在想，以后这个商标注册是不是也有一些门槛啊？比如说就这种有点那种特别奇异的，就不能注册成功。
1: 嗯。最好是这样
0: 啊，要不然你这真的零添加、三分钟奇迹、五分钟特效，这些不都注册起来了？
1: 嗯
0: 啊，那太容易被误导了。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土农家土养鸡那种？
0: 啊、对呀、
1: 啊，
0: 土鸡
1: 是、
0: 啊、这谁能想是什么土鸡呀、
1: 啊？它好像是叫农家土是商标
0: 啊，然后什么什么鸡？
1: 对，什么什么鸡啊？
0: 哎呀，少一些套路吧啊！
1: 对，
0: 嗯、又多一些真心。嗯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有什么，或者是阿贝吧，或一个什么什么具体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游戏啊，什么什么东西物件啊，陪伴了你很久的，离开你了之后，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啊，点儿说了，我的是一个保温杯、
1: 嗯，
0: 从工作中第一次出差购买之后，一直用到现在，算算也将近十年了，外表层都掉了，依然没有舍得换，觉得非常没有必要。
1: 嗯，它还保温吗？如果还保温的话，就这
0: 啊，保温杯应该是保温的吧？
1: 挺好的，
0: 嗯
1: 啊。
0: 金三顺说了，说我儿子的阿贝贝是一只小熊，差不多和他一样岁数大了，快25年了，旧的不行，缝缝补补的，但绝对不能扔。
1: 他可能比有咱们有那听众岁数都大了，这小孩、
0: 哎、真的就是阿贝贝就是不能扔，
1: 对，
0: 嗯，
1: 就一直留着，
0: 哦，他、是有那个专属的味道，
1: 是的，
0: 嗯。一片蔚蓝说，哎呦，那这个话题很多大一家长应该都会想到是自己的孩子吧？
1: 啊，
0: 哦，自己的孩子大一新生嘛，要走了嘛。啊，我也是其中一个，送走这个陪伴了18年的人，
1: 哦、
0: 哎呀，感觉真爽哎！终于没人犟嘴了。
1: 哎呀，我刚才就是我说，哎呀，这听众这个怎么安慰哦？我理解的，更极端一些。我没想到哦，是这意思哦。到中间我发现他说的是送到其他城市读大学了
0: 啊，对对对，哦、啊、你以为是、哦、
1: 啊？
0: 嗨，
1: 确实这个有的人可能也会想陪伴很多年，然后突然离开了，是吧？
0: 嗯、
1: 你别，咱不说那么绝对的离开，比如说相恋多年的恋人分手了，
0: 嗯嗯嗯，
1: 相聚多年的同学毕业之后天各一方了，
0: 嗯，
1: 这可能都算是吧？
0: 对，都算，
1: 嗯。
0: 赵露宇说，我有一支英雄牌钢笔陪伴我多年了，每次我去图书馆看书总带上它、
1: 嗯、
0: 用它可以在文章后面写读后感，也可以在日记本上写日记，还可以练字儿，一举几得。
1: 嗯，
0: 现在能用钢笔的人真的是挺少的，
1: 是写字机会都少了，
0: 是你把这个习惯延传下来挺好的
1: 啊
0: 练练字儿。
1: 对，
0: 小赵八爷说，我家有一个用了很久的挖耳勺，是我爷爷当时买的竹制的、
1: 嗯、
0: 用的油光锃亮的，可惜去年被我女儿弄坏了
1: 啊
0: 陪伴了很多年了啊，可能有一些爷爷的记忆啊，
1: 对，多年前的挖耳勺、
0: 嗯、
1: 哎、嗯、
0: 啊，等待有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有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情绪啊，陪伴了你很久的，离开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发送过来吧、
1: 嗯，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6: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6: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6: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哎，大明大姐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八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全线预计2028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医保方面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0: 再来关注眼健康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呢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再来关注机票超售整改方面。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截至到8月31号，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消费者购票时就可以清晰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
0: 对，我反正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过超售的情况。如果你真的遇到超售了，假如说你到你这儿截止了登不上去了，那你最起码得有点什么补偿的措施。
1: 对，耽误的时间争取规划。
0: 你比如说你给人一个下次免票券啊，那可能有点多是吧？或者说你那个可以稍微优惠一点坐下一趟飞机啊，看你是不是选择或者说你给你人一住宿券，你今天晚上可以在这住一宿也行。你总得有点补偿措施，你不能说超售就超售了。然后这个风险啊得要消费者来承担的，这肯定是不靠谱的。
1: 光说很抱歉是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用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啊，我还记得是几年前呢，从4G 过渡到5G 的时候，我们还在想的说5G 哎呦太快了来的，结果现在6G 都要来了啊。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1: 这到时候网速这得多快呢？
0: 首先可能是商用了啊。
1: 对，但感觉已经不仅仅是网络的问题了，它应该就是物联网物了
0: 啊。对对对
1: 对。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方主要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四川盆地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降温，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凉意明显。
0: 北京最近降温就是挺明显的。
1: 是，
0: 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记得添衣保暖啊。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也算是阿贝贝啊，也算是陪伴吧啊，它可能是个物件或者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陪伴你很久了啊，忽然离开了或者是忽然这个东西没了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老莫这个他说，我有一套西装陪了很多年，现在还在衣柜里。这套西装是结婚前买的，品牌叫朱时茂。
0: 什么
1: 叫朱时茂？这应该是朱时髦，可能是走那谐音梗吧。说虽然上班过程当中单位也定做过好几套这个西装，但不如朱时髦合身，所以如果有必须穿正装的场合还是穿它。
0: 朱时髦有了陈佩斯还会远吗？
1: 对。
0: 哎，挺逗的啊，
1: 真是啊。
0: 旭东说，接近20年前从国外买回来一把削皮刀、削皮器，用了这么多年了，贼好用，刮皮儿特薄，一直在用。后来买过好几个，再也没有买过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也记得是我原来有一个不是削皮儿刀，是那个搓丝儿的那个
1: 擦丝儿刀，
0: 对对对，擦丝儿的那个特。怎么说特薄，然后看起来质量特别不好，但是擦丝儿就是特别快，特别匀称，然后擦的还特别的粗细，怎么说就是刚刚好， 又不是特别细，又不是很粗。
1: 哎呦，
0: 它的那个孔洞设计刚刚好，但是因为上次搬家，我就把它给弄丢了。我后来又买了好几个，就感觉跟它还都匹配不上，不如它。
1: 它现在在哪儿呢？
0: 丢了吗？
1: 他可能在一个什么陌生的角落里闷闷哭泣，
0: 等着我呢。
1: 啊，
0: 你怎么把这个搓丝器给落下了？
1: 听着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啊。但你用了很多年，真的用顺手了。所以你看，有的那个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你看他们那些拍啊，或者他们的一些运动，就是随身携带一些装备，
0: 不能随便换，
1: 不能随便换的，因为你训练或者什么的就一直用它，用太顺手了，突然之间一换。你就算给他一个特别贵的，这个好几万什么的，这个那他也用的不顺手，真是这样。
0: 星依然九说，我的是游戏王卡牌
1: 啊，
0: 从小学留到现在，我的回合抽牌。
1: 对，
0: 这个你玩过吗？这啥意思啊？
1: 我攒过一些游戏王卡牌，这个应该这么断句。
0: 牌，
1: 你以为是游戏王卡牌
0: 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套卡牌是吗？
1: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青衣染酒，您小的时候是怎么玩？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院里孩子没人看过，但不知道这牌是怎么攒起来的。所以大家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它不有什么攻击力、防御力吗？大家就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比如我赢了，我打你一下，然后这个我的攻击力是这么多，你防御力没有多，你死了，来下一张
0: 啊。那应该是这么玩吧？不是这么玩吗？
1: 这他好像不是这么玩的。我们是院的孩子，不知道还能怎么玩，就瞎研究的。攻击防御都有数
0: 啊，它上面是一角色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攻击防御的
1: 啊，
0: 就有点像那水浒卡似的，是那意思吗？
1: 对。
0: 然后，但它是有那种竞技类的那种功效啊，功能。叫我秀儿说，哎呀，话题太适合我了。我有一个睡觉搭子，是毛绒玩具小马，是上一个马年单位发的，有12年了
1: 啊。
0: 说我搂着它睡觉特别舒服，大小特别合适。现在脖子下边已经开线了，而且年底我要搬新家了，我在纠结要不要带着它。梁文老师给点意见，都10多年了还不带着，
1: 这还用问吗，朋友啊？
0: 这
1: 你
0: 伴侣都能离开，他也不能离开啊。
1: 伴侣尽量还是也在吧，他躺你俩中间，你都不能让他离开啊，
0: 哎，
1: 真的。
0: 下边开线了，怎么了？
1: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偶，他见证了咱们过去的这
0: 12年
1: ，这一个轮回里边的这喜怒哀乐
0: 啊，点点滴滴，12年呢，他不是1年、2年呢。
1: 对，而且这应该这12年没有换过单位，就还是这单位，对不对？也是这单位的见证。
0: 哎呦，
1: 你看今年他发什么？这是不是节约了预算不发了？是怎么的？
0: 有可能啊。那现在这马年这都9月份了，
1: 你再发个马是吧？
0: 9月份再发有点太晚了吧？可见今年应该是没发。
1: 马上明年羊年再发个小羊也行。
0: 哎，也行，那也要带着他。
1: 嗯
0: 啊，把这脖子开线就缝一缝呗。
1: 对，
0: 对吧？依旧是一条好马。星星说，我的台球杆啊，如今陪伴我32年了，当初花1300买的，现在还比值比值的，爱不释手呢。
1: 那保养的挺好，
0: 30多年就1300，那挺贵的。
1: 那哎呀，我刚反应过来，那是有点不
0: 对
1: 呀。
0: 30多年是什么时候啊？1990几年。
1: 他这32年前应该是1992年。
0: 啊，对呀，92年
1: 是吧？我
0: 不是96年，
1: 94年，
0: 94年，啊，94年，
1: 94年，
0: 对对对，就是，
1: 哎呀，
0: 94年，
1: 94年，
0: 我刚刚出生不久，人家就买台球杆了，
1: 你拿自个儿和杆儿比个什么劲儿？
0: 时间的这个跨度，
1: 对对，真的是，真的是啊。94年，我也是
0: 买的贵，
1: 我也是刚出生不久，
0: 是是，你比我还早点，还近点，
1: 对，
0: 还近点啊。
1: 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30多年了，这个肝儿还保养的这么好，我都有很多职业病了，你知道吗？
0: 肝儿还是笔直笔直的，
1: 我现在颈椎都有点反弓了，
0: 都留着留着啊，爱不释手啊，
1: 爱不释手。
0: 奇葩大妈说，哎，我有两个无事牌，分别放在两个包里，每天出门都背着，晚上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心里看着就舒服。
1: 是了，
0: 是是是，无事牌就是这个意思嘛。
1: 对
0: 啊，咱相安无事啊，每天就是平平安安的就行了，挺好的。
1: 对，还有那什么平安扣啊，这些的都是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啊，说到这儿呢，
1: 啊，
0: 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何天玉。何天玉，何天玉呢就是做这个无事牌啊，做这个平安扣啊，特别好的一个材质。 你像那个水晶就好像没有做成乌石牌的，很少
1: 很少
0: 啊，平安扣里很少、
1: 那个、对，但是玉这个东西就很适合做这个东西，
0: 对、嗯、反正我去年前年呢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基本上妈妈都会给孩子买一个平安扣，
1: 嗯
0: 啊、哦，就小小的带着也好，或者是放在书包里啊，或者就那么个意思放在床头啊，
1: 嗯，
0: 就是平平安安的表示自己孩子嘛，有一个寓意在，
1: 挺
0: 好，然后给自己家里边的男士爸爸呀、伴侣呀，就买那种无事牌、
1: 嗯、
0: 然后女士就买一个什么小弥勒佛啊、小观音呐、这种小叶子呀，这种小配饰就行了。
1: 哎，对，
0: 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上网看一下这个款式啊，
1: 嗯
0: 啊，料子啊、款式啊都不太一样。
1: 对，
0: W 说了，说小时候妈妈给买过一块翡翠的观音、
1: 嗯、
0: 我一直挂在脖子上，挂了差不多20多年，23年去淄博玩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酒店里边摘下来了，结果就落那儿了、
1: 嗯、
0: 再出去玩的时候就忘了再挂回去
1: 了，
0: 回到青岛以后我才发现、
1: 嗯、
0: 马上开车回去找，一直没找着，妈妈说她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
1: 嗯
0: 啊，对象也说了，说不要内疚，我们也心诚的去请她回来了。
1: 对，这个从咱们从那个心理安慰的角度来讲啊，他确实
0: 替你挡了一下，
1: 挡了一下，
0: 哎
1: 啊！但是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
0: 就是丢了，
1: 就是丢了。哎呀，你长点心啊！以后这种东西啊，咱就别老丢三落四的、啊。
0: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金的那个手链、
1: 啊、
0: 就那个时候刚流行那个小串珠球球的那个挂的，一球一球一球一球的那个刚刚流行、
1: 嗯，
0: 然后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手链。
1: 啊，
0: 我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心特别大的人，我感觉我应该不是摘下来丢的，可能是不知道刮在哪儿刮丢了，
1: 就直接手腕上就掉了，
0: 然后就没了，就找不着了。
1: 啊、
0: 嗯，反正这种东西就丢了就丢了，咱往好了想，就是他替你挡了一下。
1: 对
0: 啊，可能他不丢会发生其他不好的事情。
1: 对，
0: 嗯，你要正常来想的话，就是心别那么大，
1: 吃一堑长一智吧、
0: 哎，
1: 对。
0: 伊亚尼克666说，哎呦，我孩子大贝贝是他妈妈的头发，
1: 嗯，
0: 回到家就得闻妈妈的头发，睡觉要摸着妈妈的头发才能睡着。
1: 且行且悟且安也是，他说我闺女大贝贝是我的小辫儿，睡觉也不能拆、
0: 哦、
1: 摸着小辫儿才能睡、
0: 嗯、哎呦
1: 啊，
0: 哦，
1: 这都是摸着这个头发才能睡着。
0: 嗯
1: 嗯，
0: 最迟之王程律师说，我是马刺球迷， GDP 组合陪伴了我很多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解散，
1: 嗯，
0: 直到帕克被迫离开，我写了点东西作为纪念
1: 啊，写了首诗啊，
0: 哦
1: 啊，
0: 哎呦，这里边有好多那个名儿啊，
1: 嗯，
0: 雨霖铃，帕克流光不处，少年游记，时期寒暑，秦明宋波周几，龙鳞若洒，繁花如簇，也敢残歌迎马，斩敌求无数。念着都费劲，
1: 别难为自己了。
0: 尽过也，回首依稀，且休言苦甘啊，甘苦荣辱，此身但愿长此度。雁桃源，漫道追弹故。平生静坐一梦，大梦觉不知归处，此去千山三叠阳关，几多歧路，遍载酒却又何人对饮一如故。
1: 哎呦，大吉老师
0: 念下来了，
1: 这专业素养啊，真的是、哎、帕克也不过如此，真的是啊、
0: 哎呀，
1: 他这个是走的是人物的那方面，不是走阿贝贝这方面了。
0: 也算，对，他是情感寄托嘛、
1: 嗯、
0: 喜欢的人嘛。
1: 对。
0: 您这个 Made in China 呢也是啊，说可惜的是那个校园网
1: 啊，
0: 那时候也叫人人网。
1: 是。
0: 原来没有微信联系不方便的时候就有那个网络可以找到很多同学，后来没有了。
1: 嗯。
0: 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在人人网里面传了我很多的照片，包括我那年毕业的所有的照片。
1: 都没了吧？
0: 都没了。
1: 你 看
0: 我现在就一张毕业照都没有
1: 啊！
0: 啊，
1: 你这一点没备份？
0: 没有，都在人人网里。
1: 你就鸡蛋全装一篮子里了
0: 啊！我就是这么直的一个人。
1: 你丢的那个也没给你挡，感觉
0: 就全在里边了。我后来想，我说为什么我一张照片都没有哪儿去了呢？
1: 嗯、
0: 啊，后来想想是在人人网里。
1: 这个我差不多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给它多复制几份，尤其是这种电子本身也方便复制的话、
0: 嗯、
1: 就是也是在是 QQ 空间里，当时有一相册、
0: 哦、
1: 我当时也传了一些这个照片在里边，就那相册有一次是不小心应该是删了，
0: 哦、
1: 啊、
0: 没了
1: 没了，然后删完了以后我就突然意识到，哎，我刚才是删的那个一个什么什么相册吗？结果一看
0: 找回来了，
1: 不对，不是，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回来，就是没了。
0: 哦，
1: 啊、嗯！我当时手还特快，为了那时候还数码相机呢、
0: 哦，
1: 为了节省点里边的内存，
0: 该都删了，
1: 删了，删了，删了、
0: 啊、
1: 我都反正传 QQ 空间了、
0: 啊，
1: 怕什么？
0: 然后删除的那个里边也给删了，
1: 删了，删了，删了、啊，就是节约空间。
0: 哎，所以就是确实多备份几份是对的。
1: 对，
0: 嗯，现在就是你手机上啊，电脑上啊、
1: 嗯，
0: 移动硬盘上啊，这个什么什么 iCloud 里边啊，多存几份啊。
1: 对 ，Big J 也是说，我和大弟一样，大学时候的照片几乎都在人人网，现在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你看，
0: 我后来发现我大学毕业照还是就是我一个编导班的同学给我发的，
1: 嗯，
0: 他特用心的给我做了一相册，
1: 嗯，
0: 然后全是我大学时候的照片。我说你哪来的这些照片？因为他是摄影爱好者
1: 啊，
0: 然后他当时他就拿着一个相机跟我们很多同学拍照，
1: 嗯，
0: 啊，他就留存我的照片，给我做了一相册。
1: 你看看，
0: 哎呦，我说，哎呦，我说我这照片一张我都没有了
1: 啊，
0: 哦，
1: 再看恍如隔世，
0: 哎呦，
1: 这
0: 怎么那么丑啊？哎，现在好看一点，那时候瘦。那个时候非常青春啊，
1: 嗯，
0: 都是回忆。
1: 是，
0: 田琴也说啊，
1: 长脑子，主要是长脑子了。
0: 对对对，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田琴说，估计目前很多人的阿贝贝是手机，
1: 嗯，
0: 真的离不开了。
1: 是的，
0: 嗯，
1: 除非换了新机，哎，换了新机，这个之前的阿贝贝它就不能叫阿贝贝了，只能叫一个之前使用过的手机。
0: 哎，
1: 对，
0: 你得留着用才叫阿贝贝。
1: 是，
0: 好了，7:50了，赶紧抓紧时间。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天要跟大家来一次这个冷笑话大比拼。
1: 没问题。
0: 嗯，我一转头一看呢，嚯，这家伙这网上找的内容真多呀。
1: 你不许。
0: 我看
1: 答案，
0: 我没看答案，
1: 不许看我答案。
0: 我这个发现我，哎，完了，我这太少了。
1: 你这那你就，
0: 但是我个个非常非常精。
1: 你随便考
0: 啊，个个都是精华。
1: 你随便考，
0: 我随便考啊。
1: 来，
0: 为什么女娲一边捏泥人一边笑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1: 那我问你，嗯。我也问你个女娲的题啊！
0: 哎呦，你也有女娲？
1: 女娲补天用的是什么材料？
0: 泥呀。
1: 为什么？
0: 不是泥吗？
1: 不是泥，女娲补天用的是强扭的瓜，因为强扭的瓜不甜，补天嘛。目前是0-0战平啊，
0: 0-0，1-1
1: 啊。
0: 请问霍元甲减肥之后变成了什么？
1: 霍元甲减肥以后，
0: 嗯。
1: 羽衣甜，
0: 什么啊？嘿，哎呦，你还动脑了呢？
1: 那当然了，就仨字儿都减一半嘛，那种感觉。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售货员甲。
1: 这么玩是吧？我问你，大象的左耳像什么？
0: 左耳像什么？
1: 嗯，
0: 像
1: 什么？
0: 像右耳。
1: 啊，你这答对了，你这
0: 样就啊，真的吗？
1: 啊，
0: 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他的左耳朵像他的右耳朵，就是动物都是对称的嘛，很正常。
0: 这个。问小明女朋友对小明说了，我昨晚做梦梦到你成为一名水手了，离开我出海了，我好害怕呀。小明说，不会的不会的，梦都是反的。于是小明变成了什么？
1: 小明变成了守水，是不是？那小明，
0: 哎，差不多那个意思了。
1: 那变成了什么？
0: 反的嘛。
1: 啊，
0: 变成了火腿。
1: 为什么是火腿呢？
0: 水手吗？
1: 水手
0: 水火手腿吗？
1: 哎呀我得想一想，我这题库我都跟 你对应上，我都得跟你啊，就这种题
0: 你也有？
1: 有，类似于这种的。就是没找到合适的，随便问一个吧。
0: 大家给我们记着分
1: 啊！为什么不建议在乡间的野外水域游泳？
0: 乡间的野外水域游泳？
1: 对，
0: 不知道，因为水里有蛇。
1: 不是，因为乡间河太急。就是乡间的
0: 河
1: 太急。
0: 哎呀！问。嗯，有两个人掉进陷阱里了。
1: 嗯。
0: 死了的人叫死人。活着的人叫什么？
1: 活人那种。
0: 活着人叫救命。
1: 好，这个题很妙。
0: 你也有一样的吗？
1: 我也有一样的。
0: 嗯。
1: 气球里边有空气，那么救生圈里有什么？
0: 有生气。
1: 不对，有不会游泳的人。
0: 真妙
1: 哎！跟你的那个就是对应的，跟你说。
0: 你这个一定没有
1: 啊！
0: 皮卡丘站起来是皮卡乒，
1: 嗯，
0: 那请问皮卡丘跑起来是什么样子？
1: 皮卡丘
0: 啊，不对，皮卡丘 ，sorry， 皮卡丘站起来是皮卡兵
1: 啊。
0: 完了，我有点透题了。皮卡兵，那请问皮卡丘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1: 皮卡乒，皮卡乓，皮卡乒，皮卡乓。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点透题了。
1: 你这你要不那么说，还真没反应过来。
0: 皮卡乒乓，乒乓，乒乓。
1: 26个英文字母当中哪个最重？
0: 这个好像之前考过。
1: 啊，是考过是吗？
0: 啊，但我忘了。
1: 就不复习吗？就
0: 啊，这个应该不至于要复习吧？不知道了。
1: N。因为恩重如山
0: 啊，那还有比山更重的呢。请问布和纸最怕什么？
1: 火。
0: 不对，
1: 那是什么？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啊，当月球要撞击地球的时候，用什么可以拦住它？
0: 月球要撞击地球的时候，
1: 对，
0: 用什么可以拦住它？
1: 没错，
0: 篮球框。
1: 不是，用蓝月亮洗衣液。打钱啊，必须打钱。
0: 打钱，你就有点做广告的嫌疑。
1: 真正的广告还没开始呢。
0: 以下这几条是猜成语。
1: 猜成语。
0: 猜成语啊。
1: 嗯。

0: 先给你
1: 啊，
0: 对，先给你减一个这个难度。
1: 嗯，
0: 一条狗过了独木桥之后就不叫了，请问为什么？
1: 一条狗过了独木桥以后就不叫了。
0: 嗯，
1: 为什么？
0: 打一成语吗？过目不忘啊！
1: 啊，
0: 过目不忘啊！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你再来，你再来。
0: 第十一本书，
1: 嗯，
0: 打一成语。
1: 第十一本书，
0: 嗯、
1: 十，
0: 这很直接呀。
1: 第十一本书，十一本书，
0: 嗯、不可思议 ，book 十一。
1: 啊，
0: 哎，还有啊，手机不可以掉进马桶里。
1: 嗯
0: 嗯，因为。
1: 因为机不在失，
0: 哎，机不可失，
1: 机不可失，
0: 机不在失是什么东西？机不可失，
1: 机不可失。
0: 嗯嗯，有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里，一只蹲在了猪圈里。
1: 嗯，
0: 打一成语。
1: 九只蹲在了哪儿？
0: 羊圈里。
1: 羊圈里
0: 啊，有一只蹲在了猪圈里。
1: 啊，
0: 打一成语。
1: 羊和猪，这个是怎么说？
0: 抑扬顿挫呀，有一只羊蹲错了。好有意思。
1: 我也给你来一组组合题。
0: 来。
1: 这组组合题呢，它是跟这个大明多少有点关系的啊。
0: 嗯、
1: 请问大明生病了，为什么喝了口酒就好了？
0: 酒壮怂人胆？
1: 不是。因为酒养大明。酒能养大，
0: 这绝对是你自己出的。
1: 是的，没错了、啊。准确来讲，后面这几个都是。大明生病了，为什么喝点可乐也可以好？
0: 因为什么？
1: 因为喝甜的能治愈，喝甜玉，和甜玉。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和甜玉，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一看，现在款式很多的啊。请问你，大明带着和田玉就会变成什么？
0: 变成大闸蟹呀、啊？
1: 没那么跳跃的啊，会变成奋斗的奋，因为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田嘛，和田玉的田，奋斗的奋啊。
0: 你说清楚了，最好是就是奋斗的奋
1: 啊对
0: 啊，就是奋斗的奋啊，
1: 对对对，奋斗的奋。那么大明如果变成了一只螃蟹，它应该叫什么？懵了吧？
0: 叫什么？
1: 爽，就是一个大，这两边的那个
0: 爪啊。
1: 对对对对，就向着它周围的这个爪子嘛，所以就是爽啊。大明没有赶上大闸蟹的这一波优惠，那么它应该叫什么？
0: 惨。
1: 意思接近啊。是夸，夸人的那个夸，因为上面一个大，底下一个
0: 亏
1: 嘛，亏
0: 了，
1: 哎，就是亏了。
0: 哎呀，
1: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就确实优惠啊，蟹卡三折预售都是。
0: 大闸蟹这品牌的生产商啊，一定要给王上打点钱呢、啊。这个、
1: 哎，那咱们就着螃蟹来讲啊，一条螃蟹有几条腿？
0: 八条腿啊。
1: 哎，那要是为什么？那要是七条腿怎么办？
0: 七条腿赔你一只。
1: 嗯，断腿包赔。我们
0: 太刻意了，
1: 我们的售后就是这么全面。
0: 断腿，哎，这你这么出，一条腿儿、断了一条腿儿
1: 啊，
0: 那你会得到一只多少腿的螃蟹？哎，你会得到多少腿的螃蟹？
1: 多少腿螃蟹啊？会得到一只八腿的螃蟹？
0: 八加七呀、啊，原来那个螃蟹你也有啊？
1: 啊，对对，就不用退回去。
0: 八加七呀、
1: 啊，
0: 十五只腿。
1: 哎呀，这是太烧脑了、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好的赔付机制。
1: 一个2026-32，咱俩人都算不明白的，在这算螃蟹腿算挺明白。
0: 七加五还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哎呦，我们的单军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拿上来了啊。
1: 对。
0: 大闸蟹的厂商必须要给我们打点钱啊。哎，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的视频端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上架的阳澄湖大闸蟹，纯纯的阳澄湖的湖蟹啊。这就很多朋友问说是什么湖蟹啊，还是什么螃蟹啊？
1: 嗯、
0: 我们纯纯是真的阳澄湖里边的大闸蟹啊。
1: 没错，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和田玉就会跳出链接了啊。快点下单报啊、哦嗯、如果你这个掉了一只腿，你可以得到两只一共15只腿的螃蟹哟。
1: 听一半的人都不知道咱们在说什么、
0: 啊、还有几个没出完的，回来再出、啊、
1: 回来再出、
0: 哎、对，我们听会儿广告啊，一会儿回来啊、
1: 嗯、
0: 别忘了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可以参与进来啊、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什么东西是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或者是虚拟的也可以啊，离开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